0: 出了新高，能否和科创板进行轮番的领涨呢？如果说您认为能，请选 A， 如果说您认为不能，请选 B。 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好，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哈，今天从整个市场这角度上来看啊，我们的 A 股方向，我们的港股方向走得不错啊，相对来说领涨大家是看创业板和科创五零的后来者居上，但是从我们的港股方向来看，大家可能觉得前一段时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啊，我们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一直没起来，但是今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跳空，如果未来能够守住，能够继续性的震荡上行，是否意味着啊整个恒科已然离脱离底部区域非常接近呢？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荣奎和我们大家探讨一下。
1: 嗯，这段时期其实在节前呢我们就探讨过，就是说五月份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行情，我们认为当时包括现在哈，就是从大的来看，其实在这个从我们一季度的这个国际形势包括冲突来看，其实对中国的制造业是科技制造业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从数据上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支撑，所以在我们的从策略上来看，就是说就是海外资产会海外的这个资本会加速向 A 股或者说我国的这个中国资产进行这个投资布局，因为从当时来看，黄金、白银以及比特币都在下跌，那么可能市场资金的结构，包括资金的偏好啊，以及全球的资本呢，它都是主力型的，而且是明显科技的这个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最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资金开始或者说会大面积陆续流入到港股，所以说对于港股的这个尤其港股科技股。我们认为是相当长时间呢，就形成一个底部。那今天离它的成交密集区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也就是还是在底部区域。应该来说，5200点到5300点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这个成交这个密集区。那今天最高是5137，还应该来说还没达到这个还没触碰到，应该还是在底部。那么从资金的来看呢，这段时期南下的资金也比较持续，所以说我的港股应该是在筑底的一个阶段，催化也有，你比如说像我们游戏版权号啊也是在发放，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对平台经济在进行这个整顿治理和这个支持这个像云这一块的这个发展，所以从目前来看他们普遍处于一个经过从去年到现在跌了30%到30%多啊，现在应该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特别是全球资本往这边的这个慢慢的这个跟进，所以我觉得呢，它的科技股的反弹可能也是受美股在我们放假期间的这个鼓舞吧，因为它科技股连涨好几天，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资本开始关注这个科技推动的这个整个的生产力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港股的这个发展，从后面来看震荡筑底的。目前慢慢在形成。
0: 这个话题上我想问您比较直接的一个这个问法哈，就是恒生科技指数，我们知道它可能这当中的几个大权重的占比比较高，
1: 对，
0: 那么未来它能不能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创业板、科创五零、科创综等等一样迎来一波比较顺畅的反弹呢？
1: 但是我这个呢，顺畅它是我也是这么看哈，看结构。其实我的前面我们的港股的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比较低迷是吧？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老平台，一些老平台，啊，现在呢就是涨的呢，你比如说像那智普啊，包括它不在那里面，所以说，这个从 token 出海这个增长情况来看，对于这个 AI 智能体这一块，它不在这个港股科技那个成分股里面，这次呢就是把阿里给调进去了，在云厂商 AI 智能体的发展就会进去，所以说，后来肯定慢慢会来追赶，但是呢，就是当前目前为止。这个围绕着光通讯的产业链的制造业是最繁荣的，你看我们国内的就 A 股市场的那些几百亿营收的啊，甚至几千亿市值的，它是因为制造业非常繁荣，所以说它只是追赶，应该来说国内还是占主流。
0: 我懂您意思，就咱从这个现在的逻辑最顺的方向、最热的方向做起哈。
1: 对，
0: 好，谢谢。来，我们再回到整个市场方向当中，再来聊聊哈。我们跟陈文来探讨一下，陈文，您看今天收盘4180，大家也在说非常期待，看明天能不能去挑战这个4197的前高哈。聊聊最近的市场，连续的拉涨之后，这个强势能够持续多久呢？
2: 像这个节前节后，我觉得市场是有个比较好的这种强势的衔接的。 我记得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市场是一个红盘报收，从当时的情况看，啊，很多人就是期望的那种，就是说是持币啊，还是持股过节的那种担心、那种疑惑。我觉得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很多资金已经给了答案，就是看好这个市场。所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呢，不管是交投情绪，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那么当然这个节后的市场呢，就昨天今天这两个交易日我觉得来得非常的强，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本身啊这个科技它已经是有一个这个连续的多头排列之后的一个加速主升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讲的一些产业链啊，特别是光通讯光模块啊，还有一些这个科技的各个细分，已经有一些财报数据，一季度的财报数据，以及这个产品的送样啊、检验过关等等，啊，让它规模量产之后的成长预期有一个非常高的定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看到，在我们长假期间呢，这个海外的一些品种的表现吧，就是映射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映射然后带动的这种科技带的再度走强、再度的加分，所以促成了我们连续两天市场的这种连续大干快上的这种跳空逼空的这种类似的走势了。那么其实从指数方面来看呢，我觉得单纯的比较意义已经不是太大，因为比如说我们说上证综指好像离前高就是一步之遥， 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科创看这个深成指，看这个创业板，看最近科创板以及相关的一些科技品种的表现，他们相对于指数的定位，我觉得是我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指数创新高的问题，而是进入到一个加速逼空啊连续走强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我们基本上定位吧，就这段时间市场的走强呢，基本上其实就是以科技核心主线为主了。啊，其他的品种当然有部分的是超跌，或者是跟随大盘的这种随波逐流的这种补涨行情，但我觉得真正做多的主要的阵地啊，主要的做多的这个核心的地带，我觉得就是毫无疑问吧，就是科技。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还是锚定科技这个核心主线，只要科技有预期差、有成长背景的逻辑存在，我觉得有些品种会不断的走强。当然了，我们也要看连续走强之后呢，其实说实话涨幅都来得不小了、啊，并不建议在这种相对放量的过程当中去简单的追高，但是我觉得对科技保持这种动态的持续的跟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您先给我们一个您的预判哈，五月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吗？还是
2: 我觉得指数方面已经我个人认为啊，特别是这种科技类的或者是科创，包括甚至北交啊，以最近的一些次新股的表现，我觉得都出现了非常强势的表现，就是定位，包括连续上市之后的连续走强，就是有些资金吧，就是老的品种不是很愿意抬轿的话，现在是就是刚刚上市的品种，只要刚刚上市可能都受到了一定的追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我们讲到的海外的映射，到现在为止有些品种在不断的走强。我们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为例，存储芯片很多人前面也认为涨得很高，也认为是不是难以为继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还是不断的节节攀高。海外市场的几大这个大厂的这种存储啊，仍然是不断的拓展新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也有些新的刺激点啊，比如说最近的英特尔，那么英特尔呢也是走出了最近的这种反转的走势啊，由原来的相当一段时间的相对低迷啊，对前景不明朗，最近啊有一些新的这个上涨逻辑的这个加持，所以也走出了非常强。那么反而呢，也就反过来也带动了我们国产CPU 啊的一些品种的走强，所以我只能这样讲吧，就是不断的有消息面的催化，不断的有映射，以及不断的这种产品规模化上产量的这种主要是通讯光通讯这一块，包括算力这一块， 啊，算力这一块呢，我一直讲，它

0: 它是有宏大叙事的。我们经常讲，只要历史上有大的市场机会，它一定背后的板块要有重大叙事。那么我认为算力这一块我们还要把它的内涵定位要定高一点，就是算力已经是一种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各个产业一个加速度的发展。所以在这一块，不管是北美还是我们，其实都在下大力气的不断的这种财务投入，所以我觉得吧，这一块恐怕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看高。
1: 好，等会儿关于整个算力的细分方向啊，我们等会儿拿出来跟您来详细的拆解。好，回归到指数这个话题上，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王荣奎哈。王荣奎，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哪怕到今天收盘之后这个位置了，主板突破前高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你如果明天情绪冲一冲，是不是就更加接近呢？而与之对应，刚刚陈文也提到了，双创方向其实早就过了前高，并且走出了一波加速逼空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以双创为例，它是不是就是能够确定这一波市场的主线呢？那大家如果去锚定双创的指数接下来走势情况，是否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节奏呢？
2: 大家麻烦你就是打开一下，就是我今天带两张图哈，
1: 好，
2: 一个科创综指和创业板的两张图，大盘图我就越过。
1: 好，
2: 大家看看，这是我的这个模型啊，就是我的这个分析模型。大家看，一旦越过这个上轨线，这个上轨线是什么呢？是这个加速趋势的这个它的动力行足不足？你看，科创综指是刚刚突破上轨线，一旦突破上轨线站稳之后，就是走趋势加速了。所以说它现在只刚刚突破，还没加速了。啊，那些牛股都是从上轨线突破开始的，这个是我计算的这个模型，因为我本来就是做研究的哈，做数据模型，那它才刚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大家看看，英特尔刚刚投资了这个一个跟那个刚刚做了一个投资哈，英特尔，做这个康宁公司合作，它要进一步的进行光互联啊，它的目标很清楚，它在投了连续20亿美金。投了好几个公司就是我来在光芯片硅光做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更高速的这个连接，这下一代的这个目标。那从它投资来看，很显然它要发力的。那大家再看一看这个 token 的出海， token 在2024年大约是1000亿这样的一个用户量，到2025年是变成1000万亿啊，就是100万亿增长了1000倍。那么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达到140万亿，那增长40%。大家看看这个5月份第一周呢，就是这一周增加了22.多万亿，也就是说，美国它这个从单周的增长量来说，超过同比增长了87%，就是环比哈。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下周又会发生多么快的增长，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用 AI 的智能体还很肤浅，就坦白的讲。你看我本人在那里也不断在学习啊，做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加速呢。所以说科创板第二呢，就是你看科创板的属性，它主要是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就是围绕这些制造业、科技制造业、芯片这一块展开的。所以最近它走得比较猛。你刚才看刚才陈文老师讲英特尔走势，他也觉得你看就是这芯片走势都在科创板。所以说短期来说，是因为当新的连接方式到来，大家会发现以前我们用 CPU， 原来尤其是 AI 智能体，它对 CPU 的会用量会加速，以前是1:8，现在可能扩大到1:2，也就是它用的增长4倍这个用量。所以这一块来说，科创板才刚刚开始，大家不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讲一周增长量环比增长是87%，你不知道下一周会增长会发生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没有人能计算出算力真正需要多少，只是在建设，只是在不断在技术在创新啊，对，我们没有人能算得出来。但短期来说，大家再看一个指标，就是我们token 目前我们的成本，这主要是跟美国相比哈，我们是它的1/1000，也就是它token 我们1块钱，它要花1000块钱的成本。所以这导致是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模型上升就是迭代非常快，这模型迭代越快 AI 整体越发展那等于是我们电力啊整个的出海，所以在短期来说我们的 AI 硬件会处于非常很牛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很牛加速发展的一个地步。只是说前段时间调整是技术没确立，技术一旦确立，比如1.6T 马上跌到3.2T， 所以对相应的你看今天你刚才讲的光其实都是讲它的材料技术产品的这个迭代所带来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机会。所以从今天来看，我们再大家看一看这个在就是说目前几大云厂商他们的综合的这个投放量大约是 8700亿美金。

0: 其他行业没有如此清晰的增长路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在为什么大家发现机构票越涨越涨，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的行业增长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调整，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它目前还是在发展过程之中啊。所以说，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从现在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对科创板要保持这样的关注，因为它带来的行业封测啊，包括因为像你比如 PCB 的高端继续增长，那么它的封测就会继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产业链，其实产业链很多，它包括里面的材料等等。
1: 我问一个这个点哈，就是等会我们可以详细的回答。就一开始其实科技走的是什么？是走的是那些产业非常确定性的龙头的机构抱团，就那几个啊，我们没点名。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明显的产业的扩散，甚至到今天你去看国证2000、中证1000这些小票，只要有关联度的都开始涨。那这样的一个情绪扩散，接下来怎么看？我们一会儿再来聊。
0: 好，
1: 谢谢两位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郑玲，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你好，郑玲。
2: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科技成长风格强者恒强，也带动市场情绪呢出现了连续多日的一个上升。那么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有高位品种的再创新高，当然也有低位品种的补涨。那作为当下而言，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今天盘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上证指数虽然没有大涨，但是个股却表现非常活跃，代表市场整体活跃度的平均股价今天更是强势上涨超过2%，走出了平台震荡后的强势突破。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当下最好的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关键在于如何精准捕捉到有潜力的公司呢？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市场板块轮动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信号，资金在围绕热门主线叠加小市值的企业展开布局。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航天概念当中的金螳螂公司，起涨市值仅有83.91亿元，那么资金连续5天净买入3亿之多，今天再度强势封板。同时还有算力租赁叠加小市值的航景科技，起涨市值也仅有87.01亿元，资金连续5天净买入4.9亿元，走出了4天3板的强势波段。这背后的共性其实就来自于热门题材的托底和小市值带来的弹性。一方面，那些主线的热度不减，就有资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小市值企业不像大市值权重那样笨重，弹性也会更大，反弹起来阻力小，速度快。尤其是那些获得资金吸筹的一些品种呢，更容易在当前市场当中呢获得一定的弹性，往往能够走出超预期的行情，这也是小市值个股的独特优势。而这一点在今天盘面当中也得到了验证。今天127家公司涨停，市值小于100亿的有62家，占涨停家数的比例达到48.8%，几乎一半的涨停股都是小市值。这说明科技强势的背后，真正赚钱的机会往往就蕴藏在这些被资金盯上的小市值科技股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小市值优质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反弹力度其实决定了板块的一个活跃度，所以我们更多的聚焦主线题材当中有弹性的，比如说算力啊、机器人等方向。其次就是小市值并且获得资金吸筹，筹码高度集中，这样反弹的阻力会小，弹性也会更大，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同时我们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精选方向，我们一起来看。这家公司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固态电池设备的一线供应商，深度绑定了特斯拉、智源以及百奥尼克三大供应链，并且公司还同步布局了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和锂电三大高景气赛道，能够享受到行业增长所带来的红利。技术走势上，前期股价经历了27%以上的回撤，目前股价在底部稳步攀升，今天更是回踩2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目前公司 司总市值呢不足35亿元，资金连续9天净买入3000多万元，有望在题材热点叠加小市值且资金吸筹的共振下走出自己的反弹节奏。那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科技风格当中小市值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

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聚焦有事件催化的题材，具备了热度和天然的延展性。那么其次呢，就是市值小且获得资金连续吸筹的品种，筹码集中度高，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你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科技风格占优的前提之下，寻找到一些适合投资布局的好公司的话，不妨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投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和整体市场的最强风口。先来关注一下连板高标股，五连板有金螳螂啊，商业航天加上结晶石走得非常强劲。三连板中国长城也是最近的热点啊，同时还有福达。两连板的话有17只个股，以红河为首。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榜啊，算力硬件方向的涨停有41家，以跃建、红河、中国长城、中加等等为首。机械人方向有11只的涨停，商业航天有9只的涨停，半导体呢6只涨停，电力5只涨停， AI 应用3只涨停，可以说最近确实是非常强。那么操作上我们具体从各个方向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刚刚其实分别给两位嘉宾都留了一个话题哈，我们从陈文开始。陈文，刚刚聊到的算力你非常看好，其实在整个国产算力方向当中，大家现在其实打了比较多的预期，算力硬件市场挖掘的也是比较充分的，现在可以说只要是预期比较强的方向基本上位置都不低了啊。那后面的分化包括延展性怎么看？
1: 算力呢，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其实这个主线板块吧，就一直没有断。当然了，在其他的板块走得相对比较强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段时间相对比较低调的。但这段时间为什么又重新走强？我觉得跟整个产业发展的趋势、产业发展的目前所到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应用上在不断的加码，在财务投资上在不断的加码，在应用场景上也在不断的加码，然后现在又更附加了一个就是token 的海外电力、海外 token 的这种输出。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呢，它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是在不断的扩大，甚至在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就相应的又催生了原来的算力硬件又再度走强啊，所以不管是从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是这个算电协同一些新的算力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新的说法，新的啊这种我们讲的看好的这种前景背景，其实都在不断的强化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随着这个资本市场的不投入在不断的扩大，产业的趋势也不断的在强化，所以算力走强我觉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板块轮动，其实它是前期核心主线的深挖和强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算力的各个节点各个方向可能都还会有走强的机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品种，当然尤其是一些情绪带动的，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情绪，以为只不过是人气炒作，其实情绪能够把一些核心品种拉得那么高，它本身就是肯定这个趋势或者是这个产业方向的一个高度啊。这里我也不讲具体的品种，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些老品种算电协同的在今天还是不断的拓展新高。其实算它的就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财务啊报表啊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亮丽，但我觉得产业趋势在这里，市场资金只看重它题材的高度，或者是相应的人气品种的带动，那么相关的其他的有业绩逐渐会体现的，当然那是另外一种走法啊。所以我觉得各种的观察的方法角度我觉得都不要偏废。
0: 所以其实您提到一个关键，就是在当下情绪推升的这一波的过程当中，首先不要轻易言顶，其次的话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未来产业趋势的预期而放低对于业绩也好，对于现在还没有落地的一些这个看到的数据也好的容忍度。
1: 对，
0: 这是您看到的一个这个关键。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王荣奎啊，今天你观点非常清晰，你上来就说其实像科创50啊或者说科创综啊等等这些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啊，双创没有结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刚刚我们聊的是从某几个机构股已经扩散到这个整个市场的情绪都起来了，那能不能下定义就是只要成交量我能够维持在30,000亿以上，市场的机会它就是一个层出不穷的好的操作时机呢？
2: 而且你 我当时认为在节前那个做节目的时候，我认为只要高于2.5万亿以上，只要老是维持这个2.7-8万亿也行，
0: 很好了、
2: 其实都很好，其实慢牛更好一些，大家可以更从容一些。那这急涨的时候大家都很慌，也怕因为一涨就是十几厘米，大家就有些就觉得自己跟不上又不敢跟，是吧？那主要是那回归到产业上面认来看，其实这段时期跟去年的有些相似。你看去年交易集中度非常高，就集中在科技，去年是光模块，
0: 嗯，
2: 那今年是光材料，
0: 对，
2: 以材料看从磷化铟到下一代的像薄膜130，
0: 嗯，
2: 包括今年围绕硅光芯片和高阶的这个 PCB，
0: 嗯
2: ，PCB 的材料，你比如环氧树脂，
0: 对
2: ，M10， 电子铜箔 IGV2P4P5 这个开始，那甚至到里面的硅微粉，就是里面的一些填充料，都能市场都能挖掘得很清楚，尤其这段时期。因为像电子部是吧，这是消耗量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在高端电子部上还非常紧缺，那个产能一下子扩得来不及，所以这段时间谁的产能能上，谁可能就会走在前面。因为你从谷歌最新发布的它的新的 V8 架构来看，V7 V8 的后来这个架构与技术指引来看，那随着技术走在前面，谁就可能获得很大量的一个订单。也就是说谷歌将和英伟达将在市场中去这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大市场里面去比拼，那就是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啊，你比如英伟达是 GPU， 那么它是 TPU 啊 ，NPU 等等啊，谷歌。那么从目前来看，加上其实我们国产链超级链它也它的架构、所以你看最近华为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它就是说，它可以慢慢迁移将的，就是像英伟达的扩大系统迁移到这个超级链里面来，或者深层系统里面来。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就是全球算力这个硬件和这个连接加速融合、
0: 对，
2: 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国产算力其实市场量也非常大啊，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海外啊，有8300多亿以上的美金的投入，其实我们像腾讯也非常之多、那腾讯包括字节这次甚至加码了，我看从一季报来看，它甚至调低了它的利润，但是呢调高了这个
0: 资本开支，
2: 这资本开支。所以从这些来看，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而且技术指引也确定了。你比如说谷歌这一次，包括这个英伟达也是在GPU 肯定光模块甚至像光互联上直接走。那么这个技术路线带来什么变化呢？以前比如我们有这个光模块，它是可插式的，插到交换机上，那现在它把那个光引擎直接焊到那个交换机上去了，那它的更短的距离，所以它的损耗更低，功耗也更低。所以说这些技术方向是这些大厂追求的方向，
0: 对，
2: 也是资本追逐的方向。
0: 对，
2: 而且呢，就是我刚才反复讲投资者结构，现在的掌管大额资金的全球资本呢，都是更加注重科技的。所以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周期股走不过科技，给它的溢价会更高一些，或者估值，这是也反映了市场就是随着世界第四次人工智能的这个工业革命，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是简单的简单的就搞一下，就像我们几年前搞光伏一样，搞一下就结束了，它不是的，它是不断的延伸。我还没进入空间计算呢，是吧？空间计算才可能在下半年开始，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更注重关注。那么我们算不清算力，但是我们能算得去需要多少原材料，所以这些做 PCB 的高阶的
0: 确定性
2: 啊，对，确定性能进入大厂的其实都该关注，所以它会强者恒强。那么这有一点呢，我是一点人保留意见，因为可能说你的业绩最终还是要证明你的，你要进入大厂，你的业绩才会往
0: 上，有订单下来
2: 有订单下来，虽然你的市盈率比较高，但是你未来是确定的。如果说单纯的这个你的营收也不行，只是有技术，你没经过大厂验证，进入了供应链，我觉得可能它的走势最终会慢一些，只是情绪推动。
0: 对，一个的话就是你确实是要有这个需求，你的材料确实是过硬。第二的话就是你确实能够在大厂当中得到一定的订单的份额。
2: 对，
0: 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个产业当中的关键。
2: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今天市场当中出现的方向哈。其实最近一直大家炒的都是 AI 硬件方向，软件方向相对来说偏弱啊。应用方向其实在今年的一月份有过表现，但是很短暂啊，后面就几乎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情况。我们在节前甚至还看到了游戏方向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但是昨天有部分的 AI 应用，今天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整个 AI 应用方向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啊，这当中的个股标的其实今天反弹幅度也不错。这块我们再问问看陈文哈，是跌太多了吗？跟随式的反弹，还是说软件方向也可能未来会加入到整个主线大军当中？
1: 嗯，这个 AI 应用跟和这个硬件之间呢，当然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反映在产业链发展的趋势上面啊，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到相对硬件的表现，应该是来得更强势，包括持续性啊，还有个股的高度也会来得更高。我觉得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就是从产业角度上来讲，硬件的这个发展，它的迭代，它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数据的这种增长，它和这个 AI 智能体的软件这一块的相比，可以讲是不好比较的啊，是不好比较的。你从这个估值的模型上啊，从各个角度去看，那么我想从资金的角度，它更愿意去从成长性的角度，从发展的这种这种长远的背景的角度去看这个硬件方面的一些估值的成长性来得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个人认为呢，AI 智能体不是说不会涨啊，不是说没机会，只是相对于硬件这一块的表现上来讲呢，会来得相对滞后或者是缓慢一些。
0: 嗯，好，应用和软件方向，我们想再听听看王荣奎的，我们不做个股推荐。今天下午其实引力传媒拉板的啊，然后昨天到今天，像汉德啊，包括这个光云啊，卓翼等等，这些其实走的都不错啊。这块现在去涨的预期是什么呢？
2: 嗯，这个主要是，你看四月份的时候，国家各部就是一些要发布，就是说关于垂直应用，就是行业智能体，包括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具体场景的这个发展，所以说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契机。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你讲的软件，其实这几年，在 AI 的这个 AI 加的这个流量入口上，其实软件单是非常处于弱势的。
0: 嗯。
2: 包括你看 Oracle 就还处于资金紧张，或者它的盈利，盈利是盈利，但是它搞不过硬件，硬件就把 AI 的流量入口都跟它占领了。所以说最近呢，你看这些软件类的企业，它只好进行这个进行设计它的商业模式。那它主要是付费，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是反弹，它的付费的拐点还没到来啊，就是拐点还没到来，因为大部分还没有去，比如说刚才说的 AI 这个应用，或者说就像前段时间龙虾，有没有人去花2万块钱买 Kimi 的龙虾？估计我问了一下，还要不多，
0: 所
2: 以我们就是专业职业的这个做投资的可能会率先用
0: 多一些
2: 啊，就是大部分人还没开始用，也就是付费的拐点还没到来，只有付费的拐点他们能赚到钱，不像硬件，他就卖个硬件他可以赚到钱啊，你进入大厂你就可以赚到钱，但是软件赚钱就比较难，它的商业模式呢目前还比较模糊，所以呢你怎么办呢？这些软件公司他们像优秀的像电商啊，他像金融科技啊你比如说像那些付费的这个支付，他就是他能率先享受到它转型所带来的这个 AI 的收入，所以说，可能部分的有先富起来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医疗啊 ，AI 医疗啊，或者 AI 的这个像电商啊，还有这些模型，就是说做这些做数字这个计算、替换、引导的这营销的这一类，可能他们会先富起来，那么其他的公司呢，可能会找到商业模式慢慢跟起来，啊，是这样的一个。
0: 我懂你意思，就是他先要有一个能够有大面积
2: 变现的
0: 铺出去，然后能够有兑现的一些这个方式，那可能才是他有的拐点的这个时刻。
2: 他说两端，第一，我也抢的流量入口，你没流量，你就很难估值，是吧？
0: 是
2: 第二，你的流量能给你带来商业价值，能变现啊，对，能落地。所以说现在就是为什么说部分行业先富起来呢？只能这样子啊，就它有些数据优势嘛。你比如金融科技，它有它数据优势啊，它做支付它已经做成品牌了，那它可能做 AI 的升级啊，智能体的一些改造
0: 会
2: 持续获得商业价值。那么像 AI 医疗啊等等，包括这个电商，那么其他的可能会慢慢跟上，它是有个过程的。
0: 好，谢谢。来，陈文，我们再来细的拆解一下今天走的几个板块的节奏哈。
1: 嗯，
0: 下午是拉的光，早上市场在震荡过程当中拉的是机器人啊，然后一部分的商业航天，就能够看出来市场在相对高位震荡过程当中，它是以来回的节奏的替换 去改变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位高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所以这种现象可能会在未来持续过程当中继续性的出现。
1: 嗯，
0: 那么我们想说的是，现在能不能够去下个定义？比如说主线啊，我走的是这个光这一块的，芯片这一块的，然后我题材方向以机器人加上商业航天，它可能就是这几个搓揉在一起，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可能会更加有延续性呢？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就从节奏上来讲，我还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节奏上发生这种拐点的出现，就是市场的情绪顶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有相应的一些强烈的市场预期，包括外围市场的一些带动映射等等吧。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和目前的市场的持续的这种运行的节奏也有很大关系。那么大家都看到，包括刚刚王陆奎老师也给了一些图，我也看到了啊，就是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箱体位置得到了一个突破。我们都知道，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蓄势突破之后，一般这个位置不会轻易的回头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趋势的这种确定性。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不管是地缘局势，还有一些相关的事件性的一些影响吧，市场是有所压抑的啊，有所这种盘整的。那么在各方面的因素做多因素的积累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科技的不管是技术面还是人还是这个市场情绪的回归吧，我觉得在这个位置顶着这个位置，那么我觉得情绪上应该再走一段。然后再从大的方向来讲，我个人一直讲科技，科技讲了，其实讲起来有加起若干年来了。我在讲科技的当口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会讲其他板块。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节目当中恐怕也应该感受到，我好像除了科技我就没有讲过其他的板块啊。所以我觉得科技其实还是在一个强化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
0: 大的风口，
1: 大的时代，
0: 对，是
1: 大家一定要定位，我们不是什么阶段，也不是什么时间段，我们是处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特定的时代，你对科技的定义，对它的科，就我刚刚讲的了哈，它在相关产业方面的深化和拓展，恐怕它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如果我们现在回想前几年，我们讲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啊，这么多的这种突破性的，各种的表现的事件也好，因素也好，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想不到，对吧？那么今后呢，恐怕我们也会想不到。所以在这一块，不要轻易的，刚刚小月讲了，就不要轻易啊定位它的高度。啊，这个让我也想起来了，这个2013年到2014年的一段那个大盘的行情，当时我想跟现在的市场环境对科技的这个定位，我想是不一样的。就在当时2013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科技也走了相当一段，我们这个就包括创业板，其实走出来当时也算是波澜壮阔，远远的大大的超过了主板的强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创业板走得这么强了，怎么主板跟不上啊？你要适应，你要适应，可能后面科技再涨，主板可能还是相对应的比较低调啊。那么其实我们就看最近这一段，就以今天为例吧，
0: 对，
1: 就以今天为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66%的红盘率，也就是说还有将近小一半的品种还是绿盘，甚至大阴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资金的腾挪、资金的这种转移，或者是不断的向主线方向去靠拢，这个趋势我觉得现在还在延续。所以从这样看吧，我觉得科技，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位置鼓励大家去买高的，但是我是讲大的方向呢，科技肯定没结束。
0: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说顺势而为，它不是一句套话，它更多时候是一个相对比较诚挚和中肯的一个这个态度啊。今天其实我们两位嘉宾说的也非常中肯啊，除了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关注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啊。陈文是有这个月课，王荣奎的话是有点金，都在我们的有看头的 APP 上，也会实时和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好，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资金呢是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情况，融资融券余额的变动，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在27567，那昨天的话是在27152啊，相对来说的话增了一些。那么新股日历当中，中签号的话是维通利，那中签率是天海电子，缴款日是维通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的互动结果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创业板指连续两天创新高，能否和科创板轮番领涨？我会发现今天有80%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互动是选择了能啊，仓位上57%是不变，24%加仓，19%减仓。好，最后时间我们抓紧再和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下。我们从王若奎开始哈。王若奎在我们有看朋友 APP 上是有点睛，也和大家来做了更多一些分享。那最近的话，在操作思路和策略上怎么想的呢？
1: 整个从2025年到现在，2025年就是今年哈，
0: 2026年
1: 我基本上就是硅光芯片、硅光材料、
0: 最强的，站在光里。
1: 对，我站在光里，我是在一月份提出来要站在光里。当时是这样的，基本上我们目前组合，大家有些用户也可以看到，基本上目前市场光里面比较牛的，可能都在我里面，
0: 都在你的里面。
1: 对，而且不是说现在是就是在每个月每个季度就会比较提前啊，比如说 PCB 的材料、铜箔、硅光芯片啊，今天还创新高了呢，这个还是天然的涨。那么我们这段时期呢，就是思路怎么转移呢？就是说，1.6T 的方案一旦定下来之后呢，你会看到，就是说目前最紧缺的材料呢，可能叫磷化铟，是吧？
0: 对。
1: 磷化铟涨得不错，那现在又向磷化铟上游走啊。磷化铟上游就是提供那个高纯铟的啊，就是说能达到99.99999999，就是5个9，就是0.5个9，就是7个N级的。那么，这一块呢，可能目前是非常紧缺的，因为它放量了嘛，就是1.6T 定下来放量之后，就是因为但是呢，马上会进入到3.2T， 3.2T 呢，就是说，像薄膜铝三锂就有它的新的优势，因为它很高的带宽，啊，第二呢，它的这个是硅光方案的这个它的这个带宽是3倍，啊，这个它的速率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来说，它能突破到170赫兹。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功耗比磷化铟要低50%，比硅光呢低30%。这样的话呢，就是在3.2T 这块是最好的材料选择。所以这段时期，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围绕着磷化铟、第二波锐三锂、硅光芯片明显要走得强一些。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硅光芯片可不是说像光模块你可以去扩产，它还有技术非常高的壁垒的。因为第一阵营呢就在 Nomenter。第二呢，就是 Corinter，还有博通等等，那么他们垄断了80%-90%的这90%以上的份额。那么像你说的头部的这个光模厂商，是因为他们能锁定它的硅光芯片的物料，如果它锁定不了的话，它可能不能领先。所以现在来说呢，只是这个硅光芯片的这个包括这个材料的紧缺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说呢，点击呢这段时间会关注这种这个上游材料的这个一些关注。第二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像陶瓷基板啊，包含这种散热的啊，也会保持这个关注。这我们从现在看，因为他们
1: 需求量很
0: 啊
1: 大，
0: 也是处于这种蠢蠢欲动的一个位置，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点击呢将会继续关注这些。啊，第三个方向呢，可能会关注一些小金属，因为一旦这个科技起来之后，
1: 对，
0: 有很多小
1: 需
0: 金属
1: 求。
0: 会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是我们从就科技加周期的这样一个啊小金属，我其实把它定位于科技的这个周期。啊，我是这么定义
1: 确实，而且这几个方向的需求量角度上来说，它不是说你受到一些外围的波动，它就不用了，它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方向。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王如葵的点睛。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文的月课当中的一些分享吧。
2: 那月课呢？大家可能看我的月课的名字，也知道我的总体的这个思路模式吧，就是主线啊。那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的这个不管是选股模式还是操盘模式理念，其实就6个字：主线、核心、龙头。啊，那么一个字都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如果是就是新老学员嘛，学了我的课可能都知道，我每天跟踪的方向范围其实是非常窄的，就是在当下，我一直就是。说当下，当下，你啊，我不谋一举者，不足以谋一郁，这是我
1: 对，
2: 一直的观点。就你把当下做好了，你后面的东西才能解决好，啊，所以我们也不存在，什么很长时间的潜伏，很长时间的这种这个跟踪没有，就当下市场主流资金在哪里，我觉得你就应该出现在哪里，这是我们的对自己的定位。那么这个。相适应的呢，就是我们的选股的模式，我们也是由几种，就是核心龙头的它的表现的方式来把它锁定啊。比如说我们讲有接力的模式，要启动了以后有预期差，有资金介入啊，有逻辑有背景，那么有这么强的预期差，那我们就会定位它是接力的啊，接力的就它不是最低一点，当然它上面还有大空间。那么你是可以从容上车的，这属于接力的。那么还有呢，就趋势的，趋势的呢，涨涨跌跌可能都有，但是不变的就是它不断的这种刷新它的反弹高度。所以这对于这种的趋势的品种，我们定位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每个阶段的核心主线的趋势龙头品种，一般都在我们的池子里面。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夸耀什么东西，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对情绪的把握这一块，我一直是这样讲，一个核心主线、核心龙头品种牵住这个牛鼻子的，其实不完全是基本面，这一直是我的观点，一定是有情绪打出高度，情绪带出整个板块的氛围，后续的品种才亦步亦趋的跟上来，所以情绪的跟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特别是龙头品种，那我也一直讲。是龙头，它一定是核心，但核心不一定是龙头，所以龙头它是带情绪的。你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你就不太可能能够把握到最核心的龙头品种。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我也一直讲，基本上每个阶段的龙头，好像没有逃出过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1: 是，
2: 因为模式在这里，并不是说我有多厉害，而是市场出现了这个龙头，我认为我就应该盯住它，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节奏。注意节奏的同时，再把握好切换，所以节奏和切换是我们永恒的两大主题。那么，在辅之于龙头，它的过程、它的节奏，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成功的基础。
1: 嗯，这一段时间期待。

0: 家都在关注陈问，你对于整个强势股的把握，包括概率也好，这个方向也好，还是非常精准的。我相信其实你也收获了一批跟你的这个思路比较吻合的这个投资者们的关注啊。那最后我们跟王若奎简单探讨一下，3万多亿的成交量了，这个量在短期当中会不会有一定的天花板？
1: 过去我们会认为每次过去哈，大盘上了3万亿以后就要调整啊，这次呢就维持了2天3万亿。大盘处于这样上升趋势的一个逼空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不同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嘛。因为二季度本身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就是说从现在来看，主线也比较明确，市场的氛围也比较足，而且呢，你看国际上呢这现在缓和很多，所以说有利于这个做多，所以我认为3万亿以后将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量。
2: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3: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2: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3: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4: You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前期强势板块集体调整，美股三大指数昨天全线收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跌。美股 AI 的应用软件股昨天是全线大涨， Datadog 一度上涨暴涨超38%。古尔曼表示，苹果首款 AI 视觉的 TWS 的设备进入到了开发后期阶段。央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华泰博瑞表示，中韩半导体 ETF 出现较大幅度的溢价，将于5月8号今天开市起到当天的10:30停牌。企业赴港上市潮涌，硬科技赛道成为了主力军。还有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沪指日线六连阳并逼近4197点，震荡上行趋势是否能延续的？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今天 A50 呢稍微有些不振啊，算是一个低开，下跌0.39%。我们能看到 A50 指数经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爬坡上行之后，也到了一定的调整的阶段了，也还是在高位啊，所以今天只是下跌0.40%，但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较大的一个低开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今天的变化和表现。之前两天啊，因为有一天是日本休市，所以他们是轮流表现，但今天显得啊两市都比较的弱势。日经指数目前下跌0.40%，韩国综指下跌0.96%，但考虑到他们其实都是在最高位的回调，你看日经指数昨天涨了多少啊，今天有这么一个开盘情况，其实也完全能可以理解哈，毕竟那么高要调整一下震荡一下也是可以的。那你看韩国综指其实还是挺强，低开高走。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前面开盘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了，美股呢终结了几天的连涨啊，纳指开始调整，但下跌幅度只有0.13%，很小。标普500指数跌0.38%，道指也是下跌0.63%。消息面上是这样的，隔夜随着前期强势板块集体进入到调整状态，美股三大指数冲高回落。而值得注意的是，尾盘阶段伊朗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度升级，这个事态在没有完全反映在走势当中。本周曾经领衔大涨的像美光科技、英特尔、AMD 等等的明星股均下跌近3%，闪迪更是下跌近5%。与此同时，AI 应用和软件板块逆势走强，像 Datadog 一度暴涨38%。虽然在过去一个多月的陡峭上涨和跌创新高之后，美股市场的回调并不令人意外，但是美伊军方交火的消息无疑让周五晚间的市场情绪会变得更加的微妙。最后还有两则关于美国关税的消息，特朗普周四宣布将之前威胁提高欧洲汽车关税至25%的节点推迟到

0: 7月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盘后也做出了裁定，特朗普在今年2月份援引1974年贸易法122条征收的10%的全球关税违法。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四下跌1.4%。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同样全部下跌，因为之前一天确实都涨了挺多的哈，昨天的跌幅呢也算比较大，其中跌幅最大的是英国富时指数跌1.55%，法国跌1.17%，德国 DAX 指数也下跌1.02%。消息面上是这样的，周四中东局势紧张以及企业财报隐忧导致欧洲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欧股11罗汉多数都收跌，像诺华制药跌2.02%，阿斯利康、欧莱雅、雀巢、赛诺菲、罗氏制药这些都跌了1.86%左右。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外盘的消息，今天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燕芳和黄军两位，上午好。先看这条，隔夜美股 AI 应用软件股是全线的大涨啊，尽管美股总体下跌，但是软件类其实都挺好，像 Datadog 是上涨38%，叫 MongoDB 一度大涨14%，一个叫 Unity Software 的公司大涨12%。Figma 超9%，还有 Elastic 上涨超7%。消息面上，多支 AI 应用软件股披露的最新业绩超出市场的预期，其中领涨的 Datadog 公布的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10.7亿美元，调整之后每股收益是51美分，这些均超出市场预期。同时 ，Datadog 还上调了26财年的营收预期，从40.6亿到41亿美元区间，上调到了43.0亿到43.4亿美元的区间。那这个新闻相关的映射 A 股有哪一些机会啊？我们请这个燕芳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因为这些公司虽然我们不算太熟悉，但是 AI 应用本身这件事儿，其实这个热度一直是今年以来一直挺火爆的。所以像这样一个他们这边这个题材突然之间爆火，对我们有啥？
1: 对我们这边的话，确实是一个映射的啊，可能后面的话会传导到我们整个 A 股的这个 AI 应用的里边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整个啊这2年啊一直是在围绕着 AI 产业链啊去进行着一个机会的一个寻找和投资嘛啊。那么前期啊 AI 硬件端这一块啊一直是大家就是资金啊所抱团集中的一个方向啊。为什么呢？因为 AI 软件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弊病啊，就是它没有业绩。啊，一直就是说啊，硬件这一块的话啊，那么在经过了前期的这种炒作之后，后续的话它业绩跟得上，之后有一个业绩印证的一个过程。但是软件这块的话，大家会认为啊，这个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火爆吧啊，那么可能有一段时间对我们整个 AI 产业链会有一定的这种担忧也好，会有一种这种泡沫也好啊，所以说反映到我们整个 AI 软件端当中啊，它就整体的把这个板块的这个估值就被就是压制住了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啊，从去年吧啊，去年到今年啊，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炒 AI 产业链啊，炒硬件端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盈利预期啊，它去进行一系列的一个炒作吧，包括这个海外的一些龙头对吧 ？AI 产业的龙头啊，基本都是以硬科技为主啊，但是软件这一块的话啊，可能大家就是对于它的这个估值会有一定的担忧啊，所以说被压制住了。那么整体的话，想象空间可能就没那么大。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啊，美国的这个软件的一个龙头啊，这个业绩啊出现了这么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后续的话，可能资金这一块的话啊，哎呀，整体的这个想象力又会增加了，包括国内我们可以看到豆包开始收费了，对吧？那么既然之前这种啊就是
0: 还不便宜，
1: 对，还不便宜，就是免费的模式啊，可能就慢慢会过去，那么收费模式慢慢的会就是把我们整个这个 AI 的应用端可能就会把它的这种盈利啊就会打起来。所以说如果说 AI AI 应用收费的这个模式走通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 AI 软件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那么前期就是最受诟病的这一块，就是业绩的这一块，可能后续的话慢慢都会得到缓解。而且呢，如果说这个业绩起来的话，那么整个 AI 应用这一块的话， AI 软件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等着大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啊，整个这个各个龙头的个股啊，它的这个股价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后续的话啊，近期的

0: 的话，我们就是先做一个超跌反弹。那么中长期的话，我们就看后续这个各大这种 AI 应用软件啊，它后续的这种收费的模式能不能走通啊？主持人。
1: 明白，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就一开始呢，大家怀疑他们整个的收费的能力，但其中只要某一家说，你看我挣钱了，我的收费模式能跑得通，其实也就意味着说其他几家都能跑通，所以市场一下就认为这个行业 OK 没问题，是吧？那黄老师给我们也解读一下这个收费这个模式呢，老外容易跑通，似乎他们那个付费意愿啊这方面就习惯好像比我们强。那我们这个软件要开始收费，比如说豆包这个现在收费价格出来，大家都觉得不便宜，这玩意儿这个会不会对软件本身反而造成什么影响？
2: 这种影响应该讲它有一个适应过程啊，因为就像原先一开始这个不收费，到后来收费，当然收费可能一开始会影响到这个消费的这种意愿，
1: 对，
2: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不去消费，
1: 还是得用它，
2: 你还得用它，那你最终你还得去消费，还得要去花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是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呢，更多的我感觉这个软件公司从我们 A 股来看，我们看到 AI 在软件方面的运用实际上已经有些行业里面，比方说像游戏制作、
1: 对
2: 影视制作这一块，实际上都在已经用了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后续呢，我想可能它会更多的去发展在一些这个领域里面。那么这个领域呢，比方说是在医疗领域，在一些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公用事业领域实际上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展前景。所以今天这则消息可能对我们A 股市场的一些软件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可能都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当然应该是什么，就是它的前提是这一类公司要有什么，要有现金流要有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仅仅目前还在研发，它可能更多的是如何通过 AI 来使得整个软件的用户数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这类公司，那我们认为它的未来的估值空间还有提升，还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1: 对，我们也注意到像蓝色光标、值得买、一点天下等等相关，这个前两天都有过，有些已经有过很好的表现了。
2: 对，
1: 好，回头开盘之后，我们来看看相关会不会有今天继续的表现。知名爆料人马克·古尔曼在最新文章当中表示，苹果公司要推出首款面向 AI 时代的可穿戴设备方面，刚刚迈过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一款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进入到了开发的后期阶段。古尔曼表示，苹果内部原本计划今年上半年开始开售这款已经开发约4年的新耳机，因为新版的 Siri 的发布时间不断的延迟而受到了一定的拖累。这是一个耳机新制了内置摄像头，反正我是没有想象出这个长什么样。而且苹果公司是吧，大家可以想象以前这个管理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什么在内测阶段就透露的消息的，当然风格已经变了苹果公司要出的新的可穿戴设备会对市场有什么期待吗？
0: 可以说可能市场对它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的单一，就是以眼镜为主吧，
1: 对，或者就手表手环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次这个耳机可能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这个普通用户来说，其实耳机的这种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对吧？那眼镜不是人人都可以戴，就是人人就去戴的，对吧？但是耳机基本上都是人人在使用的嘛所以说这次的话，它的这个新品的出来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包括对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当中这种消费电子的热情的程度可能大家对于这些板块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个关注度吧那么这次的这个新品的一个发布呢，也是苹果它去就是步入我们整个 AI 赛道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我们中国其实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方面其实走得蛮远蛮快的那么无论说是手机市场、电脑市场还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机器人这种其实已经走得蛮快的那么美国现在苹果为代表的这些龙头的企业，那么现在也是就深耕这一块深耕 AI 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它通过一些 新产品的一些创新，或者说是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创新，那么它也想要占据更多的市场啊，占据更多的这个

0: 份额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啊，我们是可以去期待一下啊，看看它这个耳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在确实也有点难想象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的啊。
1: 而且它主打不是什么音质，它是面向 AI 时代的一款新的可穿戴，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五月七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比三月末的7438万盎司又增加了26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8个月的增持的黄金。这个金价最近的走势，黄老师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有点上蹿下跳，但总体上已经从5000多，这是稳定在4500、4600、4700大概这一线上。但是央行开始增持，这意味着什么？而且要知道，这是连续18个月的增持。
2: 我们对目前整个国际金价的走势，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持续走高，还是和各国央行大量的囤积或者大量的
1: 就一跌就买，
2: 就一跌就买，或者说不断增持黄金所导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我们我国央行就是连续18个月增持，从目前来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这种进程，它还会进一步延续。所以这个国际金价目前在4700每盎司4700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那我想这个随着央行的不断增持，它的金价还会有进一步走高的这种预期。当然金价走高还有和其他的因素有关，包括国际因这个冲突啊，就是地域冲突啊，或者说美联储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信用的变化啊，都会影响到国际金价。所以呢，我们觉得国际金价目前可能在4700点这个位置这一带，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整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么作为投资来说，金价目前这样一个水平是值得去关注的吗？
2: 但我感觉这个，我们要预期未来金价还要进一步上涨，可能更要一方面呢是要对这个一些事件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判断如果说这个未来很有可能美元的这种信用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你现在去囤金价，你现在去囤黄金，应该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说还是它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如果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来讲，我建议还是可以通过买 ETF 的方式，或者就是做一个定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金价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
1: 对，但至少曾经的金价每天都猛涨的那种情况其实就是不正常的。
2: 对的，
1: 对，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回避风险。我们来看一个跟 ETF 有关啊，华泰博瑞基金最新公告，旗下的华泰博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ETF 出现较大幅度的溢价，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将于今天开市起到10:30要停牌。另外，如果中午收盘价的溢价幅度仍然高于较高水平，那么该基金将继续停牌，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大幅溢价背后，这支含量颇高的产品，从四月中旬以来就已经是领涨 ETF 市场，净值持续创下新高。目前该基金年内的净值回报已经达到71.76%，这才几月份呢？年内回报率啊，就接近70%。高亮眼的业绩无疑是非常吸睛的，再加上 QD 额度的限制，产品频繁出现了溢价。这产品因为之前我们特别报道过啊，我也看过这个，确实加上最近因为就是韩国股市每天在创新高的时候，所以这个基金的整个的涨幅也非常的可观哈。燕芳给我们点评一下，像类似这样的产品，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
0: 的产品其实我们应该首先理性看待溢价啊，然后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要去合理的控制风险了。为什么这么说？ 它溢价的原因主要有几个啊。本身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韩国指数屡创新高，对吧？那我们知道韩国指数它主要就是还是韩科量非常高，对吧？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等等，对吧？近期也是涨得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韩国的啊。所以说这块的话是目前全球资金啊都是在关注的啊一些范围当中，存储芯片，对吧？半导体，对吧？

0: 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啊，这应该是年内已经发过这个风险提示，已经我刚才看了一下，超过120次了啊。所以说整体的话，这个
1: 就今年就发了那么多次。
0: 对，已经发了这么多次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体它的这种风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建议大家理性看待啊，主动去规避一下风险啊，因为今天本身就停牌了嘛。如果说后续它复牌，要看复牌的这个时间点，对吧？如果说复牌的这个时间点相对来说就是差一点，比如说啊，全球的这个科技类这个个股在下跌之类的啊，那么可能它这个时间点就不是特别的好，对吧？所以说后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的风险，比如说集体抛售啊等等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啊，建议如果说持有的投资者啊，那么你如果说盈利已经比较丰厚了，那么你不妨你到后边复牌的时候啊，你去主动的啊去做一些风险的一些规避。那么如果说就是想要关注啊这一类的 ETF 的这个投资者，那么你不妨再稍微等一等啊，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就是热度这么高了，对吧？啊，涨了这么多了，如果说整体的话，大家还是认可啊这个资金的关注度在科技类，那么我们还不如等等它就是回调一波啊，再去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沪指日线六连阳，并且逼近了4197点，就快要到4200了。震荡上行的趋势是否能延续呢？华泰证券的观点是，行情盈利驱动，底色未变，但短期情绪修复之后或会进入震荡期，内部估值抬升空间有限，交易拥挤度比较高，外部地缘的美联储政策都有不确定性，建议做哑铃型的配置。黄老师给我们也分析一下，昨天其实市场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开盘是整个开盘是略低开的，然后中间像双创都有过一定时间的下跌，然后一直到下午的时候，突然之间整个市场又找到了一些底气之后又重新涨回来，所以其实昨天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所以在今天再看这个市场，当然因为整体又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嘛，所以你觉得接下去市场会如何演绎？

0: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目前市场应该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啊，从上升的角度，并且4197点应该讲是非常容易啊，这个一步之遥。
1: 对，
0: 并且呢，从我们把这个，我们去看创业板也好，科创50也好，包括看这个深成指也好，实际上它已经都远远超过就是4197这一天的这个位置。实际上4197应该讲是3月3号啊，就是今年的3月3号。那么现在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科创50，就是其他的相关指数和科技有关的指数，实际上都已经超过了3月3号的高点啊。只是我们上证这一块，因为有权重，有一些啊这个权重股的影响啊，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去突破三月三号的这个4197点。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上涨，应该它是一个从上升的角度，它是一个缓步推升的，
1: 稳步
0: 的，对吧？并且就是通过了4197，后续它还有进一步，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当然它的上升空间就是说只是我们把目标啊，这个要看到多少，看到4300或者看到4500，对吧？是走一步看
1: 一
0: 步，对吧？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呢，从目前来讲，大盘的这种运行格局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健康。那么我们目前的策略来讲，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把握住一些市场的热点啊，因为你只有把握市场热点了，你的在目前的整个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啊，你的投资才有比较好的收益。否则的话呢，就是有部分的板块可能还会呈现一种什么叫赚了指数不赚钱，对吧？因为现在的仍然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对吧？这个资金呢，更多的是还是涌向在一些这个 AI 和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相对来讲啊，资金关照的会偏少一点啊，不是说它不会涨。它会涨，但是呢，如果没有事件的催化，没有基本面的改善，这类公司它很有可能就是在一定的区间里面运行，所以它不会形成一种突破。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为止，还是要紧紧抓住一些市场的主流热点，哪些板块是资金涌入的，这些板块它未来的空间、未来的上升的这个啊高度就会有。否则的话，我想有很多个股，仍然还会在一定的区间里面范围震荡。所以呢，关键还是要选择好板块，抓好，
1: 就活跃的还会活跃，躺平的依然躺平。
0: 对，所以现在还是相对来讲市场还是比较割裂，所以呢，这个投资者还是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啊，可以做一定的换仓的这个调整仓位，来做这样的一个应对。
1: 明白。9:27了，我们看一眼今天集合竞价结果，跟昨天挺像，就是今天采取的又是一种保守的低开的模式。大家能看到，上证指数下跌0.39，低开；科创综指下跌1.18%，创业板指下跌1.07%，这算相对开的比较低。但考虑到昨天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挺稳健，也挺猛的啊，所以低开也许是一个挺好的，能够有保留上攻趋势的这么一个蓄势的动作。接着我们来要连线到深圳德讯证券顾问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请他来聊聊目前市场的看法。刘先生，
2: 早上好。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应该说今天的这个开盘呢还是略微低开啊，但是我们看到在节后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还是呈现出了非常积极的一面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量能的有效释放。那么在节后呢，基本上这个成交量啊回到了3万亿这个以上的一个水平。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成交量的水平的情况下，那么指数向上，这个突破前期高点，尤其上证指数，那么前期高点在这个3月份啊和这个1月份分别是见到了这个4190和4197，这两个位置，应该说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基础性压力。但是我认为3万亿以及之上的一个成交量水平呢，推动指数上行，并且突破前期高点，应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我们看到双创指数的走强，应该说继续展现了这个牛市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啊。首先像这个创业板指啊，已经是创出了11年的这个新高，并且逼近这个历史高点啊4000点这个位置，因为创业板指呢目前已经达到3800点，同时科创50指数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科创50指数呢已经是再度回到了17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啊，并且是这个距离历史新高也仅仅是10几个点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双创指数的这种强势走高，不断的刷新记录的情况。

0: 况下，那么再一次向市场传递的就是这个科技成长啊，依然是本轮行情的一个核心的领涨的一个主线啊。所以接下来呢，我认为呢，应该说继续这个推动指数上行呢，也是一个对资金面啊、对市场面以及对市场情绪啊，都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带动。但相比之下，上证指数的走势呢，相对稳健一些啊，主要的是基于传统行业是比较这个扎堆的一个地方啊，包括这个能源啊、资源这个以及消费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大蓝筹股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像今天上午的这个开盘，其实呢，这个开盘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在昨天下跌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石油啊、煤炭啊、以及银行等等啊，在今天的开盘当中啊，显然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活跃的态势啊，所以整体呢，市场有望在科技成长的带动下啊，包括下游的一些消费这个电子啊，包括整体的一些这个其他啊这个滞涨的一些品种呢，在成交量的这个大幅度回暖下。啊，呈现出全面活跃的一个态势，也会推动指数继续上行。所以我认为呢，整个 A 股市场啊，震荡上行的格局呢已经确立，尤其是四月份以来，那么新一轮的上升行情已经展开。主持人，
1: 谢谢。接着我们再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当地时间8日凌晨，伊朗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于两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打击。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出现反弹。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六月合约收涨1.49%，报收93.51美元每桶。当前地缘反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对于原油价格产生影响。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均表现出冲高回落，现货基尼比降至59.4附近。数据方面来看，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回升至20万，低于预期，续请人数创2024年1月以来新低，就业市场整体保持稳定。而地缘政治方面，美伊地缘冲突再次波澜，黄金小幅回调。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六月合约收跌0.15%，报收4696美元每盎司。目前需要关注的是美联储斡什首次官方发言，若其立场偏鹰派，渐进式降息模式或将对于黄金形成不利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数据情况，98.20，今天和昨天没有多大变化。黄金价格其实变动也不大啊，4700一线，这是还是能稳定住的。油价呢，今天虽然涨了1.13%，但还是在95左右。昨天我们这个时段看也是95左右。我们看到油价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但波动性很大，因为每天都有一条很长的下影线。另外就是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今天几乎维持不动啊，下跌0.04%。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的开盘的数据和两分钟以后的目前的交易的情况。沪深指数，上证指数低开之后今天下行，目前下跌0.29%，深成指呢是下跌0.35%，这些其实跟开盘变化不大。科创综指略有一点下行，开盘是下跌1.1%吧，现在下跌1.54%。创业板指有所上涨，目前是下跌0.43%。沪深300、上证50下跌，科创50今天跌幅显得更大一些。我们请燕芳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整个开盘的情况。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低开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是有所回升嘛啊，整体的话也是符合预期吧，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外盘的话是出现了一个集体跳水啊，那么对我们整体的话开盘总归会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开盘之后的一个情况，那么主要还是看到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资金的这种博弈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啊，从五一之前吧啊，四月的中下旬，其实整个我们看到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嘛啊，然后也是距离4200点啊，也是一步之遥了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可能资金的这种博弈的程度啊，会激烈程度应该是会增加的啊，然后我们认为可能4200点这个一线啊，也不是轻易能够过去的啊，接下来的话大概率还是会继续的去震荡，而且是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指数啊这种啊各大指数之间其实就已经有了分化，比如说像上周啊跟大家就是讨论过啊，可能短期啊我们要把上证这一块的话稍微放轻一点啊，更多的要去关注一下 以科创为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些指数啊，那么可能是短期的一个情绪指标啊。那果然其实最近的话走下来也是验证了我们的这个想法吧，所以说。

0: 说建议大家啊，接下来啊，还是要去做好这种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机会啊，最主要就是把握一下高低切换嘛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上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这个早晨的时候提到的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对吧？游戏，然后广告，今天涨得比较好，那么这些全部都是低位的啊，超跌反弹嘛，啊，超跌反弹，而一些就是前期高位抱团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高标股啊，今天反而是就是跌幅榜的一个前排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这个位置，大家不妨你可以先主动的去规避一下高标股的一些风险啊，你去做做这个超跌反弹也是可以的。总体的话，还是我们认为是结构性的行情，因为你本身量能摆在这儿，3万亿左右，对吧？哪怕说它这个量能是略有下降，只要维持在2.7以上，那么基本上啊，整体大家的这个赚钱效应不会特别差啊。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再连线深圳演播室，请刘奎军先生也跟我们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袁先生。
2: 好的，今天整个开盘状况呢，应该说首先是受到了外围市场啊，隔夜美股的这种小幅的调整，还是呈现出一定的低开。但低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杀跌动能，应该说整体指数呢还是比较稳健，而且在这个4月份以来形成的新一轮的上升趋势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固。所以从盘面来看呢，并没有在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啊出现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但是盘面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轮动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节后连续2个交易日，大幅度上涨的这个科技成长，尤其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啊，整个这个核心的技术类这个硬科技股票，在今天呢，应该说开盘呈现出了一个集体调整。那么很显然，应该说资金呢短期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获利回吐，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前期涨幅不大的一些个股的这种补涨或者反弹的一个特征是异常的明显，尤其是像这个在今天这个涨幅前列的，像电力、互联网，尤其是这个房地产、银行等等，那么在近期呢，应该说整体走势还是比较这个弱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开始有所这个活跃。那么由此可见，指数呢在整体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啊，开始呈现出这个板块轮动来推动指数上行的一个盘面特征，因为整体量能的这种回暖到3万亿左右甚至以上的水平的情况下，显然是具备这个持续上升和全面活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盘面特征，所以我认为呢，板块的轮动呢也是非常正常，而且再加上呢今天是周五，那么结合双创指数在短期上涨这个过快过大，所以有一定的这种阶段性的获利回吐也非常正常，但是此时呢资金开始关注低位的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些品种啊，或者是低位补涨的一些品种，所以从盘面来看呢，整体呢还是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但我认为呢，科技成长呢作为这个本轮牛市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领涨的一个主流热点啊，应该说这个调整呢也可能会给这个市场啊带来比较好的一次这个低吸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9:37，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哈。港股昨天也都是上涨，但今天港股的开盘似乎就是选择了一个低开。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13%，我们能看到，你看昨天港股收的还挺高的，涨幅是1.57%的涨幅。然后呢，啪一下就感觉，这个今天开盘开在1楼，昨天涨到2楼的话，今天一下就跳空低开。然后这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同样的，昨天录得一个非常好的收盘的涨幅。昨天涨了3%左右，你看高高在上，这个一下比之前一天涨了很多，3.06%的涨幅。今天也是一下选择低开，并且持续的下行，目前是下跌1.03%。到底这个港股行不行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子浩。
3: 是的，港股三大指数在昨天是全线走强，科技指数大涨超过了3%，重新站上了5100点关口。市场情绪呢明显回暖，大型科技股成为领涨主力。AI 相关的主线板块呢，包括半导体和存储概念，持续受到资金的追捧，显示市场对于科技成长方向的预期依然高涨。然而呢，隔夜美股市场传来了不同的信号。尽管地缘局势方面呢，有消息称美伊已经就缓解海上封锁达成了共识，但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低走，最终集体收跌，这对今天港股的科技板块的情绪呢，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除了市场本身的涨跌，还有几大因素正在影响投资者的判断。首先呢，就是地缘政治，美军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冲突升级，虽然有后续有缓和的传闻，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其次呢，是贸易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欧盟发出了关税威胁，要求其在7月4号前履行贸易协议义务，否则将提高关税，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紧张。 而国内方面呢，五一假期的旅游数据已经出炉，全国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

0: 主要就是 SpaceX 嘛，对吧？啊，他们也是预计啊，最快在
1: 年中，
0: 对对对，年中的时候六月份左右啊，它是启动这个新一轮的路演嘛啊，预计的话融资目标是750亿美元，那么整体的估值的话是高达2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就为整个上海航天企业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估值的一个锚点了啊，所以说后续的话有望推动我们整个国内这个上海航天板块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重估，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接下来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临近可回收火箭发射了啊，去关注一下火箭发射，
1: 嗯，
0: 就是赛道，然后还有一些卫星制造的啊一些这个细分，那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终端啊这样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机会啊，或者说是去关注一些和海外这个SpaceX 啊相关的，或者说是你有合作的啊一些这个龙头企业的一些机会啊，
1: 嗯，
0: 主持人，
1: 也就商业航天，其实评论区也是大家呢都很看好，但是呢也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啊，
0: 对，
1: 让人失望的表现。所以接下来五月份正好是一个业绩的真空期，然后又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时候，加上刚才你说的有这么多有可能会有点火机会的那些事件那些点在哈，
0: 对对，
1: 所以说不定赶上了哪个之后，砰一下，商业航天又要一飞冲天啊，所以大家可以来仔细把握一下。好，接着我们来听听黄军老师带来的微策略。
2: 嗯，好。首先对目前市场啊，我们还是认为整个大盘呢应该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因为目前从成交量来讲啊，这个已经都在3万亿以上啊，并且呢在昨天包括这个连续两个交易日，我们看到都是白股跌涨停，白股涨停，那这就更多反映出什么？反映出整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啊，市场的赚钱效应啊，市场的人气啊，也在不断的这个走高啊，并且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资金都在往 AI 产业链方面涌，
1: 积极涌入，
2: 积极涌入啊，既有芯片啊，又有光模块、光通讯啊，还有什么光纤，对吧？实际上和光有关的啊，实际上都在。啊，都有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当然今天的整个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我感觉这种调整呢啊也正好是啊是一个什么逢低介入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我不建议投资者去追涨啊，但是呢更多的是看好这个行业景气度，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但是呢在每一次回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介入啊，可以去逢低的去布局啊，所以呢在整个的一个啊这个我们称为叫 AI 的啊这条主流的赛道里面啊，更多的可以逢低布局啊，加大一定的仓位。当然对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啊，或者说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热点板块在今天盘口当中也明显的，我们看到像类似于像游戏啊，这个包括通讯工程啊，包括房产啊、房地产啊，那么这类板块的这个上涨啊，包括还有电力，首先像房地产这些板块的上涨，更多的还是一定的超跌反弹啊，整个的一个市，这个我们说市场不断活跃过程当中，一些低估值的啊，一些长期处于低位的这些品种，它有一个这个估值修复的过程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超跌反弹的过程，所以呢当然它更多的是一个阶段性啊，那么真正的主线啊仍然还是在 AI， 仍然还是在整个的一个人工智能这个主赛道，所以呢我们觉得关键要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啊，你是适合哪一类啊，如果是激进的，那么可能还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面去反复去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反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低位的逢低买入，对吧？做一定的波段操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啊，是要拿红利的，那么你适当是还是要注重一些哑铃策略啊，和注重一些红利类的一些品种啊，像类似于今天整个电力板块的走好，那我觉得它也代表着一些高分红啊，一些这个高现金流的这些品种的这个持续走高，所以在目前市场还是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行业呢仍然是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光互联行业和光通讯，就是实际上是光通讯板块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和个股。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2016年的一季度已经全部公布了，那么

0: 并且呢，我们选取了17家光伏联上市企业啊，做一个整体的这个财务分析，包括产业周期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梳理。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800G的光模块，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啊，应该讲是非常的爆满啊，并且呢，2016年一季度也显示说光模块它的需求啊，它是保持着刚性啊，所以呢，总体来讲，整个的一个光模块啊，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啊业绩增长，包括它的订单啊，以及啊未来的成长的确定性这一块啊，应该讲还是能够延续啊，并且呢，我们看到2016年一季度光模块它是实现了营收是415亿，同比增长是98%。
1: 对
0: 啊，整个光互联板块实现的规模啊，净利润是105亿啊，同比增长是132%。啊，这就表明什么？在这个赛道当中，整个的一个光模块、光互联板块实际上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
1: 对，
0: 那么并且呢，2016年这个行业它的产能还会进一步的提升，
1: 是，
0: 对吧？并且板块呢，它会从高利润、高自由现金流向高资本开支、高折旧方向演变。那么这也就表明呢，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啊，随着资本开支不断加大的话，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整个产能还会进一步的放大，并且呢，它的收益还会进一步的提升。
2: 这都不是高速发展，这是光速发展。
0: 光速发展，对。所以现在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果从静态的角度啊，现在的好像整个的一个市盈率都特别高，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把未来的收入啊折现过来，它的
1: 也就这样，
0: 也就这样，对吧？它的仍然还有低估，仍然还有上涨的空间。
1: 对。
0: 所以呢，目前还是要很好的对这样的一些光通讯啊。光互联这一些板块还要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研究，并且呢，这个行业呢，我们觉得2016年还有机会是什么？2016年光通讯板块密集要到赴港上市，它还要再去融资，它能够保持比较宽容的这个现金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对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龙头企业要做一定的这个。这个布局，那么这里面呢有几项有些个股大家可以去逢低的布局，这其中呢有一些像类似于这个光模块啊，像中继续创啊，就我们所讲的易中天，对吧？还有东山精密啊、华工科技啊、光讯科技啊、联特科技啊、剑桥科技啊，这个还有这个汇率。这个生态啊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和光模块有关，还有就是光芯片，光芯片里面呢，它是由元杰科技、东山精密这个嘉士光子长光华芯永鼎股份、兆驰股份这个威腾电器等这些和这个光芯片有关。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关注两点，一个是技术迭代，一个是什么？它的未来的收益。所以总体我们对光模块这个行业啊继续看好。
2: 对，好，站在光里啊，别怕晒黑。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我们分享。以上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道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学生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机构认为，整体来看，市场呢仍处在放量上攻的态势当中，指数行情有望延续。短期内技术面上，全 A 指数已经创下了本轮的新高，上涨阻力比较小，展望后市 A 股市场有望延续上涨行情。好，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呢是杨成斌的久违全景，达11.67%，第二位是何少杰的石河碎风，11.48%，排在第三的是韩金斌的短线突击，9.88%，排第四的是王建南的夺魁，9.75%。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啊，排在第一的是杨成斌久违全景，达到了77.05%，排第二的是黄俊金牛腾飞，49.19%，第三呢是刘强的净方趋势一号，43.64%，排在第四位的是周俊的德才兼备，42.03%。在锦囊推荐当中，我们来交流的是吴俊峰的琥珀琴牛。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1600.66%。产品的交易风格是紧跟市场主线，低吸潜力题材，中短结合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软件服务49.94%，没有配置的是50.06%啊，保持半仓的一个操作。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上海荣正的市场分析师林明，你好，林明。另外继续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殷艳芳，你好，艳芳。好，和大家先来跟踪一下今天早盘市场开盘以来呢实时的一些盘面的表现情况。先来刷新指数，目前的指数呢有一定的震荡回落啊，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从绝对的跌幅当中呢，创业板指、上证综合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小，基本上是这个微跌。那么科创方面，在前期的持续上涨，创出历史新高，科创的这个综合指数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科创呢是领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具体的大盘，我们先来看看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4173点，下跌了6点，微跌0.16%。现在的成交是4549亿啊，指数呢是这样的一个低开。

0: 后啊窄幅的震荡当中，仍然运行在多条短中期均线的一个上方。我们来看一下深成指啊，深成指现在的点位是15612点，下跌了29点，跌幅呢是0.18%，比开盘的跌幅也是有一定的收窄。现在成交是6143余元，两市的实时量能比昨天来看略有萎缩500亿左右。好，在分类指数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跌0.35%，上证50跌了0.62%，创业板现在是3826点，和主板的这个跌幅相差不多啊，0.18%，现在的成交是2830亿元。啊，这个创业板指呢，今天早盘的这个指数呢，我们看到还达到了一个阶段高点3840点的一个位置上。好，再来和大家看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下跌1.04%，现在是2042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的50指数，科创50最新的跌幅是1.6%，下跌了27点。现在在1651点。好，我们先就行情的趋势运行情况呢做一下解读，听听黎明的看法。五月开门红，整个市场量价齐升，两天来看的话呢，都是成交量超过了3万亿，而且都是白股以上涨停啊。那么今天早盘略做回吐，接下来的行情怎么表现呢？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其实这波是从3800左右的上来的话，其实确认这个不是反弹，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向上突击的这个行情的话，是在就是本周三，它其实有效的站上了这个41330点附近的这个位置。那么确认从元月份开始的这个调整，调到3800这个位置就结束了。那么接下去的话，实际上这一波3800以来的这个行情是必创4197新高的，关键是这个新高之后的空间有多大，是这一个情况。
0: 嗯，
1: 这是目前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场特征是用这个算力的这个它的这个爆发力来把这个市场给它情绪给它点爆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什么很新鲜的，这个其实养龙虾已经养一个多月了，很多人都把这个退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其实这养龙虾这个东西，其实在全球范围当中，它也是有这个分歧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对 AI 这一块的这个整体的技术的这个迭代这一块，其实也有一定的负面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的这个养龙虾养到后面，其实它的这个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呢，它就打着这个算力的这一块的爆发性增长这一块，也是应和了全球的一个这个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以 AI 硬件，
0: 嗯，
1: 其实并不是 AI 在发展，而是 AI 的硬件在发展。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东亚的一些这个区域的在这个 AI 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硬件比较强的，它分别都取得了比较好的 GDP 增长，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活跃度，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大家看了一季报之后的对 AI 这一块的总体的这个生态这一块其实是伴随着增长。那么实际上目前的 AI 硬件的这个热其实把这个市场点燃。那么从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分析上来看，就是由于算力这一块是科创板这个前五大权重，应该占50%以上，所以我们科创50这次达到一个这个就不是历史新高，历史新高是17.26%，这个咱们离那个历史新高可能还差个10点20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市场给它完全点燃，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去的市场的预估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就是蓝筹搭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蓝筹不是我们

0: 像外部的一些这个利好，像是地缘，对吧？在假期的时候，其实地缘因素啊是得到了一定的这种缓和的啊，所以说大家的这种情绪面来说啊，其实是得到了一定的一些释放的啊。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在下周吧啊，应该是这个中美啊大概率会会晤啊，那么这个的话，可能本周的话也是啊去提前啊资金去进行了一些布局，因为本身这个事件的话，对于我们整个大科技大成长来说啊，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国内本身进入到五六月份就是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它不会说像四月份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个一季报的影响，它整体的个股的波动率波动会很大，对吧？就时不时的可能哎呀我踩个雷之类的，对吧？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基本上啊，近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利好因素叠加吧啊。但是接下来的话，那么你利好因素你释放到一定程度的之后，那么你还想要就是推升指数的话，那么你必然还是要有更多的这种消息面的催化啊，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靠着之前的一些利好消息啊，你去让指数进行一个推升。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成交量已经过3万亿了，对不对？那么昨天的话是算平量吧啊，略有降低，但是这个成交量就是萎缩来我们来说可以是忽略不计的啊，不是萎缩那么多的。那么如果说你想就是有效的突破4200点的话，那么你这个量能你必然要放得更大，你起码要到3300以上吧，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只是3100左右，那么这个量能的话其实现在还是维持着3000左右的一个波动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可能成交量这块还稍稍差点意思，但是这个不影响大家去做一些这个板块或者说是这个题材的一些轮动啊，大家赚钱效应还在。但是你说如果说我要推指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
1: 好，好，我们和大家再看看呢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些板块的变化啊，先来梳理一下，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啊，整体来看领涨的相关的细分方向。航天装备目前领涨啊，有3.1%，游戏涨了2.7%， DRG DIP 板块也领涨啊，其他的相关的方向呢有非金属材料、化妆品，还有电子、身份证、邮服工程、 MLOPS 云游戏等等。好，看看跌幅榜当中，能源金属、其他电源设备，还有油气开采、冶钢原料、半导体，现在整体跌幅有0.85%啊。好，那再看到一些养殖、工程机械等是下跌居前，保险啊这样的银行等板块下跌居前。在个股的表现当中呢，我们来简要的看一下，沪市当中20%的个股呢是金源环保、迅捷星两家，云种科技、电科蓝天、绿的斜波等啊大幅的上涨。啊，我们再看看跌幅榜上，跌幅榜当中现在是8%跌幅以上的是两家啊，华达新材、百龙东方。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市场的情况，深圳当中呢20%的个股目前还没有这个出现啊，有一个是联动科技在冲击过程当中，这个个股呢是突破平台，今天早盘的带量啊大幅的上涨，目前涨幅是18.33%。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圳方面其他的一些领涨方向啊，还有库特智能、恒丰工具等、中青宝。跌幅榜当中是两家 ST 个股，一通、信源、升华发也是封到了跌停上啊，这样的一些个股呢8%以上的是有这样的六家。金螳螂在连续上涨之后啊，今天早盘也是大幅的回撤，还有多家的 ST 和新 ST 个股呢是下跌居前。那我们跟踪一下现在的这个科创板当中的一些权重啊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从目前的成交额当中啊来进行一个排行。寒武纪呢今天是除权除息日，所以早盘我们看到呢是下跌5.46%，目前啊我们看到股价在1184附近啊，成交是113亿。其他的个股当中再和大家看一下科创板的其他的一些成交金额比较靠前的海光信息啊、蓝企科技、百威存储、中芯国际，总体来说呢是这个下跌第一板啊下跌的居多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听听黎明对于这个看好的一些行业和近期的操作有什么看法呢？
2: 这个那么我们认为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目前以 CPU 为主的这个，由于一季报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 增速非常大。

0: 那么我们认为它在二季度维持环比增速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此目前的半导体板块实际上是一个集中兑现的一个状态，这个提醒投资者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那么未来的市场的机会实际上是一季度增速相对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全年是有超预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液冷，它有可能是整个行业在一季度它相对处于一个中低速的状态，但是到二季度之后液冷的这一块就开始全面的开始拉起来，增速开始拉起来，这个提醒投资者要就目前的资金其实是在做一个大的战略性的兑现，就是从这个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在这个在比如说在3500的时候在谈科技的全科技品项，在半导体板块拦腰一半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事儿，现在的话再来谈这个是不是已经晚了？因为按照 IBM 的这个总裁他们测算，就是北美市场或者是全球市场，它如果是 AI 投入是8万亿美元的话，现在其实已经投了将近3.5万亿了。那么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一半的钱，未来的5年来投。那么你的增速是多少？因为你本身的基数已经是这么大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情况。第二块呢，就是科技并不仅仅是半导体，这个提醒投资者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在我们完成半导体行业整个产业链闭环和这个生态环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这个估值是应该会下调的，这个提醒投资者要看。新质生产力只是一些半导体的新兴技术，而不是半导体整个行业组成。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跟踪一下数据方面的情况，来了解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志，我们说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与动态。那最近的行情当中，机构的活跃度非常之高。昨天机构净买入的个股当中，中国长城获得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61亿元，新森科技获得机构净买入3.63亿，近端次新股大普威连续大涨，获得机构连续抢筹，昨天再获净买入超过2亿元。商业航天人气股聚力锁聚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温州鸿丰的买入席则是清一色，全部都是机构席位。近期 CPU 概念股持续活跃，中国长城强势3连板，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61亿元，深股通净买入3.40亿元，知名游资国盛、宁波、桑田路则净卖出近2亿元。中国长城2025年的净利润亏损从14.79亿元大幅收窄到0.56亿元，一季度净利润亏损8361.70万元，同比增长47.58%。从数量来看呢，经营的质量在显著的改善当中。国资委79号文明确要求，2027年前完成央企信创全覆盖。党政机关、金融、能源等关键行业加速推进国产化替代，形成倒计时效应，订单从规划阶段转入到密集执行。中国长城作为党政信创整机市占率第一的企业，已经入围全部央采目录，并在金融、电力、海关等领域持续中标。去年信创整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23%，今年一季度的订单同比增长28%，金融与能源行业的订单占比提升到45%。另外，中国长城参股28%的飞腾公司是国产 CPU 的领军企业，公司也自身是全球领先的服务器电源制造商，市占率国内第一， AI 大功率电源产品的需求激增。新森科技昨天涨停，龙虎榜买卖席位主要是机构为主，合计净买入3.63亿元。新森科技在 IC 封装基板领域的进展顺利， FCBGA 封装基板已经实现小批量生产，样品订单量超过2024年全年，量产在即。 FCBGA 封装基板主要是用于 CPU、GPU、FPGA、ASIC 等高算力芯片领域。另外，新森科技的 CSP 封装基板主要是用于存储射频芯片领域，其中近三分之二面向存储芯片。公司目前的 CSP 封装基板整体产能规模每月5万平米，原3.5万平每月的产能已经满产，新扩每月1.5万平产能爬坡进度较快。华兴证券、浙商证券、中台证券等多家机构近期发布新森科技买入的评级研报，认为 AI 驱动下公司的高端 IC 载板有望放量，而摩根士丹利等头部外资机构已经进入前十大股东，体现强长期的价值被认可。另外，新森科技于近日启动股价回购，首次回购56.52万股，金额1531万元，计划总金额6000万元到1亿元。机构普遍预期今年的营收85亿到93亿，利润4.3亿元到5.3亿元，同比翻倍以上，进入业绩的兑现期。近端次新股大普威连续走强，今天再度大涨14%，跌创历史新高。机构连续抢筹，昨天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今天开盘，该股再度大涨超过10%。4月16号，大普威正式登陆创业板，作为创业板启用未盈利企业上市标准之后的首单落地项目，也标志着创业板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制度安排正在加速兑现。大普威具有典型的硬科技特征，它的主营业务是数据中心企业级固态硬盘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企业级固态硬盘作为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核心部件之一，在性能、可靠性、寿命以及软件适配能力方面要求远高于消费级，长期以来行业壁垒较高。 AI 服务器在训练数据读取、推理响应速度、海量数据调度等方面，对低延迟、高吞吐、高可靠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需求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在国产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本土企业级的存储厂商有望获得更多的导入机会。商业行业人气股聚力所聚，尾盘涨停获得三家机构买入2.23亿元，同时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买入2.05亿元。近日，聚力所聚为德国 SAL 公司研发生产的5套800T 衡量中的第三套顺利发运。此次交付标志着企业在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领域取得关键突破，其核心研发和定制制造实力获得国际高端市场认可。聚力所聚本次合作的德国客户 SAL 是全球领先的重型吊装和海洋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4月10日，聚力所聚发布的年报显示，营收25.70亿元，同比增长16.08%，净利润1743.64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聚力所聚最令资本市场兴奋的，并非业绩的改善，而是商业航天。公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披露，可回收捕获币和火箭地面拉锁装置等产品已经实际应用于商业航天发射和回收的关键环节。回收和可复用技术是当今的商业航天的核心环节，这成功让聚力所聚接入市场对太空经济的狂热想象，也吸引了各路投资者的争相涌入。在商业航天之外，聚力所聚主营业务也表现得稳健。公司的拳头产品单股永久继铂钢丝绳不仅获得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认定，更打破了欧美国家长期的技术垄断，成功地应用在深海一号能源站、三峡引领号等重大国家级深海工程。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最新的数据，目前其商业航天的营收占比仍然较小，仅为900多万元，短期很难彻底改变公司的整体的利润结构。在股价短期翻倍、市盈率突破千倍、换手动辄超过30%的背景下，聚力所聚的科幻故事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 温州红枫昨天大涨7%，龙虎榜的买入席清一色全部都是机构，比较的罕见。温州红枫专注于电接触以及功能复合材料领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元件以及组件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温州红枫正在积极拓展锂电铜箔业务，目前该业务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此外，温州红枫已经设立马来西亚子公司，并建成投产总投资21亿元的 PCB 铜箔项目，进一步布局海外市场和高端制造领域。它的这波大幅拉升主要是跟这则消息密切相关。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也较高，据理所据获得资知名游资大幅净买入超过2亿，中国长城也获得一线游资买入近2亿，东山精密获得一线游资，中信建投、杭州庆春路大幅度净买入超过3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5: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6: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7: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8: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9: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4: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量能方面略有萎缩。现在呢，像人形机器人、一些 AI 应用软件等方向呢逆势上涨。我们及时的来看一看盘面当中的情况。先和大家刷新一下指数。从指数方面呢，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啊。那么前期领涨的科创方面呢，目前是领跌。大盘的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4169点，下跌10点，跌了0.24%，但是成交是6583亿。好，仍然在各条短中期均线上方啊，现在是一个小阳线。深成指方面是来到15591点，下跌了50点，跌幅0.32%，成交8786亿。在分类指数当中啊，我们看一下，沪深300跌0.5%，上证50跌0.88%，创业板跌0.23%，科创综指跌1.37%，科创50领跌，跌2.21%。板块的情况当中呢，整体看到的领涨方向是航天装备涨4.04%，减速器，还有像一些游戏、人形机器人、电机、工业母机、航空装备啊。跌幅榜当中的一些养殖、半导体、冶钢原料啊，还有像草甘膦、一些化工类个股下跌居前。好，关于盘面的一些实时的变化呢，就先和大家跟踪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期货的走势情况。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农产品的价格呢，生猪还是持续的吸引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尤其是我们看到五一长假之前呢，生猪的期货价格有一轮比较强势的反弹，主要呢反映在生猪的七月合约上。对于五一假期期间的市场表现呢，大家普遍关注呢生猪现货市场的价格。从整体的市场表现来看呢，五一期间生猪的现货价格呢是先弱后强的一个表现。整体上呢，生猪市场呢是维持了偏强运行的一个状态。从五一之后的一个市场反馈来看呢，虽然整个的生猪现货价格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是整体的价格区间呢也还是处于高位。所以呢，对于生猪期货来说呢，是形成了近强远弱的一个格局。尤其是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生猪的五月合约，也就是说近月合约出现了价格的明显的反弹，其实反映出了现货市场的猪价呢保持稳定，对生猪的近月合约呢是形成了利好的支持。但是对于生猪的远期七月和九月合约，我们看到整体的价格是维持震荡的表现。从目前的市场情绪端呢，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七月和九月的生猪的价格呢，普遍认为它在大家预期的成本线范围上下，所以呢市场现在就需要等待新的利多因素来刺激整个的远期合约有进一步的价格表现。从目前的生猪情况来看呢，五一过后呢，整个市场会有阶段性的需求的转弱，所以呢短期关注需求转弱对于远期生猪价格的影响。主持，
0: 谢谢。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掘金财报。从寒武纪、海光信息、中国长城等多家 A 股的 CPU 的领域上市公司发布年报和一季报来看，行业呈现出了鲜明的业绩分化的特征。 AI 算力赛道爆发，成为核心的增长动力，而消费工业端呢，则是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其中寒武纪一季度实现营收28.85亿元，同比增长159.56%，实现归母净利润10.13亿元，同比增长185.04%，扣非归母净利润更是大增238.56%。海光信息一季度的营收为11.61亿元，同比增长有20.04%，实现归母净利润2.39亿元，同比增长66.87%。分析表示，受益于 AI 智能体与推理需求的增强，服务器 CPU 的需求旺盛，景气度呢有望比肩 GPU。 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德讯证券市场分析师刘奎军先生来做及时的交流。您好，刘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这个 CPU 板块啊，这个一些芯片的个股呢，是引领本轮行情的一个核心的硬科技主线。有部分个股都来到了历史高位，的确与它的这个业绩支撑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行业景气和股价的一个支撑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够撑得住？这个位置的一个操作的思路是怎么样呢？
2: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 CPU 的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龙头类的一些这个企业，业绩增速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呢，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来看，前期那个 GPU 的需求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 GPU 呢更多的是在堆算力，主要呢是做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训练。但是接下来呢，一些这个 AI 智能体啊和一些推理性的一些这个需求的这种快速上升，以及这个 CPU 和 GPU 的这个配比的比例也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对 CPU 的需求呢正在快速的一个增长，增长幅度呢都是也是一个倍增的一个趋势。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呢这个CPU 呢接下来大概率啊会继续这个步这个 GPU 的后尘，呈现出这个股价估值的一个持续上行。同时呢，一季度业绩呢，我们看到头部企业的这种增速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显著，而且最主要的是接下来的这种需求量还在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不论是从当前的这个估值还是从趋势上来看的话，也都将推动这个 CPU 的一些头部企业的估值的进一步的一个上行修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整个 CPU 板块的这种炒作呢也的确呈现出了这个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啊。但是我认为呢，对于整体以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新的这个时代背景大的一个背景下，我认为呢，对于这个 CPU 的需求呢，接下来还是呈现出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势头。那么这一势头呢，短时间之内，也就是可预见的未来1到2年之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良的变化啊，更多的是需求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长。同时呢，这个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对于这个推理的这种下一步的这种需求量，也是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所以对于 CPU 来讲，我认为呢，不仅仅是一季度业绩已经进行了这个验证，同时呢，未来的一个业绩增长预期呢，也是比较清晰的。所以说当前估值尽管相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股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啊，估值呢也并不便宜，但是科技成长就是这样啊，估值呢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推升，主要的一个预期还是来自于强大的需求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啊，包括我们看到周边市场韩国日国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这个科技成长股的估值呢还在这个高位持续的这个上行当中，同时呢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这个 CPU 的头部公司呢，我认为目前的估值尽管已经透支了这个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成长性，但是因为未来的一个成长预期还在不断的迭代增加，尤其是 CPU 的这种这个使用比例啊，可以说是倍增的一个趋势的情况下，我认为呢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延续啊，所以说对于这个 CPU 的一些头部企业依然可以中长期的关注。主持人，
0: 好，谢谢刘奎军先生观点的分享啊。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微研报来进一步的交流目前呢 CPU 板块啊，一些这个芯片类个股啊，受益于 AI 智能体包括推理的这个需求的不断的增强，业绩呢在一季报当中呢是的确是非常的亮丽。那么到底呢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这个股价该如何判断，能不能够撑得住，相关的一些策略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听听研报当中的观点啊。李敏，
3: 这个它实际上是就是实际上机会其实是出现在，就是咱们在微研报当中反复强调过，就是这个两年前的 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基建和目前的这个算力基建其实已经经过很大一批了，期间其实大家还能想到原来的这一波的这个基建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大家流行什么，就是比如我们这个什么铜连接啊，光缆啊，光纤啊，现在是这个包括固态光纤啊，包括这个现在的铜箔啊，电子布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AI 的这个整体的技术上的一些小的一个进步或者是一个提升，它在短期的话是有非常强的冲击力的。这是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的 CPU， 就是大家在说这个啊 CPU 的这个跟 GPU 之比已经到1:1和1:2了，那么原来是1:8，那么反过来说这个，那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英伟达的那个生态系统它可能面临崩塌，但是人家英伟达现在又占到50,000亿以上了。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是什么？就是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觉得技术迭代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之快，整个的这个技术还没有进入一个稳定持续发展阶段，还是一个非常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单看这个这个过去的几年，就是比如H100 H200 然后 Robin2 这是我们说的英伟达的这个 芯片的这个迭代，它应该做到大概3个月到6个月就迭代一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

0: CPU、GPU 之结构。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构其实是谷歌做出来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时髦的，所以大家一下子把这个 CPU 的情绪又拉到这个顶点。但是如果说下一步的架构如果又回到 GPU 这一块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 GPU 和 CPU 这一块， GPU 它其实对这个，如果我们绝对考虑绝对性能的话，其实它对于这个制程这一块，就是先进制程这一块要求并不很高。就是我们以 950C 的这个逻辑芯片，我们单一个芯片我们可能只有这个 Robin 2的6%左右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把1140个这样的芯片叠加完之后，可以做成比 Robin 2高6倍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只不过我们的功耗和这个用电量会大一些。所以从整体的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整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这个局面，是我觉得它并不是像过去的两三年当中我只有一条路径，只有一个生态。我觉得未来的其实这个途径和未来的发展这一块还是这个未定之天，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加速的跑，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出谁能出现这种完全的这种迭代的或者是领先断代的那种超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提醒投资者，就是我们现在看 CPU 其实是在看在算力数据库当中的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的份额。但是我想问的是全球 CPU 这一块它的总出货量是增长的还是降低的，尤其是一季度。这个我想大家实际上是有数据的，只是大家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把这个数据，尤其是在这个北美市场的那几家公司，其实大家其实心里面都非常清晰你真正的实际的财务情况是什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CPU 板块及时的板块当中数据面基本面方面的情况，做一下梳理啊。连线到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近期受到多重重磅消息的催化， CPU GPU 板块是连袂的大涨。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盘面当中开盘之后相关的个股都出现了集体调整的走势。我们大致梳理一下 CPU 行业未来的看点。CPU 板块近期大涨的核心的原因是 AI 进入到推理和智能体时代， CPU 从配角变为 AI 算力的核心调度者，需求量激增导致供需严重失衡，叠加涨价预期和自主可控加速，推动整个产业链价值重估。全球芯片龙头业绩多数超预期，一季报显示AMD 营收增长38%，达到103亿美元，调整之后每股利润1.37美元，都高于分析师事前的预期。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的销售额112亿美元，显著高于分析师一致预期的105亿美元。目前 AI 工作负载的范式正在从简单的文本生成向复杂的智能体和强化学习演进，CPU 或面临极其严重的产能短缺。 AMD 表示数据中心 CPU 市场将以超过35%的年增速扩张，到2030年的规模将超过1200亿美元。上周公布财报的四大科技巨头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都表示2026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可能高达7250亿美元。AM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表示，推理计算和智能代理 AI 的强劲需求正在拉动高性能的 CPU 以及加速器销售。 MI450 系列等客户的订单已经超出公司此前的预期。在 AI 浪潮下，随着推理需求持续的增长， CPU 市场正出现阶段性的供需失衡，并驱动价格进入到上行通道。在需求端， CPU 和 GPU 配比从1:8向1:4靠拢，服务器 CPU 的需求爆发， 英特尔预计今明两年的服务器的 CPU 保持双位数的增长。与此同时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推进，对高性能的 CPU 的需求显著提升。叠加名厂商资本开支持续扩张，也进一步拉动服务器 CPU 需求快速增长。在供给端方面，由于先进制程产能高度集中于少数的晶圆厂，叠加三纳米等节点资源被 GPU、ASIC 等 AI 芯片共同争抢，导致 CPU 的供给弹性受限。供需错配之下，今年以来的 CPU 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上涨。英特尔和 AMD 已经通知客户将服务器的 CPU 价格上涨 10%-15%， 部分产品线的涨幅更高。台积电等先进封装产能优先供给 GPU 和 ASIC， CPU 扩产受限，交货周期从2周延长到6个月以上，现货价格从3万飙升到11万。 AMD 数据中心的业务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英特尔财报显示其数据中心的业务同比增长22%，盈利能力显著修复。信达证券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投资高景气延续、先进制程以及封装瓶颈尚未缓解的情况下， CPU 供不应求格局或将持续，价格中枢有望维持上行趋势，并带动上游的晶圆代工、封测以及设备材料环节景气度同步提升。国联民生证券研报指出，新型计算场景不断涌现，对运算速度、精度等要求越来越高，计算架构的创新成为计算产业发展的重点。同时 CPU 等通用计算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凸显，在协调硬件、保障稳定、适配软件生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需求有望随着 AI 发展而持续增加。华源证券认为，国内 AI 大模型进入到加速发展期，或将带来国产算力市场空间增长和渗透率的增长，持续看好国产算力板块的高景气度，建议关注国产芯片、CPU、代工厂等细分赛道。当前 A 股市场有近40家个股涉及到 AI 芯片概念，合计的总市值超过3万亿，寒武纪、海光信息的体量居前，摩尔县城、木西股份、蓝启科技的市值都超过2000亿元。从今年以来，2/3的 AI 芯片股录得股价上涨，和盛新材、恒硕股份、国科威都涨幅超过65%，蓝启科技、安福科技、博科新材、海光信息、木西股份等多股的涨幅都是在30%以上。而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近90%概念股的股价上行，龙头股寒武纪在4月份的一个月狂飙73%，海光信息涨幅超过40%，蓝启科技、恒硕股份、和盛新材、金城股份、北京利尔等8股的4月份涨幅都超过了30%。在机构关注度方面，今年以来有12家 AI 芯片股获得机构的调研，其中蓝启科技累计获得535家机构扎堆调研，博科新材、金城股份、斯特威的机构调研数都超过100家，星辰科技、紫光国威、复旦微电、巨星科技都获得超过70家机构关注。关于研报方面的最新数据啊，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早盘呢，的确像 CPU 啊、算力芯片个股呢，是从高位有所回落啊，目前是跌幅居前的。我们以科创板当中的一些相对权重来看啊，今天除权除息的寒武纪呢，最新的跌幅有所扩大啊，现在跌了7%左右。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呢，在科创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龙头标的啊，海光信息现在跌了5.4%啊，蓝启微跌，百维存储、中芯国际、新源股份都有3%以上的这个回落，华虹公司、中微公司啊也是相对的这个跌幅居前。 好，那么关于这个研报当中啊，我们交流的 CPU 板块一些情况呢，先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的话呢，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在周日到周四18点会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核心公司，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好，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来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冲高回落，开盘报4696.16美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764.73，最低下探至4684.10，最终报收于4684.78。经济数据方面，我国央行黄金储备连续第18个月增加，四月黄金储备规模达7464万盎司，较三月末增加26万盎司，单月增量创14个月新高。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四月全球黄金 ETF 转为净流入。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录得20万人，较前值增加1万人，但低于预期的20.5万人。前一周续请失业金人数降至176.6万人，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哈马克发表讲话，称基准情形是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不变。昨日美伊再次发生交火，停火谈判不确定性增加，国际金价冲高回落。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5: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5: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为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推进组批复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据证券时报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目前呢，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保持在10年来的规模水平高位。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4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加，既有市场价格因素的推动，也体现出我国在全球金融环境复杂背景下的韧性。就绝对规模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包括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 FDI 以及各类资本流动。今年以来，我国跨

0: 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均衡。彭明表示，一季度出口强劲回暖带来的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国际资本对中国债券、股票市场配置意愿的增强，为外汇储备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流入支撑。国家外汇局指出，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当天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末，官方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较上月末增加26万盎司。这是自2024年11月以来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期发文指出，央行整体保持着高度稳定的持续购金趋势，这反映出在全球地缘政治与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外汇储备多元化配置需求不断提升，进一步凸显了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地位。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目前我国官方储备中黄金储备占比仍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黄金是全球广泛接受的最终支付手段，央行增持黄金能够增强主权货币的信用，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
1: 上市公司财报既是业绩的体简单呢，也是洞察宏观经济的微观窗口。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叙事等时代趋势，均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战略布局中有清晰的映射。在近日披露的收官的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当中，研发投入一项彰显了企业创新动能的质变。
0: 据证券时报消息，2025年年报显示，5500余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增至1.93万亿元，再创新高，较上年增长2.08%，研发强度增至2.64%，刷新历史记录。近五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复合增速达到11.41%。2025年，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增加至49%，意味着上市公司承担了全社会近半的研发支出，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载体。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认为，2025年研发数据展现了极强的创新韧性，虽然 2.08% 的同比增速较前几年高增长阶段有所放缓，但在当前背景下体现了企业在面临盈利挑战时依然坚持进行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形成了一定的常态化机制，这直接带动了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向高附加值的技术研发攀升，增强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规模创新高的同时，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创新资源加速向硬科技领域聚集，科创板作为硬科技聚集地，研发强度一直保持领先优势。2025年科创板研发投入1892.47亿元，研发强度高达 11.82%， 创业板和北交所基本持平，分别为 4.96% 和 4.74%，主板为 2.25%。 研发强度排名前20的公司中，科创板公司占比近80%。从细分领域看，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生物制药等领域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均位于前列，涌现出比亚迪、宁德时代、百济神州等一批研发投入超百亿元的龙头企业，成为驱动中国创新经济的核心力量。田立辉认为，部分行业研发强度领跑，却为创新结构优化的积极信号。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高投入，加速了我国的技术突围，部分赛道已从追赶者变为并跑者，彰显资源集聚效应。
1: 发展银发经济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呢，银龄群体近迸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催生广阔的市场机遇，文化赋能也正在让银发经济从养老经济向享老经济加速转型。
2: 国家一直对银发经济这一块呢是比较重视的。我们作为文娱也好，还是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其实要推广，让更多人去了解。
0: 在需求驱动下，一些市场主体精准锚定老年文娱赛道，深度挖掘文化 IP 商业价值，持续解锁银发经济的多元增长曲线。
3: 比如说这次梦想中国落地上海，也能作为全国老龄文化产业的一个探索，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组织一些赛事，把健康、旅游、文化联动起来。
0: 数据显示，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万亿级水平，其中精神文化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在业内看来，推动文化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强化产品适老化创新，扩大优质文化资源供给，未来系统化、 科技化、个性化的文化养老服务将成为市场竞争焦点。
1: 上交所官网发布的新开户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四月，上交所 A 股新开户数是在249.13万户，这个较2026年三月的460.14万户环比减少了45.86%，较2025年四月的192.44万户同比增长了29.46%。而其中，个人投资者开户是248.03万户，机构投资者开户是1.1万户。截至到2026年的四月末，今年累计新开户是1453.15万户，较2025年的四月末同期数据939.58万户同比增长了54.65%。国际金融协会6号发布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全球债务规模已经接近了353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呢，全球投资者已经显现出减持美国国债、转向多元资产配置的迹象。
4: 国际金融协会在报告中指出，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市场对日本、欧洲国债需求走强，而美债需求整体趋于平稳。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债务走势分化，且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决策。报告还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新增超4.4万亿美元，创下去年中期以来最大单季增幅，同时实现连续5个季度环比增长。美国大举发债是主要推手之一。从关键债务率来看，全球债务规模相当于全球 GDP 的305%，与2023年以来的水平基本持平。但债务率走势与债务总量呈现相似的格局，即发达市场缓步回落，新兴经济体稳步抬升。报告认为，迄今为止，中东紧张局势对能源市场以外的溢出效应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场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推升全球债务规模，因为更高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将迫使各国政府以更高成本介入更多资金。
1: 知名爆料人马克·古尔曼在最新的文章中表示，苹果公司在推出首款面向 AI 时代的可穿戴设备方面刚迈过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款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了开发后期阶段。古尔曼表示呢，苹果内部原本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开售这款已经开发大约4年的新耳机，但因为新版的 Siri 发布时间不断的延后而受到了拖累。当地时间的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的防控工作。
0: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理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5: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0: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6: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7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091.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6.62亿元， 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485.33亿元。

0: 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138.28 亿元，两市合计 27577.23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294.9 亿元。 A 股5月7日共有3765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78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新易盛、寒武纪、中继续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 47.09 亿元、 40.78 亿元、 34.64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11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 其中汉邦科技、盛诺生物、润健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50.07%、 40.94%、 37.28%。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83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寒武纪、中国平安、海光信息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13.42 亿元、 12.2 亿元、 10.3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金地集团公告，2026年4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9.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01%，实现签约金额 25.3 亿元，同比下降 8.99%。 2026年1至4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43.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2.84%， 累计实现签约金额 58.3 亿元，同比下降 46.66%。 海格经济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公告，公司柔性自动化设备凭借优势精准卡位光模块赛道，推出业界首创解决方案并实现海外批量交付，并进一步推出 1.6T 光模块自动化组装产品线。粤康药业公告，公司拟在杭州投资建设核酸药物基地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10亿元。该项目旨在完善核酸药物靶点研发、工艺开发、中式放大至规模化商业化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项目尚需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且公司核酸药物目前处于在研及临床研究阶段，尚未实现商业化销售，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国民技术今日官微消息，公司与全球头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厂商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方案已获得全球 AI 服务器龙头企业及多家全球云计算、新能源产业头部客户认可。其中在高速光通信市场中，光模块对功耗、体积与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国民技术与头部合作伙伴联合将 MCU 加电源方案应用于光模块，项目正稳步推进。该方案发挥国民技术 MCU 的低功耗、高集成，结合头部合作伙伴高效电源管理芯片，显著提升了光模块的能效比与稳定性，为高速光通信提供了更优选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的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0: 背后的原因。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近期看到贵金属的行情的波动呢，其实这个现象基本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初步的崭露头角啊。在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贵金属呢有几次这个大涨以及大跌啊，3500到4400，还有5600。这几波行情呢，首先呢存在一个前提是它的叙事是非常完整以及完美的啊，因为在2025年我们看到宏观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啊，以及特朗普对于全球的关税造成了全球对于全球化的共识呢出现一些松动啊，以及在2022年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央行啊都开始持续的净增持，这个中间呢，尤其是中国央行。
0: 对。
1: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再加上美联储自身一些超预期的这样一种降息的言论、鸽派的言论出来以后啊，是会造成黄金背后的叙事是非常完整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有了完美的这个叙事背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外的量化基金以及对冲基金啊，开始大举的进入这一个板块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尤其是对于黄金白银 ETF 的流入开始大幅的增加啊，再加上 CFTC 的持仓、非报告头寸的多头都在快速的增长。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买盘情绪是非常强烈的。由于量化基金还有对冲基金呢，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衍生品市场来去进入贵金属这个板块。那在我们看到这几次的这个行情巨大波动的背后呢，其实是衍生品板块出现了挤兑以及比较拥挤的这样种仓位，造成了我们在当时看到一种负伽马的挤兑的这样种现象啊，最后造成了行情的剧烈的波动。那向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有追涨的这样种动作，向下的话又出现了杀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贵金属啊，在有了叙事资金流入的背景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啊，以及呢它被金融杠杆化。
0: 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波动，让我们比传统的对于这个贵金属、对于黄金的这样一个理解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避险的资产，
1: 对。
0: 但是现在这样一种波动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风险是在这里面的。
1: 是的。
0: 那么您怎么看呢？怎么来理解现在它的这样一个？它到底是蕴含了什么的含义？
1: 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也紧接着上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啊，贵金属这个板块呢，由于资金的这种结构的变动，也造成了它的金融杠杆化。那其实，在贵金属这样一种状态下的话，那现在这个品种的价格以及它的定价是对于利率这一端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我们也常说，枪炮一响，可能黄金万两啊，这是出现上涨的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在近期看到地缘冲突出现升温的时候，黄金价格反而出现了下跌。那在这个背景下的话，其实我们还要回到第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它被金融杠杆化了啊，资金对于利率非常敏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宏观背景是美国经济或者说全球经济，哪怕是在地缘风险的背景下，其实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速。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经济数据出现大幅的这个转差或者说转弱，不及预期。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油价的上涨呢，就会快速的去推高市场的利率预期，因为这代表着你现在有通胀，经济又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市场会理所当然的去将未来的利率的这个预期去做一个调升。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话，由于我们说黄金这个东西被金融杠杆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黄金价格啊，反而出现了回调的这样现象。
0: 那么我们能不能简单的再追问一下，就是是不是黄金以往的我们理解它的属性已经发生一些变化？
1: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黄金呢，它的这个本质仍然继续存在。因为它毕竟是人类长久的文化，以及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当中的表达呢，其实是在不断强调它在结算体系当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说它被金融杠杆化了以后，它的这个本质就发生了改变。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出现回调，但是其实一定程度上，你回调的那一部分很可能是来自于金融资金的，你比如说资金的抽离。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此前黄金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那现在来讲的话，有了地缘，其实原油的价格也在同样出现的这样一种波动。
0: 对的。
1: 那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着曾经这一批资金开始从黄金抽离到原油身上。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谓避险属性的可能说出现降温，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回调，那只是资金行为所带来的一种短期炒作的热度的下降。所以说它的这个本质没有变，人们对于它的看法也没有变的话，那其实它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避险的角色仍然存在。
0: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它和美元是相反的，就是这样一个你升我跌，你涨啊，是这样的。但是也曾经出现过同方向的这种情况，这个我能不能理解也是这种像。

0: 您说的所谓的杠杆化，或者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外力的作用造成，或者怎么来看？
1: 是的，您理解的正确。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2025年，尤其是海外的对冲基金以及量化基金是持续的去增仓黄金白银的 ETF，而且呢，与此同时他们会通过杠杆的方式去参与到这个里面的交易。但是您对于美元这个汇兑来讲，并没有这么显著的资金流入。我们可能在短线会看到油价上升，推高利率预期，然后呢，黄金出现回调，出现一些短线的负相关。但是如果拉长时间周期，您可能看到这个相关性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因为资金的流入的强度以及速度，在美元和黄金，或者说美元指数跟黄金上，它是不一致的。所以造成的对。
0: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央行的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购金的主力都是这个各央行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央行呢，也是在暂停那段时间之后，有连续的这样一个买入的这个动作。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兴市场的央行，它有一个卖出的动作。那么可能我简单的理解就是，哎，价格够了，我低的，然后我中间等它低了，我再进嘛。是还是您觉得其实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这里？
1: 是这样的，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近期央行售金的一些动作以及背后的原因。那目前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此前啊，甚至更早的时候还看到俄罗斯央行提出了有售金的一些动作。那其实他们背后的原因呢是比较多元化的。
0: 对
1: 啊，有的是因为财政的压力，有的呢是因为美元融资的需要啊，还有的我们比如说阿塞拜疆是它的这个持仓由于黄金市值的上升超过了它持仓的限额，所以需要出售的这个动作。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也回到我们前一个问题，就是黄金仍然是代表着您的储备安全那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有售金理由是多元化的，它的这个更多的占比是为了融资需求。你比方说土耳其，我们看到通过掉期的操作通过利用黄金的租赁利率来压低美元的融资成本尤其是在地缘风险上升的这样一种背景下那所以这个局部来讲有售金，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央行是连续18个月继续增持所以我认为就是当前来说的话，宏观环境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局势更加一步明朗但是在短期内这个信号还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认为全球央行可能有局部的售金动作，但是对于长期的储备安全的需求是持续存在的它不会因为部分的央行由于融资的需要以及对持仓的这样一种调整造成调整
0: 其实大家就是在干嘛呢，在盯着。我们就提一个非常好，你看央行在购金，那么就说明它还是有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存在，
1: 没错。
0: 所以它一出售，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黄金已经到顶了？因为毕竟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各机构呢对于这个黄金的预测还是往上的，甚至要超过7000的都有这样一些说法。但是现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波动，那么请您做一个判断，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您对于黄金的这样的空间是怎么来判断？然后作为我们投资者，普通的投资者。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该去从哪个方面买什么样的标的，或者我是买实物金也好，像您说的这个贵金属黄金的 ETF 也好，我担心了，您怎么来做判断？
1: 我明白，我明白，主持人。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黄金当前的这个整体状态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顶？那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局面来讲的话，完全没有像2025年那样一种热度，那也没有那么明确。
0: 对。
1: 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看，它的基本面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那几大要素，对吧？你的利率是否抬升？央行的购金叙事是否完整？金融市场是否能给你助力去将你的行情放大？那在2025年，我们看到这几个叙事呢是非常完美的。现在来讲的话，出现了一些松动。目前来讲，我们认为出现了松动，并不代表着未来这几个要素能够继续的去进行共振。那其实我们看到，首先利率的要素，那其实在地缘风险在后期来讲，我们认为市场的预期以及我们的预期来讲是有进一步修复的空间。那这代表着你油价可能不会长期的保持在这样一种高位，它可能巨幅震荡，也有可能中枢稍微抬升，但终究有从极端行情下修的这么一个路径。那这对于利率来说，说是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那还有一点就是央行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近期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央行的态度，对吧？18个月的连续购金，局部呢有美元融资需求，但是这不影响我们总体的这样一种格局。在未来来讲的话，如果宏观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会进一步的激发央行对于储备安全的需求。那在前两者如果实现共

0: 震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市场很有可能资金又从原油回流到我们黄金和贵金属板块。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会再一次看到很可能会开启主升浪。那这个是我们说中短期的这样一种行情的推演。那在长期来讲，是不是一个历史大顶？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达成这样一种共振，其实历史大顶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就不言而喻了。那在长期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参考历史的这些进程。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历史部分的一些周期是比较相似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金本位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其实黄金也都有起伏。那它从这个高点开始回落呢，往往是需要依靠极大的力量去推动的。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有主要的央行开始明确的持续的出售黄金。那我们也能够看到，你比如说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推动牙买加协定啊，去推动这个汇率浮动制度，然后还有去提出黄金的一些替代品，你比如说特别提款权，还有这个明文的去规定黄金的非货币化。这个中间呢，有央行受金，但是央行受金的力度和现在来比较是非常强大的啊，因为你能够看到在法律层面对于它的调整是强制的出售黄金以及永久性的减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几个要素，一个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中短期，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上的这一些事件，当前来讲的话，没有发生它出现逆转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讲不是黄金的一个历史大顶。那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至于投资者应该如何参与，首先呢，我们欢迎投资者参与到我们衍生品的交易啊，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很多的风险管理啊。其次呢，因为这一个品种以及这个板块整体是被金融杠杆化了，我们一再提示投资者要注意投资风险啊，因为在它被杠杆化以及金融化了以后，它的日内的振幅以及波动啊是快速的这样上升的，所以我们建议我们一再强调要做好风险管理，无论是对于哪一类标的，黄金 ETF、股票还有期货，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仓位的管理以及止损止盈点位。
1: 也就是说，虽然它有这样一个波动，虽然它被这个杠杆化有各方面的力量在角逐，但是它也是我们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没错，
1: 我能这么理解吧？
0: 没错，
1: 但是注意风险，还有标的的选择嘛。
0: 没错，没错。
1: 好的，再次感谢中信期货研究所的宏观组高级研究员张浩云啊，今天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在结束上午交易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啊。今天呢各指数呢都是出现了调整啊，这个创业板指呢是向下也接近1%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啊。马上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各主要指数的一个相关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也是低开的，4163.85点低开，最低呢下探至了4154.25点，最高呢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4176.44点。目前呢结束上午交易之后呢上证指数是报在4162.27点，下跌0.43%，成交金额呢是在8557亿。深证成指啊，我们看一下深证成指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在15520.38点，那么最低呢下探至了15466.84点，最高呢点位呢也是处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15639.39点，那么结束的上午的交易之后呢是收报在15495.22点啊，下跌了0.94%，成交金额1.11万亿啊，这是深成指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呢是低开在3792.04点啊，是低开的。那么随后呢，盘中呢曾经呢一度上摸至了3840.16点，是高于昨天的收盘点位，但是此后呢也是向下再度出现调整，最低呢下探至3787.17点，这个整个的收盘呢是收在3795.44点啊，下跌0.98%。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向下调整更多一些的这个科创综指，科创综指早盘呢也是低开2039.61点，最低呢下探至2018.79点，最高呢也是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啊。那么今天上午收盘之后呢是报在2024.57点，这个整个的这个收调整的幅度呢是在1.91%啊，这个是科创综指。另外沪深300呢是收报在4856.57点啊，下跌0.9%，上证50呢是收报在2993.25点，下跌

0: 1.19%，科创50呢，同样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2.90%的向下调整幅度，报在1630.25点，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今天呢，两市目前啊，成交呢是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万亿啊，接近2万亿的这样一个数量。那么较昨天上午收盘呢，微幅缩量啊，这个微幅的是这个收窄在100多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基本跟昨天是可以持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目前呢，今天来看一下啊，这个板块方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包括航天装备、油服啊，包括这个港口啊，航运港口，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等等啊，这个包括游戏、汽车零部件、房地产啊、工业母机等等，这些呢都是处在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排行榜的前列的向上的啊，出现调整的板块啊，包括像这个能源金属。半导体啊，包括这个风电设备等等啊，包括氟化工概念、化肥等等，包括这个电池等等啊，都是处在这个板块向下调整的这个行列当中的。这个是板块方面的情况。个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沪深两市的个股啊，今天呢，整个个股来看呢是。上涨的个股3000多家，3000多家的个股呢是上涨的，那么下跌的个股呢是大概2300多家啊，这是个股方面的情况。好，这是今天沪深两市早盘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啊，也同样，日经25指数啊0.73的调整幅度，韩国综指呢0.91，恒生指数呢目前跌幅在1.3左右，国企指数呢跌幅0.85左右，红筹指数呢微涨0.1%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向下调整在1.4左右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好，这是各主要股指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的早盘的 A 股情况啊。刚才提到了房地产板块表现活跃啊，其中这个三湘印象3天2板，其他的个股呢也都是出现了相当不错的表现。另外呢，CPU 概念股是领跌的啊，海光信息等跌幅是居前的。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这里行低迷了许久的房地产板块，近期的盘面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活跃，主要受多重消息的催化。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行业的最新看点。房地产板块连续上涨，主要源于政策托底、市场预期改善和销售回暖三重驱动。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为行业注入强心针。另外，地方新政也是密集出台，广州、深圳、天津、武汉等多地密集出台宽松政策，包括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发放购房补贴、取消异地贷款户籍限制等等，有效地激活了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核心城市销售数据明显回暖，今年4月，上海二手房网签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22.3%，创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北京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与此同时，百强房企4月份单月销售同比降幅较3月份收窄14.5个百分点，54家房企实现环比增长，市场修复态势明确。根据克而瑞4月份的数据，重点的44城新建商品住宅库存2.77亿平方米，为52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多地推进收购存量房做保障房，以旧换新，有效去库存、优供给，行业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房地产行业的企稳回升，直接强力带动了建筑和建材行业的需求回暖。房地产产业链关联近50个行业，随着新房开工和城市更新推进，钢铁、水泥、玻璃、防水材料等需求显著提升，头部建材企业订单饱满。2026年，二手房和新房交付共振也带动了家装、家具、家电等后周期需求。家居消费增速今年有望达到8%到10%。此外，物业管理和房产中介服务行业深度受益，二手房交易活跃和新房交付增加，推动经纪业务和物业服务收入增长，行业盈利预期持续改善。 房地产行业未来

0: 的走势将会呈现结构性的分化，核心城市和优质资产有望企稳回升，而多数的三四线城市仍然将会面临长期的调整。2026年房地产板块的投资机会集中在核心城市优质资产、城市更新项目和 REITs 资产证券化三大方向。市场已经从普涨时代进入到结构性机会为主导的新周期，而具体的关注的个股主要集中在具备财务健康、核心资产布局和政策红利兑现能力的头部企业，尤其在行业结构性分化的背景下，优质房企正成为资金避险和价值重估的首选。中信建投表示，参考美国、日本的房地产复苏路径，分化是主旋律，核心城市是复苏的排头兵，拥有现金流压舱式业务是房企穿越周期的秘诀。看好地产板块内的三个细分方向：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升，商业地产的优质运营，聚焦内地核心城市房企和中介的率先复苏。近期强势的 CPU 概念股今天领跌，其中的龙芯中科、海光信息等跌幅居前。尽管相关的概念股领跌，但是之前走强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国联民生认为，新型计算场景不断涌现，对运算速度、精度等要求越来越高，计算架构的创新成为计算产业发展的重点。同时 CPU 等通用计算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凸显，在协调硬件、保障稳定、适配软件生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需求有望随着 AI 发展而持续增加。 CPU 持续创新为 AI 时代打造坚实底座， AI 时代计算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于计算架构的创新，同时 CPU 等通用计算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情况，连线到的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市场表现。
2: 两方面原因吧，就是经历过过去一段时间的那个反弹的话，其实已经市场累积了就比较大的那个获利盘，所以短期有一定的获利压力。这个不只是港股，其实我们看到就北美的股市也好，或日韩的股市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驱动这一轮反弹的原因或者是上涨原因就两个吧，就第一个是对于 AI 的那个憧憬，或者是对于半导体上游的一个炒作，所以推升了就整体的那个科技板块。其次的话，就每一局势那边之前其实有一些缓和，而且短期可能有机会就达成协议吧，所以也是推升了就整体市场的投资情绪。但是去到昨晚呢，就是美一方面的话，就是又在就是有一个冲突升级或升温的情况，所以短期可能市场又有一个避险的那个情绪，或者是有一些避险的动作，所以无论是日韩啊、北美啊或港股，其实都出现一个稍微明显一点的调整。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恒指下方到了就是20天线、100天线交接的位置，26000左右吧，会有一定的支持。但是上面27000的话，这个阻力还是会比较明显，就短期要突破不是太容易。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港股半导体板块多数都是回调的，怎么来看它后续的表现？
2: 半导体板块其实在北美或者是日韩其实已经上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而且估值也是去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虽然半导体板块其实基本的因素还是就比较坚实。我们上周看了那个美股的科技七巨头里面，其中四只公布业绩以后的话，他们加起来今年预测的那个资本开支到了那个7000亿美金。普遍就是市场预期这7000亿里面的话，其实超过1/3会到了日韩台的那些半导体企业身上，所以这些的上涨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基本因素的支撑，所以日韩台或者是北美的那个半导体板块，如果是出现回调的话，反而可能是一些资金再进场的那个机会。而港股这边就比较特殊了，就港股因为上涨的一些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相关的那个行业，其实都是班性股，所以这些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他们上市的那个时间点，如果是差不多到了那个半年解禁的话，要特别注意他们就 就高位就是出库啊或者是回吐的那个压力，但部分来说的话其实都集中在就是6月底啊或者

0: 是7、8月份左右这一个的时间点，所以就是从现在开始吧，就是到6月中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月左右的那个时间窗口，做一定的炒作。但是要注意，就后续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回调的那个风险，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嗯，好的，谢谢。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啊，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的投资顾问邱瑜，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德勋证券的投资顾问刘慧君啊。今天呢，两市的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啊。整个的成交量呢，较昨天的这样一个午盘收盘的时候呢，是略微这个缩减了大概100多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0.98接近1%，科创综指呢接近2%啊，尤其是科创五零呢是幅度稍微大一些。来听听秋雨对于上午盘面的解读吧。
2: 好，从今天上午的盘面来看，我们看到有几个特征。第一点的话就是成交量，成交量其实相较于昨天并没有出现明
1: 哎，
2: 显的缩量。
1: 对。
2: 那预计今天全天可能仍然是维持在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能够维持的话，那么这次可能是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就是在成
1: 超
2: 交
1: 过
2: 量
1: 了，
2: 超过了3万亿。那么成交量超过3万亿，我认为对于整体的市场上升趋势来说，它的意义应该是一个趋势延续性的一个作用。因为成交量的一个活跃，也是说明市场情绪的一些向好，市场情绪的向好也是说明市场有进一步向上的一些动力。所以说我倾向于，如果近期出现了一些海外市场动荡的一些回调，反而是一些低吸的一些机会。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天其实从科技从领
1: 对
2: 涨的板
1: 的，
2: 块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依然还是处于科技
1: 科
2: 线
1: 技
2: 内
1: 股，
2: 部
1: 对的。
2: 进行一些板块轮动。就比如说今天机器人板块
1: 人
2: 出现
1: 形
2: 了
1: 机
2: 一
1: 器人，
2: 波明显的一些上涨，包括像一些这个美股这个软件股出现了一波上涨，A 股也是有所映射。所以说这种活跃性的一些机会，说明资金仍然是在进攻一些偏科技的方向。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些这个切换，就比如说半导体啊，或者一些芯片出现了一些回调，但是科技内部的一些切换也是说明资金的风险偏好依然是处于一个向好的一个境地。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当前的市场仍然是上升趋势，是存在的。如果说海外因为一些这个因素出现一波这个回调的话，那我倾向于还是可以去关注这些上升趋势一些逢低的一些机会。
1: 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德勋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来做一些解读和分析啊。今天上午盘面怎么来看，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应该说，今天上午的盘面呢，继续延续了节后这个活跃的一个态势。首先是这个量能呢，依然是维持一个高景气度。那么节后的几个交易日持续的维持量能的一个活跃呢，我认为是这个市场进入5月份，应该说是有这个结构性牛市开始向全面活跃的一个牛市特征的一个转变因为本身这种成交量的一个活跃呢，也明确是向市场传递了投资者情绪的一个回暖再加上呢巨大的一个赚钱效应。尤其是以这个科技成长为主线的这样一个赚钱效应，还是在进一步的延续。虽然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热点方面有一定的这种轮动的迹象像这个硬科技方面，从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 AI 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一些存储还有一些这个光通信开始向这个应用端去转变。那么很显然，整个的炒作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的这个正确，就是这个方向非常的这个专注于这个科技成长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赛道，所以这样一个核心主线呢，还在进一步的延续。同时呢，我们从今天的盘面特征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板块个股全面活跃的态势。除了这个硬科技方向以外，整个科技的这个产业链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像这个今天消费金融甚至一些医疗保健的个股，开始有所活跃。那么活跃面呢，很显然由点到面开始进一步的加大。那么这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结构性牛市开始向全面牛市转变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个节后的几个交易日的这种盘面来看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今天上午呢，就更加的这个显著，这个量能呢较昨天也就仅仅是有一点点小幅的波动，全天呢肯定是3万亿这个以上的一个水平呢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呢这个如此强势的一个大的一个成交量，对于指数接下来向上突破重要的一个关口或者是一些点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上证指数向上即将面临着4197点的一个前期高点，和这个1月14号这个当时政策在这个调控这个两融比例的一个4196点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点位本身4196点上方点位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这将会面临着一个突破这个10年来新高的一个点位。 两位啊，所以说在量能的推动下，那么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整个的 A 股市场指数呢，新一轮行情呢应该说已经展开向上突破，也是这个啊，只是时间问题啊，所以从趋势上来。

0: 看的话，四月份，整个所有的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月线的阳线啊是非常的显著的，尤其是双创指数，像科创五零，创业板指啊，所以说这个呈现出四月的一个大的一个月阳线呢，五月份继续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景气度啊，量能的增加以及这个指数的一个向上推进，那么肯定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形成。所以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延续了这样一个四月份的一个强势特征，只不过是进入五月份之后，那么炒作的这样一个节奏开始有所变化啊，板块和个股的活跃度也有所增加啊，所以说。一方面呢，可能这那个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动能，比如说龙头个股像这个光通信的一些个股啊，也在高位开始呈现出一定的高位滞涨啊，这样的一个滞涨呢，主要是基于前期涨幅过大，部分的资金呢开始获利，有一部分呢开始获利回吐，但是获利回吐资金我们看到又流向了这个。就是整个科技轮动的一些涨幅不大的像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整个资金还是在市场内啊，依然去这个把握新的机会啊，同时呢个股的活跃度呢也在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由此可见呢，今天的盘面呢也将市场传递了这个强势的特征还在进一步的延续当中。主持人，
1: 谢谢刘奎军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再回到上海演播室，两位的观点都是有相近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同样看好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呢，它对于整个的后市呢也是相对比较乐观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两位所说的，今天我们看到了这科技板块的内部的这样一个轮动，前几日的这个半导体啊都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啊，包括这个 AI 应用端等等，都是相当不错。但是秋雨。这种轮动怎么来看，怎么把握吧，大的方向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它这个动画你有什么建议吧？
2: 我觉得对于这个个人投资者来说啊，是有两个方面的建议。
1: 嗯，
2: 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些偏科技类的宽基的指数
1: 啊，还是选择这个更
2: 对，比如说像通过一些中小盘的一些宽基，像这个科创系的，或者说一些这个中证一千这种宽基指数，可以去参与一些中小盘的一些活跃性或者弹性的一些机会。然后第二种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把握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一些趋势的一些力量。就比如说，其实从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四月底业绩披露期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就开始活跃了，尤其是本周周三、周四、周五连续三天开始走强。那当然是今天的一个走强，是因为隔夜市场出现了一些机器人的利好的一些消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昨天和前天，基本上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移动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顺势可以看一看和机器人相关联的，包括像商业航天和卫星板块，其实他们的走势也是有疑似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相关性。所以我倾向于，如果说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去进行布局的话，是可以去把握这些偏科技类的一些赛道，可以去做一个均衡的布局。就比如说同时去关注包括像半导体板块，包括像机器人，包括像电池和这个商业航天他们板块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机会。
1: 刚才呢刘克军呢是特别提到了一个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前期的高点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因为随着这个深证成指啊、创业板指啊、科创总指都有这样高点出现了之后，大家也在看着这个上证指数，您怎么来做判断后续？
2: 我认为这一轮上证指数是有创新高的一个机会的。为什么呢？其实这一轮大家都知道是科创五零、科创一百，他们是科创系列的一些领涨板块走势。实际上我们看到像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其实它的一个涨跌幅相较于科创系的还是这个普遍处于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权重股他们一季报的一些业绩，其实普遍来说的话平稳落地，所以我们认为往后面来说，一旦市场情绪在30,000亿左右能够维持的话，那市场资金不排除会向一些低位的资金或者之前踏空的资金有望入场，会关注这些低位板块一些补涨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倾向于上证指数是继续看好的。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

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啊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

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啊。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啊，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

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认为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这个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就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

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

0: 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
1: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2: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在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3: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4: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5: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

0: 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1: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2: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0: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1: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3: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 啊，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啊，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啊，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啊，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4: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e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啊，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行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1: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是震荡调整，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数呢，跌幅都将近1%，科创五零指数跌幅将近3%。板块方面，机器人概念股是逆势大涨，巨轮智能、五洲新春还有飞龙股份等等多股涨停。商业航天概念表现活跃，航天长风、贵神股份涨停，电科蓝天涨16%，创了新高。 AI 应用端的板块呢，盘中是出现了拉升啊，包括中国软件、容积软件、南威软件等涨停。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迎来了调整，华虹公司、寒武纪等公司呢，股价跌幅超过5%。个股到目前为止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将近30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8万亿。好，我们来看一则消息啊。5月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80元这一重要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样表现了强势，距离升破6.8元的关口仅一步之遥。这两项数据呢，都创了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中金公司指出，过去一年人民币走强，主要是受到贸易不确定性下降、中国风险溢价双双回落的因素的影响驱动，中美贸易摩擦缓和，改善了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风险判断。如果中国风险溢价继续是下降的话，人民币资产收益预期会进一步改善，人民币升值将有持续的支撑。好，这是一条关于汇率方面的消息。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徐传豹。先来谈谈刚才那条消息吧。我们既然谈到了汇率啊，我们请蒋一凡先来给咱们谈谈看啊。汇率后面会怎么走？现在已经到6.8啊，我记得好像去年4、5月份的时候还在最高好像到过7.4是吧？好像附近。然后现在已经到一年之后，已经升了不少了啊。接下来会怎么样？
1: 我觉得人民币汇率来讲的话呢，应该是继续保持这个平稳运行。当然这个根据贸易形势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还是稳中有升的这么一个走法。那对于汇率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可能最大的一个基本面还是来源于美元那块啊。可能美元那边目前来看，因为它本身那个降息节奏到底怎么样啊，目前来讲还挺难判断啊。然后那个美债规模也在越来越大啊，美元信用啊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持续往下走弱的这样一个环境啊，这个会对今年人民币汇率的这个走势产生最直截了当的影响啊。但是呢，对于中国整体这个基本面来讲，我觉得应该现在在全球来讲应该算是非常稳健的一个国家啊。那所以汇率它本身呢，归根到底还是跟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包括它的贸易的规模啊，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年从大的环境来判断的话，人民币应该是保持稳中略有升值的这样一个走法。
0: 嗯，好，当然汇率呢，我们看到人民币是对美元是一直在升啊，但是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看年报，看上市公司一季报啊，看得头晕眼花的，但是在这头晕眼花之中，我发现一件事儿哈，挺有意思啊，蒋一帆接着给咱们分析一下，就是有的上市公司哈，它的这个利润它会解释其中的一些变化啊，其中就有不少上市公司就提到有一个叫。因为受汇率影响啊，就汇兑方面它有损失。
1: 嗯，
0: 哎，那是不是跟这个汇率有一定的关系？怎么会造成它人民币升了嘛？它怎么还好像有损失啊？
1: 那这种情况呢，一般和那个外贸类的企业它是有一定关系，因为外贸类企业它经常有那个资和境外的那个资金的流动嘛，手里可能会有不少的外汇。啊，比方说有那个美元啊，或者欧元啊等等其他国家那个货币。那么，当人民币出现升值之后，那么你相当于就是在做年报的时候，你要把手里这个外汇按照当时的这个汇率转换成人民币，然后进到你的那个财务报表里面去。那么你一笔生意原来做好了，那么是按照之前，比如说你那个在10月份时候啊，跟那个境外一个企业做了笔交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是收到了美元。那么你这笔交易呢，它是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给它那个计算的，就是我到底这笔订单我要收多少的那个外汇。那么到了那个年底之后呢，因为人民币出现了升值，相当于他手里拿的这个外汇出现了贬值啊，所以他那个汇兑收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这个可能有些外贸型的出口型的企业碰到这种问题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倒过来，就是那种进口型的企业，就是我要大量的从国外采购那个原材料的那些企业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有很多那个外币的债务，有这种公司的，比如说像那个航空公司啊，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我有那个美元的债务。那么当人民币对美元出现升值之后，相当于我的那个债务出现了贬值嘛，那这样的话呢就倒过来了，是一个利好，就是它前一种企业它是有一个汇兑的损失，相当于那么后面一种企业呢，它是有一个外汇汇兑的收益啊，这样对财报就变成了一个利好。
0: 嗯，哎，那怎么去烫平这种因为汇率较大波动，而且小波动呢也不至于啊，就是如果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它会对当期利润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怎么去烫平这种不可测的风险呢？
1: 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像这种外贸型的企业吧，比如说我那个手里的外汇比较多，也是可以用一些金融工具啊来做一些那个风险的对冲啊，这个都是一些基本的操作。那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做对冲的时候，那个仓位没有完全覆盖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外汇汇兑上的一些损益。对
0: 啊，就万一敞口比较大，那就麻烦了。
1: 敞口比较大，这个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的。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金融工具，就是来对冲那个商品或者外汇的这个波动风险的时候，就一般来讲是比较谨慎的啊。因为以前我们历史上看到过有很多企业把这个敞口放大之后，就突然一下子造成了巨额的亏损啊，这个都是有历史经验的。
0: 嗯。好，这是汇率啊，汇率的变化，对上市公司这个财报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指数啊。指数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是调整啊，虽然是调整啊，但是我们看也是，涨了一段以后的调整啊。这一段呢，从3800附近啊，就往4200去冲了哈。4200之前是有过一次探高啊。然后呢，在4200附近呢，有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啊，或者说调控，哎，然后呢就戛然而止啊，就停在了4200。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创10年的新高，最近走的也挺强啊。上证50这个科创50走势呢，这个我们知道有一天啊，竟然涨幅有7%-8%啊，也很猛啊，是不是？今天调整了啊，请李龙山给咱们分析分析啊。怎么看？现在是属于叫观前蓄势呢，还是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以后，开始获利回吐了？
2: 好的，我认为呢，应该是观前叙事，而不是这个行情的一个终结，也不是说在这时候有可能会向下反转，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首先呢，为什么说是这个观前叙事呢？大家可以看到，在4190多点的时候，那么是在市场的这个高点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个阴线，那么是一个阴包阳的一个走势。那么是在3月3号，那么再往前去看的话，市场是在，1月13号这段时间一直是围绕在4100多点这个位置呢，是横盘震荡。那说明了一个什么？在这儿没有继续再创新高的话，说明这儿积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就是大量的一些被套牢的一些筹码。那么这些筹码呢，已经经过了2到3次的一个上冲，但是呢，消化了一部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化完。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次去冲击前期高点的时候，市场的这些筹码呢再度涌出，那么就在这儿呢，就造成了市场一定的这种压力。但是呢，因为前期呢是3次的冲击4150点到4200点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说呢，这个筹码呢已经是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在这时候如果再去冲击的话，那么在昨天冲击的时候呢，仅差20个点，就不到20个点就创了前期的一个新高。但是呢，在这时候呢，可以看到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是突破了3万亿以上，那说明了有一些筹码在这儿是卖出，造成了市场的这种小幅的这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呢不会特别大，那也就是说在这儿稍微做一些震荡，做一些蓄势，把这些筹码消化掉之后，市场有可能还会继续上攻。那么第二个呢，上攻呢主要是有两个这个具备的条件。第一，从市场的人气上来看，最近呢相对还是比较旺。这个旺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说有热点，像科技股啊，像这个算力半导体啊，走的相对是比较强，把这个人气给带动起来。第二个呢，前期的权重股调整呢基本上也是到位，像一些银行啊，包括电力啊，其次呢还有一些这个保险，那么这类的一些股呢，经过前期的一个下跌之后，最近呢已经开始在这儿做了一定的这种筑底，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一旦权重股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加上这个科技股带动的这种人气，很快就会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在这儿呢，稍微做一定的蓄势，就有可能去攻击前期高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个观前的蓄势，而不是这个反弹的终结。主持人。
0: 听听看薛山豹的观点啊，对于马上这个前面两次啊，马上就要到前面两次冲的没冲过去那个4200啊，这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共振性的回调呢？啊，包括双创啊，包括这个主板的指数啊，都会有一定压力呢？你怎么看？
3: 好的，我们认为目前呢只是一个短期的强势的震荡。而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外部呢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我们知道呢，目前全球呢仍然还会关注中东形势的一个进展，但是目前来看，中东的形势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复，再加上前期市场累积了一定的涨幅，所以呢会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整理。从目前股指的一个运行的位置来看呢，仍然还在短期均线，比如5天均线的上方。目前市场整体的均线系统仍然是呈现着多头排列，就是短期均线呢也在中长期的均线的上方。同时呢，市场的量价配合也是非常良好的，包括到目前为止，市场整体的成交量已经连续20个交易日突破了2万亿。而且呢，我们认为这一次市场的走好呢，更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推动之下，上市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所以带动了像以科创50、创业板的一些龙头股前期的这个股价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我认为这些上涨呢，不会像这种从前年924到去年底，大部分呢还是靠估值的提升。那这一次上涨呢，我认为它的这个业绩的推动的这种驱动的表现会更强。而我认为这种业绩向上的趋势未来还会延续，所以市场中线上升的趋势并不会改变，而外部的影响的边际的效应也会逐渐的递减。一旦明朗之后呢，大盘还会继续回到上升趋势中，而且也是有望继续的突破前期的高点的。主持人。
0: 接下来听听看蒋一凡的观点啊。我们知道市场的长期上升逻辑没有什么改变啊，就是低利率环境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我们就不重复。那关键就判断一个阶段性啊，就是现阶段在1周到2周的范围之内，这市场会怎么运行？
1: 我觉得总体还是保持震荡上行的格局吧，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你说这种短期的像今天这种盘中震荡，这个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毕竟大盘已经经历了4连阳吧啊，而且我们看那个科创板指数的话，它其实在本周一的时候是留下过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啊，那么 短期涨了几根阳线之后，市场出现一个短期的盘中震荡，这个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运行节奏。因为毕竟，你即便是再大的牛市，你也总不能天天开阳线吧？而且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出问题啊。就我觉得这个还是不用过度的解读，这种盘中震荡对于上涨过程当中能够持续的造成这个筹码的交换啊换手啊以及能够带动这个交易量，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关键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本轮上涨它的核心驱动力量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很难改变，因为这一轮就从那个四月初可能是因为那个中东局势开始缓和啊，所以先开始反弹，然后到了四月下旬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行情逻辑它一直是在交易啊。我们一季度看到的这个经济数据开始好转啊，上市公司企业的盈利出现改善啊，这个逻辑是在一直往前面去交易啊。那这个逻辑我觉得短期来看是很难被破坏掉的。
0: 嗯，好，我们看到今天啊，算力硬件股是集体的调整啊，包括 GPU 啊、芯片啊、半导体啊，这各个子板块都往下走啊。请徐山茂给咱们做一个分析啊，就是这些都是市场都看好的，资金都扎堆在里头呢啊。今天回调了，很正常，对吧？短线回调很正常。关键给我们做一个策略上的分析，逢低介入现在合适吗？
3: 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些板块由于前期的累计涨幅是非常大的，短线呢它出现这种调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消化前期的这样一个获利压力，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建议投资者以观望为主。而从中长线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板块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化，而分化的这样的一个造成的分化的根本的原因呢，也就是未来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整体来看呢，它是一个未来空间非常大的板块，包括像前期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提到，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种每一层的发展都需要下面的所有层的共同发展，而在下面的话呢，就包括像能源、包括元件以及基础设施这样一些板块。而我认为呢，像元件板块呢，就是和目前的硬科技有关，包括像基础设施等等。那这些板块的走好呢，是和人工智能产生的巨大的需求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硬件板块内部呢，可能因为这个未来技术的这种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分化，会造成了不同板块的差异会进一步的加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些就是能够率先能够企稳，同时呢未来的成长性相对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而对于一些仅仅是靠一些概念或者靠一些参股而出现比较大涨幅而之后的走势相对比较弱的品种，我认为未来还是应该以回避为主。主持人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美东时间周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下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大量的光学连接，因为计算需求呢正在迅速增长，以至于铜线啊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当前这波人工智能投资所带来的益处呢，远不止惠及科技公司 ，AI 产业对电工、建筑工人、芯片制造员工以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专家的需求正在不断的上升。这就是这个。

0: 上行，当然有很多种因素啊，其中一个因素就认为比如算力建设啊，这需要大量的铜，所以把铜价推升，它是一个因素。那么现在铜价有没有被高估？有没有被高估？另外一个光连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主要涉及到哪些行业？
1: 我觉得铜价呢可能包含了一部分这个因素在里面吧。因为确实铜这个品种呢它的基本面是这样的，就过去10年以来全球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大型的那个铜矿正式投产的，因为就说白了就是地球浅表能够勘探出来的铜矿基本上已经勘探完了，就你要再去找那个新的铜矿，你得往那个地下深的这个矿区去找，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过去10年以来我们看到一直没有那种新的矿山投产，所以它的供给是有一个刚性的啊，就没有办法大量的扩产。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需求的那个增量出来，这个铜价就会涨。那过去2年铜价上涨，我觉得主要和那个 AI 需求的这个拉动确实是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呢它也不光是 AI 驱动的啊。那比如说你那个讲未来那个AI 算力机房会大量的用到那个光通信啊，这个铜可能用的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但是你除了这个机房要用到这个铜缆之外啊，其实还有大量的那个电子元件它也要用到铜的，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啊 PCB 板，这个你逃不掉的事。所以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去太片面的理解，就是不能把这个铜需求的全部的增长啊全部都归到那个铜缆这一个产品上面去啊，就不能这么片面的理解。那如果说以后AI 需求继续增长， PCB 的需求也继续增长，那这个算不算一个增量呢？我觉得当然也可以算啊。这个是一就是铜价呢确实包含了一部分那个铜缆的这个需求所拉动出来的这样一个增量，但是呢这也并不是唯一的增长来源啊。这个是关于铜的。那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那个光连接啊。那光连接呢我觉得它就是在那个多卡互联的时候环节啊应用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就我们看到那些光模块、光纤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行业内部的啊，还有那个硅光芯片。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未来发展趋势还是非常确定的啊，因为今年来看的话大的主流的这个趋势就是从400G 连接往800G 甚至往那个 1.6T 啊去升级，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它的需求应该是会有一个持续的增长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你说这个铜缆连接完全就不用了嘛，也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要知道全面的弃铜用光它只是英伟达一家，但是呢做算力芯片和做那个超节点机柜的并不是只有英伟达一个呀。你比方说我们看我们国内自己的华为从去年开始搞那个384的那个节点未来可能往那个千卡万卡去升级你要知道华为还在大量的用这个铜缆啊，对吧所以它的需求呢我觉得是多元化的，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眼光只盯在一两家公司里面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太合理吧。
0: 好啊，这是黄仁勋讲话啊，这个讲了一段，这个涉及到这个铜和光连接啊，咱们把它分析一下，到底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对行业有没有大的影响？蒋一凡的观点啊，就是说它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是一种多元化的材料的应用格局啊，它不会形成一个非此即彼的这么一个结果。再来说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板块怎么样，又涨，哎呀！几根阳线，1、2、3、4、5，5根阳线了哈，连续五根阳线，从这个五一前就开始启动啊，然后五一后回来，依旧是走得很强哈。好久没有谈啊，当然我们昨天节目里是初步谈了一下啊，之前就是围绕算力硬件啊，市场的讨论的中心焦点，资金追逐的方向，那都是算力硬件方面是最突出的，人形机器人。现在开始啊走强了啊，那么也有券商啊，就是万联证券呢就指出啊，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呢正在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供给端啊就看特斯拉宇树啊还有智源啊等等啊优必选都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啊，需求端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攀升形成长期的一个驱动，那么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啊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的产业。 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啊，未来的市场。

0: 空间是很广阔的。2026年呢是量产验证与场景落地的关键窗口。好，怎么去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涨了5天了啊，李洪山怎么看啊？
1: 好的。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呢，我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虽然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呢已经是涨了5天了，但是呢，它涨了5天不代表它的这个趋势的一个终结，因为5天之后市场可能还会，6连阳、7连阳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的，或者说中间出现一些小的阴线，还可以会继续去上攻，这种概率的都是比较大的。那首先呢，从这个人形机器人看好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嘛，有几点。第一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呢是从0到1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落地，那么去年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全球的这个出货量才是1.5万台左右，那么市场今年预计2026年的市场的预计呢，应该出货量是在5万台加，那么这个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个 AI 具身智能共振的一个机器人都在这个里面是包含的。那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出货量来上，同比是增长了700%。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些券商的一些研报说今年是一个量产年，这个呢我相对还是比较赞同的。那么另外呢，到2023就是到2030年，市场的预计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达到这个5000亿到8000亿美元，那么去年就是今年可能是2000多亿美元，从这个上面来增速还是非常大的啊，未来3年的话能翻，至少能翻4到5倍的一个左右，所以说市场空间非常大。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目前市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体的这种趋势来看，大家能就是非常明显属于是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行业当中，那么现在的业绩呢也逐步是在兑现。去年包括前年可以看到大家主要还是炒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概念，但是去年的话已经从0到1，那么有些上市公司的这个利润里面已经逐步的开始显现出来它的这种利润，那么今年呢如果一旦进入量产之后呢，那就进入了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恰恰市场也是在对于炒业绩的一个时间点，包括这个科技股里面的一些 AI 啊，包括那个算力啊，现在都是业绩兑现的一个时间，所以说科技股这两天走的也相对是比较强，那么受这个影响，其实人形机器人现在尤其是到今年年底也到一个业绩兑现的时候，这个估值呢就会重估，所以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人形机器人呢还会有一定的机会。这个机会呢，第一呢是整身，第二个呢从细分的领域来看的话，我认为像灵巧手啊，包括一些关节丝杠，其中呢包括这个控制系统，那么这类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那么在昨天盘面当中的话，有个细分行业，大家有个皮克材料，对吧？这也是人形机器人上用的，走的也是相对不错，也就是说人形机器人有可能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呢会逐步的去延伸，像皮克材料等这类的上下游产业链也是存在机会的，所以我认为人形机器人有可能还会要创近期的一个新高。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徐山茂的观点啊。嗯，你看啊，现在今天盘面就很有特点啊，就是算力硬件那一批啊，哗哗就回调了，对吧？人家涨多嘛，正常回调。然后在这个回调的过程中，人形机器人为代表啊。还有商业航天啊，是吧？商业航天我们等会儿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就开始起来了。而他们过去基本上是藏在后台啊，没有站到前台来突出表现。那么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有一个猜想，就是说它会不会比如说算力硬件是一根主线啊，人形机器人这块它也会一个新冒出来的啊，未来一个季度甚至于未来2个季度之内都会成为一个主线之一呢？能不能站到前台很长时间呢？你怎么看？
2: 我们认为呢，人形机器人有望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么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走好了，也是和这个特斯拉的一季报里面提到，那么它有望在今年实现量产。那么在今年的话呢，它能够达到这个年产量100万台，是第一代的这样一个生产线。而未来的第二代生产线呢，年产量有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而我们知道呢，像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它可以说是在这个智能手机、智能驾驶上面的一个升级。而考虑到像这个特斯拉在前期，比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呢，它的这个机器人未来的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巨大。那么它对 A 股的一些影射，以及呢对一些具体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都会是一些实质性的利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投资者还是可以长线的加以关注。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谈谈商业航天啊。先说一条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啊，目前呢，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状态呢是良好，后续呢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等工作，并且计划啊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啊。商业航天今天也起来了啊，我们请蒋一凡来谈谈看啊，跟人形机器人一样，我们先从市场面来谈一谈啊。它会不会像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一样，它也成为一个阶段性资金追逐的一个焦点呢？
3: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商业航天呢，平心而论，它在今年催化剂还是非常密集的，确定性也是比较高。那么，往后看的话，比较确定的驱动力量或者说催化剂一共有三个吧，一个是。马斯克他那边的 SpaceX 他有可能会上市，然后我们自己 A 股这边呢也可能也有一到两家这个商业航天公司后面要发新股啊，这个都算是比较大的利好。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国自研的可回收火箭啊，它其实在一步一步往前面推啊，那么一旦说这个回收成功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又对整个板块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啊。当然今天最近这个商业航天板块表现活跃的，我觉得可能跟那个 SpaceX 那块也有一定关系吧。啊，昨天是宣布把那个 XAI 并到那个 SpaceX 里面去了。
0: 嗯。
3: 啊，是有这个催化剂在里面。那么一旦并进去之后，可能意味着它上市的进度可能会加快吧。啊，可能市场在预期这样一个层面的利好。那当然了，我觉得后面它的那个催化剂还是会持续的出来，而且关键的是这个板块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沉寂了一段时间了，在一季度尤其二月份的时候领涨市场表现得特别好，那么到现在可能也调整了有两到三个月了啊，那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你对比那个AI 硬件那一块的话可能要更合适一点啊，就是买在这个地方配置，就是那个压力没有那个去追高来的，
0: 获利盘少一点，
3: 获利盘少，对。
0: 好，那么接下来的空间怎么去判断？因为它完全体现在收入和业绩上啊。对于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些公司来讲啊，收入和业绩其实还没怎么兑现呢。所以我们怎么去给它锚定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空间呢？
3: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为什么这些大公司上市之后会变成利好？它的利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现在这些商业航天的公司，包括机器人的公司，你要给它一个合理的估值，你给不了啊，因为它很多公司都没盈利，你很难给它一个估值。但是当那个链主型的那个公司上来之后，哎，大家看到啊，你这家公司市值给了1000亿啊，那么你有了这个标杆之后，那么我就可以给你那些供应商啊，比如说你这个供应商价值量占了20%。你的链主1000亿，那么你这个按照20%的价值量，我可以给你估一个大概的一个市值，大概在什么地方？那所以就是这些链主型的公司，它后面 IPO 它的那个利好就利好在这个地方，就是给了市场一个能够参考的一个锚啊，这个估值的锚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啊。从市场面呢，咱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其实也处于一种未来产业啊，或者想象空间也都比较大的那些企业那些行业，相关的一些企业呢，这个人气其实从市场面人气来讲还是挺旺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会怎么运行呢？怎么看呢？
1: 好的，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呢，我整体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看好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可以看到，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把商业航天写在里面，而且是重中之重，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业绩上来看，现在商业航天这一块的话，已经进入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可以看到，首先从这个订单量来看，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这个订单现在已经是。排到什么时候了？已经排到了2027年，这个是确定性的。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上，整个的订单现在达到300多亿。你比如说上游的，包括零部件的，这呢环比呢都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增长。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火箭的，就是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细分行业，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成本呢开始逐步的下降，尤其是在回收这个方面，原来是回收的一颗的话得两个多亿，现在回收的话是1个多亿，成本呢也是降了1个多亿。那这样的话都对上市公司呢会形成 一个明显的一个利好。所以说呢，从这两点来看，就是政策的支持加上现在的业绩兑现这两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商业航天呢基本上是看好的。那其次呢，就是从这两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可以看到商业航天呢这几天的一个走势呢

0: 相对还是比较强，那么跟人形机器人呢其实走的类似，但是呢商业航天这一波的这种上涨，我认为从短期来看它可能还是一波反弹，这个反弹基于什么？基于去年的这个2522点，也就是说这个技术上的一个高点，在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嘛，应该1月是12号创了一个高点，这里面多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阻力位呢，走到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时候技术性的这种回落，然后呢再继续上攻。那么对于它的这种炒作，如果只要是没有跌破10天均线这个位置，我认为都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这种趋势，它不会再像今年就是去年年底或一月初的那个行情是连续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这种概率呢是比较小。那但是呢它会反复的这个小牛慢攻的这种趋势，就是缓慢的上升，这种趋势可能会更切合未来一段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连续收出一个十几连阳的一个阳线，是因为消息面的利好，有国内的一些利好，有国外的一些利好，再有像马斯克当时也就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个爆出，所以说对整个行业商业航天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的人气给炒作起来。但是现在如果再去炒的话，纯属是炒真正的一些基本面和这个业绩，所以我认为这次要再涨起来的话，可能会出现行业的内的一些分化，但趋势呢我觉得这个是确定性的，还会继续走高。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啊，关于六 G 的，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六 G 技术的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信部呢近日向 IMT 2030六 G 推进组批复了6GHz频段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六 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六 G 典型场景和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六 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六 G 高质量发展。好，有了这条消息之后啊，那么大家都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请徐川茂给他们分析一下，就是六 G 的商业化什么时候能够来啊？现在算不算已经箭在弦上了呢？
2: 就是六 G 呢，它最终的发展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测试的一个结果。但是从我国目前呢，在这个通信领域的沉淀来看呢，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六 G 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比较的顺利。可能呢，在不会很长的时间就会见到六 G 的这样一个应用。而六 G 呢，它就是新一代的通信技术，它能够在目前5G 的基础上呢，能够继续大幅的提升传输的速度，减少这个延时，以及呢，提升这个传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内容的总量，也配合目前的人工智能，那我会给它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因为人工智能呢，它也会要有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支持，而六 G 呢就会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所以我认为像通讯相关的这种板块，未来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推动。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也是可以关注其中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请几位嘉宾都来谈谈看好的板块啊。我们先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0: 好的，近期市场呢依然还是科技股为主线，那么未来看好的一些板块主要说软件服务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其次呢像人形机器人和云计算这三个板块是我短期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围绕大科技，但是呢就是特别热的那些就先回避一下，找找补涨的机会，还没涨呢是不是？
0: 对，可以这么认为。因为硬科技的这个走势呢确实最近比较火，可以看到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分化，那么会有一些资金包括一些这个获利盘在这儿会有一定的这种抛压，但是呢前期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板块其实它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还没有动，这时候我认为有一些资金会向这个安全区域去流动，比如说像最近的软件服务，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才刚刚开始启动，好像人形机器人才涨了几天，所以我认为这个补涨的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好，徐川茂看好哪些板块？
2: 我们看好了也是硬件领域的，首先就是商业航天。由于目前呢就是太空中可以说比较优质的频率、优质的轨道是比较有限的，各个国家呢都加大了商业航天的力度，我国未来呢也会有密集的一些发行的这样一些计划出台，那么对这个板块呢还是会有一些直接的刺激的利好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好机器人板块，那未来的发展空间呢是非常大的。此外呢我们还比较看好汽车零配件这个板块，因为汽车零配板块呢一方面还是会受益于未来这个智能汽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以及升级，另外呢很多汽车零部件也会应用到这种机器人的领域，很多的这种

0: 收益都是未来的空间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对这些板块的龙头进行中长线的关注。主持人。
1: 好，蒋一凡看好哪些啊？
2: 我觉得从行业景气度这个角度出发看产业趋势的话，我觉得还是 AI 硬件产业链加上电池，然后呢还有一个通信设备，芯片半导体，那这几个板块我觉得应该会轮番的有表现。当然其他一些有短期事件驱动的板块，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比方说最近表现比较好的机器人商业航天，乃至于创新药啊，它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里面。那么总体大方向呢还是往这个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在走。还有呢就是一些一季报表现不错但是呢股价还没怎么表现的板块，那最典型的可能算是有色啊，可能就是它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明明这个年报季报表现都不错，产业趋势景气度都在，但是呢在这波行情里面就它最多只能算是随波逐流啊，我觉得后面是有补涨空间的。
1: 好的，好，盘面的情况啊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GBZ 177/2026 系列国家标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二加 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七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近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布《上海市城乡建设用地基准地价2026年基准日更新》，为2026年1月1日。这是上海时隔六年再度更新城乡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也是当地首次实现城乡一体化定级定价的制度性突破。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龙头，上海此次以产业用地基准地价全面系统性下调为特点的地价政策调整，是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稳增长、稳预期、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举措，为全国超大城市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2026年第六届 TOPS 踏博会宠物展正在上海举行，展览吸引了超过1200家展商的8000多个品牌。记者发现，作为宠物行业的年度盛会，创新成为各大品牌主打的关键词。
1: 这是小佩新推出的一款净污分离、涌泉活水的智能饮水机，它采用独立双水箱设计，物理隔绝纯净水与污水，可以自动完成饮水盘的排水、冲洗和补水动作。此外，日护小方等黑科技的介入，让这款产品拥有了很多特殊功能。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里面加了我们一个最新版的一个就是芯片，会有一个 AI 的 camera 的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实行多猫识别，然后会分别出家里哪只猫喝了多少水。
1: 而这款智能全自动猫厕所更是创新的引入了全自动打包系统，它由200多个电子元器件和零件构成，通过自主研发的超级智能机械臂完成识别、打包和密封等一系列复杂动作，整个过程高效卫生。再叠加上小佩和食物链联合研发的这个全球首款湿粮喂食器，可以监控宠物的每一餐，不仅确保新鲜，同时引入了紫外线消毒，从源头降低食物污染风险。可以说，围绕喂食、饮水、如厕三大核心场景，小佩把 AI 引入到了宠物的日常生活中，让 AI 持续感知并记录每一个日常数据，让主人直接拥有一套 AI 宠物家庭诊所，实时了解爱宠的健康动态。
2: 会有一个很流畅的一个数据分析，就是如果任何有数据数据波动，它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主人。智能监护包括它的医疗预防，这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事实上，宠物赛道正变得越来越细分。在踏博会的现场，记者见到了一款采用鲜蒸工艺的宠物主粮。高一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膨化粮由于高温高压加工，需要淀粉辅助成型，且对部分热敏营养和天然风味会造成一定影响。烘焙粮则存在杀菌不彻底、淀粉熟化不充分的问题。相比之下，鲜蒸粮利用蒸汽低温熟化的特点，在保障熟化与食品安全的同时，更好地保留食材原本的鲜香与营养，并提升适口性与消化吸收表现。
3: 我们这个粮它可以干吃，可以湿吃，就是水渗进去，包括猫的消化液渗进去，这个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消化率能到97.几%。数据非常好，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新的好猫粮的标准，对一个新品来说表现算非常好了。然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复购率，包括就是用户的好评率，用户反馈也是非常好的。
1: 而博纳天纯则推出了国内首家宠物 HPP 鲜食餐厅，公司表示鲜粮已经成为全球宠物食品行业增长较快的赛道之一。在美国，2025年鲜粮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亿美元，增速超过整体宠物食品市场的 1.7 倍。而餐厅的推出也帮助公司实现了产品到场景的拓展。
4: 将我们的这个鲜食餐厅推广到全国各地，第二呢，就是因为今年我们也 推了这个 HPP 这个技术，我们是把这个 HPP 技术运用在我们的全品类里面，所以今年的话我们依然会把这个 HPP 技术再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推广。
1: 来自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的规模超过了3100亿元，同比增长 4.1%。 从消费结构来看，食品市场仍是主要消费品类，市场份额为 53.7%， 其次是医疗市场，市场份额为 27.6%。
0: 受美伊局势反复影响，现货黄金周四上演冲高回落行情，今天亚市早盘现货黄金窄幅震荡，那么黄金未来会怎么走？我们来听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分析师林振龙的解读。
5: 隔夜金价呈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盘中剧烈波动，这种大幅震荡反映了市场情绪的快速切换和多空力量的激烈博弈。核心驱动逻辑在于，首先，地缘政治反复是主导因素，美伊局势在外交破冰与军事摊牌之间无缝切换，一方面双方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又发生美军邮轮遭袭、美方空袭伊朗等军事摩擦，这种和平预期与避险情绪交替主导市场，导致金价剧烈波动。其次，宏观压制持续，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强劲，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续请人数降至2024年1月以来最低，这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维持高利率不变的预期，黄金作为无息资产的持有成本上升。最后则是市场情绪与技术因素，金价在前期经历大幅上涨后积累了较多获利盘，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获利了结，同时部分配置型资金在反弹中减仓，显示市场中存在观点分歧。今晚将公布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这将成为关键催化剂，数据强弱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预期，进而决定金价短期方向。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为金价提供了结构性支撑，中国央行已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量244吨，同比增长 3%。 这种战略性配置需求旨在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对冲主权信用风险，为市场提供了隐形的价格底。总体来看，金价短期仍将在地缘风险与高利率压制之间反复震荡，中长期则受益于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结构性支撑。在当前地缘局势不明朗、宏观数据敏感的背景下，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宜过度追高，可考虑在回调时逢低配置，等待更清晰的方向信号，同时注意控制仓位，防范地缘突发事件引发的隔夜波动风险。
0: 本周国内期货市场呈现板块间强弱分化格局，金属、新能源与化工品种成为资金聚焦核心。沪锡、碳酸锂强势上扬，原油高位回落，猪价企稳反弹，市场走势受地缘政治缓和、供应扰动与宏观数据共振影响。商品价格波动节奏明显加快，反映出当前市场对供需基本面与政策预期的高度敏感。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6: 好的，主持人。在金属板块中，沪锡价格成为最大的亮点。5月6日，沪锡的主力合约单日暴涨 8.38%， 创下年内的新高，推动了整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价格情绪升温。此轮上涨的背后呢，是全球供应缺口持续扩大的现实支撑。缅甸进入雨季后，锡矿的开采受限，印尼则因出口政策收紧导致精锡矿的外流减少，两大主要出口国共同收紧供应端口。与此同时呢，国内的精炼铜的进口窗口打开，行业维持小幅的盈利，铜价呢联动走强，为锡价提供了宏观方面的情绪背书。
0: 本周养殖板块呈现温和回暖态势，那请王娜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6: 好的，主持人。 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旅游消费复苏带动餐饮和家庭的聚餐需求上升，猪肉的需求端消费呢好于预期。节前呢，国内外三元标猪的均价是9.5元每公斤，处于深度亏损的区间。节日期间呢，北方产区因集中出栏导致价格短期承压，东北、华北的均价一度回落至4-5.1元每斤。但是呢，5月2号之后，集团猪企主动缩量，养殖户呢吸售情绪增强，叠加消费的回暖，屠宰呢开工率明显回升，猪价呢逐步企稳反弹。
0: 本周商品市场在地缘缓和加宏观回暖加供应扰动三重力量交织下，呈现出结构性机会。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6: 好的，主持人，展望下周，市场焦点将转向关键的宏观数据释放窗口。5月11日，中国将公布4月 CPI 与 PPI 的数据。5月12日、13日，美国将公布4月的 CPI 和 PPI。若通胀数据超预期回落，或强化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提振全球风险资产。5月14日，美国将公布4月的零售数据和周初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将验证消费的韧性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度。5月15日，中国将公布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也将影响人民币汇率与资本的流动预期。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7: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商汤今天正式推出新一代轻量化多模态智能体模型商汤日日新 Sense Nova 6.7 Flash Lite， 采用原生多模态架构，能够像人类一样，能直接看懂复杂的网页布局、文档结构与财务图表，大幅提升数据分析、深度调研、PPT 生成等长链路复杂任务的成功率。同时，在取消了视觉转文本中间层后，该模型能以更小的参数量，实现智能体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大幅降低推理过程中的 token 消耗。在信息搜索等场景中 ，token 消耗对比纯文本智能体直降 60%。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五报道 ，Anthropic 正考虑在今年夏天筹集数百亿美元，用于大规模扩充计算能力。此举可能使其估值升至近10,000亿美元，从而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Anthropic 新一轮融资预计投前估值约为9,000亿美元，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0亿美元。AI 云计算基础设施公司 Formweave 公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收达20.78亿美元，同比增长112%。按 GAAP 口径，公司净亏损为7.40亿美元，净亏损率36%，上年同期为亏损3.15亿美元。财报发布后，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约10%。这也表明，尽管 AI 基础设施增长前景广阔，但投资者们也愈发担忧这家公司高增长、高负债、高资本开支的商业模式风险。麦当劳公布，受大分量新品及会员业务增长驱动，2026年首季营收与盈利双超预期，其中一季度净利增长6%。然而，美国同店销售增速不及预期，凸显出油价飙升对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侵蚀。公司正通过扩容3-4美元价值菜单，并强化营销来应对波动的客流。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0: 好，接下来请蒋一凡给咱们谈谈啊，今天储能整个产业链啊，锂电整个产业链都开始回调啊，后面会怎么样？
1: 对于储能的话，电池这块我觉得今年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啊。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我给它定性是这样定性的。因为要看到就今年储能以及电池它是有多重利好驱动的。首先一点呢，就是储能这一块，储能自从去年出台了136号文件之后啊，就整个风光发电厂他们主动安装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意愿啊是大幅的上升的啊，因为在之前对于这些大型的风光发电项目来讲都是强制要那个安装这个储能系统，而且当时呢是没有任何那个套利啊或者那种收益的模式都没有的，但去年136号文件出来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取消了，强制安装储能取消了，但是呢可以放开，公司你选配之后你可以做一些那个风谷的那个套利啊，所以呢就是对这些发电企业来讲，这个安装的动力啊就一下子起来了。因为经过这个实际的企业安装之后，可以发现就是你安装了这个储能系统之后，它的那个投资回报率高的可以到20%，低的话可能也有9%到10%啊，这个回报率就可能比它本身那个发电都要来得高啊，所以就一下子这个订单啊，这个需求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这是以国内的需求，然后看国外需求的话，主要是来自于 AI 投资的拉动啊。那么这两块保证了今年这个订单啊，都是非常的充裕的。
0: 嗯，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资讯。韩国央行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半导体海外需求旺盛的推动，韩国三月份经常账户的顺差总额达到373.3亿美元，超过了二月份的231.9亿美元的记录，成为韩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月度经常账的顺差。自2023年五月份以来呢，韩国每个月都实现经常账户的顺差，连续盈余已经达到了35个月，时常的位列历史第二。2025年韩国年度的经常账顺差达到1230.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过2015年创下的1051亿美元的记录。日本政府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三月份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这进一步支持了日本央行将在六月份的政策会议上加息的预期。该数据呢反映了日本工资增长稳健，三月份的春季工资谈判连续第三年实现超过5%的涨幅。日本央行呢将于6月15日至16日进行下一次的利率评估，并将工资和物价的持续上涨视为再次加息的先决条件。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当中呢，近2/3的人预计日本央行呢将会在6月底前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0%。野村策略师将 MSCI 除日本之外的亚洲指数的年底目标位从1094点上调至1316点，意味着较周四收盘水平仍然有16%的上涨空间。理由呢是对人工智能推动的盈利增长更有信心，并且呢中东的冲突相关的风险溢价回落。野村建议继续超配韩国和 MSCI 中国指数，对于印度持中性的看法。在东南亚的市场当中，野村更加看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1.11%，国企指数下跌0.59%，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65%，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4%，日经指数呢是下跌0.36%，韩国综指呢是下跌0.04%。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新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王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整体下跌，港股呢是回调整固，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1: 我觉得还是一个预期落差在这个风险取向上面的一个 manifestation 呢、啊，因为昨天在晚上美股开市之前段的部分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预计这个伊朗和美国在很短时间之内，那个时候讲的短时间大概就是几个小时之内会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但后来就伊朗外长又出来重申了他们对谈判一些条款上面的红线的一个阐述，然后就在这个一些英国媒体就开始报道说波斯湾那边传出了一些爆炸声，然后伊朗就开始指责美国去攻击了他某几个港口，然后美国就说这并没有破坏停火协议，那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其他国籍的船只被攻击了，那所以这个就在油价以及在这个恐慌情绪上面这个体现就开始反映在美股身上，当然对这个通胀以及对减息的影响就比较实际。但是暂时来看呢，实际的已经统计出来的三月份的这个销售数据，零售销售数据，就算剔除了这个汽油的销售之外，还是能够保持跟之前一个月一样的一个按年升幅。而且再看纽约联储银行昨天晚上刚刚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的心理预期的一个调查，那显示出来在中线的通胀预期。也就是一年之后的通胀预期其实是暂时是比上个月还跌了3.4个点子。那所以就通胀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当然我们去看 yield curve 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这个 bear flattening 的现象出现，然后再去看这个年尾的这个加息或者减息的这个点子数的预测，就是通过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rates 去 imply 的一个点子数，就发现又开始变回加了，就原来是大概年内会减12个点子左右，也就是说不够一半的机会会减一次，那现在就变成了去加8个点子，当然也还是不够一半的几率，但是从减变加，我想对这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的。那所以暂时来看这个整体亚太股市，因为昨天也升得非常的漂亮， 又有不少的股指也创出了新高。那今天借着这个消息再调整一下，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还是这么说，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能对中线的市场定价，产生长远影响的一个事件。
0: 港股 AI 次新股走低，蓝启科技、剑桥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 AI 次新股的表现？
1: 对，我们觉得 AI 还是跟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算力的瓶颈啊，还是跟这个一些快存记忆体的这个价格的波动还是有关啊。因为快存记忆体，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这个把汽油从油箱运送到引擎的一个油管啊。那它的这个大小以及它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可以直接影响到这个算力 token 的产出。那所以其实就像孙宇晨之前讲过的一句话，就在 AI 的这个瓶颈层面，短期是缺晶片，中期是缺电力，缺能源，那长期的就反而是缺这些这个记忆体储存。那记忆体储存的这个之前的这个 cycle 呢，一直都是有起有落的，但是现在市场慢慢趋于一致。就是通过 Micron，通过这个海力士，通过三星的这个订单去发现，他们就觉得现在这种订单增加的幅度，在一季之中增加的幅度，然后再去看在2026年年尾以及2027年年中，他们的订单已经饱和的程度，就市场暂时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这种闪存记忆体的缺口是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是能够。在闪存记忆体层面，有一些公司的这个一年预期市盈率，就算升了这么多，仍然是在低中位数。那这个我们就觉得还是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去进场的。但是当然昨天你就看到有一些闪存记忆体的这个龙头，或者是 SSD，或者是 HBM，或者是有一些 HDD 的一些外部的储存记忆体的这些公司，全部都在往下跌。那很明显就是之前的一个获利回吐，借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发展去做一个获利回吐的现象。那这个现象，我觉得也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的 AI 相关的这个股票的配置，也会影响到港股这边的 AI 相关的一些直接拿来就直接之前人家直接拿来去做这个纯 AI play 的一些这个股票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0: 港股黄金股承压，紫金矿业、山东黄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1: 对，黄金我们觉得还是又重新去建立了一个和实际利率相关的一个相关性啊。那这个相关性大概在2024年和2025年被完全破坏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央行以及全球以美元为基础的这个资产管理人在做一些 debasement 的交易啊，就开始去把就不光光是以美元，就所有的这个法币都会被减持一部分，但很小的一部分。然后拿来去买黄金，那这两个趋势在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央行那边仍然在持续，但是资产管理人的这个持续买入的这个趋势，稍稍有一点反复，就原来是买入长期持有，没有卖家，现在就开始有一些卖家在涌现，所以就对黄金价格造成了一个没有像2025年一样那么明显的一个助力。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通胀的这个担忧是，虽然从实际的这个 lagging 的数据和这个预期的数据，都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较长远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都知道它油价上升了这么久，而且如果去预计在6月份之后，美国的这个 at pump 汽油价格可以去到4.6块以上的话，其实对夏天的消费也会造成，应该会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我想就是为什么会令到这个整个 yield curve 有一个 bear flattening，然后再令到这个通胀和黄金价格之间的这种这个负相关性开始重新显现啊。那这个实际利率理论上来讲的话，实际利率越高，那这个黄金价格就越低。实际利率由正变零，由零变负，那黄金价格理论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个这个抛物线式的一个增长。那当然，这种 correlation 在过去2年之中并不明显，但现在重新回复，我们就觉得这个只要伊朗那边的这个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只要这个美国的 yield curve 仍然是处于一个 bear flattening 的一个趋势之中，那这个黄金价格就会持续受压。
0: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来聊聊人形机器人。5月7日，宇树科技官微宣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宇树 Unistore 官方共享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用户呢可以通过其开发和下载使用机器人的新应用，像手机 App 一样解锁机器人的不同的使用功能。此前的4月30号，宇树科技呢还正式发布其双臂人形机器人 R1 系列，起售价为2.69万元，这是宇树科技呢目前公开定价最低的人形机器人的产品。近期呢，人形机器人板块是催化不断，业内普遍认为目前人形机器人处于0到1的重要节点，行业呢正由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落地阶段。
2: 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日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特斯拉第三代擎天柱人形机器人预计将在2026年年中亮相，采用最新的首部设计，这也是特斯拉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另据界面新闻消息，国家电网近日内部印发2026年具身智能发展规划，全年集中采购约8500台具身智能设备，总投资68亿元。其中四足巡检机器狗5000台，人形带电作业机器人500台，双臂巡检机器人3000台。三类采购合计58亿元。剩下12亿元用于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在融资端，人形机器人赛道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IT 橘子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机器人公司融资事件332起，规模达 613.07 亿元。其中，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融资事件55起，规模为 259.22 亿元。仅4月份，星动纪元、无界动力、踏实智航、重情机器人等相继完成亿美元级融资，单月资金规模合计数十亿元。对接资本市场方面，证监会网站显示，乐居智能已于近日完成 IPO 辅导验收，而早在3月20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获上交所受理，公司拟募资42亿元。此外，鱼身处、银河通用、富力业、星海图、松岩动力等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均已完成股改。智源机器人还通过持股平台智源恒越实控 A 股上市公司上尾新材。中信建投证券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板块已从主题投资转向量产预期阶段，指数走势主要受特斯拉产业链进展影响，产业投资聚焦特斯拉产业链核心环节、国产链高确定性的代工环节及传感器、零巧手等细分领域，2026年有望成为垂类场景拓展的爆发年。财达证券则认为，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处于从零到一向1到100规模化跨越的关键期，清晰商业化路径已然显现。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和现场的嘉宾蒋一凡先生来探讨一下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个宇树呢是发布了第一个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商店啊 Unistore， 而且是发布了一款低至 2.69 万元主打干活的这样的一个双臂机器人，是否也意味着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这种炫技到这个商业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3: 对，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是跨出了这个第一步吧。那而且呢，就从宇树的这个商店来讲呢，它似乎是正在打造一个类似于像APP Store 那样的生态环境啊。因为它现在碰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2万块、3万块钱的这种机器人，你指望它有那个自我学习能力，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它肯定是那种预编程的那种功能性的机器人。所以呢，就是它很多功能啊，它都是要那个植入的，预编程、预植入。那可能呢，它那个出厂的时候就带了一两个简单的功能，但是呢，你后续如果说要，让机器人具备其他的这个新的能力、新的工作能力的话，应该是要新的那个程序往里面去植入的，应该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所以，现在这一步呢，相当于是在做那个我们智能手机上面用的那个 APP Store 那样的类似的这样一个东西，先把这个生态环境给打造好，
0: 就是我用一个相对低的价格先买一款普通的机器人，然后如果我希望它有更多的功能，我可以从它这个 Unistore 上面去下载以完成它。那你觉得它的这种 Unistore 的这种模式是不是也

0: 会改变这个未来人形机器人整个的商业模式呢？
1: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吧，因为毕竟你这个消费电子就我的理解就是老百姓就我们普通消费者用的这个机器人产品啊，它也是类似于像消费电子的这样一类的产品。那么消费电子产品呢，就是按照我们的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它势必是要有那个大量的生态还有软件来支持的。
0: 嗯
1: 啊，那么甚至以后机器人啊，我那个往远了去想，是不是对于一些智能家电啊，或者说智能终端啊，它也会有那种兼容的这样一种功能啊，这个都需要软件来协调的，来协同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呢，我觉得它也是算是在那个机器人硬件之外，也是开创了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模式啊。那么只要能够让用户感觉啊，你这个产品确实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0: 对
1: 啊，更加省力，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消费者来买单的。
0: 嗯，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这个融资的热度也是非常火爆的。那目前一级市场它的这个估值是否存在泡沫呢？
1: 嗯，今年上半年以来吧，可能机器人领域的融资大概有将近200到300亿左右这样一个规模吧。啊，这个确实这个量是比较大。
0: 嗯，
1: 但是呢，你说有没有泡沫，这个就很难评估了，因为你拿那个传统的估值来评估现在的机器人这个行业，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难度，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盈利啊。而且呢，这个行业呢，它应该是属于未来想象空间特别大的那种行业啊，天花板特别高的那种行业。这种行业还在一个导入期，你要用一个传统的估值方法啊 ，PE 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啊。甚至你用那个市销率，也就是说我不用它的盈利来做估值，我用它的那个未来潜在的销量或者销售额来做一个估值，这个其实难度也很大，因为你不知道机器人这个产品它未来会不会是那种爆发式的增长，就是每年几倍的这样往上面增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用我们这种传统的估值去来给它做现在的机器人公司给它做估值，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就是按照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在一个成长型行业还在导入期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呢它可能会用到一种比较另类的估值方法，比如说像那个中值的这个市值我到底能够做多大啊，类似于这种比较另类的方法来给它做估值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所以现阶段我们去讨论机器人它的估值到底有没有泡沫，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去评判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一没有盈利，二你可能订单都没有，收入也没有，对吧？你怎么能讲它有没有泡沫？它有没有可能出现低估呢？如果未来机器人一年的销量真的像马斯克那样讲的啊，达到了上百万台、几百万台，那么现在的这个估值是不是会存在一定的低估呢？对吧？所以风险投资它所讲的这个风险其实就这个道理啊，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啊，弹性空间越大，那你潜在的回报可能就会越高啊。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嗯，那我们看到不仅是宇树有动作啊，这个特斯拉也是确认这个擎天柱 V3 将会在今年7到8月份来投产。那如果这个量产是如期的进行的话，是不是会带动咱们整个的 A 股的机器人板块开启新一轮的行情，还是说这个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呢？
1: 我觉得它应该说是会带动一波新的产业趋势出来的啊。那至于讲的那个什么利好出尽是利空，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做震荡式或者那种传统行业的一个博弈性的思维啊，就那种传统行业就看不到太大的那个成长空间的这种行业啊，博弈的思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交易，但是呢对于这种成长型行业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能不一定适用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看过去3年以来的光模块，利好不断的在出，可能每个季度都在出利好，每个季度财报表现都很好，然后呢你去套用这个所谓的利好出尽是利空，你在它出了一个财报感觉它表现挺好的，然后你把它卖了啊，你会发现过去3年以来你每一个卖出的点其实都是错的。所以这种成长型行业我觉得就不能用这种老套的交易思维来看待它了。要用那个成长的那个思维来对待这个行业啊。然后关于第二点就是今年下半年如果说特斯拉的机器人真的开始量产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点要重点关注。我对它的那个产能或者产量其实并不是特别担心。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变量是来自于它终端的这个订单。

0: 当前 A 股的市场有200余股涉及人形机器人的概念，合计总市值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年初至今，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呢涨跌互现，不过四月份以来板块显著回暖，超过80%概念股的股价上涨。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四月份以来多达27只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呢获得超过1亿元的融资净买入，其中呢盛虹科技、协创数据分别获得杠杆资金的大幅加仓，28.75亿和17.05亿元。皓智机电、电联技术包括振玉科技呢均获得融资客抢筹超过4亿元。博众精工、中控技术、东阳光、沃尔德和江特电机等8股的融资净买入额呢均在3亿元以上。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沉寂已久啊，但是突然爆发，如何定义这波行情的逻辑，它的持续性又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最近这波往上的这个波动啊，它是由事件驱动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主要的驱动呢，我觉得可能来自两个吧。首先第一个是马斯克宣布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正式要推出了啊，可能时间点在7、8月份左右吧啊，这个是个比较大的催化剂。那这一块呢会对那个特斯拉店的这些公司带来一个利好，包括呢像那个轻量化的一些材料啊，以及这个零巧手的一些零部件供应商啊，这个是构成利好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关于这些公司的 IPO 进度到底怎么样啊，这个又要分两块。就第一块呢是马斯克他说是把那个 XAI 并到那个 SpaceX 里面去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未来想象空间就特别大，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新兴产业全部都并到一个子公司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子公司啊来上市，这个就想象空间一下子就起来了。那么我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就是看两个大的链主啊什么时候会正式的上市啊，那可能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市场就已经期待度拉得很高了啊，一个宇树一个致远啊，那进度到底怎么样啊，今年有没有可能成功的上市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市场一直在期待的。那么一旦当这些链主公司真正上市之后，那我觉得对于整个板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利好。这个利好呢，我觉得可能来自两个层面吧，一个就是这些链主公司上市融资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扩产了啊，一旦扩产之后，那么对你的这个零部件的公司供应商，这个是一个利好。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这些链主公司成功 IPO 之后，它会提供一个估值锚，就是它会有一个标杆。现在市场里面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这些公司呢，你要给它一个估值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它一方面没有盈利，二订单收入可能都看不到。
0: 是，
1: 但是这些链主公司上市之后，市场会给它一个定价啊，比如说你宇树上来之后，我给你定了一个什么价格啊，多少市值的一个估值，那么你这些供应商在它这条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你就可以通过它的那个价值量占比能够占多少啊，就能够大体的估算出它的那个合理的市值应该是多少啊，那这个利好是两重的。
0: 所以他们的这个上市进程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啊。那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内部它的细分还是挺多的，有这个巨声大模型啊，这个减速器啊，包括零巧手啊，传感器等多个细分的方向。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哪个方向最有可能成为领涨的主线？
1: 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机器人整个行业最大的增量或者说最大的亮点应该是来自于零巧手这块的。你说传统的那个传动部件啊、电机啊、丝杠啊、传感器啊等等，它当然也会构成利好，但是呢通过过去两年以来，就是机器人行情反复的那种轮动之后啊，其实对于这些零部件市场对于它基本面或者说未来潜在空间的挖掘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是零巧手那块呢，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一个新的增量啊。那么特斯拉那块呢，因为马斯克呢他做产品呢一直是讲究第一性原则的，就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我既然做的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么我每一个部分就要跟那个真人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对于人类来讲，它那个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手啊，因为人类的手应该是一共有29个自由度吧啊，然后他做的那个灵巧手大概是在24到25个自由度左右啊，那基本上跟真人的手差不多啊，它的那个技术复杂度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一块呢，一旦说做成功了啊，并且呢找到了合适的供应商，我觉得对于整个灵巧手这个细分板块，机器人下面的细分板块，它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因为马斯克呢他之前也是反复的讲过。

0: 这个问题，就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是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特斯拉的机器人一直没能够量产，正式量产，这个进度一直在往后拖，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灵巧手他很难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找不到。那么换句话讲，如果说他一旦把这个产品正式推出市场，那也就意味着他找到了那个合适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想象空间就一下打开，大家会去想你这个合适的供应商到底是谁呀？到底是哪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肯定是受益的，包括我们从那个最近半年多以来的这个各种机器人的展会吧，可以发现其实国内也有很多企业，尤其是那种创业型的企业，其实也是在往灵巧手这个方向去走，而且他们的技术路线跟那个特斯拉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也是有蛮有看点的。
1: 所以灵巧手你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增量的来源，今年非常的有看点，而且未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但是从这个操作的策略来说，您认为咱们投资者应该去追灵巧手这个方向，还是说整个人形机器人可能有哪一些环节目前还没有表现，未来也是有空间的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机器人板块里面，灵巧手应该还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吧，这块应该还是最热的，今年最大的变量因为我们做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要投有那个边际变化的那个小方向，就是原来它是这样的，但今年突然一下子不一样了，基本面有变化，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块呢，我觉得可能在机器人轻量化材料那块还有些机会吧，这个我觉得可能在今年也算是未来一个潜在的比较大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现在大的机会应该就在这两块。但是呢，当机器人板块出现那个贝塔型的行情，就是那种系统性行情出来就比如说马斯克他的那个机器人正式开始量产，而且订单很好，那么对于机器人板块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机会，系统性的机会，那么就是所有的板块都会受益了。
1: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市场对于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整个的预期是打得很满的那么咱们从这个逆向思维的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半年您认为行业之内最大的风险点可能会在哪里？
0: 首先对于预期打得很满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的。你为什么说他现在那个预期打得满呢？对吧？他预期到底满还是不满，关键还是要取决于下半年吧，就是几个重磅的机器人产品正式上市之后，它的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
1: 订单量
0: 到底怎么样？我觉得预期打满、预期没有打满，或者说远远低于预期，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关键是看它后面这个总体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刚才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个下半年主要的风险点是在哪儿？
1: 对
0: 我觉得主要的变量风险点可能就来自这个地方，
1: 订单
0: 到底会怎么样？
1: 就是产品出来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人为他买单？
0: 到底有没有买单呢？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风险点啊。那么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的环境之下，如果资金从这个算力啊、AI 算力啊、AI 应用端啊撤出来的话，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能否承接得住这笔资金继续上攻呢？
0: 能够承接一部分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短期我们所讲的这个板块轮动嘛，热点轮动的现象平心而论，就机器人板块，你要把这个 AI 硬件的出来的资金全部承接下来，这个好像有点难，毕竟这两个行业目前的容量是不一样的一个行业大，一个行业还在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它会有些分流包括我们看到就今天嘛，今天那个AI 产业链芯片半导体都有一些盘中的震荡但是我们看到有跷跷板效应的，可不只是那个机器人一个板块还有那个商业航天包括一些那个汽车零部件等等乃至于贵金属它都有就是之前比较热门的几个赛道都有一部分的那个资金出来有一个回流的情况所以呢，它这种板块轮动或者说板块跷跷板，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行业的容量到底有多大。那对于 AI 硬件这个产业链来讲，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整个市场容量最大的，就吸引热钱容量最大的一个板块了。
1: 好，非常感谢蒋一鹏先生的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行业风口，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天中国移动2026移动云大会主论坛在苏州召开，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表示，中国移动将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开放万亿级的磁源服务体验，推进智能新空间计划，聚焦算力网、智能体、工业互联网等方向，深化智能服务融合创新，服务亿万的客户和广大开发者。
1: 中国移动将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强化多元算力供给，打造领先的算力网络，加强枢纽节点、热点区域间全光网高速直连，促进多元算力的统一纳管和智能调度，实现算力互联互通和供需匹配，加速 AI 数据中心建设，升级 AI 云算服务，牵引构建多元异构国产算力生态。中国移动将持续强化通信、算力、智能全栈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促进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中国移动将强化移动云大会平台作用，推出产学研深度融合，共同构筑技术共生、商业共融、价值共创的智能生态，推进算力新动能行动，在资源建设、算力互联、融合融通等方面深化合作，开放万亿级磁源 token 服务的体验包，推进智能新空间计划，聚焦算力网、智能体、工业互联网等方向，深化智能服务融合创新，服务亿万客户和广大开发者。
0: 大会上，移动云总经理孙少林表示，移动云将会构建网络连接算力、算力生产 token、 token 提供动能的价值链，释放中国移动特色的算力新动能，依托业界领先的通信网、算力网、智能网，将底层基础设施转化为普惠、多元、可信的算力服务，成为 AI 原生时代的核心 token 发生器。一是夯实算力网络底座，实现智算全域互联；二是加速算网大脑 4.0 迭代升级，强化智算算力互联，优化训推算力供给，构建电算网一体化协同体系；三是构建移动模型服务平台 MoMA， 便捷调用多种模型，以成本、性能以及安全全面释放 token 的价值。孙少林还提到，移动云呢将会畅通智能体使用 token 拉动算力、算力激发流量的服务链，构筑客户场景驱动的智能新空间。截至到2026年，全国累计推出的惠民保产品已经达到313款，新产品的增速不足3%。业内人士认为，惠民保市场已经从扩张期进入以存量运营和精细化管理为主的平稳期，正从增量扩张迈入到存量优化阶段。与此同时，深圳惠民保正以每年超过600万的参保量打造深圳样本。
2: 今年我们在保障上面做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无论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都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连续参保人员在整体的保障方面是有所提升的。具体来说呢，待遇一的目录内的费用连续2年的参保比例是由原来的80%提升到85%，2、3、2、4、2、5连续三年参保且无理赔的是提升到90%。
3: 日前上线的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

0: 在保持88元每人每年保费不变，保障却在持续升级。连续参保人的医保目录内，费用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罕见病病种和药品同步扩容，还新增了住院免赔照护和辅助生殖专项保障。
1: 作为深圳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平稳运行3个年度，受益人群持续扩大。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累计赔付超过50万人次，单次最高赔付180万。2025年参保人数达到616万。
0: 作为政府指导商保承办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如何理赔是关键。参保人在出院结算时，可实现医保费用与惠民保理赔费用的同步结算。三年来，一站式理赔人次占比高达99%。
2: 深圳惠民保它实施了是采取了一个，这种保险公司共保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也是建立了一个科学规范的一个高效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体系。那同时呢，实行着这种风险的共担，然后确保了这样的一个基金在这个个人支付方面以及这种理赔风险的一个可防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业内人士认为，惠民保市场已从扩张期进入以存量运营和精细化管理为主的平稳期，市场重心从增量开拓转向存量迭代与体验优化，预计离真正的成熟期还需3年至5年时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江苏省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基金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揭牌成立，该基金规模100亿元，由省、振兴、母基金与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设立。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与苏创投、元和控股共同作为普通合伙人，高投管理担任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投资。新华社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1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介绍，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实现大幅提升。出口方面，2025年我国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2.4%，行业出口保持平稳增长。自行车零部件出口额36.3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零部件出口表现突出。央视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林洋艇研究员团队通过分析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研究显示，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2026新紫光集团创新峰会上，新紫光前沿技术研究院发布紫贤三维化进存计算架构，以 3D-DRAM 为核心，首创 3.5D 抑制异构集成方案，存储带宽可达 30TB/秒，基于国内领先供应链所规模化量产。 PLM 进存计算模式下访存延迟最大降低18倍，模拟仿真显示同等算力下 token 吞吐率较英伟达 B200 系列高出 1.5 至2倍以上。今天，海英网络旗下杭州极翼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港股主板上市公司中手游共同宣布，双方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推出面向全球游戏市场，由 AI 驱动的市场洞察游戏开发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智能体 Game Partner AI，助力并构建中国游戏开发者出海生态。该平台由极翼人工智能提供核心 AI 游戏开发技术支持，中手游负责全球推广与运营。嘉兰智能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给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6年营销项目第一次计量设备公开招标采购项目中， 公司为此项目 A 级单项智能电能表、B 级三项智能电能表、C 级三项智能电能表、智能融合终端、专电采集终端的中标人，共中7个标包，合计中标金额约为 1.21 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3: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李龙栓，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徐传豹，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曾毅崇。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商业航天持续走强，后市能否看高一线。今天呢，我们看到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呢是持续走高，个股方面，电科蓝天一度20%涨停创新高，航天寰宇呢涨超过了11%，板块内呢多只个股涨停。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商业航天板块已经走出了5连阳啊。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情况，是上涨1.87%。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您认为商业航天近期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
5: 好的，首先呢，我对商业航天整个中长期来看依然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给大家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看好的主要原因呢，还一个是基本面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基本面相对呢是比较好，进入一个高景气度。第二个呢，就是订单呢量呢相对排的是比较满。第三个呢，也就是业绩已经进入到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首先呢，从这个看一下它的基本面，中国的整个的商业航天呢，已经从技术的验证期，现在已经全面迈入规模化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兑现期。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于一些上市公司会形成一个长期的利好。那么它对于这个2026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产业呢属于是一个爆发的一个起点年。那么市场规模呢，预计今年可能要达到3万亿到3.5万亿。那么去年呢，整个的它的这个是多少呢？是市场是2.3万亿啊，就是2.8万亿到3万亿，今年是3万亿到3.5万亿。那么同比呢增长依然是在20%-30%左右。那么这是奠定了这个行业走好的一个基础，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趋势上来看，它这个还是在扩大的市场规模，还是在扩大的。那么到2026年，也就是说今年呢，还有几个那种发射的次数，同比呢是突破了100次，商业占比就是60%。那么另外呢，就是卫星的批产，就是卫星的批产产能呢，要达到500到1000颗，那这个增速呢都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到2030年，它整个的这个突破要7万亿。啊，这个下游占比呢，应该是达到75%，会诞生很多的千亿市值的这种，龙头的一些公司。首先呢，从这个基本面上来看，那么这个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那么另外呢，它覆盖的一些产业主要是像这个火箭的发射、卫星的制造，其次呢，包括卫星运行及应用，包括这个太空的探索，这几大这个主要的几个点。那么在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在十五规划里面也写的是非常的一些明确，今年两会呢也再度提到了这个，卫星的一些发射，就是商业航天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支持这个板块长期的这个走好。但是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连续上涨之后，可以看到前期的就是大幅上涨之后，最近呢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这次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再像去年年底或者是一月初再走出一波行情，这个还要看后边的一个消息面。单从技术上来看和基本面上来看，短期向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的，就是说这个反弹还是可以延续的。但是要走出一波真正的更牛的一些市场，或者说比去年再强，那这个呢短期内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就短期而言，看高一线，我觉得应该还是可行的，后续还会继续反弹。主持人，
3: 期来看啊，是可以看高一线，但是后续能否走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可能还是要看是否有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啊，后市能否看高一线，还是说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获利回吐的压力呢？
6: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商业航天板块呢是一个可以长线关注的板块，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未来商业航天会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和大量的投入，同时呢商业航天板块也有可能会迎来一些 这种成本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可回收火箭的这种试验成功，成本上的大幅的下降，从而带动这个行业真正的出现。

0: 这种非常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从短期来看呢，一方面我们知道外部我们是 SpaceX， 那么将有可能会在今年发行上市，从而呢会成为这个资本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而对相关的板块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推动作用。而从我们国内来看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非常密集的商业航天的一个计划陆续的在实施。我们认为市场呢它会关注这些重大的事件，从而呢相关的板块也会反复的活跃，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太空中真正的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和频率，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各个国家呢，目前呢，为了更多的占领这些优质的频率和轨道，都是加大了目前发射的这样一个密度，所以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方案将陆续的落实，从而呢，给这些板块带来一定的机会。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些板块未来呢，长线的上升的空间可能还是要看技术方面的突破，因为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啊，它的这个成本控制呢，是这个板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我国也能够像这个SpaceX 他们一样，能够实现这种火箭的可回收利用，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极大的减少成本，从而呢使这个板块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跨越式的一个发展。但如果目前呢实验还是不能够全面成功的话，可能早期市场还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我们认为短期的话，在上升通道中可以关注；如果长期中国真正的实现了技术突破以后，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加仓的时机。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曾先生的观点啊。您认为这个商业航天，因为它前期已经涨过一波了啊，目前这种反弹能够持续多久？
2: 好的，那我个人对于商业航天的话是坚定看好。是第一波上涨的话在1、2月份，然后呢那一波的话是就等于说有概念的话它都能上涨，但是呢我们看这一波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就说越正宗的它涨得越好。那另外我看好商业航天的话，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它不仅有科技，它实际上还有军工。那么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话，在这方面也能体现到。所以从这一块我认为在科技方面我更加看好商业航天。那么我们看看基本面，那基本面上的话，那整个商业航天还是如火如荼在发展中，像 SpaceX 它现在的话就前面嘉宾说到马上要上市了。那么上市的话可能是在6、7月份。那如果 SpaceX 上市之后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点。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商业航天，可能我给它做估值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估值的锚。那如果说 SpaceX 它上市之后，那么在那边交易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市值值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如果中国的商业航天它可回收成功了，那么美国的 SpaceX 它如果值1万亿、2万亿的话，那么作为对比，比如说我的业务是它的百分之多少，是在50%，那么我的估值可能也是跟它差不多50%。那这样的话整个资本市场的话就有一个锚在这边看着。所以整个SpaceX 上市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整个板块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说整个二季度可能这个商业航天刺激点会非常多。我们看到 SpaceX 它在6月份将要发射它的 V3 的最新的火箭。那它这个火箭的话载重量到了100吨，那也就是说整个商业航天的话已经到达了，不像之前我们商业航天只是一个太空探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太空资源争夺的这个关键时刻。所以呢，我每一次商业航天发射上去的话，如果我能一个大载重量的，比如说一次性发50个卫星啊，或者我把一些非常大的建设装备给它发上去啊，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已经到了什么太空资源争夺的关键时刻。所以的话也是倒逼着我国的技术的发展。那另外的话，我们国家在二季度，比如说5月份、6月份也有2个可回收的商业航天发射。第一个就是什么海上回收，可以我们就不同的方向，我们通过海上用网把它兜住，那么也算海上回收，是第一个。第二的话，我们的一级回收也会将在5、6月份也会发射。所以三个不管中美都在这个二季度有密集的发射期，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对于市场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刺激。第三个的话，我们认为什么资本市场对于这个商业航天的关注度，包括政策的支持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商业航天的话，我们低点是在2月，应该是在3月底到4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说定向融资，有一个公司融了60个亿，然后呢最近一周的话又有一个公司融资了70个亿，那么主要

0: 的融资的方向的话，就是把商业航天的一个卫星通讯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射频软件啊这东西啊。那么这个在我们说 A 股里面有这么大的融资的量，实际上也不容易。那么政策能够给他做这样的一个批准的话，说明对于这个商业航天还是比较的支持。所以这两个我们看有大的融资项目的这些个股的话，实际上我们去看现在股价已经都到了一二月份的高点。所以这一轮我建议大家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另外的话，这一轮的商业航天它还是形成一个强者恒强的状态，不像第一轮可能有概念我们都起来了，但是呢第二轮的话我们看到有部分比较正宗的，比如说我确实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或者我确实跟国外啊或者国内啊有这些业务的往来，那么这些个股的话已经创了新高，那么起码比一二月份还要高。但是还有部分个股的话还是在这个低位徘徊，所以那么我建议再往后面的话，我这个方向我个人特别看好，但是呢建议大家选择强者恒强的方向。
1: 嗯，所以第一轮只要有概念就行啊，可能就会涨，但是第二轮呢可能还是要涉及真正的有技术有订单，然后这样才可以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北京的李先生，这个商业航天的方向细分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当前您更看好哪些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从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这个里面的这种赛道呢相对还是比较多。那么从这个细分行业里面来看，我主要还是分了四大类。那么第一类呢主要是这个火箭的一个发射啊，这个呢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卫星的一些制造，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卫星的运营及这个应用，其次呢就是太空的这种探索。这四大核心呢我觉得是未来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行业里面主要还是因为第一呢它的这个壁垒比较高，尤其是上游啊，这个壁垒是比较高，其中呢像一些核心零部件呢，包括中游的一个放量啊，包括那么从这上面来看的话，这几个呢是主要的一个方向。那其次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发射的一些，就是从这个火箭制造这块来看，比如说尤其是这个火箭制造里面的这个回收，今年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成本呢下降了50%。那么在2026年多型液体火箭的首飞的情况下，那么代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蓝箭航天呢，朱雀三号啊，复用了20多次，其实这个回收成本大幅的降低，其实也对上市公司是一定的这种利好。所以说从商业航天整个的一个趋势上来看，先围绕这几个核心去做。但是呢二级市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旦里面有一个主线的话，那可能这个的它会上下游去辐射啊，会去辐射别的一些板块呢，它也会形成一个轮动的这种上涨。比如说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卫星发射，但是呢后边呢涨得多了之后呢就出现一定回调，那些下游的一些品种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这个板块里面就刚才提到这四种它也会轮番的去炒作，大家呢还是要把握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徐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细分赛道的选择您的看法是什么？
3: 我们认为呢，对商业航天而言呢，可以更多的关注上游的一些板块。首先呢，包括像这个设备，包括像电子，包括像材料等等，比如说像这个射频的这样的一些天线，它就是广泛用到商业航天板块，包括像石英材料等等。而对装备方面呢，我们认为像这个发动机，尤其是未来能够实现这种可回收的这样的一些火箭的话，那未来的空间会比较大。整体来看，商业航天的这个未来空间是非常广阔，但是呢，不同的公司目前很多都还在试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能够率先能够试验成功的话，那相关公司的这个供应商它的这个未来的业绩增长的确定性会更高，可以值得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嗯，曾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刚刚其实一位嘉宾提到这个他是比较看好上游的设备材料啊等等，另外一位嘉宾呢他也说到这个他认为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其实这个是轮番的这样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咱作为咱们的这个投资者要把握好他的这个投资节奏才行。那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
0: 这个节奏的话，实际上我们从目前来看，材料包括一些3D 打印的发动机，那么这一块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他们是率先参与到这一块，它可能增量包括我的业绩可能会率先释放。然后呢中下游比如说它包括回收，像最近海上回收 他做的比如做海上回收的，他。

0: 最近表现也不错。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我们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可回收火箭试射成功，所以呢在这之前可能市场还沉浸在上游中上游，就为他们做服务的，那么这些的话它确实能够率先有一些业绩可能出现。
1: 嗯，
0: 那么再往下的话，等哪一个火箭它真的可回收成功了，那么可能这一块会有一个这个市场的兴奋点会出来。那再往后的话，比如说某一些科研院所，哎，它确实试射成功了，然后呢它的一些 A 股的上市平台，像一些航天系的，那么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我的资产是否注入进来啊，哎，是否从这个方面再直接上市啊，这一块也会有一个刺激点。但是呢目前比较稳妥的，我说还是什么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给你做一些 3D 打印发动机的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哎定增60亿70亿，它已经开始做这些面的业务啊，那么再往后的话业绩的释放的话还是相对有保证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有这些基本面，并且它已经创了1、2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些个股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嗯，所以作为投资者，还是要关注啊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包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向啊，才能够把握住它的这个节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北京的李先生，在择股方面，您认为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是选那些已经涨幅巨大的龙头，还是说选那些相对低位的二线的优质标的呢？
2: 我认为从之前来看的话，一些龙头股呢走的是确实是比较高，那么才在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有翻倍的、翻几倍的都有。那么这类的品种经过大幅炒作之后，我觉得应该是透支了未来的一些业绩，估值呢也有一些偏高。如果业绩跟不上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难以支撑它的股价长时间这个长时间呢去这个走高。所以说这类呢，我真的还是要回避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炒作的话，可以去布局一些这个二线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在第一波行情当中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的，也没有出现翻倍的，那么这里的品种呢，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业绩。
1: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数据。那今天呢，市场出现了震荡调整的走势，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微型反转，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收盘平收，是收报4179.95点，今天的成交额1.33万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5563.8点，下跌0.5%，成交额1.72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额达到3.05万亿元，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在3万亿以上，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954亿。科创综指下跌1.25%，收报2038.28点。创业板指下跌0.96%，收报3796.13点，成交7873亿，也是有所缩量。沪深300指数下跌0.58%，收报4871.91点。上证50指数下跌0.85%，收报3003.58点。今天的全市场有3600多家公司上涨，下跌的家数1700多家，涨停的家数125家，跌停的家数有33家。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热点哈，跟昨天相比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哈，也是出现了一个轮动的节奏。那看到航天装备涨幅8.23%，领涨，其他的家电、航空装备、电机、油服工程、非金属材料、军工电子、地面兵装、通信设备、航运港口、汽车零部件、化妆品、贸易、黑色家电、小家电、贵金属涨幅居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今天呢，像能源金属、冶钢原料、电池、房屋建设、油气开采、其他的电源设备、养殖、商用车、城商行、电子化学品、证券、煤炭开采，这是跌幅居前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其实像这个机器人，然后商业航天、 AI 应用都属于涨幅榜的前列。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呢，目前下跌0.75%，最新报26426点。国企指数下跌0.2%，红筹指数上涨0.6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9%，日经指数下跌0.19%，韩国综指上涨0.11%。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到三地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曾益崇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呢，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特点。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请您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特点。
1: 好的，从今天整个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全面的回落。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尤其是上证指数，出现了在前期的 高位呢整体的一个走势呢遇上了遇阻回落。那么我认为从这个首先从技术上来看，这个上证指数走到这遇阻回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期的套牢盘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在4150点也至4200点之间。

0: 间，那么有一些企业套盘在这个时候涌出，会造成今天的市场走到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度回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从今天市场整个的盘面上来看，基本上和昨日市场的这种趋势呢是一样的，就是说有3000多家的上市公司呢是出现了一些上涨，1000多家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市场这两天相对还是比较稳定，虽然今天指数没有出现这个上涨啊，或者说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那么但是呢个股上涨的这种加速比较多，也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那其次呢，就是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市场有一点韧性在于什么，就是说国外市场的美股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落，市场的是一个低开的一个走势，但是呢随后市场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资金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接盘的这种现象，所以才造成今天市场涨多跌少的这种格局。那么第二点，从市场整个来看的话，今天拖累指数的几个板块主要是集中在像煤炭、证券、银行、保险包括电力这几大权重股呢，今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是拖累指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一类的股票呢，就是这类的品种呢，主要还是像第一呢盘子是比较大，第二呢是弹性空间比较小，那市场一旦有热点的这种情况下，资金对他们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那么另外呢，今天走得比较强的主要是集中在像航空、通信、汽车类的，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些家用电器和房地产，其实今天呢都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走势。那么这类的品种呢，都之前呢都属于相对比较市场相对来看不是特别活跃的一些品种，但是今天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这类的对市场整体的这种人气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从今天的这种盘面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这种震荡可能在下周可能还会延续，那么它的一个延续就是关前的一个蓄势，然后呢会再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龙栓先生带来的分享啊，这种震荡有可能在下周会继续延续。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徐传豹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我们认为呢，大盘是短期的震荡，而长线呢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大盘是一个强势震荡的一种走势。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合计的成交量再次是突破了3万亿，说明呢目前成交还是比较的活跃，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仍然是比较高。而我们认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强势震荡呢，一方面是来自于前期市场出现了累计的上涨，短期来看是有了一定的获利的压力，再加上上证指数也接近了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也存在了一定的解套盘的压力，同时呢再加上外部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从中东的情况来看，虽然前期呢是有一定的缓和的迹象，但是从昨天来看呢，双方呢又有了一定的争执，带来了一些不确定，那这是造成市场短期震荡的很重要的原因。而从今天的一个盘面来看呢，表现比较好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具有补涨潜力的板块，比如像这个商业航天、机器人、军工、航运、港口，包括汽车零配件、贵金属等等。那这些板块呢，虽然基本面也很好，但是前期的涨幅呢相对比较落后，而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像芯片这样一些板块呢，那么由于获利的压力较大，那么今天是整体来看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目前市场的这个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呢，仍然是呈现多头排列，比如指数是在短期的均线上方，短期的均线呢是在中长期的均线上方，所以市场整体的技术形态仍然是比较良好。而我们认为呢，支持市场未来继续上涨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经济的基本面是非常良好的。一方面从宏观的一季度的整体数据来看，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增长。那从微观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业绩来看呢，那一季度的整体的业绩增长是远远的高于前面很多个季度的，而且在这个之中，包括像科创板，包括像创业板的这个增幅也是大于市场整体的一个增幅。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未来的上升的主要推动力还是靠业绩的驱动，一些业绩能够维持持续增长，甚至能够好于预期的品种了，未来还是能够带领大盘走强。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目前呢，一方面还是可以保持较高的仓位，但在品种选择方面呢，可以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对一些基本面较好同时技术走势也比较好的仍然可以关注和持有。主持人，
1: 好 的，谢谢徐全豹先生的分享哈、啊。就是短线的这种震荡也是不影响中期向上的格局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赶到上海嘉宾曾毓崇先生哈、啊，您好，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以及今天是连续三天3万亿以上的这个量能了哈、啊？您怎么看这个量能的一个表现，以及未来市场的运行格局？
3: 嗯，好的，嗯。那么虽然今天指数是有一些回落，但是呢，市场整体还是并不弱。我们看到的话，像美股、像 A 股的话。是近期科技涨幅比较明显之后，再叠加了一个中东局势有些反复，那么今天是有些回落。但你看美股昨天硬科技跌了以后，哎，软科技 AI 应用它起来了。
1: 嗯。
3: 那么看 A 股，那虽然芯片半导体回落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商业航天机器人它又起来了，说明整个市场还非常活跃，包括成交量也非常活跃。那么本来的话，我们是看好这一波有可能在现在就产生一波。指数的主升浪，因为我们看到五月份这个五一节前后的话，市场情绪还是非常火。然后呢，一季度就一季报出来的话，整个 AI 包括锂电池，它的业绩也非常亮眼。不管是业绩还是后面的市场的预期，包括资本开支，全部是向上的。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的话，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升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要去看啊，这一轮的上升的话，实际上前面已经有过两个比较大的波折。一个的话，在去年的11月底，那个 AI 泡沫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然后呢，到了今年3月底的时候，因为中东局势紧张，我们也面临过一个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两个下跌的话，都触发了一个比较大的情绪冰点，就是什么？就是整个 A 股算上权重、算上个股，将近90%的比例是下跌的。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一旦触及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的话，后面一旦反攻，那么市场的机会大概在3到6个月，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很有可能，最起码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到6月底，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再叠加科技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啊、业绩啊、资本开支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个非常好的上升的一个，或者说做成主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那么我要说，每一年我们市场总归要做一波吃饭行情，对吧？我们说虽然最近一波涨势看起来很猛，但是呢，你看上证指数虽然创业板比较猛，那呢看上证指数科创板，实际上我们去看一下，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实际的涨幅并不是太多。也就是说，正因为中东局势紧张，有了一个深挖一个坑之后再起来的，但实际上全年的吃饭行情并没有太火爆。所以我认为这波还是个看好的。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做一波吃饭行情的话，那么到了下半年，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加的多。首先第一个，到下一个月我们可能面临着世界杯，那么每一次我们碰到一些国际的比较大的重要赛事，都会对资本市场的交易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会经常会出现，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等世界杯结束之后，就是7月底了，那么7月份之后的话，就到了下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中东局势它能不能结束？因为现在全球比较乐观的预期说6月底能不能结束？如果到6月底还不能结束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预期太乐观了？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高油价到现在实际上时间也不短，那么虽然还没有对我们产生太实际的效果，但是呢，到了下半年会不会对全球的经济数据造成一些变化，我们是要一个留意的。那如果这些通胀数据再往后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哎下半年美联储的一些动作，我们也是要谨防的，是不是啊？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 AI 现在非常火，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波行情不好好做的话，到了下半年我们是不是要面临着二季报或者3季报，我们是又要去验证，那又要去验证的话，当中的波折性就比较多了。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把这一波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做一波主升浪行情的话，我们认为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点。否则的话，到下半年可能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多，可能这个我们的市场的这个确定性也会慢慢变少。
1: 嗯。好的，谢谢曾先生对今天的盘面以及这个五月份的格局进行了一个梳理哈。那相对来说，三位嘉宾还是比较乐观的，对于五月份的行情。那五月份的机会和他们看好的方向又在哪里？我们来请教一下三位。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
0: 好的，我对整个五月份的这种行情的预计呢，市场可能会是先阳后抑的这种走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走的市场走的相对是比较强，获利盘呢相对是比较多，所以说呢，市场有可能还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抛压。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现在的行情来看，现在已经开始逐步的去开始去扩散，向别的板块呢去这个延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还会有一些新的热点出现。但是呢，现在才刚刚是五月初，那么连续上涨之后呢，可能到五月中旬或者下旬的时候，市场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震荡或者一定的这种调整。所以说这整个趋势，我认为五月份是先扬后抑。那另外呢，就是看好的一些板块，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板块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第一呢，市场在高位的情况下，我认为权重股就是最近的一些大家不太看好的一些大金融板块，我认为可能是成为市场下一个支撑指数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之一，像大金融、像银行、保险和券商。那么这类的是五月份整体来看，从大的趋势上来看，这些是有一定的机会的。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补涨的一些机会。大家知道这两天硬件的一些那科技走得比较强，像芯片啊，包括算力啊，其中呢包括存储呢走得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下游的一些软件服务，其实这个板块呢最近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弱一些，那么才刚刚有一定的这种异动，我觉得它是存在一定补涨的机会。其次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从 K 线上来看，最近确实走了4到5个交易日，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呢大家看它的整体位置也是经过大幅回调之后才出现的这种反弹，而且今年人形机器人这块已经到了市场的这个业绩兑现的一年，就是去年市场是总共是全球交付了1.5万台，今年市场预计呢是那5万到6万台，那么整体呢会进入一个量产的一个元年，那明年呢这种量产可能会更多，所以说在这时候市场有短期的业绩的一个兑现，再加上未来长期的有一种的这种预期的利好，所以说这个板块其实可以去做一些重点关注。那也就是说市场在五月份的在五月的话去布局的话，一手是防御，一手是成长啊，从这个两手准备，那我认为可能是五月最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谢谢李荣栓先生的分享，一个是大金融，再一个就是软件加人形机器人的机会。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徐传豹先生，您怎么看五月份看好的方向？
2: 好的，我们认为呢，五月份呢可以关注一些硬资产的板块。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呢，一方面呢是有像 SpaceX， 它有可能会发行上市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受益于我们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密集的这样一些发行，那么都会给这些板块呢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关注度，从而呢也会使这些板块反复的活跃。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建议可以关注机器人。机器人板块呢，一方面也是受益于像特斯拉在2026年的一季报提到，那么在今年有可能会实现这种第一批的这种量产的这个生产线，那计划呢在第一代的生产线呢能够达到年产100万台机器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未来呢第二代的这个生产线可能会达到年产1000万机器人的这样的规模。一旦机器人实现了量产以后呢，它有可能就会由目前 2B 的阶段进入到 2C 的阶段，从而呢也会给相关的整个行业产业链带来非常好的机遇。而我国的机器人在目前呢已经有较强的科技实力，不管是春晚的这种非常亮丽的表现，包括像前期这种半马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所以我认为机器人板块呢也是前期涨幅落后后未来的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第三方面呢，我们比较看好汽车零部件。一方面这个板块会受益于未来这个汽车的产业的一个升级，以及汽车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汽车从下游来看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从这个行业整体来看呢，它的上游收益会比较大。而另外一方面呢，汽车零部件它不仅可以应用到汽车领域，包括像机器人领域，包括像低空经济领域呢，都能够得到广泛的一些应用。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的景气度呢也是比较高的。而这些硬件的领域往往来看它的业绩的弹性也会比较大，一旦的这个行业出现了突破，未来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可观的，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其中具有技术优势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传豹先生的分享，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汽车零部件是他看好的方向。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曾一崇先生，您怎么看？
3: 好的， 那么我对于市场化还是信奉强者恒强。那么也就是说，这一轮市场的热点实际上就集中在 AI 上面，那么特别是 AI 的硬件。那么我们看到中美的话，在整个 AI 的硬件上面的话，还在处于一个更加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去年美国搞了三个大的计划，从四月份的这个星际之门，到七月份的美国 AI 行动计划，再到十一月份的创世纪计划。那么这三个计划的主要的关键点就是什么呢？美国想要在物理层面

0: AI 芯片啊、光模块啊、PCB 啊，到了今年，我们发觉我们 AI 如果要执行更多的任务，它需要存储芯片，需要 CPU， 需要变成光通讯，所以很多的新的概念就开始出来了，有更多的方向就出来了。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哎，你光模块的上游的材料啊，对，你上游的设备啊，那这些东西会涌现出更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在现在的话，整个投资计划还是笼罩在或者在整个硬件方面去徘徊。所以这一块我还是建议优先开硬件，起码在2026年还是这样子。那么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看有很多东西 AI 芯片、光模块什么 PCB 涨这么多，当中还有没有补涨的机会？我看好两个，一个是 AI 电源，还有一个话是什么艺人。那这两个为什么看好呢？我认为他们后面补涨的空间包括弹性会更大，因为首先这两个东西的话，你看现在这么多东西都在涨了，为什么他们两个不涨？因为这两个它不在我们 A 股的话，它不是一个第一梯队，也就是说之前炒这个国外芯片的时候，或者炒这个光模块 PCB 的时候，我们 A 股有一些公司，它在整个产业链上它属于第一梯队，就一开始就参与进去的。但是像 AI 电源包括叶人这一块的话，我们一开始我们不在第一梯队，可能像之前像叶人方面的话，英伟达还是他的叶人，他跟维帝合作，维帝的话在我国台湾地区和他们一些上市公司合作。但是呢，随着后面的芯片的功率越来越大，以前可能只有30%的芯片需要叶人，再往后的话像谷歌出来 TPU 100%全部需要叶人，那么整个一个需求量就大幅的扩张。扩张好之后，在去年的年底开始，我们这边的叶人开始跟他们合作了，也就是说开始合作时间还很短，所以呢他们在一季报并没有体现出非常好的业绩，所以他们在一季报出来之后表现比较一般。但是呢这个合作实际上再往后看的话还是比较确定的，那么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什么弹性会更大，比如说像现在像光模块 PCB 它本来就在第一梯队，那么它可能会跟着市场后面的增量起来，但是呢像叶人啊这个 AI 电源啊，它可能这个增量会更大，因为本来我可能不参与的，在后面我开始深度参与了，这个业绩弹性会更大。另外一点大家想清楚，就是说你现在炒芯片、光模块 PCB 对吧，存储包括还有什么 CPU，那么你们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它无法组成一个服务器，你还是得电源，还是得叶人，这两个你不能缺少。
1: 对，
0: 对你缺少的话，它就组成不了一个服务器了。那么这两个我们认为到后面还是会补涨，而且这两个的话在 A 股它也有相应的标的，所以我看好这两个。可能你说 AI 这一块，可能前面几个涨太多了，那么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而且一季报出来之后的话它比较疲软，看看后面，因为他们的业绩很有可能在下半年释放。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谢谢曾毓崇先生带来的分享啊，他是看好全年还是优先配 AI 硬件？那其中特别是提到了一个是 AI 电源，第二个就是液冷的补涨机会。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涨幅比较好的板块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人形机器人，刚才李龙栓先生和徐传豹先生都谈到了这个板块，今天人形机器人概念也是集体走强，比如说像巨轮智能两连板、五洲新春、天齐股份、襄阳轴承都封了涨停，而且近阶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也是有多位都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的。但是如果我们拉开板块指数来看，其实人形机器人也涨了好几天了，那目前还是布局的时间点吗？如果说看好这个方向，什么样的标的是值得去参与的？产业链的上下中游又看好哪个细分赛道？您好，李龙栓先生您怎么看？
2: 好的，从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来看的话，我对趋势呢依然相对是比较看好的。虽然从市场来看今天已经是五连阳了，但是呢未来的这种趋势呢我认为向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原因在于主要一个基本面和市场现在的这种热度。首先从基本上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进入了一个从这个去年的一个小幅的这种交付到今年的量产的一个交付的一个元年来看，它今年的业绩呢有可能逐步的开始进入兑现。因为去年交付全球呢只有1.5万台，今年呢是5到6万台左右市场预期。 那么对于明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所以说从这个趋势上来看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已经进入量产之后，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呢就逐步的会兑现，那么它的估值呢就会逐步的这种提高。所以说在这种呢，就是估值呢会逐步的降低，那么对整个

0: 的这种股价呢就可能会提高，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呢，也就是从人形机器人现在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来看，我认为和原先最初的那波行情，也就是在去年那波行情呢，应该是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领枪手啊，包括这个关节呀，包括皮革材料啊，其次呢还有里面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丝杠啊，这都是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些零部件。那么这里面呢是重点的一些零部件，所以这里面的细分行业可以去炒作。那其次呢，就是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里面呢，就是做它的这种材料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轻量化的材料，其次呢还有这个里面的这种控制板啊，就是整个大脑的一些控制控制系统。那这类的细分行业里面也会存在一定的机会。主持人，
1: 谢谢李荣栓先生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徐传豹先生。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整个板块也是爆发啊，那电科蓝天20厘米涨停，像航天发展、鲁信创投、航天长风都涨停了，有很多个股表现都是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看到其实它是12月份开始就表现是非常亮丽的，到1月份，但是也其中这几个月也是暂停休息了一段时间。那目前是不是再次起航？那您觉得目前还能够去布局吗？什么样的个股是值得去布局和选择的？
2: 首先呢，我们认为它目前呢是一个再次的起航。其实在去年底到这个今年初的时候呢，商业航天曾经有了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当时呢，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呢它是各个国家高度的重视，那么需要较快的来占领更多的一些太空的资源，所以当时呢市场有了一个非常高的预期。但是呢，管理层在这个当时就是给了一定的风险的提示，那么很多商业航天的一些个股在同一天都发布了这个风险的提示公告或者是澄清公告，还有一些公司还发布了这个减持的公告。之后呢，商业航天板块呢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调整。而近期的走强呢，我是认为还是和事件的驱动有关。一方面像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上市，那么对这个板块呢会形成了一个龙头，而且 A 股呢在历史上往往呢都会有这样一个美股的一个映射，所以呢对 A 股呢会有一个提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有密集的发行，而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板块呢还是看好上游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射频的这种电子的服务，包括了提供这种一些设备，比如像这个发动机，包括像提供这种一些这种通讯服务这样的一些公司。我认为这些公司呢收益会比较的直接，而且呢不仅仅会受益商业航天，包括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包括消费电子的发展，他们都会受益。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的上游给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传豹先生。上游的公司，那接着我们看到今天像光纤概念哈，午后也是持续拉升，航电股份三连板，烽火通信逼近涨停，此前呢通鼎互联涨停，长光华新上涨超10%，长飞光纤、永鼎股份、亨通光电、特发信息都跟涨。这个光纤概念的延续性，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曾一崇先生。
3: 好的，那么光纤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延续性还会不错。因为今天早上的话又出消息了，黄仁勋说这个铜缆感觉承受不住，还是要得读光通讯。那么我们再看到他昨天和美国的光通这个光纤公司合作了，这合作的规模还不小，那就说明他们在什么，在把上游再进一步的给他绑定。所以呢这一块，而且光纤到现在的话整个行业的稀缺还是比较的稳定，所以呢后面的扩展的话也没那么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好，而且这个板块的话，它可能上的还会比较稳定，因为总体的这个景区的量还是可以计算出来，所以呢它上的还比较稳定。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再上一次的一个动作，它和两个光通信公司也进行了20亿的投资。那么后面几个月这两个光通信公司的话涨幅是非常可观的，那也就是后面开始看到了英伟达确实往 CPU 这个方向去改。然后我们昨天看到三星它也要在2028年2029年也开始往 CPU 这个代工方向去转，所以呢整个一条线路还是比较的清晰。所以呢看了之前的英伟达的动作，他可能觉得我这一块我缺什么，我就到上游跟谁合作，那么现在他又合作到光纤的这边块了，所以我认为这一块的持续性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速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西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两个半小时。
5: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6: 佩泽西奇扬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4: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仍在持续。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会面临制裁措施。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草案存在着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6: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符合国际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美国才是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安全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
7: The military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sian Gulf,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its own territory, lack any sound legal justification. Rather, it is.Destabilizing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rising tension and insecurity in the region.
6: 伊拉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安理会推动一份存在缺陷并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7: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not be exploited by aggressors or instrumentalized to legitimize unlawful conduct. Member state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any attempts to distort international law in ways that could justify aggression or 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4: 伊朗方面七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邮轮并空袭该国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袭击，并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那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与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4: 中东局势依旧焦灼，但是美国股票市场却迎来节节攀高。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就一起来关注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逼5%警戒线，美股的狂欢还能维持多久？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隔夜美股是高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尽管如此呢，过去一年纳斯达克100指数表现最好的前十只股票平均涨幅高达784%。那这个数据不仅是击败了1999年的平均水平哈，也是超过了2000年三月市场见顶前一年的表现。请问您如何看待美股近期的上扬攻势呢？
8: 我们觉得美股的上行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涨势还是有所分化啊，主要还是科技股的上行幅度啊会更大，尤其是跟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处在啊我们叫科技超级周期，或者叫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的大的康波周期来看的话，那么这一轮啊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第六轮啊上行周期，可能会至少持续到30年或者35年。那么尤其是在当前阶段，整个人工智能的爆发是更加明显或者突出。所以一方面这个科技啊超级周期，或者叫我们叫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处在一个上行周期所带来的啊这样一个先期啊，其实是一个拔估值或者讲故事的阶段。那么当前已经到了逐渐盈利端逐渐落地啊，包括像整体的应用端又会带来接下来带来基础设施端啊这样一个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这个是科技的故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体的宏观环境啊也在渐趋的友好。前段时间那么由于地缘的冲突，会导致了国际的避险资金啊在向美元资金上流动，导致了美元指数的这种上冲，其实主要也是在向美国的大盘就是美股科技上流动。那么伴随着整体的地缘的缓和，我们看到了现在整体的美国经济表现的数据也不错。那么一季度啊在去年由于10月份之后有美国政府的停摆，所以导致了经济一定的冲击，但是一季度所公布的数据之后又在进一步的反弹，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体的人工智能投资在支撑美国经济。所以美国的经济啊就像之前大家所预期的可能进一步下行或者衰退的趋势等等，现在都看不到。那么整体的经济的韧性又比较强，那么所以这两个层面共同支撑着美股，我们认为后续的行情大概率是可持续的啊。整体的科技的行情，科技超级周期并没有结束。另外一方面就是宏观环境来看啊，地缘形势渐趋缓和，而且整个的经济数据，美国的这个经济有相对的韧性啊，所以在持续的支撑着美股。所以我们认为啊，后续的行情啊，在短期来看还是具有啊相对的持续性。
4: 对美联储年内紧缩政策的预期是否已经基本消退了呢？
8: 其实现在来看并没有完全的消退啊，因为现在还是存在几方面的担忧。那么一方面就是现在由于油价上涨所导致的后续的通胀传导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地缘风险一度把布伦特原油啊打到了100以上，甚至到120。 那么我们认为或许伴随着地缘的缓和，可能整体的油价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我们的判断啊，就即使战争结束，可能也是处在80-90美元左右这样一个位置。因为啊，现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很难再回到疫情这个战前的这样一个中枢，大概是120-130艘左右，也就是2000万桶的石油啊这样一个体量。因为需要护航，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之内很难恢复到这样的体量。另外一方面呢，就由于油田管道啊这样一些受损，其实大概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去修复，还是需要时间啊。包括这一轮为了平抑油价，全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石油啊储备的库存，后续也需要进一步的去补库存。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后续啊，我们刚刚说的，即使战争结束啊，也很难回到这个战前的40-5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可能维持在80-90，比战前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这样的话，从上游往下游，从 PPI 向 CPI 这样整个传导的过程可能还在继续。那么后续啊，就是对于通胀的预期可能还保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加关税的影响啊，到底到了什么位置啊？现在还不完全确定。因为我们看到，在2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判处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违法，取消之后，现在特朗普依据122啊这个条款所加的所谓的12关税，最长150天，那么最近又被最高法院否决了。那么后续大概率还是会通过301、232等等其他手段把这些关税重新加回来。那这样的话，这个关税的传导可能也在继续。那么这两方面会导致后续的通胀整体处在一个渐趋上行啊，缓步上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对于后续啊整体的这样一个紧缩预期，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加息预期，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关键在于美联储的态度啊，如果他认为油价的影响，包括这个关税的影响等等都是一次性的，那即使缓步上行他没有那么关注，那他的重点还是在比如说就业上。那么美国的就业我们知道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啊，包括高利率环境的压制包括这个其他这个去年的政府裁员啊等等包括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影响可能也是偏弱的。所以就看美联储的关注的矛盾主要方面在哪个层面。那么短期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的影响

0: 可能主要是在通胀层面啊，我们认为后续大概率可能会往整体的就业层面啊去过渡。那这样的话，可能后来会带来一定的降息预期，所以降息的预期可能后续占主导，但是整体的加息的预期并没有完全消退。如果后续真的关税的影响，包括油价的影响往下游传导，超过了美联储的预期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后续还是要通过一些紧缩政策去一定程度上抑制这样一个通胀，我们叫通胀的螺旋式的这样一个循环或者恶性通胀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并没有完全消退，但是现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开始向宽松预期上开始转移，也就是说宽松的预期在加码但是完全这种紧缩的预期并没有完全消退。
1: 好，那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郭尔斯比近日表示，近期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对美联储来说是坏消息。那这意味着在通胀开始消退之前，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需要保持谨慎。
2: 郭尔斯比当天说，美联储在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必须进一步确保通胀正在回到2%的目标水平。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古尔斯比认为这是坏消息。他指出，由于美国对伊朗动武，导致通常不受关税等外部因素冲击的服务行业也出现通胀上升的情况。古尔斯比表示，目前的通胀构成看起来不太乐观，尤其是油价上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已有风险。路透社指出，古尔斯比发表鹰派论调之际，美联储也正在经历严重内部分歧。美联储四月底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8-4的投票结果创下1992年以来最严重分裂表决记录。多名官员强烈反对将未来或进一步降息的政策暗示写入政策声明。
1: 那我们看到最近美股的上涨也确实是非常热烈哈，那这种好的难以置信的市场表现也是引发了投资者的警觉。那当前这轮科技股行情在涨幅的烈度上已经是超越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泡沫时代，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汪浩先生。
0: 我们觉得当前从整体的美股上涨幅度确实已经超过了上一轮2000年到2002年的当时的互联网泡沫时期但是我们认为既有相似性又有相又有一些区别相似性就是大量的资金扎堆包括当年是向这个整体的互联网领域，当前是主要是向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所以产生了让大家产生所谓的这样一个泡沫的担忧。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也有相对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轮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扎堆的基本面表现是比在2000年到这个2002年期间是更为扎实的，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当前还没有完全打开。我们看到在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当时美国 GDP 增速大概是在3%左右整个互联网投资对美国 GDP 的驱动大概到了最高点1.6%左右，一半以上人工是由这个互联网投资所贡献的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那么如果从这一轮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当前的美国 GDP 增速大概是在2%左右，整个人工智能投资的贡献大概就是0.6%0.7%左右，大概是略微超过了1/425%以上。那么所以相比于那一轮来说，我们觉得当前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泡沫的地步就是后续我们认为还是看到了短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端的投资正在落地，那么后续要看到应用端打开之后，我们认为对整个的基础设施投资端还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贡献。我们认为这个螺旋式循环的上升的过程其实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所短期所担心的这样一个泡沫问题，我们觉得是远远还没有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去年四季度大家所担忧，其实今年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还是在持续的这种上行，包括到了上游对于芯片半导体基础设施端包括光通信等等这个行情的支撑其实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一个阶段性泡沫等着应用端打开之后反哺基础设施端这个是我们认为跟上一轮不太到目前为止跟上一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而且虽然看到有大量的资金扎堆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整体的流动性其实是比以前要更为宽松的所以全球的资金这种扎堆所推动的短期的行情比上一轮表现是更为热烈，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整个的资金流动性大量的这种宽松，全球资金的扎堆但是我们认为到当前这个阶段并没有结束或者并没有到当大家所说的这种 泡沫的这种状态，我们认为后续大概率还是会进一步的演绎，至少在短期之内。

0: 我们认为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泡沫破裂的这种担忧。
1: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这种热烈还将会延续哈。那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我们看到是重新站上了5%的关口，再加上油价的居高不下，那股市和债市之间的背离正在不断的加剧。为什么说5%是一个关键的关口呢？
0: 因为从股债的跷跷板来看的话，到了5%以上啊，它是大家的一个心理的关口，或者是一个估值的关口。因为随着美债利率的上行，一方面是无风险利率啊在进一步的上行，大家会发现，买美债啊性价比可能会更高，而且它是一个没有风险的这样一个收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伴随着美债利率的上升，整体的融资成本啊在进一步的抬升，所以就会导致对于实体经济的压制啊，大家会认为对于经济啊，包括对于一些科技企业啊等等，融资成本上升，那么会产生对于实体经济的这样压制。所以如果从股票市场估值端来看，无风险利率上行导致整个的 DDM 定价的这样一个分母端啊，可能会有啊一定的这个压制啊，那么估值端的这种压制是一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融资成本上升对于整体的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是对于整体的市场的融资端啊，市场的活力的这种压制啊，所以导致大家会看到的以往啊这种这个股债啊这种相对的这样一个跷跷板啊，债券利率上行之后啊，对股票市场的这种压制，但在这一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表现的并没有太明显，就是现在整体的美债利率上行的过程中，股票市场表现的还不错，但是我们因为有短期因素，因为近期啊，美国经济啊，相对这个表现相对韧性比较强，相对超预期。另外一方面就是地缘前期受影响的地缘形势啊，现在正在缓和，所以对美股也有支撑啊。那么，所以多方面导致短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特殊化的表现。但我们想说，这种表现能不能持续？我们认为这当前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现在整体的通胀的粘性啊，包括地缘形势的扰动，可能会导致后续中高利率是处在一个相对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美债利率到了5.0以上之后啊，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资金产生一定的吸纳效应啊，但是，后续中高利率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啊，所以导致股票市场对于这样一个利率可能会处在一个相对脱敏啊，就是在一个中期之中可能会相对脱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债啊这个利率的上行，包括后续的再通胀的这种压力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由于经济的这种复苏，实际利率的上行啊，都会带动整体的美债利率可能会进一步的蹿高，那就是后续的这个中高利率状态成为常态的情况下。那美股可能会在这中短期之内啊，对美债利率啊这个相对脱敏，所以到了5%以上之后，我们观察到的是，对于短期之内啊，并不一定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压制啊这样一个迹象。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来转向欧洲。欧洲的形势看上去就更严峻了。市场呢已经充分定价了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将在同期各加息3次吗？
0: 目前来看，市场对于欧元区的定价是基本上是在3次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对于英国其实并没有到，而且分歧是比较大的。那么欧洲呢，我们知道这次受到整个伊朗冲突的影响啊，或者油价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欧元区啊，这个我们知道前期它的大部分的能源是依赖于进口啊，那么一方面前期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不能从俄罗斯去进口石油，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次伊朗冲突之后，从伊朗啊，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啊，又被堵塞。那么这样的话，对欧洲整体的经济的影响啊，或者叫滞胀效应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经济下行，再加上通货膨胀，我们看到，欧元区啊，尤其是在通胀层面表现是更加明显的啊。那么最近的这个能源通胀已经到了10%以上啊，所以在滞胀之间，我们会发现欧元区的这种胀的效应啊，是更加占主导的。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体的加息预期可能会更加强烈。那么后续的3次议息会议啊，虽然说在4月底的议息会议中是维持按兵不动的，但是现在市场已经预期后面3次可能会有3次的加息的这样一个操作。但是我们认为啊，是这个3次的操作呢是一个上限啊，就是伴随着整体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缓和，那么油价的企稳，那么后续有可能会相对的减弱啊。那么，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定价了这样一个3次加息的操作。那对于英国来说，其实情况要相对好一些啊。那么英国因为英国自己也有一些石油的产出啊，并不完全依赖于对于 中东的这种进口。那么，所以它在滞胀之间，反而对通胀的影响，包括对于经济的影响要相对均衡一些啊，并不完全表现在这个通胀的上行的幅度啊，那么可能比欧洲要略小一些。所以现在整体的英国的定价大概是在2次左右啊，2到3次啊，就是没有整体的欧元区定价那么充分，而且现在分歧非常大，因为英国本身啊，现在经济学家的预期可能是全年并不会去加息，因为加息之后对于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如果通胀影响并没有那么极致的话，那么他宁愿不加息啊。现在就是对英国呢这个加息的预期要相对弱一些，那么对于欧元区的加息的预期会更强一些。
1: 好的，谢谢汪浩带来的分享哈。那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4月通胀率显著上升。欧洲央行也在近期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缘冲突影响外溢、能源价格剧烈波动、贸易环境趋紧和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的作用之下，欧元区正在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2: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同比增长0.8%，增速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经济扩张动力明显不足。标普全球公司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虽维持在荣枯线50以上，但逐月回落，三月已接近收缩边缘，进入四月后更是跌至48.6，这预示着二季度经济可能进一步走弱。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受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以及服务业和零售业等行业信心恶化影响，欧元区四月经济景气指数下跌至93.0点，显著低于长期均值。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范登乌特指出，一季度增长数据尚未反映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和供应冲击影响。四月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欧盟委员会经济景气指标显示，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开局更加疲弱。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引发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飙升，成为最突出的外部风险。六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4月30号盘中一度达到每桶126.1美元，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能源成本高企将继续挤压居民实际收入，并使家庭和企业在消费和投资方面更加谨慎。虽然欧元区三月失业率仍处于6.2%的历史低位附近，但劳动力需求仍在继续下降，信贷条件也有所收紧。若能源供应持续受扰，关键航道受阻，或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欧盟委员会指出，自中东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因能源价格上涨，已额外支出数百亿欧元能源进口费用。分析人士表示，能源成本高企推高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生产成本，产能收缩压力逐渐蔓延。此外，受全球需求放缓、供应链碎片化及欧元升值影响，欧元区制造业出口持续疲软，汽车、机械设备及化工等支柱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经济减速与通胀反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陷入稳物价与保增长两难困境，而成员国受制于债务约束，财政政策空间收窄。在此背景下，欧元区滞胀风险显著上升。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显著推升整体通胀率。四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明显高于二月。欧洲央行日前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是欧洲央行自去年七月以来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表示，通胀上行风险和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均在加剧，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并推高通胀，打击了经济增长的前景。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最新的表现情况。 来连线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整体下跌，港股回调整固，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3: 最近就是港股或者是就是环球股市的上涨，主要还是两个因素。

0: 的支撑嘛，就第一是美元局势的那个缓和，所以大家的风险偏好其实是有所上升。第二的话就是大家对于就是 AI 就是这方面资本开支的那个憧憬吧，所以就是上游的一些半导体板块也是主要推升就环球股市，尤其是科技股的那个主力。但科技股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高位有一定的那个获利回吐的压力，而美银那边的话，就昨天晚上就又在出现反复，两边的冲突其实都有一个就升温的那个趋势，所以短期可能就环球股市还是有一定获利回吐的那个压力。港股来说的话，就是下方20天线、100天。先交接的位置26,000啊，21,100左右，会有一定的支持。上方去到27,000的话，这个阻力还是比较显著的。
1: 那港股半导体板块多数回调，天数智新、蓝启科技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0: 半导体板块，因为港股的那个半导体板块的那个上涨，其实都是集中在一些新股啊、半新股啊这些，就是上市就是6个月以内的股份身上，所以他们的波幅是尤其尤其是比较明显，因为整体的那个就是整体的流动量是比较低嘛，就而且很容易就有一个就是炒过的那个情况，因为如果是就是以港股的那些半导体的板块而论的话，它的估值是甚至是远。超就是北美啊，或日韩啊这一些的同行，所以就是面临就是6个月到期解禁以后的话，他们的那个调整的那个就是风险还是会比较显著的，所以就因为距离6个月解禁期就越来越近吧，所以就他们的那个波幅可能就尤其是显著，所以就是如果参与这方面的那个投资者的话，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风险。而港股这些半新股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解禁期的话，大概是在今年的7、8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点，所以要特别注意。
1: 的，那港股新消费概念股走势分化，像泡泡玛特、布鲁克上涨，请问您如何解读新消费概念的表现？
0: 新消费概念的话，其实也不是最近市场的那个终点啊，因为新消费概念的话，在去年年中到第三季度的话，其实是一个热炒的一个阶段，但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去年年初就已经上市，已经早过了就半年一年的那个解禁期，所以就是流通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所以在以现在那个市况来说的话，可能也不是太符合市场的那个胃口，所以除了偶尔一两件事件的原因嘛，就比如说泡泡玛特就是昨天传。就是著名的投资人段永平的那个加持以后的话，就昨天今天有一定的那个上涨，但它的基本因素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从就是那些他们的就是产品的那个二手价格来看的话，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反弹啊或者是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大概率吧还是在现有价格幅度里幅就幅就幅幅度里里面徘徊。至于其他的那个新消费股啊，就布鲁克啊或者是其他茶银股的话，大概率在现在那么竞争的激烈环境底下的话，可能就业务方面还是充满比较大的挑战。
1: 好的，谢谢。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收盘指数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81%，收报26,411.81点。国企指数下跌0.27%，红筹指数上涨0.59%，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周请您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五啊，这一周整体市场是三个交易日，那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市场呢也是再度的有所上行。以主板市场今天的走势

0: 是来看啊，最后的话是小幅度的收跌，但是今天也是继续上摸了阶段性的高点，我们距离前高的4197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些日内的犹豫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看作在前高附近啊，市场也比较在这个位置有所担心的分化。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平量的情况，小幅度的减量。那具体我们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今天还是收了一个这个假阳的小阳线，那最后的话微跌0.14%，报在4179，昨天的话是收在4180，差不多都在这一带哈。今天的高点的话是往上拱了一点点，昨天应该是4182左右，今天的话是4183.06。周线级别当中来看的话，跳空上移啊，距离前面的4197非常接近，主板已然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五连阳的走势情况啊，整体这个趋势走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一周整体领涨的方向呢，可以说是双创的连袂上行。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创业板啊，再度摸了新高之后，显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的迹象，市场在今天有分歧。而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跳空啊往上继续走了一根缩量的啊这个周线级别的小阳线。而科创五零指数这周表现同样也是不俗，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日线级别来看，今天是有所回落，但是前两天的科创五零日内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冲高，但这根上影线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所以在整个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虽然是跳空，但是这周的周阳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影线。那科创综指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啊？毕竟刚刚是五零的这个标的，科创综非常明显的是啊，在这个五连阳的周线级别当中给出了跳空的小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今天也是一个回档的动作，那么就非常明显，今天在整个科创方向当中权重啊回档的力度会更大一些，科创综的情绪上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昨天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票这块啊有了一定的情绪的扩散，那今天我们去看中证一千还是一个小幅度的红盘的一个这个迹象，国证两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同样也是有一个微涨的动作，也就是情绪上来说，虽然权重有所回档，但是啊小票方向的演绎的空间依旧在继续。我们最后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数据吧，涨停方向啊超过了白股112家的涨停，跌停的只有16家，3587家的上涨。节奏上来说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关键，那今天相对来说挑的是前两天确实涨幅比较大的方向，也没有出现高位的快速的这个杀跌只是在高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震荡，而与之对应的是市场选择了在题材方向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啊继续做一个科技当中的上攻，硬件向软件和应用方向有一定的切换。那么本周的交易日落下帷幕，下周市场还能够继续性的震荡上行吗？这个位置只是做修整，还是说震荡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啊？当下是不是转折点？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说说看市场哈，非常接近于这个前高。如果我们真的要从技术形态当中来看的话，我把这个图切出来啊，它其实就是套到了我们之前说的大箱体的顶部。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大家会觉得市场有犹豫，很正常，毕竟上一次4197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市场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回落。那么现在在箱体顶部这个位置来回的盘整之后，这一次会不会和之前不一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次会顺利突破呢？怎么看市场？
1: 好的呀，因为今天也是正好是节后的第一个周五啊，然后归结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把这一段就这三个交易日啊整体的市场的表现，包括那个启动的一个因素吧，我做一个总结。我认为有两点是非常核心的，第一点就是本轮的市场的反弹，就包括节后第一天是跳空高开啊，高举高打，整体上是快速的反弹，到昨天为止是一个就是小幅高开之后的一个蔓延式的稳定的一个上涨，到今天在前期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这样的过程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整体上的气氛和那个包括成交量来说，3万亿以上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热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全线的爆发。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是由于海外链的向内的传导。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包括纳斯达克那边也在创出历史新高的，包括说日经指数、韩国综指，特别是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像 美股那边有一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

0: 它是和半导体相关的，在从三月底到目前为止的话，涨幅在56%啊。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 CPU 的公司，像英特尔啊、AMD 啊，涨幅都是在就这个阶段，就三月底到现在的话，都是涨幅超过100%，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 SK、海力士，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然后这些板块的上涨，其实都带动了整个 A 股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在啊那个节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所以说这个逻辑和之前也一样，之前是由于海外的 AI 链的公司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逻辑，对吧？快速上涨之后，向内传导我们的一些 PCB 啊，还有光模块的公司也是持续上涨。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其实说明这就是说，在节中没有海外没有一些额外的说负面的消息面的情况下面，并且他们持续的科技股的走强，把整个市场给拉起来。那为什么之前其实我们发现 A 股有一段时间和整个海外市场关联度不高，对吧？为什么这段时间体现的好像联动性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 股的大部分的资金啊，主力资金都堆在了科技行业，对吧？
1: 嗯，
0: 在科技行业里面的成交量基本上在占应该30%以上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上涨对于海外链向科技股传导，科技股占现在权重就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又非常大，所以对 A 股的影响比较大。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海外内的一个海外链啊，就是表现比较好，对科技股的影响，所以 A 股上这段时间是表现就不错的。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去看资金面啊，在节前的话，那个融资余额降到了2.69万亿，对吧？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降了170亿，其实也是小幅的下降。那最近两年我们会发现，每当有长假之前都是融资余额下降的，但是在节中如果没有负面消息的情况下面，节后都是资金快速回补啊。我们会发现，在最近两个交易日，啊，今天数据是还不知道，但是昨天和前天这两个交易日已经回补了700亿的融资余额了。那现在融资余额是2.76万亿。已经是历史最高点了，那相较于今年的一月中旬的最高点2.72万亿，还是多出了400亿。也就是说，节前最后一天降了170亿，但节后两天加了700亿回来，对吧？资金的快速的回补和一个强势的一个入局，哪些板块？最多的700亿里面有将近200亿就是电子行业。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情绪比较热，就是科技带动的。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觉得从整个趋势来看，现在前面也像主持人所说的，又回到了之前的大箱体里面，对吧？上面是4200点的一个就是箱体的上沿有一些阻力，那下方的话基本上维持在4000点左右，但是还没有确认过这个低点。但我们其实看这段结构啊，是这段结构其实从3月23日到现在为止的大约是啊一个半月的左右的时间，我们去看今年一月初，就是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一月中旬这段表现，其实和目前这段其实结构非常相似，反弹的空间都是从大约3800点左右反弹到了4200点啊，这段也是。然后从时间维度来说的话，之前也是一个多月，目前的话也是一个半月左右，所以说整体从时间跨度来说和那个反弹的高度空间来说都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今年一月初的一个就是表现也能作为一定的借鉴，因为现在目前不必定是整体的一个箱体高位嘛，然后在这个点位我认为只要不出现快速的上行之后的放量，只要是你是稳步的量，比如说你即使缩量到2.8、2.7甚至到2.5也是正常，因为在高位附近嘛，你出现震荡之后，资金肯定会从低高位板块里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是有些分歧。但资金分歧之后，在趋于一致的情况下面，还是到最后为止还是为震荡，我觉得上行的。就中期趋势来看，现在还是上行，但是短期来看呢，我认为4200点怎么样突破它很关键。就是它如果说走得强的话，它可能就两三根阳线，就是小阳线，就直接踩过4200点了。然后关键是看它回踩的力度。就4200它怎么确认？如果说它出中阴线去跌破4200点了，可能市场上还认为哦这个点位还有压力，那可能还会往下再进行调一调，直到看到缩量缩不下去了，对吧？然后反弹继续开始的时候才能确认下一步的。目前来看，我认为4200点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目前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又发现这个压力感觉没有一月初所碰到的这个点位那么大，所以整体上看的话，资金的回补，只要我认为就是。外部不要出现我们说潜在一些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对吧？如果是平稳的以盘内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中期是震荡上行的格局，短期来看4200点左右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即使适当的回调，我认为也是对后市的啊行情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1: 嗯，就毕竟我们从日线级别上来看啊，在4200这一带其实已经是第三次触碰的嘛，这个压力确实不会像之前前两次，特别是一月份第一次触碰的时候那么大。嗯啊，我们把几个细分先聊完。第一个就主板，你觉得可能这一波有可能去碰4200，甚至是站稳啊？那第一次触碰，我们是以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啊度过；第二次的触碰，我们是以一波快速的这个回调度过。当然，可能有些外部的情况。

0: 那第三次这个位置呢，会去做一个针对4000点左右的回踩吗？你怎么去看这一波的节奏呢？
1: 我认为就是极限的情况下面啊，四以外的话，其他的行业基本上面都分布在几个大的行业里面，像通信啊，那个有色要涨了10000亿，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反过来看的话，前面说到交易量都堆在科技里面，然后科技的市值涨得又快，那是不是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整个 A 股啊，就是低位板块，它其实这波反弹涨得是很少的。
0: 对，
1: 就我统计过，我们如果去看，就是 AI 相关的，我们说那个通信电子。这两大行业在3月23日，也就是说3800点这个点位，到目前为止反弹多少？这些板块里面大约600个公司啊，反弹平均涨幅是28%。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板块剔除掉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涨幅全部下来了。如果我们只拉上大消费、大金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周期，像煤炭啊、有色啊这几个板块里面啊，十几个板块夹在一起，涨幅只和上证指数高那么一点点，上证指数涨了9点几。而他们个股平均只涨了10%到11%，所以说这两者差距很大。那这也说明什么？如果说出现了调整，那么科技板块调整，因为涨得快嘛。但是前期的很多的偏低位的大金融也好、大消费也好，有些周期股也好，它其实前期在调整，对吧？位置比较低了，那还有没有底部愿意割肉出去的资金，在这个点位反弹少的情况下面再抛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抛压可能没那么大。所以相对而
0: 稳
1: 言的
0: 定。
1: 话，这个点位很多大市值的权重板块，其实向下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指数调整空间也不大。
0: 对，就其实相对来说，指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程度啊。最后问一句话，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啊，今天是不是开始出现震荡了？但下周可能就反过来再拉一根阳线啊，市场又上去了呢？
1: 我觉得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因为前面说到就是融资余额，它基本上
0: 情
1: 代
0: 绪
1: 表的
0: 顶
1: 就
0: 在
1: 情
0: 这儿。
1: 绪顶在科技里面，科技只要一反弹的话。基本上面就是你会发现，单日的包括今天那个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对吧？你昨
0: 对，
1: 天觉得不涨，今天一旦涨的话，可能很多个股就4个点到7个点之间，
0: 直
1: 甚
0: 接
1: 至更
0: 猛，
1: 多，所以节奏特别快，就比较难把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位反弹，突然反弹的话，可能性也是有啊。
0: 好，本周虽然就3个交易日哈，但整体数据方向的情况，我们等会依旧请您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好，指数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昨天大家都在说啊，这个高点要突破，今天往上摸了一点之后又下来，市场在这个位置选择的主动性的回档啊，是否好理解呢？
2: 其实这个说实在，今天的走势的话，比之前自己的预期稍微落了一丁点啊。本来的话，以为的话，这个就是会直接先去摸前面的这个高点之后的话，然后可能是稍微做一些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后回来的话，也就3天，对吧？前面2天的话是这个强势
0: 大
2: 上
0: 涨，
2: 涨啊，那今天的话，这个就直接早盘的时候就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低开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其实今天如果说看指数级别啊，就是今天全天大部分时间啊都是维持一个这个绿盘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个股，其实今天的个股的操作的体感不弱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绝大部分个股的话，今天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分时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黄白两线今天是走出了明显的这个剪刀差。其实早盘的时候，各大指数的话，这个都是处于这个低开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线的话，它这边就是快速拉升。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其实市场里面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很多的一些个股，特别像一些这个中小票。其实整体走势的话，还是维持一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这个态势的，啊，那从上证指数，其实在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盘面的时候就有聊过啊，节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上证指数它是已经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一个这个蓄势震荡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就已经把前面4月这个中上旬那一波的这个拉升的话，其实风险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释放了，有一个蓄势的过程之后，那节后回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期有出现快速拉升，其实往上面拉升的这种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啊，其实从前面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的话，这个前面的话有高点啊，前面的话也是多次有触碰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从这个节前平台位置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前面的高点其实距离空间。

0: 盘中的话啊，经历这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其实也是在本轮对吧前面几天的这个拉升过程中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风险的释放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对吧？本轮行情以来的话，涨得最好的就是科技。啊，那创业板的话，相对来说科技股占比是比较多一点啊。其实像这个出现小幅风险释放之后的话，其实也更利于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延续上攻啊。其实创业板的话，本轮行情的话，在节前也是有过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这个释放，有过这个蓄势的过程。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啊，不管是像创业板还是这个主板，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这个板块的一个指数走势趋势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调整我们不过于去担忧，就是短期快速拉升之后的话，盘中的一个这个震荡修复啊，整体趋势依然还是维持向好，依然还可以继续看高一线的啊。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啊依然还是能够达到68，其实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短热度还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就是我们操作的体感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对吧？今天其实在个股层面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一些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包括中热度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这个提升，中热度今天是达到了这个63左右啊，也就代表了今天依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结束了此前的一个调整，开启了右侧趋势的一个这个上涨。目前绝大部分个股的话啊，都是维持一个中期趋势向上的一个态度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这种赚钱的效应有，那我们在此期间的话，还是依然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势，然后的话去把握到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
1: 嗯，好，谢谢朱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虽然这周是三个交易日，但整体市场呈现出各大分类指数的走势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接下来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详细聊聊。
2: 本周的股指是普涨格局，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大盘股的指数啊，整体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涨幅是偏低的，其中就是上证五零只涨了0.6%，那个沪深三百涨了1.3%啊，上证就涨了1.7%，那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整体的大市值的公司啊，基本上面只能说以稳为主吧，整体反弹比较少。那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会发现代表中小市值的啊，一个是北证五零涨了8%，这三天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涨2%-3%的一个连续的涨幅。那除此以外的话，中证2000啊，基本上也是小盘为主。然后还有中证500是为中盘股为主，除此以外就是整个科技线了。那个科创五零涨了超过4%吧，那个创业板指数涨了3%以上啊。然后从这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就是第一点呢，市场就是以一个中小票为主和科技线为主的风格非常的明显啊。第二点就是从逻辑上来看，那个为什么市场突然之间就是在节前其实还有很多资金去关注一些，比如说红利也好啊，低位消费品种也好，其实是偏向于防御。但是节后啊，因为财报这个披露期一旦过掉之后啊，资金发现海外没有很多的一些利空消息的情况下面，哎，资金回流了，他去买一些什么风险收益比，说到底就是风险偏好变高了啊，去博一些之前因为业绩落地了嘛，对吧？你之前的小票业绩不好了也已经出来了，业绩好的可能就被追逐了，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我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些情况下面，所以说科技和小票成为了市场主角啊。然后的话，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特征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科技线是整体的走强，如果我们看前面啊八大那个行业和九大行业，会发现集中在什么，第一个就算力啊，还有电子化，其中就是一块是算力，还有一块就是半导体。那除此以外，像那个机械的话就和机器人相关啊，军工的话和商业航天相关，还有像那个建筑材料主要是玻璃纤维这一块，也是说到底电子部嘛 PCB 这一块的链。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全线的像那个传媒里面就游戏和广告，对吧？和 AI 应用端相关啊，还有就是计算机也和 AI 应用相关。所以说会发现最近啊这几个交易日以来，整体的上 AI 从硬件到软件，对吧？从那个之前的连续的说到这里，除了 AI 就是半导体以外，又回到了之前说调整过的商业航天，也出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补，以及我们说机器人也是的。所以整个科技链出现了快速扩散。那相对而言的话，传统板块里面的传统能源，对吧？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调。那对于投资而言的话，我觉得现在操作难点就在于科技线吧，它怎么去操作吧？我觉得还是短期涨幅过快了啊，还是建议是等一等，对吧？然后低位板块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
1: 嗯，就你觉得可能现在市场的风格非常集中，你觉得现在马上去换主线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来说一波的上行。

0: 啊，主线如果选择了就很难去改变，但是这波主线现在的位置已经比较高了，啊，再去追很难。所以会不会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科技方向内的一个高低切换也好，或轮动也好，你看今天就是机器人前面涨得少吧，商业航天涨得少吧，这两者顶上，然后光这块调整一下，锂矿调整一下，这可能性是不是在增加？
1: 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然后的话，你传统能源调整的话，可能之后再切换到新能源这一块，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对于投资而言，在这个阶段的话，因为涨幅单日特别快，建议就是不要去追涨，建议调整后再考虑。
0: 嗯，好，谢谢文明。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建议吧。
2: 对，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就像刚才前面伟明说的，对吧，资金的话主要搭载在大科技方向。
0: 对，怎么办呢？
2: 就是科技方向的话，就像这个前面讲盘面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到，对吧，其实像科技方向，你说现在的话有多少这个低位的嘛，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很多个股的话整体来说位置也不是特别低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面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一个性价比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前面有出现过大幅的一些拉升的，对吧，那可能的话再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的话啊，这个要稍微衡量一下性价比了啊，对吧。如果说个股的话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一些这个落袋为安为主。
0: 对
2: 啊，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啊，然后的话是这个延续强势。其实昨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分享的这个机器人嘛，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的话，后面的话也是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其实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在低位有资金去蓄势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在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的话今天整体表现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还能够延续一个这个持续趋势向上的一些这个走势啊，相比于这个像硬件呀，包括的话那个像这个软件这一块的话，今天调整来说它明显是要这个弱很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做操作上面的话，对吧，特别在当前市场里面的话，你还想去做一些这个加仓或者新开仓去做一些布局的，还是去选一些科技方向稍微偏低位，然后的话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未来的这种不管是这个题材的这种延续性，包括的话这个业绩确定性上面来说的话，对吧，都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昨天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去详细去展开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话也不再去做过分的一个展开啊。那如果说各位投资者针对机器人方向的话想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份这个机器人低位方向这个有资金在做潜伏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各位投资者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那科技方向的话，机器人是有很多的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品种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啊。那这是针对这个机器人方向。那同时的话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业绩啊。随着这个四月底上市公司这个年报和一季报这个披露完成之后，对吧，那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一些这个业绩这个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公司呢也将会获得更多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去年，对吧，我们去关注一下去年五月份，对吧，也是年报季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有哪一类型的公司的话能够受到资金更多的一些的关注啊。其实像这个年报的话，行情可能从一月份，对吧，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的预报披露之后啊，然后的话这个一直到这个四月底年报披露完成，其实有一部分公司的话可能是有受到这个资金的提前的一些这个布局啊。但是呢像这个一季报披露完成，对吧，同时的话年报也是维持高增，一季报能够延续高增长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就是机构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调研，包括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案例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这边这个在2024年年报的时候，它这边的话是这个增长80%左右，然后的话是2025年一季报的时候的话是实现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其实在这个季报年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它这边短期就直接开启了这种强势拉升，稍微修整一下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后面的话是继续这个延续上涨的，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嘛，涨幅的话是将近实现了这个2倍的一些这个走势，是吧？那这个是年报季报这个延续高增所催化出来的一个投资行情，对吧？其实像也有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它相对来说它可能增速不是那么快， 对吧？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像这个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实现这个50%以上的这个增长啊。当然它这边的话走势就没有像刚才那只股票，然后的话短短一个半月之内直接强势以涨停板的方式拉升。像这个公司呢，它这边的话是连续高增长之后的话，它这边就是实现缓慢持续性的一些这个震荡上行啊，这个也是将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啊，然后的话震荡上行也是涨了3倍左右。啊，而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随着这个年报季报的披露完成，其实像类似的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我这边的话也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像这个25年年报啊，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的话，其实还蛮多的，有670多家啊。然后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业绩延续业绩一季报实现增长的话，也有800多家。那如果说是年报和今年一季报连续是实现高增长、实现翻倍的，那这样的话也有200多家公司。其实我今天我也看了一下，今天盘面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的话，像这些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有很多今天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上涨的走势。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针对这个业绩连续高增长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各位投资者如果说感兴趣的，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业绩能够延续高增长，那这样的话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大资金，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度去挖掘，去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一些这个布局。那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能够给到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这边也带来了一家这个案例公司。啊，像这家公司，它这边的话，这个是这个新能源电驱，包括的话这个威特电机双龙头，啊，然后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低功经济这个电机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做这个加速布局，也是未来的这种成长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不管是像这个去年的年报，包括今年一季报，都是实现170%以上的这个增长。而股价呢，它其实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一直是在震荡整理啊。今天它这边是这个放量，是往上面去突破了平台，打开了上方的一些这个空间啊，所以说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直接这个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把类似的这种机会的话去领取到啊，然后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做好跟踪。
0: 嗯，业绩相对来说能够持续高增长，也是带有更多的一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安全垫啊，包括持股周期的信心啊，这块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行扫码的关注。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周伟明哈，伟明，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现在去切换主线难，但主线当中做轮转是有可能的啊。那针对现在这样的节奏，说看你接下来操作的一些思路和方式。
1: 首先前面说到，就是科技板块由于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多啊，包括科创五零，对吧？最近从3月底吧到现在涨幅30%，那个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投资者如果现在去追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万一踩在高位的话，回调还是比较大。那有两种方案吧，一种就是适当的等到技术面调整到均线，比如说十均线，甚至20均线之后再考虑，或者是。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波浪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

0: 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入贺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10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10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3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0: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3: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已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3: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 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五或者第六，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2: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2: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4: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0: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4: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十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10: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5: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11: 十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得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于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10: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6: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8: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10: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3: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 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2: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4: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实际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

0: 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1: 是对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2: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3: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1: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4: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1: 金主任，您写
5: 的
1: 是
5: 六个字，
1: 天时地利
5: 人
1: 和。
5: 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明，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1: 没错，
5: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6: 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7: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8: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9: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7: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的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

0: 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1: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三十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0: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2: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0: 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3: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0: 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4: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0: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 那个好的那个

0: 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1: 对，
0: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2: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0: 嗯，
2: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0: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静总，
3: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十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十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十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
0: 嗯、
3: 这跟五年前十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0: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4: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0: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5: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6: 嗯，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
0: 嗯，
6: 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4: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7: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 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嗯。

0: 能力有限的，怎么可以做更多的搭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3: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0: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3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4: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5: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6: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4: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6: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 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1: 嗯，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7: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的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8: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

0: 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最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这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1: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2: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合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3: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4: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3: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4: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5: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6: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

0: 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手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响，欢迎倪响。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嗯，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兹，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

0: 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所以说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堂股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10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2、3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100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吧，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1: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姐怎么看呢？
0: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那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这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的一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1: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于一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逻辑变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1: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姐怎么看？
0: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要追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这个美以及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我股价涨了20%-30%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 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真正。

0: 值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它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被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就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有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哎，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你想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10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0: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又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 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

0: 以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得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的睡得着的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0: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啊。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呢，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嗯，我们也请林翔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努力。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上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伟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向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70%啊，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59%，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XO 的订单增长。 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

0: 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由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课程。那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徐希瑶啊，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嘉宾了。那么他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呢是有课程，名字叫做透析盘面趋势擒龙，那么也会在每一个交易日实时来分享一下他对于大盘操作的一些心得，包括他的一些观点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希瑶的课程呢主要的目的是关键如何来进行纠错。我相信对于很多的这个交易当中来说的话啊，不做错有的时候比做对会显得更加关键。那么整体接下来呢就是尽可能的让赔率上来说大赚小赔。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它整个课程的风格上来说的话，量价会成为当下市场大家最关键的一个焦点啊。那么量价的趋势啊，也是它在整个课程当中非常重要去强调的部分，以及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我相对来说的话，也可能看到当下市场的一些这个趋势，包括均线的一些啊节奏和压力都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课程的特色。首先的话也说了，它在每个交易日会更新它的观点，那么也是实时来贴近盘面，对于每一天盘面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调整交易的思路和策略，以及如何做啊交易当中的一些策略池，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思路。那么同样呢，在整个课程当中也会把它的这个操作的风格思路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流，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有看头 APP 上继续来关注一下徐希瑶的月课。谢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那么今天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落下了帷幕啊，今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的走势情况，但针对于昨天和前天整体市场来说啊，呈现出了红五月高歌猛进的态势。今天对于整体的主板市场来说的话，高点的话是上摸至了4183的位置，刷了一下昨天的高点，但是呢呈现出的是一个高位的震荡。如果去看今天的主板市场的日 K 线啊，是一个假阳的这个小阳线，但是从整体的走势，特别从周线上来看啊，却是连续的五周的阳线。市场在这一波整体市场的波段性的上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走得非常坚决。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啊，那情绪上来说的话，是连续顶在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那么下周在震荡整固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性的选择整固上行呢？接近于前高的4197附近啊，这一个箱体的位置，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能不能够有效的顺利突破？那如果突破之后，是不是又是一轮新的翻箱体的行情呢？我相信今天其实在整体指数走势趋势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看点，而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和板块的风格上来说，今天黄白线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啊，今天虽然说有很多的前期涨得比较多的权重啊，今天高位震荡，但是今天从这个中证1000、国证2000来看，小票的情绪确实不错啊。那么情绪能否助推市场再度的进入到高潮的持续状态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的三位嘉宾的观点。先为大家来介绍

0: 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杨勇、杨敏、吴海荣，欢迎三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5月8号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纵浪层面上来看的话，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继续向上突破啊？关注一下双创指数相对跌幅较大，短期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今天两个最强的方向，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这个方向领涨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成为阶段性的市场主线呢？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板块批量涨停能否继续有机会。好，复盘看一下今天各大的分类指数，主板收在了4179.95点啊，深证成指的话报在15563.80点，创业板指报在3796.13点，上证五零报在3003.58点，科创综指报在2038.28点，北证五零报在1436.36点。关注一下成交量，那么最近的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均在3万亿以上，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是在3.0759的位置。涨停的家数关注一下，本周其实情绪都不错哈，甚至是说在节前开始情绪都不错，基本上可以稳定在100家的涨停以上。那今天是达到了126家的涨停，跌停板的家数缩到了33家，整体市场呈现出来的赚钱效应今天比昨天还多一些啊，虽然今天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调整，68%的赚钱效应相对来说还是不错。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互动话题啊，也和今天整体市场是高度密切关联，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如果您认为能啊，那请选 A， 如果您认为不能，请选 B。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将为大家来公布和揭晓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结果。好，那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我们也重点来探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哈，有一段时间没在节目当中见到杨勇，但市场其实走得不错，一直震荡连续性的上行，那么到了前高附近的位置，市场有一定的情绪和分歧也很正常。那么关键是在这个短的小的日内的分歧之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1: 从今天的整个走势来看的话呢，虽然说这个指数的分化会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一个偏强势的震荡。首先呢，主板这一块并没有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个有一定力度的一个回调，那主要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 AI 相关的硬件啊，包括新能源的这个一些品种的一个炒作，确实亢奋度是非常高啊。因为在隔夜的话，海外市场这个纳斯达克那边这个相关联的一些科技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的话与之相映射的相对应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呢，在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和调整，这个也很正常啊。那么但是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他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资金也有向低位去这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出现。比如说我们看到小微盘指数中证1000、国证2000指数表现相对来说还是偏强的，尤其是微小盘今天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啊。然后像主板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一个韧性啊，最起码上证指数是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从整个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下周呢有可能在下周初的话呢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因为一方面呢，这些高位的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筹码的一个消化或者是震荡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资金在这个分散之后布局其他的方向，目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力度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取而代之 AI 这些硬件相关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市场还是在轮动和寻找下一个方向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指数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时间的震荡和消化，但是在指数震荡消化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指数和指数之间的一个差异也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所有的指数都下跌。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可能有调整压力，但是其他的指数像主板或者是一些小微盘指数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因为资金有高低切啊。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是，指数即使出现震荡可能是一个偏强的震荡，不具备出现大幅调整的这种力度和空间。那么成交量的维持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是维持在3万亿之上。

0: 这个相比五一节前是有明显的一个放大，进一步证明了五一节后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增量入场的一个迹象啊，所以在这个量能保持比较充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整个指数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是一个中短一个短期的一个判断。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我对于今年的二三季度的行情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四月，应该是三月底四月初，我当时给出的一个观点，我说今年大概率的这个二季度的行情有可能是去年的一个小型的翻版啊，因为去年是四月七号见到低点之后，然后在二三季度走了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年的话呢，虽然这个指数的这个力度啊不一定像去年从三千点开始涨到四千二，不一定涨一千点以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震荡上行的这个慢牛的趋势，以及这个二三季度这个大的一个向上的方向，我认为可能极有极大概率会跟去年的这个方向和趋势趋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季度的话呢，其实我们一月份到三月份呢，市场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在一月初市场亢奋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大规模的 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确实给市场的整个这个情绪风偏构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三月份的中的这个地缘事件啊，确实也给全球的股市包括 A 股港股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即使通过这两次冲击，我们看到指数的韧性是非常强的，那么上证是象征性的破了一下三千八啊，随后就快速拉回了。那么到了二季度的话呢，我们相信就是说，一个是外围的这种地缘要素的话，可能是逐步开始缓和，然后它对全球股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边际递减。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昨天晚上这个原油价格出现大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包括美股在内的话，对它的脱敏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也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一季度的两个考验过去之后，二季度、三季度，那么恰恰是我们整个就是外围的环境比较出现明显的缓和，然后出现明显的脱敏，然后内部的话呢，那么一季度我们看到 GDP 增长啊是有一定的超预期，因为5%是适度的超预期，0.2%，然后 CPI 和 PPI PPI 是首次回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所以的话，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地产行业的一些数据，也是有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些迹象出现。所以我认为二季度、三季度恰恰是整个 A 股、港股在今年的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的话，中期呢，我是相对还是维持一个慢牛向上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观点。
1: 今天主板相对来说能够在平盘左右收盘，地产其实也是功不可没的哈。所以其实你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二三季度相对来说是做多的好的时间窗口。
0: 对，
1: 好，谢谢杨勇，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杨敏。杨敏，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市场是比较犹豫的，位置和方向都没有选择，那个时候你的观点是比较坚定看好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啊。那现在其实这个趋势这一波至少是走得非常顺畅的，但是这次又非常有意思，是今天又来的一个关键节点哈，接近前高附近，市场有震荡很正常，但是震荡之后的趋势的研判，我们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2: 我觉得中期的话，我依然是坚定看多的。下周短期可能三五天看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我觉得下限非常有限，就是可以忽略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首先先说一下短期，就是判断震荡的一个来源吧。就一个的话是下周，是有几个宏观事件的一个落地啊。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在落地之前，大家情绪上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可能到这个消息落地之后，会有一定的一个怎么讲呢？会有一定的反复，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北证指数都相对比较强，那北证指数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偏情绪的主导那情绪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就是一个脆弱的因子吧。所以如果说一有风吹草动，那么这块的一个做多资金它就会比较反复。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也到前高附近了嘛，所以有一些震荡压力也正常，这是短期的可能震荡的一个潜在因素。当然我觉得下限是

0: 非常有限。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一个日 K 线，在五一之后的话是有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的话是一个我们说第一个最下方的一个缺口是突破性缺口，那这个五一的缺口应该是一个中继性缺口所以如果是中继性缺口的话，短期大概率是不会被回补的那么也就是即使下周出现震荡，那么下限应该也不会回补这个缺口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中期看好的原因的话，主要是我们从上证月线来看，带来一张图月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话，指数是从月线上突破了6124到5178的这样的一个下压线，然后在三月份的话是经过了一个回踩下压线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再次重拾升势那么这里就是对于之前6124到5178这个下压线的一个确认的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时间是7个月，是从就是前面那个前期的一个大阳线应该是9月份开始，它的一个震荡是围绕着3800点附近，经过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那么到这个4月份开始是企稳回升，那么这里的一个调整也代表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结束，然后呢，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波，就前面那波二浪调整的话，它也调整了7个月，所以时间上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是调整的时间够多了，再加上月线上它又是一个突破性缺口，就是我们从924以来到现在月线上是第一个缺口所以这里的向上缺口是能够确认之前围绕3800点这样的一个下限的一个震荡已经完成了，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偏趋势性的一个上行
1: 如果从这个月线级别来看的话，这个趋势不小
0: 应该说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讲呢，应该是一个趋势的开始，
1: 对
0: 当然就是上行空间的话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还是一个偏长牛慢牛的一个格局但是我们从就是时间上来看的话，确实这波的一个从9月份开始的调整应该是时间够长了，所以然后再叠加几个因素吧，就因为大家现在到4100多点的时候，确实也担心可能恐高的一个因素那么从两个数据来看，第一个的话是证券化率那今天也是公布了 A 股的总市值那么除一下去年的 GDP 数据，就得出了最新的这个证券化率差不多是在85%那么就这个数据的话，和之前几次牛市高点的证券化率来比的话，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之前几次的话，一次应该是150，一次是120那现在85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中位数。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股权风险溢价，也就 EIP 来看的话，现在也是在一个历史的中位数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在4000点左右但是应该来说就是整体的这些指标数据来看，还是一个偏中游的水平，所以从未来几个月来讲，还是偏看好。
1: 毕竟现在还是结构化嘛，虽然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涨得比较好，但除去科技之外的一些方向，水位还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从指数趋势上来看，前面的缺口附近的震荡都很正常啊？我说的是4100左右这个缺口，那么后面的趋势长期来看依旧没有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前面杨总说的这个2-3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比较认同，至少是2季度吧。因为我们从季度线来看的话，之前的就是1季度和4季度的话，它是一个偏上影线或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个季度是第一次收中阳，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震荡之后再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2-3季度应该是一个偏就看好的一个
1: 乐观的状态。好，谢谢。吴海荣，我们先聊市场啊，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方向复盘的时候，会发现今天黄白线的差异非常大，也就是其实权重这一块有压力，但是小票的情绪顶在上面啊。刚刚杨明也提到了，就是整个北证五零这块也不错啊，整个小票也不错。市场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说你小票开始出现补涨是情绪的扩散，一种认为说你已经涨到小票了，是不是阶段性会有比较大的震荡的可能？怎么看？
2: 的确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特别是在这个3月份调整以后啊，整个4月份市场实际上一直是围绕着业绩季展开啊。那么在整个4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资金实际上更喜欢的还是市场 权重类个股啊，当然这个权重类个股实际上还是偏向于一些前期的一些景气度行业的一些权重类个股啊。所以当时整个大小票的分化应该是比较厉害的啊，因为基本上小市值的票资金还是就是有担心这个业绩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在整个四月份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啊，整个景气行业的大市值的个股要远远跑赢小市值个股。当时四月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指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微盘股是横着走的。
1: 对，
2: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消化了整个业绩期中间啊资金对于小票的一些风险偏好的一些下降啊。那么过了四月份以后，大家看到业绩季过去以后啊，那么由于原先的一些大票确实在经过这个过去一个月当中连续的这个上拉，然后短期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震荡的压力啊在明显的一些显现啊，那么但是成交量呢同时又放大到了3万亿以上啊，所以说市场的整体的活跃度又比较高啊，或者说市场的交易型资金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慢慢的资金就流向了一些相对位置偏低，然后呢可能又是滞涨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从整个大类指数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如果说几个大类指数原先啊创业板是原先是最强啊，但是在经过前期最早的加速以后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高位的震荡，然后后面是这个科创板的补涨啊，但是科创板在经过连续3-4天的阳线实体都比较大啊，特别是本周这个前面两天科创板特别是科创50指数啊，有一天指数都大涨8-9个点啊最高，但当然最后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以后，市场我们看到今天也有调整啊，这个很明显就是短期这个快速的斜率以后啊，那么今天实际上补到了这个北证实际上昨天就有啊，只是可能昨天大家资金关注都不是很高，那么慢慢的就流向了北证也好，包括就小微盘也好，都是前期相对比较滞涨的这些个股，这我觉得只能说明现在市场就是一是场内交易热度还比较高啊，因为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由于景气度板块连续的拉升啊，有赚钱效应，所以造成这一批的资金它不肯退场，就是即使在某一些可能景气板块中间有连续拉升或者说连续加速以后有落袋啊，但是可能那些资金他也不愿意说等指数的调整，因为现在更多是结构性行情，所以对于一些原先可能位置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仍然会有这种交易性的这种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场目前主要的原因。
1: 嗯，就其实市场有量的情况之下，都相对来说会更加不乏市场的机会啊。我们在这里先留个话题，我们等会儿在整个操作当中和几位嘉宾再进行探讨。我们今天一开始是拆解了今天市场当中出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盘面的现象。我们说了黄白线啊，也说了成交量，也说当下这个位置前面的新高附近市场有分歧。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双创，刚刚我们吴海荣也提到了，今天的创业板其实有一些K 线形态当中的冲高回落的啊，包括在这个科创50和科创综当中走势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些差异的情况应该如何理解？会不会接下来在整个主线方向当中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震荡和轮转呢？我们等会儿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郑玲听一下他对于整体市场的看法。你好，郑玲。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指数呢是放缓了上涨的步调，但是个股的活跃度却依旧不减，而资金也用行动证明了拥抱主题性机会才是放大收益的关键。那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通过近期的盘面会发现，成交量呢已经连续3天站稳了3万亿的上方，这说明市场资金的活跃度分毫未减，只是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聚焦，他们都在悄悄布局低位的机遇，既能够蹭上主线的赚钱效应，又能避开高位站岗的风险，持有会更安心。那对于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前期下跌超26%，近期底部开始逐步企稳，今天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的背后，它是直接录得涨停，成为高低切换下的领涨先锋，同时也给到大家不错的收获。而这样的机会其实在 当前还有很多。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航天叠加半导体方向的这个波导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46.13亿元，股价在低位企稳后，热门题材加持之下，直接走出三连板。同样还有商业航天叠加人形机器人的大业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50.96亿元，股价同。

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一些这个股价经历过阶段性的回调，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和弹性会更好。最后呢，是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谐波减速器与一体化关键的新锐供应商，还是商业航天领域的火箭发动和这个核心零部件与卫星精密结构件的头部供应商，属于双赛道战略型科技公司。同时它还在汽车、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三大高景气赛道均具备了核心供货能力与头部客户认证的精密制造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36%，股价构筑了阶段性底部的箱体震荡区间之后，今天放量突破，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而目前公司总市值不足100亿，资金连续四天净买入9600多万，有望在资金和双主线的驱动下走出底部反弹的波段，值得重点关注。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调整，风险基本释放完毕。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会更高。最后资金连续吸筹且市值不足百亿，弹性大，资金需求量少，更容易走出比较强势的一些波段。那么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梳理在了这份名单当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主线题材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的特征，那当下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时机了，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份名单来进行相应的观察，不要错过下周的投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包括最强风口。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股啊，今天有四连板的福达继续性的顶板啊，题材的话也是一个业绩方向。三连板比较多啊，有航电、大业，包括大唐，包括波导。两连板有红板等等。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继续有26家的涨停，机器人今天涨到了22家涨停，商业航天有10家涨停，锂电池方向7家涨停 ，AI 应用7家涨停，房地产方向4家涨停。好，接下来我们就市场的一些风口来和几位嘉宾来探讨一下操作。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嘉宾去探讨哈，有没有可能在科技包括硬件等等这些方向涨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会加入到市场的轮转的过程当中来。那我们看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前面涨多的方向稍微高位震一震啊，前面可能涨的不是特别多的题材方向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起来了。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整个商业航天，大家普遍的预期是五月份啊消息面的刺激比较多，四月份没起来的原因大家可能都是归结于业绩上还没有进行更多一些兑现，那么在五月份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商业航天有没有可能异军突起呢？
1: 啊，我认为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可能它的这个持续性和

0: 一个高度，可能相比去年这个年底那一波行情，肯定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4月份到现在，这个上涨的主流是围绕 AI 的硬件相关的这个模块，包括新能源这些模块。那这两个模块的上涨呢，我认为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这个围绕的年报和一季报的业绩超预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涨的一些个股当中，或者是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当中，基本上是属于，一季报业绩超预期非常多的，表现非常好的。这里面就包括了锂电，也包括了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啊，因为从4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先是这个相关的一些 CPO 的一些方向，因为以英伟达电为主要，那么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 CPU 和 GPU 这些方向在展开。那么其实从 A 股相对应的一个资产当中来看的话呢，涨的也是与之相关联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说，当下的这个科技，其实它的主要逻辑和思维还是围绕着业绩啊和这个海外的映射在展开的啊，科技也不是说乱涨的。所以这个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商业航天也好，都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在整体高位的那些核心的科技资产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调整比较充分的也好，或者是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科技资产，确实会有一些轮动和反弹的机会。但是的话呢，它很难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科技主线。我认为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小，因为目前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呢，有未来美好的前景和预期，但是呢，短期很难有业绩兑现，这是一个与我们看到前面两条线不同的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海外领涨的品种，商业航天也有一些这个相对应的表现，但是可能相比 AI 相关的品种，它还是要稍微弱很多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就是高位的科技休整的过程当中，低位的这些这个科技或者调整到位的科技，比如说这个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它们都有轮动、反弹或者是活跃的机会，但是很难走成主线的行情。
1: 你觉得切一下有可能，一直切难度比较大。好，姚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方向哈。你说应届集体性的回落吧，好像也没有到这个时刻哈，只是说有分化和有一些资金在前高附近的获利了结。今天其实去看整个 PCB 深红是带起来的啊，这是一块。还有的话就是在相对的一些上游的再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端，其实也是得到了比较多资金的认可的连板的上顶。这两块今天强是因为预期上来说逻辑更硬吗？
2: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科技涨了一大波，然后呢，现在资金又是觉得就情绪比较高，但是又畏高，所以有点在做科技当中的高切低，也就是原来可能是从海外炼光，然后到国产芯片，然后最近的话到了电子部，那今天到了液冷服务器，所以就是相对就是前面讲的几个方向的话，位置是比较高。那今天或者昨天这两天涨的方向，位置是有优势的。然后呢，同样也是上游，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光或者是芯片的这个池子满了之后，水
1: 资
2: 流
1: 金不
2: 到，
1: 愿放手。
2: 对，水流到下游，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就被带起来了。那我觉得更多的是高切低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话，可能一个是做科技里边的高低切，还有一个是做行业当中的高低切。就比如说现在这个高持仓、高估值，然后高位的科技是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低持仓、低估值、低位的，然后同时在家有催化的，比如说像今天地产就动了。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说市场就再继续震荡上行的话，可能这个趋势就是两边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持续。
1: 但有个问题，就这两波的资金属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就是你长期做科技的，你让它马上签地产很难。 你一直习惯地产的封片去切科技也挺难，
2: 但是红利方向的资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腾挪。那我们看到最近其实银行这块的话是有一定调整，包括前两天煤炭也是有一定调整啊、那么原来的红利资金它可以去切一些低位但是有催化的这个方向、那我们看到地产的话今天是公布了北京的四月份的这个二手房数据的成交量是创了5年的新高。那么前一段时间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创了相对的一个高点，所以就是地产这边有一定的一个量的刺激，就是有一点这个信息的一个催化，那么也会吸引一些风险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追逐，毕竟位置比较低，然后再加上持仓低，那么它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弹性。那科技这块的话就是还是集中在上游算力当中的一个高低切。
1: 对，这样的话其实市场的不同风险的资金属性就有不同的选择了啊，成交量能打起来。我追问你一个问题哈，再看这个大家的留言，16888他说的一个点，我觉得确实也对。你如果说地产这些低，它对应的是一些这个风险低的资金，那我们的恒科，它也低啊，昨天刚刚拉出底部区域，那为什么今天走的相对来说也偏弱了呢？
2: 恒科它有一个限制，就是5月份和7月份它有两波大的结晶潮，所以可能会限制一些做多资金的一个做多热情，
1: 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好，来吴海荣，我们来探讨一下哈，今天刚刚说完商业航天，机器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今天走的也比较强，那么这两者是一个题材的轮转，还是说接下来也会加入到整体市场的主线大军当中？
3: 我觉得这两个本身它应该更多还是属于一个主题性投资啊。那么确实跟 AI 比起来的话呢，这两个暂时还没有这么快的一个业绩的贡献啊。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市场资金实际上同时属于一个景气度投资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中间现在目前交易型的这种资金啊，应该这个相当的活跃啊，而这些资金的话呢，它实际上它的属性啊，就更喜欢做市场的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投资啊，并不是单纯的，比方说我们市场的高低切啊，从高位强势的连续加速的切到这个低位的，它实际上是在同样是比方说大的科技范畴，然后在景气度的方向中间找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啊，所以再加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有关于商业航天也好，有关于机器人的催化相对比较多啊，因为整体商业航天应该来讲5、6月份的催化是相对比较多，所以就是商业航天相对比较早起来，就4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一波，然后4月份后面几天的话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然后最近又起来啊。然后机器人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实际上还是看这个特斯拉的三代机器人，现在预期是7、8月份进行一定的量产，然后这两天整体应该实际上是小规模的一些订单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有些资金对于商业航天可能早期低位的时候可能没有踩到，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机器人它是就是可能消息的催化，就是商业航天5、6月份一个是7、8月份就稍微晚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机器人调整比较充分，因为商业航天去年等于是12月份、1月份刚刚拉过一大波产生的这个调整，然后机器人实际上去年整年基本上就是机会不是特别大啊，所以整体是机器人的位置更低啊，那么所以虽然时间上面的就是催化可能要滞后一点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这一波的商业航天踏空的资金，它慢慢的就是进相对同属性的机器人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两天机器人也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啊，当然跟这个商业航天也有一定的共同的属性，就是一开始它拉的可能更多是可能更容易出业绩的，比方说商业航天最早拉的实际上是还是海外链，就是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实际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把前面1月份的高点消掉了，但是这两天随着热度起来以后就慢慢的市场开始拉低位的一些方向，
1: 对，
3: 包括像商业航天今天的火箭，然后包括这个太空算力等等相对位置低一点，但今天反而是走势比较强，就是它实际上同板块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那么机器人实际上也一样啊，机器人整体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相对位置高的，它可能前期调整的幅度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看反而今天最高位的那些品种它反而就是涨不大动，
1: 对
3: 啊，但是中低位的，特别是低位调整非常充分的，可能动不动就是它因为筹码结构好了嘛，就资金稍微进去可能就涨停，或者说连续两个涨停，所以这里就是它内部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但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产业型的，就是我们看到做产业区。

0: 势啊，或者说做景气度的资金，最近就是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的转向，就是原先可能更多资金集中在 AI， 但是 AI 这里大家也看到，就是慢慢的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就是那些 AI 中间最大的那些品种啊，特别是最大的那些像 CPU 那些品种，实际上慢慢的就是进入了一种高位的震荡啊，高位的横盘或高位的震荡，而现在更多是趋向于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然后可能供不应求，然后产业相对来讲可能比较紧缺的那些方向和新材料新技术的一些方向，然后其他的确实有一部分资金转向了就是相对可能位置低一点，然后呢可能未来几个月当中就是消息面上面驱动相对频繁的就是商业航天跟机器人的两个方向。
1: 好，谢谢吴海荣。看到上山若水在说啊，这个内外共振，下周是继续看好机器人的大涨。那我们下周再来看看市场行情的验证。啊，小钻风说想让杨敏说一下电网设备，杨敏准备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来聊。好，我们刚刚其实留了一个话题，我们跟杨勇探讨一下，就今天去看双创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上攻，然后回落啊，高位的话有一点上影线的这个架势，而且刚刚也说科创五零和科创综走势也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想聊得更加直接一些，下周是继续高位横盘震荡，甚至一定的回落，还是说再来一根大阳线直接包过去？
2: 双创的话，我觉得可能短期还要调整调整 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里面，特别是创业板这个新能源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1: 宁德也跌。
2: 今天的锂电是跌幅是相对比较大，然后像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里面的 CPU， 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啊。可能像CPU 和 GPU 这一块，包括 PCB 这些电子元件，相对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强势。那这里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吧，这个创业板的权重和科创板的权重确实涨幅过大了，然后它的这个修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而且现在调整几个点可能这个空间和时间都没有到位啊。然后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这段时间的上涨，因为两个催化剂，一个是业绩的催化剂，一个是海外映射的催化剂，这两个催化剂呢，一般按照业绩的催化剂来说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当这个业绩披露完了之后的一周两周左右的时间，特别是到五月中旬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之前不看好的，它因为业绩的兑现，然后重新加入了多头，重新看好加配这个仓位，或者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加配这个仓位，那么它可能就会在短时间这个业绩披露的前后就会完成这个加配，加配完了之后，就可能后续的这个增量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的话，对于这些业绩超预期的一个业绩的这个个股的一个炒作，它可能短时间经过一大段的上涨之后，再度迎来这个就是说反包继续上行的概率，我认为是偏小的。
1: 那为什么不会像大家比非常确定的这个光模块 CPU 一中天的那种抱团式的上涨，甚至不会像当年2019年、2021年的时候赛道的那种上涨？
2: 首先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资金容纳度的问题，就是像 CPU 或者是我们看到以前的新能源抱团或者是消费抱团，它有足够大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容纳度啊。但是有一些细分的方向的话，目前可能它的整个市值的体量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能够容纳大规模的大量的抱团资金的一个程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如果说第一排的这些品种他们都已经歇下脚了，那么我们要期待那些就是轮动的或者是补涨的或者是资金高低切的这种品种能够连续走出这种非常凌厉的一个上攻的行情，可能这个概率我认为也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我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包括海外市场美股以及日韩股市相对应的 AI 相关的资产，我认为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修整期，所以这是相对来说我认为双创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震荡或者是修整，但这个修整呢不意味着调整，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条线还是市场当中确定性最强、业绩表现最为优异，也是未来这个 AI 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这种行业，所以的话它可能它的调整或者是修整可能就是一个高位的横盘的这个区间震荡或者是拉锯的一个表现。
1: 好，谢谢杨勇。来，杨敏，电网设备。
3: 首先电网设

0: 对这个行业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就是从盘面上观察的话，应该也是偏就是科技当中的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的话，其实是 AI 应用涨，然后AI 的就是像这个上游像存储啊，像 CPU 这一方向是调整。
1: 对。
0: 然后像英伟达是上涨，因为英伟达的财报是要到5月20号出来，所以现在还有预期啊、那么所以上游算力方向的话，依然就是怎么讲呢？就短期还是会有一定映射，因为
1: 没有到正尾时候。
0: 对，还没有到正尾的时候，所以然后我们 A 股这块的话，因为上游的这个算力，像国产算力，像光这块又相对比较高，所以会有一定的一个资金切。然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馈的话，就是上游这个方向是有分化，就是之前涨得多的是有一定调整，但是下游的一些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像前面说到液冷啊，然后包括像电网设备啊，其实是有一定有一定表现的，但是像 AI 应用方向其实是有负反馈的。就昨天 AI 应用很强，但今天其实冲高回落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市场目前好像还是更加认可就是上游这个方向。
1: 对，就相对来说偏硬件方向，大家觉得说可能更加能够算得出未来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趋势。
0: 对，然后机器人这块的话呢，因为是短期有这个特斯拉的催化，
1: 对，
0: 但是也是提一句啊，就是因为这个特斯拉二季度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它5月1号就公布了，然后它真正的启动点是4月29号，那到现在其实机器人特别是梯电方向也是表现5天了，就是现在其实今天机器人方向或者说机器人概念股这个板块指数是放天量的，有点像之前是几号有点忘了，应该是4月1号，就是当时的创新药也是有一天放天量，那么后面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阶段调整。
1: 对，
0: 所以就是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中期没问题，它一定是随着订单产生，然后相关的梯链的板块会有持续表现，但短期确实有一定不确定性。
1: 就担心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忧虑和震荡啊。好，谢谢三位。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等会儿就更多聊聊操作层面，等会儿和三位嘉宾分别来探讨一下接下来关注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下周有继续震荡整固，哪些方向，哪些有更可能的啊一些上车的机会，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好，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市场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两融的变动。今天的两融是在 2.7864， 昨天的话是 2.7567， 也就是还是有小幅度的增长。关注一下新股日历，5月11号上市的话有四大转债，包括晋阳转债、春光集团、长裕集团，中签号的话是天海电子，缴款日也是天海电子。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们认为说能，有43%认为说不能啊。仓位情况，56%认为仓位不变啊，23%减仓，

0: 21加仓。好，我们再来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关于看好方向这样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刚刚话题是给到杨敏，那么就吴海荣先说啊，接下来看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1: 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大家实际上看到市场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是更偏爱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的话呢，实际上它也在不断的扩散啊，就是不管是 AI 中间的上游啊，还是最近的就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啊，就是实际上还是几条景气度线啊。就是下游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活跃，就是比方说高位的方向有一定适时的调整的时候，下面有一些对冲啊。但这种对冲它更多是一些过渡性的，也就是说可能对冲的它是指数啊。那么市场因为现在为什么呢，现在市场就是就是以前可能比方说机构是机构的一个审美，然后游资可能是游资的审美，就游资可能更偏爱一些低位方向啊，因为它更多看重的是可能题材跟概念可能是跟机构一样景气度，但是它更多是偏爱于一些筹码啊，可能要好，位置要低，然后对，然后性价比高，就可能出现那种连续拔高啊。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整体游资的审美它跟机构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
0: 机油共振，
1: 哎，机油共振，大家是更多是喜欢做一些就是趋势类的这种方向，景气度趋势类方向，所以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只是说这些景气度方向呢，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就是短期如果说你的波段加速的特别快，那么它可能就会迎来短期一定的震荡，
0: 嗯，
1: 啊，就好比比方说我们前两天。这个在海外顺利这个涨到高位以后啊，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切到了就是国内的顺利，包括像半导体啊等等，但因为普遍这些都是大票啊，在连续短期的这种快速拔高以后，那么很显然你现在目前这种资金体量你并不支持说连着来啊，所以这两天它就有震荡啊，就是越是大的那些涨幅高的那些它就有调整啊，但是我觉得不影响说整个行业景气度，资金实际上还是那些方向啊，但是呢确实它有一定的轮动啊，所以我觉得方向还是那点，但是你要做好一定的波段，就是如果说哪些方向加速的特别快啊，那你要短期比方说你释放就是兑现一点，然后你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这样呢即使有一些波动，那我觉得投资心态也会比较好。
0: 主线不变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买卖点啊，你不能这个一卖就涨啊，一买就跌哈，确实这个位置也很重要。来，杨勇看好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2: 我觉得呢就是方向的话呢，现在大家就是普遍的声音都是认为科技的这个主线，然后特别是围绕 AI 硬件相关的这个主线，
0: 你有不同声音吗？
2: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需要观察，就是第一个就是原油的价格，因为原油的价格如果是继续维持一个高位或者还往上走的话，那么接下来确实全球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担忧的上行，包括美元指数的走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依然是围绕一个景气度确定性比较强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科技股可能会强者恒强。如果说这个原油价格在这个相关的地缘要素缓和之后，原油价格有所回落，那么届时呢全球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交易的一个思路和逻辑，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开始回归到它下行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人民币会升值，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及相对应的一些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啊，包括一些顺周期期的一些行业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一个回暖啊。然后对于我们A 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观察的要素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因为确实最近也有国际投行开始在发声，就是说这个如果4月、5月和6月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有进一步企稳回升的话，那么届时有可能房地产的相关联的产业链会迎来一个比较有力度的一个反弹，但他们是看20%左右。那么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港股当中的一些地产股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是在走反弹了，甚至像香港本土去年以来的话呢，这个房价 已经有双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港股比如说像恒基地产这些，它已经走成了一个趋势性行情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去留意一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宏观事件啊。所以如果说这个这两个要素都符合的话。

0: 话呢，我觉得顺周期性行业，尤其是地产相关的产业链，是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数据没有起来，那美元保持一个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原油保持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那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围绕科技这条线在展开。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五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观察月份，不太确定。
1: 嗯，好，就等一等再看。好，杨敏。
2: 我说一个，就是我觉得五月份可能相对来说胜率比较高的方向，就是我们从日历效应来看，四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方向是大盘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像创业板五零，其实四月份涨得都比较好，它的就科技的权重在四月份表现得比较充分。然后五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是小盘股，然后小盘股在五月份的胜率从就是过去20年来看。胜率是在67%，是所有风格当中胜率最高的这个方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四月份，就是私募对于就是指增产品的备案，在四月份的话是有121只。那我们知道指增产品一般来讲，更多的是集中在500和1000上面，所以就是对于这些指数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然后那结合这两点来讲的话，再加上就四月份的财报季过去之后，因为最后几天我们看到很多跌停的嘛，那么对于一些小盘股的这个利空也基本释放。所以五月份相对来说，这个小盘方向或者说500、1000方向
3: 更占优，
2: 对，会更加占优。那么如果是就ETF方向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可以适当关注这些小盘方向。
1: 接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仓位上会比你持仓的个股标的上更加重要？
2: 我觉得仓位的话应该是四月份更加重要，因为四月份它这波上行是相对来说更加凌厉。对，到五月份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偏震荡上行的过程，因为其实指数从3800多点到现在也有400点左右。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4: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3: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4: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教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抖音号，还有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盘中的跌幅均超过1%，科创50指数的跌幅超过2%。市场的成交3.08万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是比昨天再缩量了92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我们看到的航天装备、机器人、航运港口、贵金属、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看上涨股票家数是超过了3600只，有120只个股涨停。五月份的开局，市场在经历了两天的震荡走强之后迎来调整，对整个五月的行情大家是否依然看好呢？今天又是周末了，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几位嘉宾，看看他们对市场接下来的整体看法。那我们的连线嘉宾呢，有鞠磊、傅永嘉还有赵喜。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傅永嘉，他此前呢认为市场在几次冲高挑战失败之后呢，会进入一个区间震荡。那么进入五月份，他是否还维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他。傅永嘉你好。
1: 好的，杨子老师，五月份我会认为市场是略微走强，但是仍然大的格局是区间震荡。拆一下我的观点啊，首先我从宏观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从目前来看，各国央行不会有明显的流动性的一些调整，大家需要等一下通胀的读数。但是封边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啊，这是从分母的角度来看。在分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总量的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有一些滞后的一些表现的，就是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是受地缘的影响。

0: 有了一定程度的拖累，总量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偏平的一个结构，但是结构性的这些行业吧，确实是有了一些机会。所以总体我们判断，站在这个宏观和微观的这个背景下，市场仍然是表现在区间震荡加上六月走强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比如说，你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负责区间震荡，创业板指数负责略微走强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那伏庸家刚才认为，当前市场更多会维持这种箱体震荡，没有提估值的这种逻辑。我们再来看看赵习对五月行情的总体看法。赵习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对五月市场的整体看法依然坚持逢低做多的策略。换句话说，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首先呢，乐观的原因呢，就是从大的经济环境而言，目前全球的通胀水平高点是在21年、22年初。那然后呢，后面因为美联储暴力加息之后呢，物价指数不断回落。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主要央行国家也在不断的降息。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经济体降息周期处于尾声了，那么目前通胀有一点抬头的迹象，但目前的通胀水平还在上涨的初期，是非常温和的。这个大的经济逻辑背景决定了股票权益资产在通胀温和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利于股票类的权益资产价格表现的。现在目前以来，整个市场在科技浪潮、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市场打出了明显的赚钱效应。这种赚钱效应对资金或者对增量、对场外资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近期以来，今天出现一个短期的回调，除了地缘冲突的反复以外，那么短期市场发力过猛，短期市场涨幅过大，面临短期的一个小的获利抛盘，这种对市场运行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健康的。我看到市场的量能依然处在3万亿以上的高位，所以我认为五月份整体上处于一种机会大于风险，我们依然坚持做多逢低做多看涨的一种思路。
1: 好的，那两位都对五月份做了展望。回到刘老师这边，我们也注意到3天量能都在3万亿以上啊。那么这个成交量，我们怎么预判下周市场的演绎？
3: 在这种温和放大的成交量持续3天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市场是健康的。同时，今天市场也表现出有一定的主题切换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决定了它的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还是充足的。第二，主题切换意味着它寻找新的方向，意味着它的交易兴趣和这个交易的这个意愿都是比较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不出现大的我们说意外的这些冲击的话，可能下个星期还是维持这种比较温和的震荡向上的格局，这是我的观点。
1: 来看看陈丽的结论。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其实是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如果指数突破了4210这个关口的话，突破了4210，这个时候我们上次说的8成仓可以加满，然后它的就是上升的空间是很大的。那它往下的空间呢，可能是就是最好是不要补完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是在4118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就是不补缺口，并且能够震荡向上的时候，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那个上证指数呈一个多头发散的，就是每个均线都在往上涨的一个区间当中。那它其实涨速呢是比我们的均线要快的，所以它有可能是稍微回踩一下均线，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呢，它如果不补完缺口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空间进行一个就是短的一个震荡的话，是有利于后面再冲高的。
1: 你觉得市场现在盘整是为了冲高？
4: 是的，然后在那个板块上面呢，我们看到其实那个创业板，我是看还有更大的空间的，因为我们说创业板里面，就是除了光模块，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算。就是那个电力系统的一些那个一些股票还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一些科创板呢，我觉得它也是就是涨速过快，然后要有一个承接那个均线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往后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现在有分歧是好事，当分歧转移至突破上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1: 好，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盘整，下面还有买点啊。来看看沈纯，沈纯，我们看到今天啊， 指数是应该说在这儿是进行了一个，有人说是踩油门了哈、那下周整个市场还会不会有继续的上涨动能？是不是要看成交量，还是说再看主线，还是都看？
5: 我觉得都看吧。我觉得首先成交量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因为现在3万亿的成交量就很明显，连续三天肯定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但这增量资金的性质，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要分析一下。我觉得除了应该说有部分的机构在加之外，还有就是加的比较快的一类资金就是两融。我们看到从节后三天，两天的两融增加的这个融资额就加了700亿，但有一天单日是加了400多亿，又创了这个单日接近单日今年的一个新高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明很多加进来的资金其实是偏短线，或者说是没有信仰的资金，所以这些资金呢就更加吃当下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包括非常依赖于趋势。所以前面我刚听连线嘉宾傅永嘉的观点，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五月份指数在这个位置当中没有趋势性的机会，或者说没有高度，大家更多的是在这个高低切的轮动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市值下沉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机会。我之前四月份说的一个观点，我就说当时我们更加看重是创业板，因为四月份体现出的是业绩的兑现，所以创业板因为整个的业绩的能见度最高，所以只要创业板指数不走弱，那四月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到五月份，我觉得大家除了要关注创业板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去关注比如说连续走强的微盘股指数和或者说是中证1000指数，因为对于五月份来说，纯粹基本上就是流动性叠加风险偏好带动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时候业绩的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所以你会看见这两天最强的板块当中，其实不是之前领头羊或者说市值权重最大的那东西涨得最好，而是二线的三线的可能那些市值偏小的反而是走强。所以这就是体现出了一个流动性在扩散过程当中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提供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些方向我觉得其实非常依赖于这个趋势。所以当下虽然我们看到外部的宏观和国内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现在一个风险就是在这波四月份的全球共振下来的反弹化，其实都累积了不小的涨幅，所以不小的涨幅其实也就是短期可能会回调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上证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看，就本月就五月份当下我们其实就是看几个，一个是成交量，我觉得成交量现在是3万亿，我觉得是良性的，只要不要快速的萎缩，比如说萎缩20%，一下子萎缩到25000亿了，那我觉得市场没有太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这个双创的指数叠加微盘股的指数不要趋势性的走弱，比如说趋势性的走弱就是以5天线作为一个支撑，这个地方不要出现几个宽基指数同时跌破5天线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短期破坏的走势，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出现，那我觉得大家依然还是找机会，方向比指数或者说是方向比仓位更重要。
1: 嗯，其实从刚才三位的表述来看，包括我们两位连线嘉宾对五月的行情可操作性是认可的，虽然没有对指数有多高的期望，但是总体来看五位嘉宾对五月份的这个操作还是很认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操作，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量还在，只是油门稍微可能弱了点儿。那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就看板块啊。其实我们看当前的科技赛道多点的轮动， AI 算力的持续领跑，那五月核心的主线到底该如何来聚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看板块。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傅永嘉。傅永嘉你好。
0: 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情绪线和这个业绩线的话呢都可以做，如果你擅长做这个情绪博弈的话呢，因为资金在去做轮动，所以有很多事件催化的这些主题是可以去炒作的。比如说我会把国产算力归纳到这个主题炒作这个方向。为什么说国产算力不是这个景气趋势呢？这一点你要分得清楚一些。比如说国产算力你要想对接海外的半导体的景气周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国产算力这些方向上出海的这个品种比较少，那比只有像 PCB 啊载板基板这些方向上能够蹭到一些海外的半导体的一个景气的一些逻辑，或者说有一些这个CPU 或者一些这个高先进封装这些方向能蹭到一些逻辑，但是其实都很勉强。所以如果你要想这个方向上去炒，那更多的是需要靠这个情绪去推动去靠一些这个估值上面的一些逻辑去向上去推。你要是真要是看业绩的话呢， 国内这些算力的这些业绩都是在这个字节还有一些 DeepSeek 来驱动的这样一个业绩的这样一个弹性，那这个弹性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绪性交易的一个抓手啊。大家如果要是擅长的话，可以在这个方向去做扩散。那我个人呢是还是倾向于啊，如果你想追求稳妥一些，其实很多基本面叙事的方向上也有很多逻辑可以去盘。那我呢建议就是一部分的光，一部分锂电的材料的一些上游，加一部分的电网设备，做好一个对冲的一个持仓结构。因为整体市场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对于全市场的操作策略的话呢，我会给到大家是一个分散持仓，并且做好高抛低吸，是五月份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策略啊。感谢张老师。
1: 五月份整个对这一部分已经拔得比较高的这类资产价格呢，可能有一些分散的建议了啊。那如果说短期呢，我们看到资金是外移到国产算力做舆情的炒作，强势还是光啊等等这些算力的硬件，那我们对这个观点呢也来和赵琦做一个探讨。那赵琦你怎么看刚才傅永嘉的观点，还有你对五月份的主线怎么看呢？
2: 首先五月份布局的重点方向，第一，毫无疑问的主线科技、人工智能，不要动摇，不要怀疑。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就是目前过去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海外算力链的核心公司、核心行业为主。那么现在我要提示一下的，目前国产算力链值得相当的关注和重视。它不仅仅是过去存在的概念，我们看到未来华为生成新芯片，包括950之类的芯片可能会存在明显放量的一个预期，所以重点关注科技方向的话，我依然考虑关注整个国产算力链，这是其中第一。第二，目前我刚刚从宏观大的格局方面给大家阐述过，通胀处于温和的初期，这是整体的物价水平，但目前有一个领域和板块它的通胀水平是紧急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半导体产业的方向，也是人工智能方向。那么目前在整个通胀氛围处于温和前期的阶段，那么对于高景气的半导体领域的上游材料端，我认为依然会有更高的景气度和催化。所以对于上游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我依然保持坚定比较乐观看好的一种情况。
1: 好的，谢谢。那刚才两位对五月整个的板块啊做了自己的分析。那刘老师，我们说到了五月份以后啊，有人说要慢慢的从光里要走到心里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两天听大家在聊这个行情的时候，您赞同这个说法吗？嗯，
3: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落在标的上，因为你芯片这一块我们最好的芯片公司没有上市。我提供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的方向，而这一块呢更多的是一个拾遗补缺或者叫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在整个光链中间我们用的最多的光传输这个路径上面。那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是光纤相关的，国内的优秀的光纤和预制棒的这些企业它其实估值不高。那么以后如果说海量数据和高速传输，我们说用光纤去替代甚至是布更多的光纤，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光纤，第二个就带来的这个光的这个激光器和光的路由器，这一块的话为什么提到这一块，这可能就是在估值上面我们会有去回补的空间。毕竟我们去看龙头的那些大家正在谈论的光企业，好像有些估值真的是有点离谱了，或者说我觉得我下不了手。那这是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就是五月份中间包括今年全年实际上面临的一个，就是由油价引发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这个上涨，而未来这一块经过3到6个月才能传导到中期，再传导到下游，那么这个时点可能要到三季度以后，甚至三季度末年底。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谈的是五月份，那这一块的涨价和涨价预期对上游企业的这个业绩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一块在前一段时间由于市场的热度在光和锌上面，而这一块相对而言是可以做一些产业基本面的稳守的布局的。那么这是另外一块。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科技，回过头来要回到我们的年报的解析上面，有些年报中间已经昭示的方向和半年报 或者三季报会给出明确的方向，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油运的这些业绩的表现，包括未来军工这些的订单的个变化，实际上都可以构成未来的我们去可以从基本面去寻找的方向。但是

0: 是不是在五月份有可能会早一点？那么短期内油运这一块呢，的确显性比较明显。
1: 嗯，你看刚才大家对于五月份的板块各有观点啊，有人说科技好的公司太少，其他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啊，是有人亮这个观点，意思是还是头部哈、啊。还有人说，目前我们看到都大家都想着补涨。结果都是强者恒强，这是看到盘面当中的真实情况啊。那么我们说增量资金确实有，钱到哪儿了？主线到底该怎么找？陈丽谈谈五月份的观点。
2: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最近和一些公募基金的一些基金经理啊，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研究员都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给这些比较核心赛道，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光模块这些东西去估值和定价，你怎么样去就是看它的涨幅大概有可能到多少？那我觉得呢，听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思考的，就是他会算，比如说从2026年到2027年年底，我总共的产销量到底是多少？然后算完之后呢，我可能达到就是全部估值的三分之二，那他要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呢，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在2000以后，2028、2930有可能还是会放量的，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条赛道。所以呢，他会先把就是通过一些就是财报的催化，然后把估值先拉上去，拉上去以后呢，通过长时间的一个横盘或者盘整或者缓跌来释放掉当中的一个获利盘，那么到后面就是可能到下一个阶段，他再找一个拐点再去拉一波，所以他是可能是拉横并且向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再往上拉这样一个切换。那现在呢，我觉得像光模块、像那个存储啊，就是已经。就是涨幅呢确实是比较多的了，然后呢，如果我说我们要换一个下一个赛道的话呢，我是看好那个，还是看好那个升腾芯片的，它就深层芯片已经适配 DeepSeek， 然后像字节啊，像阿里啊，然后都已经锁定了订单。然后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锁定订单，那在现在是有40万颗，然后价值呢是475亿，那到了2026年年底呢，应该是有75万颗预估的，然后大概价值呢是在820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的一个进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就是比较有确定性的。但是呢，它的涨幅呢也应该是就是一波，然后再缓一缓，然后再来一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升腾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就是可能比拿着光模块或者拿着存储要性价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被低估的一个点。那同时呢，像芯片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链路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到摩尔线程啊，比如说海光啊，然后它也是做了一个D link的一个适配。所以说像那个升腾链，我们可以就是反正重点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就是一个锂电储能，它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先要找确定性的东西，锂电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待会儿我们可以展开。第三个，商业航天在5到7月份就是也是有非常确定的，就是卫星的一个招标的计划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么其次好的呢是机器人，因为我们看到特斯拉机器人可能在6月中旬也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进度了。那它现在做了一个就是首部的一个改进，就是做了一个原来是电机手，现在呢改成电驱手，然后通过神剑来驱动这个首部，那解决了很多的那个电机的比较重啊、散热问题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后面有可能它的量产或者怎么样，就是也可能有一个就是进一步加快的机会，就这些。
1: 那沈纯，其实刚才陈丽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光的一个估值，大家大多数用的是 DCF 的现金流贴现的这种方法，对吧？就是我把按到之前的这个盈利的情况，然后推理下一步，然后给它这个相应的增长估值，就是这个是对它业绩而言的。我们现在在情绪上，包括在这个拥挤度上，我们要不要重新的考量？
3: 对，
1: 我们到底怎么综合来看这个问题？
3: 首先我觉得对这波光，以目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从传统的估值去方法去看的话，那肯定是贵了。但是当下的市场资金的一个偏好，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市场有一个，就是说对于现金流的折现的重要性远不如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的重要性来得更重要。也就是说对于现在光来说，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信仰的，因为你现在拍估值，你拍今年3季度、4季度，或者说明年2027年，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我们举个例子，新亿盛今年的1季度其实业绩是面死的， 但我们知道新易盛今年三季度业绩很有可能会打

0: 我们说的二三线这个方向去找。虽然二三线的这些公司它质地其实和这个头部是远远不能比的，但是这些方向第一个它有一定的预期差，第二个他们也在一定的就是说有订单的预期或者说是有送样的预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像刚刚永嘉说的，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或者说主题的炒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电子部的龙头有两家公司，他们现在的市值一家是1500亿，一家是1300亿，这两家公司现在这两天还在涨，但是它明显它的上涨的速率是小于可能说是二三线的那些做电子部或者说是有可能转型做电子部公司，它的市值可能只有100亿或者200亿，最近他们的表现是远远强于头部的。所以在五月份来说，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弱化基本面，不要把基本面把就是和四月份五月份是完全不同的，四月份业绩非常重要，但是五月份呢，我觉得业绩是放在后面的，位置和预期和这个我们说这个本身的这个市值这个地方的一个弹性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考量的就是说在还是在科技里面去做找机会的话，尽量的我们是说这个垂直方向的比较去找一些市值偏小的但是有些预期的方向，你把它当成投机去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题投资，那主题投资今天活跃度最高的是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已经是持续两三天了，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个一季度之前的一个连续调整的一个超跌反弹。像机器人很明显就是说它没有太强的业绩能见度，但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因为一季度的业绩过于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机构是低配的，那么到了五月份之后一定会有资金做回补，再加上六七月份的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催化，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机器人也会有资金去看。所以我觉得对五月份来说，一个是就是从下往上去找市值不要太大的市值下沉的方向，第二个去找有主题催化的方向，就是说主题轮动，可能商业航天，可能机器人，可能 AI 的应用，包括可能一季度调整多的有色，我觉得五月份都会有主题性的一个机会，你不要局限在哪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看各自大家的市场这个风险偏好了，你去选择适合你的品种去做就可以。
1: 其实四月份给我们一个整个市场给了我们一个状态，五月份是此消彼长，它可能五月份把这个2026年从这个我们说地缘政治以后压住的还有扶起来的它都会重新来清理一遍。你觉得五月份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0: 是的
1: 啊，就包括今天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你刚才给出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0: 是
1: 好，那其实我们说刘老师，像地缘局势再度变化，可能大家这个预期慢慢的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预测去了啊，去推演去了。那这样的话大家的投资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在仓位上要不要提起来，比如说在这个整个风格上要不要更激进，我们到底在地缘这个因素上这个维度上会不会影响我们五月份的这个投资策略？
2: 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我们指数的空间是有限的，或者说不会产生一种大规模的普涨的情况下，可能活跃的还是小市值股票，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从选择上面一个大的一个筛子。第二个呢，就是回避以前涨得太多的，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喊得最响的人可能不是赚得最多的人，这是一个，但是他又焊在里面，所以他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这个所关注的一个这个方向上面的热度，这个是我们交易心理学上面自然的情况。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你如果进去的话一定要快，要不你就成为他的接盘者，这是客观的现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五六月份在二季度公布完年报之后，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规制新的方向，而市场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今天有些方向已经给大家一些指示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五月更重要的就是看下面一个方向在哪里。那么我是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我还是希望看到符合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实质的以及面临的问题这三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问题，那么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未来的发展趋势下，可能通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通胀的预期下可能率先受益的是上游或者偏周期的， 那么这一块要加以考虑。当然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兑现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是需要有一部分耐心和长线资本去考虑的事情。短线

0: 内就是回避交易过热，寻找真实的科技方向，有增长的方向，并且市值不高的。那这一点实际上刚才沈春老师已经说了，所谓的市值下沉，我想这很关键。那么刚才说到的今天的包括机器人，机器人实际上我倒不看重它的业绩，我更看重它未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上面下这个国家中间的落地的快速。那么实际应用，
1: 你是指应用
0: 应用
1: 场景的这种推广？
0: 对，而且会推广的非常的广。那这不局限于人形，相反人形可能包括具身这一块很可能是比较慢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关的公司在主题和实际业绩上面有些还是原来业绩好的优质公司，如果在合适的价格和估值上面，实际上是很好的选择。
1: 机器人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做一个行业风向，具体来说说机器人板块它内部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那最近我们发现啊，次新股的这个整个表现呢是非常的亮眼。那这个方向呢，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对于次新股该如何研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居磊啊，看看居老师的说法。居老师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跟大家讲过，整个四月份，就是在过去的四月份 ，A 股发行的新股是过去很多年里面最好的一次，也就是四月份发的那些新股是过去几年当中发行新股质量最好的一次。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什么行业的龙头，也就是说这批次新股是，或者说这批新股的这个行业地位非常的突出。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次新股走势非常强劲的原因，而且呢都是来自于产业链上的一些龙头，同时又是来自于高景气度产业。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因为次新股大家都知道它还是存在一些筹码的博弈，包括有些上市以后就会有机构资金的介入，但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不太建议普通投资者去参与了，因为其实涨幅已经蛮大了。那么一般来讲次新股的参与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要信早信，就你要早点参与，就是你要能够看得出这些次新股所在的行业的地位。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筹码博弈的，所以它存在后售卖先手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去关注了这些次新股，也就是说当这些次新股的基本面被市场普及的话，那往往就意味着里面的获利盘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兑现。好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居磊给我们所做的对次新股的点评。他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了，从今天上的这个大普威、中科仪啊等等，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都有非常亮眼的这个状态，也跟当前这个市场环境是密切相关啊。那刚才我们说，我们行业风向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机器人，到底是反弹？那在这个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的全产业链当中，哪些在近期最值得我们关注呢？一会儿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市场普跌，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五洲新春涨停，巨轮智能两连板。消息显示呢，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2%。此外呢，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确认 Autonomous 的机器人将于7月下旬或者是8月在费里蒙特投产，这意味着Model IS 和 Model IX 在5月上旬最后下线之后呢，仅过4个月，特斯拉就把原有的产线切割到了最新的产品身上。那财达证券表示呢，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处于从0到1向1到100规模化跨越的关键时期，清晰商业化路径已经显现。那机器人板块的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在线上采访的鞠磊，鞠老师。
1: 那么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从昨天来讲，机构的研报也覆盖的非常多，之前的调整也比较充分，那么整个五月份也有一些事件的驱动，所以从位置上来讲，就是从商业航天跟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板块的位置上来讲呢，目前人形机器人的位置稍微占优，所以如果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投资者还是要去多看一些位置稍微低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个股。那么这里面的加分项其实就是来自于业绩，大家多去看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当中一季报业绩比较突出比较亮丽的品种，那么我相信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这个轮动上涨，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就会涨得比较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鞠老师。那沈纯，刚才你给机器人一个定义是说反弹，对吧？
2: 对。
0: 那刚才说催化剂很多，有一位观众还给我们留言了，说在盘后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三部委同时联合发布，将机器人明确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是盘后最新的消息。
2: 对，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因为之前从去年开始对机器人研究也比较多，包括调研也比较多，我觉得核心的观点，为什么我说是超跌反弹，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我们叫具身智能，你现在整个的产业化或者说应用场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打开。然后我觉得核心就是一个，就机器人前面我说一个逻辑，就是说机器人这里绝对具备有反弹的机会。反弹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预期比较低，然后和机器人基本上相关的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他们一季报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低预期的，所以说机构的这个整个的持仓的配比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现在过了这个业绩期之后，五月份它有一定的回补的需求。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面一定要去选的话，我觉得大家核心还是那句话，梯链，就是特斯拉产业链的方向应该是人形机器人，我觉得当重中之重。因为这次的催化，其实6、7月份的关于这个 Optimus Gen 3的这个机器人说是要定型，或者说是以后的每周，可能说原先认为是每个月量产100台，然后这个马斯克说以后可能会每周量产100台，有一个量产的一个提升。但是现在你很难去判断那个时候的这个点是不是能够达成它的需求，那么市场上就有了一个预期的修复啊。所以说我觉得和梯链直接相关的公司，你不要去管它做减速器的还是做轴承的还是做其他的，有订单的或者说是本身在梯链里面的有预期的，或者说未来能够潜在成为这个特斯拉供应商的，那么这些公司呢，我觉得它的反弹的空间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中长期看，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当中，我觉得核心在我来看，我更加看重的是其中的一个细分，就是轻量化。就机器人，如果你要，我觉得是要大规模应用的话，你和工业机器人当中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池我们这块我们不去说，我觉得轻量化未来一定要去把它做好，否则你各方面的运动啊、散热啊等等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轻量化的方向，我觉得中长期相关的材料端大家也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
0: 就是说这个非常清晰，因为前面它是一直在概念阶段，然后从0到1，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到应用，而且到量产要出业绩，要有这个硬指标了。
2: 对吧
0: 陈立，我们刚才说了减速器、电机等这个板块细分赛道，我们哪些还能继续的去挖掘和关注呢？
3: 我觉得像机器人呢，我们就要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机器人这个环节里面哪些是 占它的成本比例最高的。那占成本比例最高的呢，就是减速器啊、机电，然后其次呢就是关节。但是关节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神驱手的一个新的那个技术改良了，所以就是像原来走的一些比如说灵巧手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重新看过。然后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十二月份，就是有一些就像沈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十二月份那个特斯拉神厂通过的，就是机器人那个组件的这个一些公司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原来为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我们说是工业机器人，而是很少去说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主要就是在它的手部，你想一个手，它里面要装那么多的，每个手指都有一个就是关节，那它的自由度是很多很多的。那上面要装那么多电机啊，然后要装那么多

0: 健身啊，对吧？其实是就是比较难去实现的。那现在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改进呢，就说明这个事情是有进一步去往前推进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它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看就是。机器人它很难去理解物理世界的一个就是工作的原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今后用在真正的劳动或者生活场景当中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说像印度啊，它有一些那个就是手工业劳动者，它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去拍它的一个就是手部的一些精细动作，就是怎么去做一些零部件啊，或者去做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工业制作的一些手部的精细环节，拍下来以后呢，它就去用 AI 去分析完了以后，它就得出来一些那个就是什么特殊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特殊碰到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啊，那些细节上的和整体上的一些就是解决方案。所以像这些呢，今后也有可能也进一步推动一些算力，怎么样去在每一个环节里面去实现就具身智能这个环节。所以呢，你要说人形机器人可能确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又是一个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竞赛的主题长天嘛，一个竞赛主题是那个人形机器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就市场去催化这个点，就是能不能走出来呢？我觉得就要看就是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前面说到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中国产业链它的价格的性价比啊，或者它的就是你要需要一个零件，我马上就能提供出来，这样一个灵活性、应变性，对吧？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以后的空间是很大的。
1: 我们说市场呢非常关注特斯拉量产的这个倒计时的时间表，因为之前机器人的行情先于其他各板块是先走，而且走得非常高，但是最后大家要量产、要业绩拿不出来就跌，那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过程。那现在量产了，看看下面怎么办，这也是现在大家对机器人整体的一个关注的时间轴啊。好，我们这个我们就先到说到这儿，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锂电板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期呢，锂电板块持续承压，核心的诱因来自高盛发布的一份看空研报。高盛认为呢，2026年下半年以及2027年的市场将出现20%到22%的供应过剩。那行业呢，在2026年到2027年将新增大约100万吨的碳酸锂当量的额外供应，相当于需求的近50%。其中呢，超过60%将在2026年下半年集中投产。此前呢，我们说嘉宾赵习看好锂矿板块。当前，这个高盛出来这份看空的研报之后，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变化呢？他对这份报告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先来连线。赵习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关于主持人的问题，认为高盛看最新的研报看空锂矿价格，认为锂电价格见顶，我认为他的根据逻辑是不充分的，或者他的一些依据是比较主观的。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在碳酸锂价格8万多的时候，我是坚定看15万的。达到15万的目标之后，我认为今年20万价格肯定看得见，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那么今天碳酸锂期货价格是已经超过20万了。那么对于后市碳酸锂、锂矿、锂电价格何去何从，我的观点是，目前我跟踪的整个全球碳酸锂的基本面情况是没有看到任何见顶的迹象的。比如说市场本来预计今年二季度，就4、5月份的时候，认为由于南美低成本的盐湖锂发货量比较大，可能锂矿价格会承压。这是供应端。实际上的情况是，碳酸锂的价格呢可能会进行库存进行一个累库解。

0: 奏。后来实际上的情况是，南美洲那边的盐湖里发矿数量确实比较高，但是需求更旺盛，市场预计的累库一开始出现了累库，你碳酸锂价格也出现了小幅回落，但是最后大家发现累库的进度远不及预期，包括我跟踪的澳大利亚的锂辉石矿，在这么高的高利润下，他们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大举扩产，产能增加很快，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投产进度、产量情况。严格，不仅有些很多大厂不仅没有产量没有增加，还有一些大，还有的大的矿产量反而小幅下降，所以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新能源动力电池汽车在未来智能驾驶的背景下，可能对燃油车将产生明显的、强大的、持续的一个冲击现象。所以我也不认为未来新能源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在某需求量会出现明显萎缩，我也不这么认为。包括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包括低空飞行器、eVTOL 的飞行器，他们可能将更多的也会用到一些固态电池方面的新能源动力电池，他们的对你的需求也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此，我认为碳酸锂的价格，我依然保持震荡看涨的一种态度。中长期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价格衰竭的一个迹象。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曦的观点。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啊，锂电这一块儿啊，大家说它开始下跌，应该就跟石油就是地缘政治有一些松动那个时间点有关系，这个有关系吗？
2: 我想这是短期的扰动或者心理的影响。那么对于锂电来讲的话，我的分析的重点是看下游的需求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始终保持旺盛的这个态势。那么有一个附加的因素，我想大家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海外出现通胀的预期的情况下，对付通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输入大量的成熟的、价格比较低廉的工业品。那么这一块的话，随着地缘政治的缓解，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只有低价或者说价格比较合适的工业品和商品，才能有效的抑制通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比通过所谓的利率的手段可能更有效。那么这是一。那么回到我们这个锂电动力电池的需求上来看，输入海外的一个大头的是机电，而这里面新能源汽车未来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增长。那么欧洲的相关国家的表态已经证明了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海外大量的这个算力对新建电厂以及自备的这些电池的需求或者储能电池的需求，这不还有可能构成新的这个需求的冲击。那么在这样一个明确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你要让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做大幅的调整，可能性不大。假设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充分利用机会。那么回到高盛的报告，高盛以往的报告的准确性我们不去说。如果假设它的预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价格的波动的指示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利用这个价格的指示带来的机会。
1: 看来您是觉得整个锂电这一块儿，它在需求端，应该还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
2: 对，
1: 紧平衡状态，
2: 对。
1: 并不是我们像高盛所说的可能。在整个需求端，它的一个就是不足啊。您
2: 它
1: 是
2: 的
1: 觉得？
2: 利润的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大量的产能投产，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冲击。也就是说，你产能不扩张，你怎么能满足需求？大量的产能瞬间的投产，会造成一个就所谓的供应过剩的状况。但是面对未来长线的需求增长，这个很正常。
1: 也是这两天期货这个价格也到20左右啊，也到了之前大家的一个心理关口，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我们再来问问陈丽啊，那我们说从锂电产业链来看，哪些环节它更具有确定性？这一方面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挖掘？
3: 我觉得刚刚刘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最近研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锂电的需求呢，就是非常非常强劲。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啊。第一个呢，是我们5月的电池的排产是249 G 瓦时，啊，然后 环比是增加6%的，
1: 就是这个景平衡是事实，对吧？
3: 是的。然后五月的正极和电池厂的排产循环呢也是双增，然后储能呢提升了42.3%的这个百分比，然后月度的汽车销售及储能系统的电池。

0: 是交付数据上面显示，今年前三个月，然后锂也是同时，就是需求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5%，就是我们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那短期来说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因为经贸部会停产两个月嘛，有可能就是5月下旬要复产，那么它要运过来也要到6月份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无非就是宁德是在一个复产解下窝的一个可能性，对吧？那我们后面也要边走边看的，所以它就是。供给我们看到它是慢慢就是可能是有增长的，但是需求确实非常旺盛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正极材料是最受益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看到就是隔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你想，就是以后可能固态电池，你说隔膜有没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它都不生产隔膜了，因为它可能看到后面的一些那个就是先进的一些工艺上面技术上的一个变革，所以它老的工艺都不扩产了，所以老的这些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紧缺。所以我认为是在正极材料和隔膜上面。就是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那其实刚才这个产业链的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啊。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5分钟不到的互问互答的时间，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互动。刚才有人问沈纯，你对锂怎么看？对小金属怎么看？
1: 对锂，我4月份其实是坚决看多电力，就是锂电产业链的。但是短期我的观点是我做了一定的减仓，因为我觉得就是前面我说的就是位置和性价比都有点高了，都有点低了。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的隔膜，刚刚那个陈老师也说了，就是说隔膜为什么很看好，是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是最难的，也是最长的。但是现在的施法隔膜的龙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我看本周其实最高的时候，它的市值已经是逼近900亿。那今年如果我们算它的这个利润，如果是30亿的话，那其实它的估值已经是短期内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然后对于锂矿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整个的碳酸锂价格到了20万，虽然中长期的预期，包括刚刚大家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排产数据依然很旺盛，包括是尤其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数据，尤其是更加旺盛，但是短期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毕竟包括后来的这个扩产的预期，它会以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会影响市场对于短期的预期，而且这个对于电来说，它目前它和光的就是资金的认可度来说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当估值或者说市场的情绪或者说累积了一定获利盘之后，我认为短期是会有一定的回调，但是中长期的观点我依然没有变，我觉得锂电的中上游依然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短期我保持谨慎。
0: 好，又补充了一下这个操作观点啊。那小金属方面有没有一些看点给大家？
1: 小金属我觉得现在大家最火的就是磷化铟嘛，然后包括刚刚这个刘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光纤预制棒的这个锗，对吧，这是需求最旺盛的，包括还有今年涨价的钨，其实这些都是战略型的这个稀缺的小金属，我觉得大家就是找稀缺性的有下游应用场景比较大的需求的想象空间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0: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刘老师来了，说请刘老师解释一下对下半年天气水量异常怎么理解啊？可能是提到水电吧，是不是关于水电的问题？
2: 这几年水电都是丰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的西南部连续几年都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那么对于水电来讲，我想今年应该大概我猜猜还是如此吧，那只能是猜猜，因为老天爷怎么做我真不知道。那么水电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品种，需要有耐心。那么风水枯水也是它自然的现象，但是从长期的这个现金流和投资的这个收获上来讲的话，这属于长线稳健资产，涉足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有耐心。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

0: 徒说话是比较有作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追着买，那只能提前埋伏。第二个，你要有耐心，别慌，别看着别人赚的然后你就慌了。实际上从长线来看的话，交易带来的收益应该是小于从基本面长线价值投资带来的收益，这是一个统计概率。
1: 来，最后我们请陈丽给大家对 AI 应用做一个解答。
2: AI 应用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芯片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应用呢，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啊，它有现在出了一个人工智能智能化终端分级系列的一个标准，是2+N 的一个架构，就是 L1 呢是响应级别，但 L4 呢是协同级别。它以后呢可能应用在手机啊、那个眼镜啊、智能座舱啊、电脑啊、电视啊，然后耳机音响这些东西都会用到。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像那个OpenAI 后面也要出那个就是手机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后面在六月份的时候重点再关注一下。
1: 其实像我们说 AI 应用，它呢整个的行情节奏正好是在春节之前最火热，大家放了一个长假，希望它再接再厉的时候，遇到了各种的市场的压力。那么现在我们说刚冒了两次头，能不能延续下去，大家都在看啊。但是也有分化，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几个似乎有一些有业绩的公司似乎涨得并不好，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似乎是传统的传媒行业，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应用当中，也许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新的一个转型点。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孝先生、陈丽还有沈纯，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下周再见。
3: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4: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6: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7: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8: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11: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10: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11: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12: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4: 我们 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7: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杆汉，
2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1: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0: 发现优质公司，
3: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依然是在3万亿成交金额以上啊，虽然缩量比昨天缩了大概是1000亿左右，但市场依然非常的好，跌不下去，一度指数上证指数是去靠近五天线啊，甚至是都没有去踩一波五天线，这个立马就拉回来，最后收了一个平盘。这种强势的震荡在市场当中一种什么信号呢？另外大家都在说啊，关前整理，我们4197点在向我们招手啊，在这个之前要不要出现一波整理整固？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哎，这个位置跟3040起来那波很像，就是没有过前高，这个位置可能就要蓄势个个把月，然后突破带量再次去闯高。各位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也听一听今天场内的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陆毅，一位是海能投资的宋陆一。场外连线呢，我们会连线于韩星。投票是这样的，下周一你觉得 A 股市场会如何？是上涨还是震荡还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是如何控制仓位？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调整。上证指数4179.95点，深圳成指是15563.80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038.28点，创业板指数3796.13点。指数出现了这样一个横盘震荡消化，怎么看呢？我先把问题抛给陆毅，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1: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就说对于后期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其实我还是继续看多的，但是短期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这一边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回踩需求，我们等一会儿会展开来聊。
0: 好
1: 啊，第二个呢，包括我自己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去关注双创，
0: 但
1: 是我也要讲一句，就是说，科技到目前这个位置呢，其实已经是有点集中度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呢，已经有点过热的一个迹象，所以说。短期去看，我觉得都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求，只不过呢，后期还是会有机会。
0: 你觉得这种调整幅度多深？
1: 我觉得不会太深。我觉得这个位置，你说要去逆趋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有点难度的。
0: 长度呢？会不会像去年我刚刚说到了，就像5、6月份一样，整个一个月都是横盘调整的？
1: 我猜，我只能说我猜，我觉得不太会。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可能。没有特别长，最多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0: 就可以就继续的去拔高。
1: 对，
0: 如果到了前高，比如说4197点过了，过了之后会不会剧烈的震荡又有来了？
1: 我觉得会有。这一块我认为说它上冲的话不会特别的顺利啊，可能是伴随着一定的一个震荡。当然，这里面也要搭配着一个成交量啊，成交量如果说依旧是能够维持在3万亿的话，它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话，我觉得没有大问题。再讲一句，就是说我目前去看多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因为一季报已经完全落地了。从一季报之前我们聊过，就是说一季报其实非常重要 ，EPS 这一块。现在去看的话 ，EPS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之前我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可能会因为的这个年报的落地，然后一季报可能有一定的一个预期盈利预期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去看的话，其实是没有，而且是非常好。
0: 眼下这个位置，大家最害怕的是海外市场，
1: 对
0: 美股那么高，
1: 对
0: 韩股那么高，会不会他们出现大幅调整？一旦这种高位品种冲高之后回落，那影响我们的海外链，影响我们的光模块，我们存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目前我的认为，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去看海外的情况。大家看空美股已经好多次了，到目前去看，其实一直它都是稍微调一调，然后就继续上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我觉得你从海外的一些公司的实质性的状况去看的话，其实你心里面应该知道他们是很强的啊，是有东西在支撑的，所以这一块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而且说再讲回来，就是说之前宏观事件的一个地缘事件的一个情况，其实那个拐点已经过了，这个拐点已经过了，所以我不认为说现在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风险的因子在那边。而更多的呢，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自身，就是我们的 EPS 够强，EPS 够强的话，盈利能力够强的话，那其实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我们等一会儿会有图去讲，就是说一季报里面整体的一个现在尤其是2026年的一季度的毛利率目前是非常向好的。
0: 好的，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啊。那回到宋陆一这块，宋陆一觉得这个市场调整你也看调整对吧？
2: 对。 短期的话呢，应该下周就会有一个调整吧。
0: 嗯，
2: 因为上证指数的话呢，周线级别上其实已经是连续性拉升了啊，
0: 对，
2: 五连阳了。五连阳的话呢，从去年四月当时探了一个底部之后的话呢，拉升这一波也只出现过一次五连阳，周线级别啊。之后的话呢，市场也会有周线级别的一些调整。所以从偏离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调整啊。这个地方上证的话呢，已经是连续性的放量几天了嘛啊，整个三市加起来30,000亿的成交量，其实增量资金也该来的来了。
0: 嗯，
2: 短期的话呢，还有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刺激？在五连阳之后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打个问号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盘面的细节上来说啊，盘面的细节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在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啊，五月回来之后，大家能看得到啊，就是其实盘中的话是有一些压盘动作的。
0: 对，
2: 细节上来说的话呢 ，ETF 其实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主力资金的压盘动作。那上一次的话呢，压盘的时候在哪里呢？就在4197点、4190附近，对不对？
0: 嗯，
2: 当时就开始进行控制整个市场节奏了。那市场的话呢，整体的趋势我的观点是不变的，就是这个地方是趋势性的长牛，趋势性的慢牛，但绝对不会是趋势性的疯牛。五连阳了，周线五连阳，它不是日线啊。那从前期底部挖坑之后的话，400个点上证指数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再烈火烹油，然后现在已经30,000亿了，如果说不去控节奏，你下周可能就是3.5万亿、4万亿。
0: 是的
2: 啊，又干到4.5万亿，嗯，这可能又会失控啊。然后从细节上的话，还有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证券啊，证券板块的整体走势上，其实在节前节后这几天啊，我能看得到很明显啊，很久没有见过证券板块出现过2连板，
0: 嗯
2: 啊，但是在前两天就出现了。但出现2连板的时候，你发现哎，整个市场就开始放量，要上一个台阶了啊，结果连续调整2天，
0: 对
2: 啊，就立马就会把你这个火给你熄灭掉。啊，你这里本来就已经是烈火烹油了，如果说是再把券商给拉升起来，那可能市场上证指数就也一骑绝尘了，啊，所以指数的话呢，我从细节上来说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应该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定的降温的动作了，啊，只是说是还没有说是那么的剧烈罢了。那短期的话呢，又是涨幅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认为下周其实出现调整的可能性偏高一些，
0: 嗯，
2: 啊，而且它也下方有缺口啊，下方周线缺口的回补的可能性也是偏大的。
0: 哎，这里你这张图正好有两个案例啊，
2: 嗯，
0: 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3040上来这种调整的幅度，
2: 嗯，
0: 这是第一种。
2: 对，
0: 第二种这个图正好是那同样周线五连阳带跳空缺口，
2: 嗯嗯嗯，
0: 调整的这种形式，
2: 嗯，
0: 一二，在你心中，你觉得这一次？
2: 我倾向于一啊，
0: 倾向于一，
2: 嗯，
0: 那就是横盘震荡，
2: 嗯，这个地方应该还是要横，
0: 嗯
2: 啊，要横一段时间。啊，横完之后的话呢，可能再找个契机再往上去攻，
0: 嗯
2: 啊，这样一个状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好，哎，
2: 嗯，
0: 那横盘震荡正好是风格切换的时候，
2: 对，
0: 就是上一次
2: 可能会出现一些轮动啊，
0: 嗯，
2: 然后高低切换呀，都有可能会出现。
0: 是的，
2: 嗯，
0: 我们回顾那次横盘震荡发生了什么？银行最后的一把冲关，5-6月份，
2: 嗯，
0: 全年5-6月份，
2: 嗯嗯，
0: 科技

0: 一把砸一完之后，开始光模块带领出主声浪。
1: 对对，
0: 你觉得这次切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畅想？
1: 这次应该也会有切换啊，因为现在其实人工智能的很多的一些分支的话，已经是居高不下了。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特别是这几天啊，如果说是我们从细节上去看，光的相关的一些核心的中军大票，其实已经不再创新高了。
0: 嗯，
1: 啊，五月份回来之后的话，市场其实情绪非常好。非常高涨，但是它拉的是什么？半导体反而会比光要更强一些，然后国产算力走得更强，算力租赁走的要比光都要更强。
0: 是，
1: 所以整体上的话呢，在人工智能当中，其实它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
0: 嗯，
1: 那这种分化的话呢，后续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开始来接力？然后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分支，你像什么 AI 应用也开始在动。
0: 对的。
1: 但是 AI 应用的股性大家都知道啊，这股性确实有点扶不上墙，啊，它就有点太弱了。啊，但是如果说是后续的话呢，真的出现一个剧烈的这种高低切换的话呢 ，AI 应用会不会成为一个接力的方向？其实也有可能啊。所以从人工智能内部上，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出现分化，就有可能会出现高低切。那特别高位的，其实我已经不是特别感兴趣了。
0: 哦，
1: 我也下不去手了啊。光这个地方的话呢，光的物料上流物料倒还蛮强的，但是其实也已经涨得不低了。啊，也已经涨得不低了。半导体的话，我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但这个地方的话，我今天其实就想再讲半导体了，因为它
0: 太高了，
1: 已经没有特别好的新买点了嘛，对吧？它适合你原来持有倒没问题，你做好去弱留强。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上你去再追涨半导体，我反而觉得它不是特别舒服啊。所以这是一个点，就是人工智能有可能会不会向低位的补涨去挖？比如今天就有机器人在动，
0: 对，
1: 机器人已经几个月没涨过，
0: 对的，
1: 是吧？昨天是 AI 应用在动。
0: 嗯，
1: 就它明显就是低位的一些分支在走强，那这些分支的话呢，会不会在切换的时候开始逐步的浮出水面？
0: 对，
1: 这可能是我下周的时候去观察的。这是人工智能内部的高低切，当然可能还有板块的高低切啊，就是你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板块呀啊，你商业航天的二波的新高其实还没有出现嘛，
0: 嗯，
1: 它会不会往这里面去切？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接下来可能五六月份的真空期啊，会不会有一些政策催化的新的东西？对吧？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大的事件，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新题材啊。所以我觉得在下周的时候，有一些又是一些重磅事件可能会交汇的一个节点，
0: 是
1: 它可能会偏剧烈一些啊。有可能你会看到有一些就开始有人要结账，有一些的话呢可能要开始蠢蠢欲动。所以结构性行情应该还是要伴随整个市场啊，但是我们要做好它内部的一个切换。
0: 嗯，好的。哎，宋路易提出了这个位置上面可能要横盘震荡整固啊。刚才呢，路易跟我们讲了，你观察到了 EPS， 就是从业绩说话，一季报整体质量还是能够支撑这个股价的。
2: 对，
0: 你观察到了一个什么现象？它如何去支撑股价的？跟我们讲讲看。
2: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啊。
0: 好，
2: 我今天带来了大概三张图啊，去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其实左半部分是拿了那个全部的一个 A 股的一个归母净利润的同比。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说，我在右下角画了一个圈圈啊，这一块呢，在年报没有出来之前，其实它是整体是向下的啊，靠近零轴，但年报和一季报落地以后，它一下子就拔高了，那这一块其实也是代表的说整体的一个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速也好，包括了整体的一个归母净利润也好。啊，其实都是向好的。那么也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像这个 EPS 这一块，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 ，A 股里面什么样的企业最多？基本上是制造业为主。啊，之前我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比较担心制造业，但目前去看的话，其实可以打消这个顾虑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再看右半张图。右半张图里面主要要讲的是在2026年的一季度。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其实创下了从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点代表的就是2026年的一季度的一个毛利率。
0: 对，
2: 你可以去跟以往的任何一年比，它的起点都要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高。所以现在去看，还是这句话，我们去想这个 A 股的整个市场里面有多少公司，将近70%是制造业，那这一块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撑。所以之前讲过，哎呀 ，EPS 很重要啊，我比较担心一季报的 EPS 可能不行或者怎么，但现在我基本上是不担心，甚至于说我当时讲过一句话，我说，因为当时我们也聊过指数的一个情况嘛，我说现在去看的话，在一季报没有落地之前，我不敢讲可以高看一些，
0: 嗯，
2: 但一季报落地以后啊，其实我会变得更加的乐观，因为现在看到说，哎，无论是 PE 也有支撑，那个 EPS 也好，尤其是 EPS。之前讲说拔估值可能比较难，
0: 嗯，
2: 啊，靠 EPS 去拉动股价，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现在去看的话，我觉得指数这一块是有一定支撑的。那么再来讲到第二张图，第二张图这里面呢，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刚刚听到说啊，70%都是向好，那 是不是里面有不好啊，里面也是要有区分的。我们稍微细分一下，就是说把产业链，因为我们知道产业链其实也就是上中下游啊，然后再外加 TMT 就是这个通信，包括说科技还有传媒这一些板块啊，再外加说一些基建类的。因为大家最近其实也在聊，就是说地产是不是有可能有机会啊，这一块我不否认啊，地产可能会有机会，但是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啊，这一些困境反转的板块是不是有可能会走一波趋势，只能说以试错的心态去面对吧。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讲回来刚刚讲到的上中下游里面什么不好，上游和中游是好的，下游不好。
0: 嗯
2: 啊，下游不好。其次呢 TMT 这一块其实也是向好的，就是所谓的科技啊、传媒啊，包括那个叫什么通信这一些也是向好的。基建这一块可能要晚一些啊，更多的我觉得基建这一块不是说没有声音，当然基建其中也有因为地产所影响而导致说它可能有一定的一个拖累，但是我之前也聊过一个，就是机械工程这一块也算是基建里面的一部分。我的理解是什么，机械工程它国内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是我当时说工程机械，包括到今天为止，其实我还是坚定看多工程机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海外
0: 出口
2: 啊，还是因为出口，所以我是认为说机械工程这一块的出口可能会弥补说国内的一些瑕疵，所以这一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最后来说，就说整个板块里面我们要去选择的话，我更多的是偏向于上游，而不是说中游其实比较一般。
0: 嗯
2: 啊 ，TMT 你说好吗？也好，但是 TMT 的集中度比较高。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为什么？就说当下的一个情况，我们说 TMT 的集中度比较高。我们先看右半张，右半张你根据蓝色的一个面积图你去看，就可以知道了。蓝色的面积图差不多它的一个整体的占比重都差不多大概达到16%。我们看的是右轴，现在来看的话差不多是12%。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它的空间，你说有吗？有的啊，不是说科技不会继续涨，只是不多而已。那我们再看左半张，左半张是上游这一块，上游里面包括很多石油、煤炭。有色对吧，黄金也在有色里面，但是我想说石油煤炭这一块我可能不会去看，我更多的可能会去看有色黄金啊。所以这两张图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对于所有的投资朋友来说，如果说你有科技，你也不用说在这个位置好像感到哎呀很恐慌啊，大家都好像觉得说哎这边要做调整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并不是说对于科技我就觉得它的行情完了啊，我觉得科技还会持续，只不过是短期因为一个热度或者一致性太过而导致的，说它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情况我不一定要去追科技啊，即便是之前错过，我不一定要去追科技，我可以去看一下上游，有色、黄金，对吧？之前我就讲过，就是说黄金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么等到后期黄金比如说起来一些了，哎，那我们有一部分的仓位可以获利了结一部分，再去调整完的一个科技方向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踩对节奏吧，啊，这两个方向。我觉得都会有机会。
0: 好，一会儿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板块之间的切换这样一个节奏操作啊。我们接下来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于寒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于寒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看目前这个市场是不是最后的一段又多行情对你来说？
3: 是的，虽然那个指数距离新高也就一步之遥了，但是我觉得上方空间是有限的，极限的位置应该还是我一季度的时候说的4300到4500点，所以说从现在这个点开始的往后所有的指数一个拉升，我都把它定义为一个诱多行为。而且现在有一个细节，就是五月之后就是成交量已经达到30000亿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整个市场的轮动过快。而且是分化特别明显，哪怕是某一个板块它也不是集体拉升，都是以50%上涨50%下跌为准的。所以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就意味着整个市场虽然放量了，但是整体的市场操作难度加大。所以在这里面还是那句话，就是切勿追高吧。然后我自己目前为止依旧是看好电力板块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投资机会。
0: 对你而言，这个又多是什么级别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中长期的头部吗？
3: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的高点吧，也就相当于说这一轮又多结束之后，下半年不太会有高点了，下半年应该是以调整为主了。
0: 调整的幅度空间，原来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调整可能要再去3800，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吗？
3: 我的观点是上下1000点的空间，如果说这次的高度是达到4500，那么往下就看3500。我基本上看1000点的一个回调幅度。
0: 怎么判断它的高度能不能达到4500？如果到了4197，过了高点，刚刚过高就开始震荡回调，对你而言？

0: 那往下就要看3200吗？
1: 这个应该是不太会，就是说往上拉高到4300或者说4500这个区间里面的话，我可能就会看1000点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空间。但是如果说仅仅是刺破了4200，然后就直接就开始震荡之类的话，我可能只看3500吧。
0: 好的，谢谢于寒行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他是比较偏谨慎，也不是比较偏谨慎了，是非常谨慎的看这个市场，提示了风险啊。那么各位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听完之后的一些感想，包括场内嘉宾觉得横盘震荡的有，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稍稍调整的有，场外嘉宾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头部的也有，你更喜欢谁的观点，认同谁的观点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航天装备、其他家电、航空装备、电机、油服工程、非金属材料啊。关心商业航天的朋友，这个今天应该是这个收益还颇丰啊。关键是板块操作节奏，我们怎么样去关注？一会儿我们让场内嘉宾跟您来讲一讲，好吧？先来看看啊，这个今天场内嘉宾所关注的一些细分项。先让宋路一来给我们讲讲看，就是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板块？
1: 我今天带来两个板块啊，一个呢还是我老朋友商业航天，因为商业航天我确确实实
0: 个人标签了，
1: 对，我讲的次数蛮多了啊。
0: 对，
1: 因为前段时间的话，节前的时候我也说了，我是看好它的二波的嘛。那现在来看的话呢，离二波新高呢快一步之遥了啊。我觉得五月份的话呢，商业航天走出二波的概率依然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个新板块啊，这个板块我等会儿再说。我先说商业航天吧。商业航天的话呢，这条线，我四月份应该是每次做节目都在讲啊，除了它之外，可能另。

0: 机会啊，包括国产算力啊，算力租赁，它永远都是光先涨，光涨完之后的话，你发现国产算力跟涨，然后半导体算力租赁这些跟着涨，涨完之后的话呢，最后收尾的就是 AI 应用。其实现在 AI 应用已经开始在动了啊，那这个信号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还不够强嘛啊。如果下周的话呢，大家去看一看 AI 应用的补涨， AI 应用真的走了一小步，可能人工智能的大分化就很快了啊。所以我今天就不想再聊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的一些东西，那我还是看一看，就是如果人工智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有分化，谁能够接力嘛，对不对？哪些分支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那首先的话，就商业航天，我认为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啊，虽然商业航天这一波行情走得也不错，啊，但是它还没有到我的目标位嘛。啊，我的目标位就是这样一个大题材，它应该是要新高的。这样一个大题材，它应该是二波的话呢，打出一月份的那种新高的。
1: 对。
0: 那阶段目前的话呢，商业航天其实一直走势还算是可以。核心因素的话呢，就是在五六月份，我觉得这两个月商业航天是有契机的。那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出现一些分化，啊，那这些资金的话呢，会不会打给题材？
1: 嗯。
0: 那商业航天来做接力的可能性其实蛮高的。啊，一个点呢，就是五六月份商业航天的事件是非常多的，啊，那第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可能长征十号乙就会在中下旬的时候进行发射，它是一个海上回收，海上可回收的话呢，从专家的角度上来说，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蓝箭航天的朱雀，
1: 嗯，
0: 啊，二季度的要实现可回收的军令状，现在还没有发射，二季度马上就要过一半了，对吧？你往后去推的话呢，可能朱雀的发射也会要来陆上可回收。这两个事件其实哪一个事件都很重磅，万一成功了呢，对不对？万一成功了呢？万一成功了的话呢，就意味着整个商业航天，对吧，出现了拐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什么？即便是五月份这两个事件都落地了，六月份还有重磅事件。六月份就是，对吧？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就有可能要上市。
1: 嗯。
0: 啊，那你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它对于整个商业航天，你说会不会有催化呢？那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所以从五六月份的事件催化上来说的话呢，商业航天这个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落地的，还在酝酿当中啊，还在酝酿当中，所以它依然是一个犹豫中上涨啊。商业航天现在没有疯狂，它不是说这个整个板块集体性的大涨，然后很多个股，对吧，都过了前期高点，
1: 是
0: 不是的？它还是在犹豫中上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商业航天还是没有结束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从业绩的窗口期。啊，业绩的窗口期的话，四月份商业航天其实就很犹豫，
1: 嗯，
0: 有很多的个股一披露业绩啊，比如说卫星啊这种的吧，大众军业绩很一般嘛，
1: 对，
0: 那它一般是正常的，那可回收都没成功呢，它怎么可能有业绩呢，对吧？但是它的业绩披露已经结束了，四月份的业绩披露结束之后，五六月份就是业绩的空窗期，你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去发动题材行情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就不会再关心整个商业航天这些个股它有没有业绩呢？你说它的业绩到底一季报有没有增长，一季要是亏损呢？嗯，五月份没人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又会有一个业绩的窗口期，真空期啊，那它这里的话呢，给到一些共振的可能性依然偏高啊，所以我觉得商业航天在这里还是可以接着看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很多的个股走势上。啊，我们先看一下商业航天的板块走势。商业航天的话，我对它目标位设计得很清晰，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要走新高的，啊，过了一月份的这个高点，那现在的话呢，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过啊，在五六月份这里应该是要挑战前期高点，而且从现在盘面的细节上啊，商业航天其实很多的个股已经是突破了今年一月份的高点了，非常多啊，你比如说是特别明显的 SpaceX 的相关的产业链的。基本上都过了，
1: 嗯，
0: 啊，主要是 SpaceX 相关产业链的都过得更快一些，那这些个股其实已经是标杆了，他们已经把一月初的时候那个高点的天量的套牢盘全部都给解套了，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呢，很多的一些二波的新高的个股，它其实也是一个征兆，
1: 嗯，
0: 它意味着就是你在一月初的时候追进去的这些资金，其实也让你赚钱了，啊，它这个板块其实在不断的释放一些赚钱效应，那后续的话呢？你随着这样的个股新高的个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个指数的话呢是不是也要新高？
1: 对
0: 啊，所以从板块指数上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处在犹豫中上行的阶段，但是从我四月份开始讲的时候已经走了一波嘛，
1: 嗯，
0: 啊，但它还没有到我的目标位啊。我觉得如果人工智能的高位都涨十几倍的这些分支啊开始分化，
1: 嗯，
0: 商业航天分流它一部分资金的可能性会偏高一些。
1: 嗯，现在没有业绩的板块，商业航天一个，
0: 嗯，
1: 今天这两天起来的机器人是一个，
0: 嗯，
1: 什么之前我能想到的什么可控核聚变啊，量子科技啊，这都是属于没有业绩题材，
0: 是
1: 让你首选，你肯定选商业航天，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机器人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人工智能的补涨，
1: 哦，
0: 啊，因为机器人你炒到最后，机器人也属于 AI 应用，只是它是硬件端的应用罢了，
1: 哎，是的，
0: 它其实和昨天拉升的一点呀，什么蓝色呀等等这种应用。

0: 差不多。
1: 嗯嗯，
0: 他们都属于 AI 应用的低位补涨，
1: 嗯，
0: 因为人工智能炒到最后的话呢，可能就应用来收尾。
1: 对，
0: 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信号已经有了嘛，啊，但商业航天还是独立于人工智能的，
1: 嗯，
0: 它是两个独立的题材啊，并不是说是有很大的相关性。商业航天走的是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对。
1: 好，哎，宋如一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商业航天的观点啊，商业航天也是他个人的这个标签了。从去年17连阳之前，他就关注到了商业航天的机会，对吧？然后回到陆毅这块，陆毅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板块，看好的？
2: 啊，先讲板块吧。
1: 嗯，
2: 先主要讲黄金。
1: 黄金。
2: 啊，然后在讲黄金之前呢，稍微聊一下就我自己目前的仓位啊，
1: 嗯，
2: 仓位还是老样子，满仓，都没有动过，就2成银行、40成保险、2成铜、2成半导体设备。啊，不得不承认呢，就之前我也讲过，半导体设备我是看多的啊，但是之前是因为地缘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减了一部分仓位。但是减完仓位以后呢，当时就想去防守，那一直也没有，就我经常说防到沟里去了嘛，就也是保险那边被套啊。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导致说我后期没有回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关心我是不是还继续看多保险啊，我给一个答案，就还是看多。原因已经讲了好多了，我再讲一个最近刚刚更新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平安，大概就在短期的几天里面扫了人寿，大概从11%增到了13%左右，
1: 嗯，
2: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可以想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所以，这一块我的理解是保险不会差，啊，即便是我现在被套。啊，即便是我现在被套，我觉得会回来，而且甚至于后期会盈利，这是对于保险的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半导体设备，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心说半导体设备是不是在这一波行情，因为已经算是第二次启动了嘛，那这一波行情可能是不是结束了？我觉得可能会伴随着短期的回踩而回踩，但是我不觉得半导体设备就结束啊，甚至于可以说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一些都还有机会。啊，都还有机会，第三个呢，就我还是老样子来聊一下，就说之前经常说的黄金。黄金可能在，科技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觉得说黄金可能没希望了啊，或者说甚至于听到说市场上面会有听到很多所谓的很多国家在抛售黄金，大家都会恐慌，或者说觉得说黄金可能从此以后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我觉得，要去看一看到底谁在卖黄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往的情况，这样的一些国家去抛售黄金的同时，金价有没有特别大的调整？这两块我觉得是要去观察一下的。我先来看一下，从供需关系去看吧。首先，这张图主要讲的就是说，各年的一季度的金矿产量啊，目前去看其实它还是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也就是说供给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求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应该怎么说呢，小的一些瑕疵啊，主要的瑕疵呢来源于比如说像 ETF 的这一些以及一些这个投资产品啊，包括了说这个金饰的制造啊。但是我们要看到好的点是什么，好的点比如说像金条啊，金条这些投资其实还是有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颜色的划分，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就是说每一年其实金条这一块的一个投资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的，所以需求其实还是非常好啊。然后再来看下一张图，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全球目前大家都听到说央行在抛售黄金。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它抛售黄金为的是什么，跟它的汇率对冲啊，跟它的汇率对冲，这是一个。第二个要知道谁在卖。目前我了解下来可能沙特卖的比较多一些啊，沙特卖的比较多一些。当然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土耳其是卖的最多的啊，我们等一会儿会讲一下就土耳其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于它之后会怎么做，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全球央行的净购金量，这个才是最重点的。净购金量它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虽然说没有新高，但是目前2026年的一季度它其实是依旧维持高位的啊，所以不用去特别操心说，哎，某一个国家抛了很多黄金，是不是会对金量有特别大的影响？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就是刚刚讲到土耳其，它为什么会卖那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土耳其，这个蓝色的曲线代表的是美元对土耳其的里拉啊，橙色的曲线是代表了说目前黄金的一个储备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每当美元对里拉它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损失的时候，啊，土耳其它都会买黄金。他都会买黄金，那这样就会干嘛？就代表说他其实是在对冲他的一个汇率损失。
1: 对，
2: 你甚至可以这么理解，他把这一部分的黄金作为一个
1: 货币稳定器。
2: 对，货币稳定器，然后呢卖出去以后，他到时候还得溢价买回来，所以这一块你不能说，哎，某一个国家他卖了很多，他这个黄金的金价就不行了。我觉得这个

0: 能会有点片面啊，所以这边也同时解释一下。最后再来看一下，就我刚刚讲到的，大家可以回顾以往，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面啊，甚至于几十年里面，每一次的黄金抛售引发了多少次黄金的金价大幅的回调。可以说大概就一到两次，它并不是说每一次。那你可以从这一张图里面，其实就曲线非常明显，它一旦是下滑了，哎，我整体的一个抛售量加大了，黄金的价格其实依然是相对比较坚挺的。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开头讲过，就是一个是上游嘛，还有一个是 TMT 这一块，可能 TMT 它的热度相对比较高，然后呢它的集中度也比较高，那热度离它的天花板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距离，但这个时候我去追的话，我不能说风险一定大于机会，但是你心里面肯定会比较忐忑，会不安。那我们可以去转眼去看一下另外一边相对比较稳的这些方向啊，我讲的就是黄金。对，这个里面当然我目前仓位是没有黄金的。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还是一句话，保险被套啊。保险被套，那也有投资朋友在问说啊，我想去买保险能不能买。我实话实说是可以的啊，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可能碍于自己的一个仓位上被套，或者有一定的一个小幅的亏损的话，我自己心里面呢可能会说，哎呀，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让别人来买的话可能不太妥啊。更多的我觉得说，这个时候从黄金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至少我认为黄金目前大概率是一个底部。
1: 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保险你解套了，你会换吗？
0: 我会
1: 立马就换。
0: 不会、啊、我指的解我那应该是这样，我可能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您刚刚说的解套，我的脑子里面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有盈利
1: 要有盈利，
0: 甚至于可以说我不会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比如说5%，我可能就立马抛了，因为我不觉得保险可能就只有这么点盈利啊。这种情况下我的理解是，保险大概率收益率这一块也不好说，只能纯粹是猜啊，可能10%左右啊。我差不多可能会做一部分止盈，当然到时候也要看整体的一个环境。如果到那个时候整体的环境更加适合防守，那我可能还是蹲在里面，就像之前的银行一样。因为我自己的风格本身也不是说会不断的切换来切换去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做不好，我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去做这样不断切换的事情，所以我宁可就是继续持有就好了。
1: 有网友问了个问题，很好，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银行换了去买黄金啊？
0: 这一块银行，我因为怎么说呢，要这么说，银行之前我本身就是已经是降仓降下来了，在这一块也就两成仓位，因为当时我把银行留着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说银行可能还会起一波，如果有一些事件发生的话。但是后期我不觉得说银行它的防御性可能会比保险更强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开辟保险这一条路。这两成银行也是之前那一波利润留下来的一个底仓，就这样留着了。并不是说你说要去换吧也可以，只不过纯粹就是觉得留着可能更加安全一些，就是这样。
1: 好，那就是有朋友可能还问啊，就是你对于你那个铜，就铜为金属属性的这个铜和黄金之间，你会就进行一个替换吗？
0: 我不会。
1: 为什么？
0: 我不会。首先第一个，因为刚刚讲到有色，
1: 对，
0: 黄金其实也是属于有色，铜也是属于有色啊，很多铜铁锌锡铝都是属于有色。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区分一下，铜这一块，我更多的是在等，地缘完全结束，然后应该是说海外的需求逐步起来，这个时候铜会有第二波，而且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要等，要时间，不能说我立马，因为你可以去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其实地缘还没有完全落地啊，它还是不断的在反复。但为什么这个市场它已经开始有点可以说是审美疲劳，或者说大家所谓的脱敏，
1: 对，
0: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对方一定会退步啊，到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就是市场上所谓的 tackle 一定会 tackle。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声音没有完全落地之前，铜大概率是不会起来。但是你要说铜会跌，我觉得也很难啊。更多的它会横盘震荡，之前我就讲过，铜更多的趋向于是一个横盘震荡。你要问我时间的话，我可能会给到它最长啊，我是说最长，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比较短，最长可能是2个月左右。
1: 2个月左右，
0: 对，当然也有可能更长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主观判断说未来 半年里面的事情，我只不过说这个事情可能还会继续发酵，就我指的是地缘的事情，但是对于市场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啊。等到地缘事件落地完，海外的需求会起来的时候，无论是铜包括了工程机械这一块，我是认为说大概率会爆发。那么你要说黄金，黄金这一块你说它会横那么久吗？我觉得概率比较小啊，我觉得概率比较小，因为你们可以大家也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那个东方财富里面的 XAU 啊，就是美元兑黄金那一块，
1: 对
0: 啊，其实目前也是一个不断的创新高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里面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当下如果没有铜的，去选择黄金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向。当然你说之前这一波下来我没有减仓，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拿？我觉得是可以拿的啊，我觉得是可以拿的。
1: 好，这是陆毅给大家分享他对于不同板块自己持有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分享啊。刚刚说到了题材股，这个宋陆毅给我们分享了很有弹性的东西，进攻品种。其实你今天还有一个板块，防御，纯防御板块，跟我们讲讲看。比较低，对。
2: 对对对，关注度还没那么高。
1: 是的。
2: 这个板块的话是养殖啊，就是养猪行业啊，猪肉这个行业。猪肉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看一看啊，因为我可能，因为我的预期是，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我预期是 AI 应用可能这里要动了啊，人工智能。如果 AI 应用要动的话呢，可能人工智能就会面临着一个整个大的循环就要告一段落啊，所以人工智能是有调整预期的啊。那如果人工智能有调整的话，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去哪里呢？对不对？那商业航天的话是一条路。那除了商业航天之外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底部的板块，也开始有一些资金来关注呢？那如果从这个思路上去找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猪肉这个板块的话，可以适当的去看一看啊。核心逻辑当然不是因为它的业绩啊，业绩大家都知道很惨烈啊，困境反转逻辑嘛。那困境反转逻辑的话有几个点，第一呢，就是大家也清楚的是四月底召开了重磅的会议，对吧？那重磅会议当中的话呢，可能是破天荒的很超预期的把生猪的价格的稳定写在了通稿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因为那么多年其实就没有写过生猪价格怎么样怎么样，但现在的话呢给它写在了通稿里面，那意味着其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整个猪周期的话呢，现在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多年处在底部，很多的行业的标杆的一些养殖行业的这种大厂其实都是连年亏损两三年的时间了啊，那么这个猪周期的亏损时间周期已经是极其的漫长，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已经是引发了政策的高层的这种关注度，所以后续的话呢，你说猪肉养殖板块的去产能会不会来啊？我想应该会比较容易啊，因为猪肉的养殖去产能它要比啊房地产啥的这种调控要轻松多了啊，所以如果说是决策层这里政策上的预期已经给到了，那接下来可能随时都会有去产能的政策，那如果说一旦是给到这个行业去产能，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会迎来困境反转的一些逻辑。那另外的话，就从现在我们看到的五月初之后的话呢，养殖行相关的一些数据啊，首先的话你像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因为整个生猪相关的这个产能到底看什么呢？当然是看能繁母猪嘛。那能繁母猪的话呢，现在从它整体上的一个存栏量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几个月都在开始逐步性的下滑了，已经开始在逐步性的去产能了啊，那这种能繁母猪的去产能其实已经开始有苗头了啊，如果后续的话呢再加大一些力度，那可能相关的一些养殖行业的整个扭转会更快一些。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猪肉的价格在五月回来之后，大家看到五一节假日之后的话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探底回升，稍微有点缓和了，也没有说是对吧天天在跌了啊，也开始给到一些探底回升。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如果后续呢能够给到一些更加快速的去产能动作，那养殖板块能不能给到一个波段性的对吧反弹行情、修复行情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最近从量价关系上，其实猪肉板块我没有拿它走势图啊，你如果自己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养殖板块其实最近横盘震荡期间底部是放量的，
1: 对，
2: 那底部开始放量了，就猪肉板块它底部都是开始横盘，但是量能开始放大。那这种量价关系的话，如果大家学过技术分析应该清楚，它是一个量增价平的技术结构，就是量能在增加在底部，然后呢价格可能在走平，其实它是一个转强信号，意味着底部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资金，波段性资金开始在逐步性的关注这个行业，只是它还缺少一个气口，一个契机啊。什么时候可能你会看到哎农业部啊或者啥的，我们看到一些去产能的政策来了啊，然后的话你会看到相关能繁母猪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下降等等啊，这样一些公开数据或者公开政策，可能这个行业啪一把火就可以点一个波段。所以从当下这个性价比上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作为波段性潜伏的一个方向留意一下。
1: 有人说啊，这个网友说左侧抄底 比右侧跟趋势难，你认同吗？就是母猪这个角度，就猪周期来说，就是左侧抄底。
2: 左侧确实比右

0: 是难，
1: 对，
0: 因为底部只有一个，底部它只有一个，你很难抄到最低点，所以我们就尽量偏左侧偏右一些，现在猪肉这个板块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纯左侧了。猪肉板块整体上的走势其实很多已经开始出现底部放量的承接了。我刚才说了，在量价关系上，整体上板块指数已经不再创新低了。
1: 对，
0: 板块其实不再创新低了。
1: 是的，
0: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左侧，它是左侧。什么叫左侧？是不断在新低的过程当中，那叫左侧。现在它是一个横盘放量的阶段，这其实是一个底部的转强阶段，它不是一个左侧抄底，它是一个左侧偏右的转强信号。对。
1: 那还有网友在问，就这个位置上面你的半导体，就是对于半导体这一块，你会去换仓换到猪周期吗？就是眼下从你的角度，
0: 半导体我还有仓位，半导体我不是说全不看了，就是特别高的我可能不看了，但是有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比如光刻机的相关的供应商，其实我依然在看啊，我还是有仓位在看，但是不太适合新开仓了嘛，毕竟从它底部可能从前期我讲的时候已经很高的位置了，有一些我可能会做去弱留强啊，然后猪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先给到一些仓位去尝试了。但后续的话呢，如果说他给到一些政策了，给到一些共振了，你现在可能先给到一些仓位，就是做潜伏嘛。然后如果后续的时候你看到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开始大幅度下滑了，然后你发现很多开始大批量的报道这个板块的困境反转了，或者说是某一天出现了政策性的催化，然后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加仓点。
1: 好，宋路易把他对于猪周期的这个观点策略告诉大家了。各位，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虽然各大指数是以调整为主啊，但是整体的赚钱效应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一共是有超过3500家公司的上涨。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下，我们下周又有哪些机会值得重点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当下的一个操作方法，那就是直接以资金的角度来进行跟踪，去跟踪那些机构抱团的股票。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从2016年到现在近10年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的整体表现是远远好于指数的，而且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高标股它都是机构抱团的股票。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在启动之前去进行捕捉，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机构调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去进行出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机构在买股票之前跟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他们往往要进行详细的机构调研总结分析之后方才会持续的买入，而这些机构调研的情况也是会对外披露的。比如题板中的这两家公司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均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涨之前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机构密集的这样调研，而集中调研的时候往往都是处于一个低位还未启动的状态，调研完之后则开始启动拉升。那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些刚刚完成调研并且还在底部还未启动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呢？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顶级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呢，我们挑选的都是近期刚刚完成调研并且是多家机构同时在密集调研的品种，其次我们再去除了那些已经涨幅过高的，只留下还在低位并且是场内资金也是在持续流入的这样的一个双共振的潜力股，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机器人产业链中的核心传动部件的供应商，可以看到前期在调整到低位的时候，这段期间一共是有67家机构对其进行了集中性的调研，随后场内的主力资金开始加速流入，股价呢进入到了加速上涨的阶段，那目前才刚刚开始启动，正是一个很好的介入时机。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把时间交还给王颖。
1: 好，感谢曾肖宙给我们带来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的结果。
3: 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6: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对于市场的投票啊，下周一认为 A 股市场会上涨的朋友是 29%，选择震荡的是54%，选择下跌的是17%啊。大部分人好像就是觉得这个震荡会加剧啊，上涨的朋友稍微小了一点。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选择满仓的回落到了63%，但还是挺多的，半仓的24%，清仓的13%。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陆毅的会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些问题啊。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啊，这边在提问啊。有些朋友说，哎，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能够看聊一聊锂电啊，聊一聊化工啊？我们一会儿请场内嘉宾跟各位来交流。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抖音直播的排片情况。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有江奇的一起聊股市啊，各位可以锁定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看直播内容。那回到场内，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锂电。嗯，今天有小作文儿。好像说这个睡不睡的啊？关于锂电，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宗龙一？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没有那个小作文，可能今天锂电板块走势还行。其实开盘锂电还不错啊，它是一个修复的啊，因为这两天锂电是在调整，调了两天，今天其实是有一个修复的窗口期啊。结果在盘中的时候，啪一个什么消费税，好像有这样一个消息啊，然后引发了锂电这板块的一些跳水。但是我觉得趋势应该是没有结束的啊，因为消费税这个事情，它首先税率好像传言的税率也没有那么高，只是一个情绪上的扰动吧。整体板块的走势结构还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它的业绩确实是锂电的业绩是真的非常的亮眼啊，包括呢锂电我们现在出海。也是同比大幅度增长。这里的话呢，锂电池我觉得趋势性行情应该还是没有结束。对，还是可以找一找分歧之后的这种机会。对
0: 啊，就所以你还是觉得这个板块还可以看一下。
1: 还可以看。
0: 另外还有网友说，关于这个化工板块，就是你刚刚聊了柳色化工，你有关注吗，陆毅？
2: 化工短期我没有关注啊，但是从技术层面上面来说，我的理解是，化工这些可能要起来的话，一定得科技出现一定的调整。就大家，就我自己，反正现在切身的体会就是，无论我手上持有保险啊，持有银行，持有比如说别的一些方向，只要跟科技没关系的，全部都死完啊，都被资金全部都被抽死。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一定要就类似于像金落万物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定要科技可能出现一定调整了，而这个调整不能说哎短期的一个小幅的调整，真的是大幅的调整，这些方向会慢慢起。
0: 今天晚上其实是美国的非农，就刚才就像我们有一位连线嘉宾说到的，就担心这科技股的回调，包括就是像陆毅所说的，就科技股回调的一个契机或者说发动点，它一定是跟海外链有关系的。就跟像英伟达，像这种特斯拉，他们如果出现暴跌的话，做头的话，这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是不是这个之间的关联关系？

0: 重要？
1: 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啊，因为那个，但是美股那边真的很难猜顶啊，美股那谁敢猜呢，对不对？英伟达现在走势，苹果好像又新高了，对吧？很多其实走势巨头走势依然很良性。
0: 我们有嘉宾这么说，是因为美联储主席要换人了。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说，他说按照规律来说，这个有一个切换的过程，一定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这个变化，然后就导致美股会有一个做头迹象。
1: 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这个迹象
0: 啊，
1: 然后他换人，你等他换了再说呗，对不对？他现在还没有换。现在来看的话呢，包括整个美伊冲突啊等等这些外部事件的一些扰动之后的话，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整体上美股的韧性很强，真的很强啊。现在其实很难猜到点，我是没有看到啊。
0: 嗯。
1: 但是国内的话呢，它首先是受到外围的一些影响的，
0: 对，
1: 因为光这些海外链都是受到外围影响的。但是国内从它每一轮人工智能不是今年才炒嘛，它已经炒了好多年了。每一轮人工智能到最后收尾的时候都是 AI 应用。
0: 嗯。
1: 什么时候把 AI 应用也炒了？什么时候可能就是这一轮可能又该休息休息了。
0: 嗯
1: 啊，那现在来说，其实国内是它有它自身的一个这种迹象，这个迹象就是如果 AI 应用真的最后开始动一波，可能就是因为实在是可能就是。

0: 中东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市场震荡，投资者聚焦大类资产前景几何。中企出海韩国悄然提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中韩企业如何相互取长补短。 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美伊局势的不确定性仍然在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一方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当地时间七号，美军对伊朗沿海民用区域及邮轮实施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对美方军事舰艇发射导弹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取消对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和领空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或酝酿重启护航行动。同时，尽管军事冲突加剧，但临时停火协议谈判密集推进。沙特电视台今天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预计伊朗方面或将在今天对美国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回应。这一边打一边谈的复杂局面，令中东地缘局势的前景充满无数的变量。那么在此背景下，今天的全球市场集体震荡，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小幅上涨，但亚太主要股指多数走低。其中的日经225指数跌 0.19%， 韩国综合指数涨 0.11%， 澳洲标普200指数跌 1.51%， 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 0.72%。而在原油市场方面，在美伊双方海峡附近爆发直接交火之后，国际油价短线涨破了$102的关口，但随后呢震荡回落至了$100左右。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9:30，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00.50，上涨0.44%。那么在金价市场方面，地缘局势的升温助力了国际金价呢重返$4700大关。日内的金价走势，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介绍。陈鑫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7.80，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734.61，最低下探至$4672.7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32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6.94每克，跌幅0.6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38.22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2.84每克，涨幅0.27%。
0: 好，谢谢陈鑫。在中东地缘局势持续反复的背景之下，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短期内重新开启的信心正在逐渐的消散。那么受此影响的一种名为 NATO 交易叙事正逐渐被投资者接受。那么所谓的 NATO， 也就是 NACHO， 是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可能重开的首字母的缩写，包括原

0: 欧市场、利率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投资者开始交易，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将会常态化。那么 Nacho 交易为何会兴起？这个交易叙事将会对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影响？今晚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来解读。晚上好，周浩。那么在地缘局势已经引发全球市场连续多月动荡的背景下，市场呢现在开始转向 Nacho 交易。那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根源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叙事接下来是否会成为常态呢？周浩。
1: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因为从最早的是说啊不可能，霍尔木兹海峡得到开放，到后来说认为可以全面的开放，到现在又认为不可能完全的重新开放，或者说不可能回到像战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市场在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了不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认为因为整体的一个中东局势已经出现过一次紧张的或者说多次紧张的一个局面，所以整体的一个状况的话应该会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紧张或者说高位紧张的一个波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新的一个常态，市场也应该会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0: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 Nacho 交易首先是体现在了原油市场上。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虽然已经从暂时高点有所回落，但是仍然要比中东冲突之前的水平要高出了差不多有38%了。所以周浩，在你看来，在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中断长期化的预期之下，那未来原油价格是否会长期的保持在100美元的关口进行波动呢？
1: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体的原油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战争的一个局势导致原油的价格应该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位，但是呢现在呢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原油不再是一个唯一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还会有很多的尤其是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选项。所以呢对于原油价格来说的话，越高的价格其实会驱动其他的替代性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基本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原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啊，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啊，或者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点上而言的话，就是说，原油价格处于高位会触动其他的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呢这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产业性的一些机会和产业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总体而言市场很明显的会发现并没有因为原油价格上升或者原油价格处于100美元的高位而对经济产生深深的担忧，反而是因为原油价格处于高位而带来了对于更多未来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这我觉得是这一轮的中东危机给我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和启示。
0: 那么利率市场呢，也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出对于能源冲击长期化的一个担忧。有机构认为呢，大多数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出现显著的平坦化，所以这是否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已经明显地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纳入到它的整个的这个定价体系，并且呢，提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呢？周浩。
1: 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的话，会带来通胀预期的上升，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息跳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此前市场对于短端的定价过于的这样的一个激进，也就是说认为降息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短端利率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行。那目前的话呢，其实这个状态已经被price out 了，或者说已经被证伪因为没有快速的降息，所以短端此前的一个过于激进的定价现在显得有点奇怪。那么往前看，我觉得其实不排除美联储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像此前那样一个过早的去定价降息，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很明显它本身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投机性。 现在投机性呢，其实带来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所谓利率。

0: 这样多元化。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定价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利率曲线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平盘化，其实是因为此前的多元化的这样的预期被迫被平盘而导致的。往前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利率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轻微的一个下行，因为降息还是会发生，所以在利率曲线陡峭化在平躺化之后呢，未来的话，整体利率曲线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下移，但是应该不太会出现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陡峭化或者平躺化的一个状态，整体的利差应该会更加的稳定，或者说更加的常态。
1: 那不过，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原油市场、还有利率市场、股票等等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综合来看，股票等等这些风险资产，它没有来拥抱这个natural 的交易，而是依然围绕我们之前讲的 taco 交易，也就是所谓的叫特朗普总会退缩的乐观情绪来进行交易。所以这些资产的走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那风险资产它的乐观的底气在哪里呢？周浩？
0: 我觉得风险资产的变化呢，其实反映出了市场对于taco 的一个预期和更加重要的对于 technical 或者说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 tech 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市场的底气根本上其实来自于因为 AI 和 AI 投资带来的对于未来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这个可以改变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形态和经济的形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边际上来说的话，市场也认可，也就是说，特朗普和美联储不会无视经济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而言，一个是情绪面，一个是基本面，他们都会带来整体市场对于股票市场的拉动。所以对于美股而言，我觉得市场整体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中长线的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么对于 AI 相关的板块，我觉得或者说科技相关的板块，市场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热情。那么从政策端而言的话，至少不会过度的不友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至少不会不友好的一个状态，其实给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底气。
1: 好，谢谢周浩晚间参与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企出海，韩国悄然提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中韩企业如何相互取长补短。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

0: 倾力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的弊端为主，就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叉七。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魔器的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呢，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个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可能看不到，但是呢，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
2: 结果做下去了。第二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的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2: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就是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的也好， 韩国这个产业界

0: 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过了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呢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的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人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内部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双产业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低开之后呢，集体震荡整理，午后跌幅持续收窄。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接近平收，深圳成指跌0.5%，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两市合计成交3.0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954.14亿元。回顾五月第一周的三个交易日，沪指累计上涨1.65%，深圳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涨3.24%，科创综指涨4.5%。从盘面上来看，商业航天概念股迎来了催化密集窗口，电科蓝天20%涨停，航天动力、航天发展等十多只个股封板。人形机器人概念全线走高，带动减速器等相关产业链概念集体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变化反复，港口航运股在盘中冲高，同时呢，低空经济、CPU、汽车配件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在近期连续上涨的半导体产业链则集体调整，电池产业链普遍下挫。此外呢，像农业、工业气体、医疗服务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在节后连涨两天之后呢 ，A 股今天出现了震荡整理。那后市的表现，你做什么样的预期？
1: 经过连续的上涨之后啊，短期市场确实面临一定的技术阻力。同时呢，成交量在3万亿及以上的这种水平上啊，可能进一步放大的空间也比较有限。那么在获利盘比较丰厚的一些板块当中呢，也存在一定的兑现情绪，所以说下周呢，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盘整，但中期的

0: 啊，算力硬件产业链啊，像有色啊等等，都形成了非常高景气的啊一个产业趋势方向。所以说呢，整体的市场判断呢是短期啊可能会有一些兑现盘整啊，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整理。那么中期的趋势呢，我们认为市场依然是维持向上的一个运行啊，那么可能还是科创板加创业板轮动领涨的一个市场趋势。
1: 好，谢谢王璐晚间的观点分享。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行。在今天的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博览会将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目前的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俄双方参展企业报名踊跃。
2: 根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3: 展览展示体现了向心而行的鲜明特色。本届博览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以及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和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产业的参展企业超过了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得到全景呈现。
2: 根据介绍，近年来中俄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马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与俄方加强协作，推动中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发展内涵。
4: 我们将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在保障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我们还将继续扩大机电产品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品贸易，加快培育跨境的电商海外仓，推动现代的服务业升级，打造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1: 今天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主办的财聚上海媒通东西中外媒体财经沙龙上，多位财经专家表示，当前呢，中国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品质进阶，市场信心正处于稳步回升的新通道。
5: 我觉得实物消费量跟一个价格的这个一些产品的下跌呢，其实是并存的，而实际的你的这个消费的质量、消费的丰富度它并没有减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进化。进化并不指的说价格一直往上走，这个叫进化。进化其实指的是你实际享受到消费价值的这个丰富程度。
2: 在专家看来，消费价值的丰富度提升正是市场进化的核心标志，这种逻辑转变也驱动了消费结构的深度重构。
6: 就中国的消费，它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重塑，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创新的驱动，包括我们国潮2.0的这种文化的一个注入，从原来对于物质的一个追逐，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更美好的一种服务上去。所以这种结构的一个变化，事实上与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包括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是同步进阶发生的。
2: 从物质追逐转向服务体验，这种高质量的同步进阶也在数据端折射出居民消费信心的韧性与活力。
7: 去年开始的这种资本市场的回暖，对一些特定人群他们的一个消费信心，财富效应的累积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觉得呢，其实经历过几年以来的说居民的消费信心的不断的一个调整吧，我们到今天应该说整体我们观察的情况是，居民的消费信心应该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固且开始逐步抬升的一个状态。
2: 分析认为，随着消费信心稳步抬升，需求升级与场景创新正形成合力。在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下，中国消费市场正是

0: 放出更加持久的增长动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英国地方选举拉开帷幕，政治稳定性能否维持成为焦点。

0: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在国际方面，接着我们来关注英国市场。当地时间的7号的英国多地开启地方议会及市长的选举，而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不仅被市场认为将会影响未来英国的地方治理走向，也将会成为观察英国全国民意的重要窗口。特别是现任英国政府执政党工党能否来维持它的支持率，成为关注的焦点。最新的情况，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介绍。下午好，希宇。
1: 好的，陆晨，截至目前，也就是伦敦时间周五中午，136个英格兰议会当中已经有45个公布了结果，其中工党控制了10个，较选前大幅减少了8个，保守党6个，自由民主党5个，改革党2个，实现了0的突破。另外有22个议会无多数派控制。那工党这一次的选举有多惨呢？举个例子，在工党的传统票仓威根，这是英格兰大曼彻斯特郡的一个镇，那改革党是赢得了25个参选席位当中的24席。伦敦方面，改革党首次拿下了一个伦敦的行政区，绿党则是首次赢得直选区长职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英国首相斯塔莫本人早前表态称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是明确表示不会辞职。斯塔莫的留任声明发表之后呢，英国国债收益率随即回落，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4个基点至 4.882%， 触及两周以来低位，英镑对美元上涨了近50点至 1.3616。 有市场人士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工党而言是严重的政治挫败，但是市场真正关注的是这是否威胁到财政公信力。目前来看尚未构成威胁，不过如果工党内部逼宫压力变大，或者工党转向更为宽松的财政立场，英国国债将会面临新一轮的抛售。也有机构观点认为，如果市场感知到上述连锁反应正在将英国推向一位更加左倾的新首相，英镑和英国国债都将会

0: 期已多次冻结油价上限，并呼吁民众节约用油。有分析认为，原油库存可能会从五月底开始出现严重断供，但韩国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并预计截至七月的原油储备量约为往年同期的80%。
1: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伟，祝你晚安，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菟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菟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4: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3: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5: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4: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3: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2: 嗯，
0: 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
2: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0: 嗯，
1: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0: 嗯，
1: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2: 嗯，
0: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0: 嗯，
1: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嗯，
1: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我觉得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一种应用，
0: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1: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形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0: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
0: 嗯，
1: 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得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0: 嗯，
2: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0: 嗯，
2: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0: 嗯，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0: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1: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1: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是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厚度。

0: 后端和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商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0: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 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3: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替代。
2: 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3: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中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3: 是的，这是
2: 基本上，
3: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3: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是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是否能达到50%。

0: 实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1: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一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2: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1: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2: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其实给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 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1: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1: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0: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

0: 响，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晓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那么今天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落下了帷幕啊，今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的走势情况，但针对于昨天和前天整体市场来说啊，呈现出了红五月高歌猛进的态势。今天对于整体的主板市场来说的话，高点的话是上摸至了4183的位置，刷了一下昨天的高点，但是呢呈现出的是一个高位的震荡。如果去看今天的主板市场的日 K 线啊，是一个假阳的这个小阳线，但是从整体的走势，特别从周线上来看啊，却是连续的五周的阳线。市场在这一波整体市场的波段性的上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走得非常坚决。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啊，那情绪上来说的话，是连续顶在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那么下周在震荡整固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性的选择整固上行呢？接近于前高的4197附近啊，这一个箱体的位置，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能不能够有效的顺利突破？那如果突破之后，是不是又是一轮新的翻箱体的行情呢？我相信今天其实在整体指数走势趋势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看点，而包括整个市场的节奏和板块的风格上来说，今天黄白线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啊，今天虽然说有很多的前期涨得比较多的权重啊，今天高位震荡，但是今天从这个中证1000、国证2000来看，小票的情绪确实不错啊。那么情绪能否助推市场再度的进入到高潮的持续状态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的三位嘉宾的观点。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杨勇、杨敏、吴海荣，欢迎三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5月8号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纵浪层面上来看的话，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继续向上突破啊？关注一下双创指数相对跌幅较大，短期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吗？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今天两个最强的方向，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这个方向领涨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成为阶段性的市场主线呢？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板块批量涨停能否继续有机会。好，复盘看一下今天各大的分类指数，收在了4179.95点啊，深证成指的话报在15563.80点，创业板指报在3796.13点，上证50报在3003.58点，科创综指报在2038.28点，北证50报在1436.36点。关注一下成交量，那么最近的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均在3万亿以上，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是在3.0759的位置。涨停的家数关注一下，本周其实情绪都不错哈，甚至是说在节前开始情绪都不错，基本上可以稳定在100家的涨停以上。那今天是达到了126家的涨停，跌停板的家数缩到了33家，整体市场呈现出来的赚钱效应今天比昨天还多一些啊。虽然今天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调整，68%的赚钱效应相对来说还是不错。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互动话题啊，也和今天整体市场是高度密切关联。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如果您认为能啊，那请选 A； 如果您认为不能，请选 B。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将为大家来公布和揭晓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结果。好，那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我们重点来探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哈，有一段时间没在节目当中见到杨勇，但市场其实走得不错，一直震荡连续性的上行，那么到了前高附近的位置，市场有一定的情绪和分歧也很正常。那么关键是在这个短的小的日内的分歧之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1: 从今天的整个走势来看的话呢，虽然说这个指数的分化会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这个调整更多的还是一个偏强势的震荡。首先呢，主板这一块并没有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啊，这个有一定力度的一个回调，那主要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围绕在 AI 相关的硬件啊，包括新能源的这个一些品种的一个炒作，确实亢奋度是非常高啊。因为在隔夜的话，海外市场这个纳斯达克那边这个相关联的一些科技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的话与之

0: 相映射的、相对应的一些行业和板块，那在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和调整，这个也很正常啊。那么，但是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他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资金也有向低位去这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出现。比如说，我们看到，小微盘指数，中证1000、国证2000指数表现相对来说还是偏强的，尤其是微小盘，今天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啊。然后像主板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一个韧性啊，最起码上证指数是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从整个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下周呢有可能，在下周初的话呢，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因为，一方面呢，这些高位的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筹码的一个消化或者是震荡，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说资金在这个分散之后布局其他的方向，目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力度、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取而代之 AI 这些硬件相关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市场还是在轮动和寻找下一个方向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指数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时间的震荡和消化，但是在指数震荡消化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指数和指数之间的一个差异也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所有的指数都下跌，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可能有调整压力，但是其他的指数像主板或者是一些小微盘指数，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因为资金有高低切啊，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是指数即使出现震荡，可能是一个偏强的震荡，不具备出现大幅调整的这种力度和空间，那么成交量的维持，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连续3个交易日。成交量是维持在3万亿之上啊，这个相比5一节前是有明显的一个放大，进一步证明了5一节后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增量入场的一个迹象啊，所以在这个量能保持比较充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整个指数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是一个中短一个短期的一个判断，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我对于今年的2、3季度的行情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4月。应该是3月底4月初，我当时给出的一个观点，我说今年大概率的这个2季度的行情有可能是去年的一个小型的翻版啊，因为去年是4月7号见到低点之后，然后在2、3季度走了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年的话呢，虽然这个指数的这个力度啊不一定像去年从3000点开始涨到4200，不一定涨1000点以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震荡上行的这个慢牛的趋势，以及这个2、3季度这个大的一个向上的方向，我认为可能极大概率会跟去年的这个方向和趋势趋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1季度的话呢，其实我们1月份到3月份呢，市场是经历了2个重要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在1月初市场亢奋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大规模的 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确实给市场的整个这个情绪，风偏构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3月份的中东的这个地缘事件啊，确实也给全球的股市，包括 A 股、港股，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即使通过这2次冲击，我们看到指数的韧性是非常强的。那么上证是象征性的破了一下3800啊，随后就快速拉回了。那么。到了2季度的话呢，我们相信就是说，一个是外围的这种地缘要素的话，可能是逐步开始缓和，然后它对全球股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呈现的比较明显的一个边际地形。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昨天晚上这个原油价格出现大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包括美股在内的话，对它的脱敏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也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1季度的2个考验过去之后，2季度、3季度，那么恰恰是我们整个就是外围的环境比较出现明显的缓和，然后出现明显的脱敏，然后内部的话呢。那么1季度我们看到 GDP 增长是有一定的超预
1: 预
0: 期，因
1: 期，
0: 为5%是适度的超预期，0.2个百分点。然后 CPI 和 PPI 是首次回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所以的话，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地产行业的一些数据，也是有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些迹象出现。所以我认为2季度、3季度恰恰是整个 A 股、港股在今年的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一个时间窗口。 所以的话，中期呢，我是相对还是维持一个慢牛。

0: 向上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观点。
1: 嗯，今天主板相对来说能够在平盘左右收盘，地产其实也是功不可没的哈。所以其实你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二三季度相对来说是做多的好的时间窗口。
0: 对，
1: 好，谢谢杨勇，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杨敏。杨敏，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市场是比较犹豫的，位置和方向都没有选择，那个时候你的观点是比较坚定看好接下来市场的趋势啊。那现在其实这个趋势这一波至少是走得非常顺畅的，但是这次又非常有意思，是今天又来的一个关键节点哈，接近前高附近，市场有震荡很正常，但是震荡之后的趋势的研判，我们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2: 我觉得中期的话我依然是坚定看多的。下周短期可能三五天看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我觉得下限非常有限，就是可以忽略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首先先说一下短期就是判断震荡的一个来源吧。就一个的话是下周是有几个宏观事件的一个落地啊。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在落地之前大家情绪上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可能到这个消息落地之后会有一定的一个怎么讲呢，会有一定的反复，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北证指数都相对比较强，那北证指数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偏情绪的主导啊。那情绪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就是一个脆弱的因子吧。所以如果说一有风吹草动，那么这一块的一个做多资金它就会比较反复。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也到前高附近了嘛，所以有一些震荡压力也正常，这是短期的可能震荡的一个潜在因素啊。当然我觉得下限是非常有限啊。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一个日 K 线，在五一之后的话是有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的话是一个我们说第一个最下方的一个缺口是突破性缺口，那这个五一的缺口应该是一个中继型缺口啊。所以如果是中继型缺口的话短期大概率是不会被回补的啊。那么也就是即使下周出现震荡，那么下限应该也不会回补这个缺口。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中期看好的原因的话主要是我们从上证月线来看，带来一张图啊，月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话，指数是从月线上突破了6124到5178的这样的一个下压线，然后在三月份的话是经过了一个回踩下压线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现在再次重拾升势啊，那么这里就是对于之前6124到5178这个下压线的一个确认的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时间是7个月，是从就是前面那个前期的一个大阳线应该是9月份开始，它的一个震荡是围绕着3800点附近，经过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那么到这个4月份开始是企稳回升那么这里的一个调整也代表了7个月的一个震荡结束然后呢，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波，就前面那波二浪调整的话，它也调整了7个月，所以时间上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是调整的时间够多了再加上月线上它又是一个突破性缺口，就是我们从924以来到现在月线上是第一个缺口所以这里的向上缺口是能够确认之前围绕3800点这样的一个下限的一个震荡已经完成了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偏趋势性的一个上行
1: 如果从这个月线级别来看的话，这个趋势不小
2: 应该说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讲呢，应该是一个趋势的开始
1: 对
2: 当然就是上行空间的话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还是一个偏长牛慢牛的一个格局但是我们从就是时间上来看的话，确实这波的一个从9月份开始的调整应该是时间够长了，所以然后再叠加几个因素吧，就因为大家现在到4100多点的时候，确实也担心可能恐高的一个因素那么从两个数据来看，第一个的话是证券化率那今天也是公布了 A 股的总市值那么除一下去年的 GDP 数据，就得出了最新的这个证券化率差不多是在85%那么 数就这个数据的话，和之前几次牛市高点的证券化率来比的话，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么之前几次的话，一次应该是150，一次是120啊，那现在85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中位数。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股权风险溢价，也就 EIP 来看的话，现在也。

0: 是在一个历史的中位数啊，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在4000点左右啊，但是应该来说就是整体的这些指标数据来看，还是一个偏中游的水平，所以从未来几个月来讲，还是偏看好。
1: 嗯，毕竟现在还是结构化嘛，你虽然在整个大科技当中涨得比较好，但除去科技之外的一些方向，水位还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从指数趋势上来看，前面的缺口附近的震荡都很正常啊，我说的是4100左右这个缺口。
0: 嗯，
1: 那么后面的趋势长期来看依旧没有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前面杨总说的这个二三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比较认同，至少是二季度吧。因为我们从季度线来看的话，之前的就是一季度和四季度的话，它是一个偏上影线或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个季度是第一次收中阳，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震荡之后再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二三季度应该是一个偏就看好的一个过程，
1: 乐观的状态。好，谢谢。吴海荣，我们先聊市场啊，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方向复盘的时候会发现，今天黄白线的差异非常大，也就是其实权重这一块有压力，但是小票的情绪顶在上面啊。刚刚杨明也提到了，就是整个北证50这块也不错啊，整个小票也不错。市场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说你小票开始出现补涨是情绪的扩散，一种认为说你已经涨到小票了，是不是阶段性会有比较大的震荡的可能，怎么看？
2: 嗯，的确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特别是在这个三月份调整以后啊，整个四月份市场实际上一直是围绕着业绩季展开啊。那么在整个四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资金实际上更喜欢的还是市场权重类个股啊。当然，这个权重类个股实际上还是偏向于一些前期的一些景气度行业的一些权重类个股啊。所以当时整个大小票的分化应该是比较厉害的啊。因为基本上小市值的票，资金还是就是有担心这个业绩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在整个四月份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啊，整个景气行业的大市值的个股要远远跑赢小市值个股。当时四月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指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微盘股是横着走的。
1: 对，
2: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消化了整个业绩期中间啊资金对于小票的一些风险偏好的一些下降啊。那么过了四月份以后，大家看到业绩季过去以后啊，那么由于原先的一些大票确实在经过这个过去一个月当中连续的这个上拉，然后短期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震荡的压力啊在明显的一些显现啊。那么但是成交量呢同时又放大到了3万亿以上啊，就是市场的整体的活跃度又比较高啊，或者说市场的交易型资金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慢慢的资金就流向了一些相对位置偏低，然后呢可能又是滞涨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从整个大类指数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如果说几个大类指数原先啊创业板是原先是最强啊，但是在经过前期最早的加速以后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高位的震荡，然后后面是这个科创板的补涨啊，但是科创板在经过连续3-4天的阳线实体都比较大啊，特别是本周这个前面两天科创板特别是科创50指数啊，有一天指数都大涨8-9个点啊最高，但当然最后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以后，市场我们看到今天也有调整啊，这个很明显就是短期这个快速的斜率以后啊，那么今天实际上补到了这个北证实际上昨天就有啊，只是可能昨天大家资金关注都不是很高，那么慢慢的就流向了北证也好，包括就小微盘也好，都是前期相对比较滞涨的这些个股，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明现在市场就是一是场内交易热度还比较高啊，因为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由于景气度板块连续的拉升啊，有赚钱效应，所以造成这批的资金它不肯退场，就是即使在某一些可能景气板块中间有连续拉升或者说连续加速以后有落袋啊，但是可能那些资金他也不愿意说等指数的调整，因为现在更多是结构性行情，所以对于一些原先可能位置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仍然会有这种交易性的这种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场目前主要的原因。
1: 嗯，就其实市场有量的情况之下，都相对来说会更加不乏市场的机会啊。我们在这里先留个话题，我们等会在整个操作当中和几位嘉宾再进行探讨。我们今天一开始是拆解了今天市场当中出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盘面的现象，我们说了黄白线啊，也说了成交量。

0: 说当下这个位置前面的新高附近市场有分歧。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的双创，刚刚我们吴海荣也提到了，今天的创业板其实是有一些K 线形态当中的冲高回落的啊，包括在这个科创五零和科创综当中走势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些差异的情况应该如何理解？会不会接下来在整个主线方向当中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震荡和轮转呢？我们等会来听听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郑玲，听一下他对于整体市场的看法。你好，郑玲。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指数呢是放缓了上涨的步调，但是个股的活跃度却依旧不减，而资金也用行动证明了拥抱主题性机会才是放大收益的关键。那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通过近期的盘面会发现，成交量呢已经连续三天站稳了3万亿的上方，这说明市场资金的活跃度分毫未减，只是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聚焦，他们都在悄悄布局低位的机遇，既能够蹭上主线的赚钱效应，又能避开高位站岗的风险，持有会更安心。那对于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前期下跌超26%，近期底部开始逐步企稳，今天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的背后，它是直接录得涨停，成为高低切换下的领涨先锋，同时也给到大家不错的收获。而这样的机会其实在当前还有很多，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航天叠加半导体方向的这个波导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46.13亿元，股价在低位企稳后，热门题材加持之下，直接走出3连板。同样还有商业航天叠加人形机器人的大业股份，目前总市值仅有50.96亿元，股价同样是在低位企稳后走出了3连板。而这背后的核心就是资金对于热门题材的认可，股价处于低位，而且总市值不足100亿，这正是当前市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特征。那对于我们来说，此时不正是上车的时机吗？更何况在今天白股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100亿的有71家，占比高达56.8%。而这也说明，市场热门题材叠加低位小市值，就是当下资金吸筹的核心方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的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一些这个股价经历过阶段性的回调，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和弹性会更好。最后呢，是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个方向，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谐波减速器与一体化关键的新锐供应商，还是商业航天领域的火箭发动和这个核心零部件与卫星精密结构件的头部供应商，属于双赛道战略型科技公司。同时它还在汽车、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三大高景气赛道均具备了核心供货能力与头部客户认证的精密制造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下跌超过36%，股价构筑了阶段性底部的箱体震荡区间之后，今天放量突破，触发了清晰的底部拐点信号。而目前公司总市值不足100亿，资金连续4天净买入9600多万，有望在资金和双主线的驱动下走出底部反弹的波段，值得重点关注。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思路。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股价经历阶段性的调整，风险基本释放完毕。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它的确定性会更高。最后资金连续吸筹且市值不足百亿，弹性大，资金需求量少，更容易走出比较强势的一些波段。那么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梳理在了这份名单当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主线题材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换的特征，那当下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时机了，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份名单来进行相应的观察，不要错过下周的投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连板高标，包括最强风口。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股啊，今天有四连板的福达继续性的顶板啊，题材的话也是一个业绩方向。三连板比较多啊，有航电大业，包括大唐，包括波导。两连板有红板等等。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强风口，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继续有26家的涨停，机器人今天涨到了22家涨停，商业航天有10家涨停，锂电池方向7家涨停 ，AI 应用7家涨停，房地产方向4家涨停。好，接下来我们就市场的一些风口来和几位嘉宾来探讨一下操作。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嘉宾去探讨哈，有没有可能在科技包括硬件等等这些方向涨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会加入到市场的轮转的过程当中来。那我们看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前面涨多的方向稍微高位震一震啊，前面可能涨的不是特别多的题材方向，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起来了。首先我们跟杨勇来探讨一下整个商业航天，大家普遍的预期是五月份啊消息面的刺激比较多，四月份没起来的原因大家可能都是归结于业绩上还没有进行更多一些兑现，那么在五月份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商业航天有没有可能异军突起呢？
1: 啊，我认为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可能它的这个持续性和一个高度可能相比去年这个年底那一波行情肯定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四月份到现在，这个上涨的主流是围绕 AI 的硬件相关的这个模块，包括新能源这些模块。那这两个模块的上涨呢，我认为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这个围绕的年报和一季报的业绩超预期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涨的一些个股当中，或者是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当中，基本上是属于一季报业绩超预期非常多的，表现非常好的，这里面就包括了锂电，也包括了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啊，因为从四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先是这个相关的一些 CPO 的一些方向，因为以英伟达链为主要，那么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 CPU 和 GPU 这些方向在展开。那么其实从 A 股相对应的一个资产当中来看的话呢，涨的也是与之相关联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说当下的这个科技其实它的主要逻辑和思维还是围绕着业绩啊和这个海外的映射在展开的啊，科技也不是说乱涨的。所以这个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商业航天也好，都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在整体高位的那些核心的科技资产休整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调整比较充分的也好，或者是位置比较低的一些科技资产，确实会有一些轮动和反弹的机会。但是的话呢，它很难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科技主线，我认为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小。因为目前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呢有未来美好的前景和预期，但是呢短期很难有业绩兑现，这是一个与我们看到前面两条线不同的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海外的映射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海外领涨的品种商业航天也有一些这个相对应的表现，但是可能相比 AI 相关的品种它还是要稍微弱很多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就是高位的科技休整的过程当中

0: 当中低位的这些这个科技或者调整到位的科技，比如说这个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他们都有轮动、反弹或者是活跃的机会，但是很难走成主线的行情。
1: 你觉得切一下有可能，一直切难度比较大。
0: 对，
1: 好，姚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方向哈。你说应届集体性的回落吧，好像也没有到这个时刻哈，只是说有分化和有一些资金在前高附近的获利了结。今天其实去看整个 PCB 深红是带起来的啊，这是一块。还有的话就是在相对的一些上游的再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端，其实也是得到了比较多资金的认可的连板的上顶。这两块今天强，是因为预期上来说逻辑更硬吗？
2: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科技涨了一大波，然后呢，现在资金又是觉得就情绪比较高，但是又畏高，所以有点在做科技当中的高切低，也就是原来可能是从海外炼光，然后到国产芯片，然后最近的话到了电子部，那今天到了液冷服务器，
1: 对。
2: 所以就是相对就是前面讲的几个方向的话，位置是比较高。那今天或者昨天这两天涨的方向，位置是有优势的。然后呢，同样也是上游，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光或者是芯片的这个池子满了之后，
1: 资金不愿放手。
2: 水流到下游，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就被带起来了。那我觉得更多的是高切低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话，可能一个是做科技里边的高低切，还有一个是做行业当中的高低切。就比如说现在这个高持仓、高估值，然后高位的科技是一个方向。
1: 对。
2: 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低持仓、低估值、低位的，然后同时在家有催化的，比如说像今天地产就动了。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说市场就再继续震荡上行的话，可能这个趋势就是两边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持续。
1: 但有个问题，就这两波的资金属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就是你长期做科技的，让它马上签地产很难。
2: 对，
1: 你一直习惯地产的风偏去切科技也挺难的。
2: 但是红利方向的资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腾挪。那我们看到最近其实银行这块的话是有一定调整，包括前两天煤炭也是有一定调整。那么原来的红利资金它可以去切一些低位，但是有催化的这个方向。那我们看到地产的话，今天是就是公布了北京的4月份的这个二手房数据的成交量是创了5年的新高。那么前一段时间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创了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所以就是地产这边有一定的一个量的刺激，就是有一点这个信息的一个催化，那么也会吸引一些风偏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追逐，毕竟位置比较低，然后再加上持仓低，那么它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弹性。那科技这块的话，就是还是集中在上游算力当中的一个高低切。
1: 对，这样的话，其实市场的不同风偏的资金属性就有不同的选择了啊，成交量能打起来。我追问你一个问题哈，再看这个大家的留言，16888他说的一个点，我觉得确实也对。你如果说地产这些低，它对应的是一些这个风偏低的资金，那我们的恒科，它也低啊，昨天刚刚拉出底部区域，那为什么今天走的相对来说也偏弱了呢？
2: 恒科它有一个限制，就是5月份和7月份它有2波大的结晶潮，所以可能会限制一些做多资金的一个做多热情，
1: 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好，来，吴海荣，我们来探讨一下哈。今天刚刚说完商业航天，机器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今天走的也比较强。那么这两者是一个题材的轮转，还是说接下来也会加入到整体市场的主线大军当中呢？
3: 我觉得这两个本身它应该更多还是属于一个主题性投资啊。那么确实跟 AI 比起来的话呢，这两个暂时还没有这么快的一个业绩的贡献啊。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市场是资金实际上同时属于一个景气度投资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中间现在目前交易型的这种资金啊，应该这个相当的活跃啊，而这些资金的话呢，它实际上它的属性啊，就更喜欢做市场的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投资啊，并不是单纯的，比方说我们市场的高低切啊，从高位强势的连续加速的切到这个低位的，它实际上是在同样是比方说大的科技范畴，然后在景气度的方向中间找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啊，所以再加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可能 有关于商业航天也好，有关于机器人的催化相对比较多啊。因为整体商业航天应该来讲五六月份的催化是相对比较多，所以就是商业航天相对比较早起来，就四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一波，然后四月份后面几天的话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然后最近又起来啊。然后机器人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实际上还是看这个特斯拉的三代机器人，现在预期是七八月份进行一定的量产，然后这两天整体应该实际上是小规模的一些订单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有些资金对于商业航天可能早期低位的时候可能没有踩到，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机器人它是就是可能消息的催化，就是商业航天五六月份，一个是七八月份就稍微晚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机器人调整比较充分，因为商业航天去年等于是十二月份一月份刚刚拉过一大波产生的这个调整，然后机器人实际上去年整年基本上就是机会不是特别大啊，所以等整体是机器人的位置更低啊。那么所以虽然时间上面的就是催化可能要滞后一点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这一波的商业航天踏空的资金，它慢慢的就是进相对同属性的机器人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两天机器人也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啊，当然跟这个商业航天也有一定的共同的属性，就是一开始它拉的可能更多是可能更容易出业绩的，比方说商业航天最早拉的实际上是还是海外链，就是海外链的一些品种实际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把前面一月份的高点消掉了，但是这两天随着热度起来以后，就慢慢的市场开始拉低位的一些方向，
1: 对，
3: 包括像商业航天今天的火箭，然后包括这个太空算力等等相对位置低一点，但今天反而是走势比较强，就是它实际上同板块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那么机器人实际上也一样啊，机器人整体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相对位置高的，它可能前期调整的幅度没有怎么大，所以我们看反而今天到最高位的那些品种它反而就是涨不大动啊，但是中低位的特别是低位调整非常充分的，可能动不动就是它因为筹码结构好了嘛，就资金稍微进去可能就涨停或者说连续两个涨停，所以这里就是它内部之间也有一定的高低切。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产业型的，就是我们看到做产业趋势啊或者说做景气度的资金最近就是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的转向，就是原先可能更多资金集中在 AI， 但是 AI 这里大家也看到就是慢慢的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就是那些 AI 中间最大的那些品种啊，特别是最大的那些像 CPU 那些品种实际上慢慢的就是进入了一种高位的震荡啊，高位的横盘或高位的震荡，而现在更多是趋向于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然后可能供不应求，然后产业相对来讲可能比较紧缺的那些方向和新材料新技术的一些方向，然后其他的确实有一部分资金转向了就是相对可能位置低一点，然后呢可能未来几个月当中就是消息面上面驱动相对频繁的就是商业航天跟机器人的两个方向。
1: 好，谢谢吴海荣。看到上山若水在说啊，这个内外共振，下周是继续看好机器人的大涨。那我们下周再来看看市场行情的验证。啊，小钻风说想让杨敏说一下电网设备，杨敏准备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来聊。好，我们刚刚其实留了一个话题，我们跟杨勇探讨一下，就今天去看双创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上攻，然后回落啊，高位的话有一点上影线的这个架势，而且刚刚也说科创五零和科创综走势也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想聊得更加直接一些，下周是继续高位横盘震荡，甚至一定的回落，还是说再来一根大阳线直接包过去？
0: 双创的话，我觉得可能短期还要调整调整 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双创里面特别是创业板这个新能源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1: 宁德也跌，
0: 今天的锂电是跌幅是相对比较大，然后像这个一些 AI 的硬件里面的 CPU 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啊，可能像CPU 和 GPU 这一块包括 PCB 这些电子元件相对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强势。那这里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吧，这个创业板的权重和科创板的权重确实 涨幅过大了、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修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而且现在调整几个点可能这个空间和时间都没有到位啊、
1: 嗯、
0: 然后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这段时间的上涨因为两个催化剂，一个是业绩的催化剂，一个是海外映射的催化剂、
1: 嗯、
0: 这两个催化剂呢一般按照业绩的催化剂来说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当这个业绩披露完了之后的一周两周左右的时间，特别是到五月中旬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之前不看好的，它因为业绩的兑现然后重新加入了多头，重新看好加配这个仓位，或者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加配这个仓位，那么它可能就会在短时间这个业绩披露的前后就会完成这个加配，加配完了之后就可能后续的这个增量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的话对于这些业绩超预期的一个业绩的这个个股的一个炒作，它可能短时间经过一大段的上涨之后再度迎来这个就是反包继续上行的概率，我认为是偏小的。
1: 那为什么不会像大家比非常确定的这个光模块 CPU 一中天的那种抱团式的上涨，甚至不会像当年2019年、2021年的时候赛道的那种上涨？
0: 首先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资金容纳度的问题，就是像 CPO 或者是我们看到以前的新能源抱团或者是消费抱团，它有足够大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容纳度啊。但是有一些细分的方向的话，目前可能它的整个市值的体量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能够容纳大规模的大量的抱团资金的一个程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如果说第一排的这些品种他们都已经歇下脚了，那么我们要期待那些就是轮动的或者是补涨的或者是资金高低切的这种品种能够连续走出这种非常凌厉的一个上攻的行情，可能这个概率我认为也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我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包括海外市场美股以及日韩股市相对应的 AI 相关的资产，我认为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修整期，所以这是相对来说我认为双创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震荡或者是修整，但这个修整呢不意味着调整，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条线还是市场当中确定性最强、业绩表现最为优异，也是未来这个 AI 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相对比较确定的这种行业，所以的话它可能它的调整或者是修整可能就是一个高位的横盘的这个区间震荡或者是拉锯的一个表现。
1: 嗯，好，谢谢杨勇。来，杨敏，电网设备。
2: 首先电网设备这个行业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就是从盘面上观察的话应该也是偏就是科技当中的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的话其实是 AI 应用涨，然后AI 的就是像这个上游像存储啊，像 CPU 这方向是调整。
1: 对。
2: 然后像英伟达是上涨，因为英伟达的财报是要到5月20号出来，所以现在还有预期啊。那么所以上游算力方向的话，依然就是怎么讲呢？就短期还是会有一定映射，因为
1: 没有到正尾时候。
2: 对，还没有到正尾的时候，所以我们 A 股这块的话，因为上游的这个算力，像国产算力，像光这块又相对比较高，所以会有一定的一个资金切。然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馈的话，就是上游这个方向是有分化，就是之前涨得多的是有一定调整，但是上游的一些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像前面说到液冷啊，然后包括像电网设备啊，其实是有一定表现的，但是像 AI 应用方向其实是有负反馈的，就昨天 AI 应用很强，但今天其实冲高回落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市场目前好像还是更加认可就是上游这个方向，
1: 相对来说偏硬件方向，大家觉得说可能更加能够算得出未来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趋势。
2: 对，然后机器人这块的话呢，因为是短期有这个特斯拉的催化，
1: 对，
2: 但是也是提一句啊，就是因为这个特斯拉二季度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它5月1号就公布了，然后它真正的启动点是4月29号，那到现在其实机器人特别是梯电方向也是表现5天了，就是现在其实今天机器人方向或者说机器人概念股这个板块指数是放天量的，有点像之前是几号有点忘了，应该是4月1号，就是当时的 创新药也是有一天放天量、
1: 哦
2: 嗯、那么后面是有了一定的一个阶段调整，
1: 对，
2: 所以就是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中期没问题，它一定是随着订单产生、
1: 嗯、
2: 然后相关的梯链的板块会有持续表现，但短期确实有一定不确定性，
1: 嗯，就担心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忧虑和震荡啊。好，谢谢三位今天。

是周五啊，我们等会儿就更多聊聊操作层面，等会儿和三位嘉宾分别来探讨一下接下来关注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下周有继续震荡整固，哪些方向，哪些有更可能的啊一些上车的机会，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好，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市场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两融的变动。今天的两融是在 2.7864， 昨天的话是 2.7567， 也就是还是有小幅度的增长。关注一下新股日历，5月11号上市的话有四大转债，包括金阳转债、春光集团、长裕集团，中签号的话是天海电子，缴款日也是天海电子。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沪指高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突破？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认为说能，有43%认为说不能啊。仓位情况，56%认为仓位不变啊，23%减仓，21%加仓。好，我们再来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关于看好方向这样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刚刚话题是给到杨敏，那么就吴海荣先说啊，接下来看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1: 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大家实际上看到市场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是更偏爱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的话呢，实际上它也在不断的扩散啊，就是不管是 AI 中间的上游啊，还是最近的就商业航天跟机器人啊，就是实际上还是几条景气度线啊，就是下游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活跃，就是比方说高位的方向有一定适时的调整的时候，下面有一些对冲啊，但这种对冲它更多是一些过渡性的，也就是说可能对冲的它是指数啊。那么市场因为现在为什么呢，现在市场就是就是以前可能比方说机构是机构的一个审美，然后游资可能是游资的审美，就游资可能更偏爱一些低位方向啊，因为它更多看重的是可能题材跟概念可能是跟机构一样景气度，但是它更多是偏爱于一些筹码啊，可能要好，位置要低，然后对，然后性价比高，就可能出现那种连续拔高啊。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整体游资的审美，它跟机构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
0: 机油共振，
1: 哎，机油共振，大家更多是喜欢做一些就是趋势类的这种方向，景气度趋势类方向，所以我觉得方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只是说这些景气度方向呢，它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的，就是短期如果说你的波段加速的特别快，那么它可能就会迎来短期一定的震荡，就好比方说我们前两天。这个在海外顺利这个涨到高位以后啊，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切到了就是国内的顺利，包括像半导体啊等等，但因为普遍这些都是大票啊，在连续短期的这种快速拔高以后，那么很显然你现在目前这种资金体量你并不支持说连着来啊，所以这两天它就有震荡啊，就是越是大的那些涨幅高的那些它就有调整啊，但是我觉得不影响说整个行业景气都资金实际上还是那些方

0: 方向啊，但是呢确实它有一定的轮动啊，所以我觉得方向还是那点，但是你要做好一定的波段，就是如果说哪些方向加速的特别快啊，那你要短期比方说你释放就是兑现一点，然后你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这样呢即使有一些波动，那我觉得投资心态也会比较好。
1: 主线不变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买卖点啊，就不能这个一卖就涨啊，一买就跌哈、确实这个位置也很重要。来，杨勇看好什么方向，怎么操作？
2: 我觉得呢，就是方向的话，现在大家就是普遍的声音都是认为科技的这个主线，然后特别是围绕 AI 硬件相关的这个主线。
1: 你有不同声音吗？
2: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需要观察，就是第一个就是原油的价格，因为原油的价格如果是继续维持一个高位或者是还往上走的话，那么接下来确实全球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担忧的上行，包括美元指数的走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依然是围绕一个景气度确定性比较强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科技股可能会强者恒强。如果说这个原油价格在这个相关的地缘要素缓和之后，原油价格有所回落，那么届时呢全球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交易的一个思路和逻辑，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开始回归到它下行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人民币会升值，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及相对应的一些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啊，包括一些顺周期期的一些行业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一个回暖啊。然后对于我们A 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观察的要素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因为确实最近也有国际投行开始在发声，就是说这个如果四月、五月和六月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有进一步企稳回升的话，那么届时有可能房地产的相关联的产业链会迎来一个比较有力度的一个反弹，但他们是看20%左右。那么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港股当中的一些地产股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是在走反弹了，甚至像香港本土去年以来的话呢，这个房价已经有双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港股比如说像恒基地产这些它已经走成了一个趋势性行情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去留意一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宏观事件啊。所以如果说这两个要素都符合的话呢，我觉得顺周期性行业尤其是地产相关的产业链是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数据没有起来，那美元保持一个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原油保持100左右的这样一个震荡，那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围绕科技这条线在展开。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五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观察月份，不太确定。
1: 好，就等一等再看。好，杨敏。
3: 我说一个，就是我觉得五月份可能相对来说胜率比较高的方向。就是我们从日历效应来看，四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方向是大盘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到像科创50，像创业板50，其实四月份涨得都比较好，它的就科技的权重在四月份表现得比较充分。然后五月份胜率比较高的是小盘股，然后小盘股在五月份的胜率从就是过去20年来看，胜率是在67%，是所有风格当中胜率最高的这个方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四月份，就是私募对于就是指增产品的备案，在四月份的话是有121只。那我们知道指增产品一般来讲，更多的是集中在500和1000上面，所以就是对于这些指数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然后那结合这两点来讲的话，再加上就是四月份的财报季过去之后，因为最后几天我们看到很多跌停的嘛，那么对于一些小盘股的这个利空也基本释放。
1: 对
3: 所以五月份相对来说，这个小盘方向或者说500、1000方向
1: 更占优，
3: 对，会更加占优。那么如果是就ETF 方向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可以适当关注这些小盘方向。
1: 接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仓位上会比你持仓的个股标的上更加重要？
3: 我觉得仓位的话应该是四月份更加重要，因为四月份它这波上行是相对来说更加凌厉。对，到五月份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偏震荡上行的过程，因为其实指数从3800多点到现在也有4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了，那么后面转

0: 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五啊，这一周整体市场是三个交易日，那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市场呢也是再度的有所上行。以主板市场今天的走势来看啊，最后的话是小幅度的收跌，但是今天也是继续上摸了阶段性的高点，我们距离前高的4197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些日内的犹豫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看作在前高附近啊，市场也比较在这个位置有所担心的分化。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平量的情况，小幅度的减量。那具体我们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啊，今天还是收了一个这个假阳的小阳线，那最后的话微跌0.14%，报在4179，昨天的话是收在4180，差不多都在这一带哈。今天的高点的话是往上拱了一点点，昨天应该是4182左右，今天的话是4183.06。周线级别当中来看的话，跳空上移啊，距离前面的4197非常接近，主板已然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五连阳的走势情况啊，整体的这个趋势走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一周整体领涨的方向呢，可以说是双创的连袂上行。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创业板啊，再度摸了新高之后，显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的迹象，市场在今天有分歧。而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跳空啊往上继续走了一根缩量的啊这个周线级别的小阳线。而科创五零指数这周表现同样也是不俗，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日线级别来看，今天是有所回落，但是前两天的科创五零日内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冲高，但这根上影线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所以在整个周线级别来看的话，虽然是跳空，但是这周的周阳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影线。那科创综指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啊？毕竟刚刚是五零的这个标的，科创综非常明显的是啊，在这个五连阳的周线级别当中给出了跳空的小阳线。日线级别来看的话，今天也是一个回档的动作，那么就非常明显，今天在整个科创方向当中，权重啊回档的力度会更大一些，科创综的情绪上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昨天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票这一块啊有了一定的情绪的扩散，那今天我们去看中证1000还是一个小幅度的红盘的一个这个迹象，国证2000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同样也是有一个微涨的动作，也就是情绪上来说，虽然权重有所回档，但是啊小票方向的演绎的空间依旧在继续。我们最后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数据吧，涨停方向啊超过了白股112家的涨停，跌停的只有16家，3587家的上涨。节奏上来说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关键，那今天相对来说挑的是前两天确实涨幅比较大的方向，也没有出现高位的快速的这个杀跌只是在高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震荡。而与之对应的是市场选择了在题材方向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啊继续做一个科技当中的上攻，硬件向软件和应用方向有一定的切换。那么本周的交易日落下帷幕，下周市场还能够继续性的震荡上行吗？这个位置只是做休整，还是说震荡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啊？当下是不是转折点？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说说看市场哈，非常接近于这个前高，如果我们真的要从技术形态当中来看的话，我把这个图切出来啊，它其实就是套到了我们之前说的大箱体的顶部。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大家会觉得市场有犹豫，很正常，毕竟上一次4197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市场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回落。那么现在在箱体顶部这个位置来回的盘整之后，这一次会不会和之前不一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次会顺利突破呢？怎么看市场？
1: 好的呀，因为今天也是正好是节后的第一个周五啊，然后归结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把这一段就这三个交易日啊整体的市场的表现，包括一个启动的一个因素吧，我做一个总结。我认为有两点是非常核心的，第一点就是本轮的市场的反弹，就包括节后第一天是跳空高开啊，高举高打，整体上是快速的反弹，到昨天为止是一个就是小幅高开之后的一个蔓延式的稳定的一个上涨，到今天在前期高位出现的一个震荡，这样的过程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整体上的气氛和那个包括成交量来说，3万亿以上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热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全线的爆发。那这一点的话。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

0: 话，其实是由于海外链的向内的传导。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包括纳斯达克那边也在创出历史新高，对吧？包括说日经指数、韩国综指，特别是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像美股那边有一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它是和半导体相关的，在从3月底到目前为止的话，涨幅在56%啊。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 CPU 的公司，像英特尔啊、AMD 啊，涨幅都是在就这个阶段，就3月底到现在的话，都是涨幅超过100%。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 SK 海力士，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然后这些板块的上涨，其实都带动了整个 A 股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在那个节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所以说这个逻辑和之前也一样，之前是由于海外的 AI 链的公司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逻辑，对吧？快速上涨之后向内传导，我们的一些 PCB 啊，还有光模块的公司也是持续上涨。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其实说明这就是说在节中没有海外没有一些额外的说负面的消息面的情况下面。并且他们持续的科技股的走强，把整个市场给拉起来。那为什么之前其实我们发现 A 股有一段时间和整个海外市场关联度不高，对吧？为什么这段时间体现的好像联动性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 股的大部分的资金啊，主力资金都堆在了科技行业，对吧？
1: 抱
0: 那
1: 团。
0: 科技行业里面的成交量基本上在占应该3成以上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上涨对于海外链向科技股传导，科技股占现在权重，就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又非常大。所以对 A 股的影响比较大，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海外内的一个海外链啊，就是表现比较好，对科技股的影响，所以 A 股上这段时间是表现就不错的。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去看资金面啊，在节前的话，那个融资余额降到2.69万亿，对吧？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降了170亿，其实也是小幅的下降。那最近2年，我们会发现，每当有长假之前，都是融资余额下降的，但是在节中如果没有负面消息的情况下面。节后都是资金快速回补啊，我们会发现，在最近2个交易日，那今天数据是还不知道，但是昨天和前天，这2个交易日已经回补了700亿的融资余额了。那现在融资余额是2.76万亿，已经是历史最高点了。那相较于今年的1月中旬的最高点2.72万亿，还是多出了400亿。也就是说，节前最后一天降了170亿，但节后2天加了700亿回来，对吧？资金的快速的回补和一个强势的一个入局，哪些板块？最多的700亿里面有将近200亿就是电子行业，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情绪比较热，就是科技带动的。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觉得从整个趋势来看，现在前面也像主持人所说的，又回到了之前的大箱体里面，对吧？上面是4200点的一个就是箱体的上沿有一些阻力，那下方的话基本上维持在4000点左右，但是还没有确认过这个低点。但我们其实看这段结构啊，是这段结构其实从3月23日到现在为止的大约是一个半月的左右的时间。我们去看今年1月初，就是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中旬这段表现，其实和目前这段其实结构非常相似，反弹的空间都是从大约3800点左右反弹到了4200点啊，这段也是。然后从时间维度来说的话，之前也是1个多月，目前的话也是1个半月左右，所以说整体从时间跨度来说，和那个反弹的高度空间来说都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今年1月初的一个就是表现也能作为一定的借鉴。因为现在目前不必定是整体的一个箱体高位嘛，然后在这个点位，我认为只要不出现快速的上行之后的放量，只要是你是稳步的量，比如说你即使缩量到2.8、2.7，甚至到2.5也是正常，因为在高位附近嘛，你出现震荡之后，资金肯定会从低高位板块里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是有些分歧，但资金分歧之后，在趋于一致的情况下面，还是到最后为止还是为震荡，我觉得上行的，就中期趋势来看，现在还是上行。但是短期来看呢，我认为4200点怎么样突破它很关键，就是它如果说走得强的话，它可能就2、3根阳线，就是小阳线，就直接踩过4200点了。然后关键是看它回踩的力度，就4200它怎么确认。如果说它出中阴线去跌破4200点了，可能市场上还认为哦这个点位还有压力，那可能还会往下再进行调一调，直到看到缩量缩不下去了，对吧？然后反弹继续开始的时候，才能确认下一步的。目前来看，我认为4200点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目前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又发现这个压力感觉没有1月初所碰到的这个点位那么大，所以整体上看的话，资金的回补，只要我认为就是外部吧，外部不要出现我们说潜在一些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对吧？如果是平稳的以盘内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中期是震荡上行的格局，短期来看4200点左右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即使适当的回调，我认为也是对后市的行情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1: 就毕竟我们从日线级别上来看啊，在4200这一带其实已经是第三次触碰的嘛，这个压力确实不会像之前前两次，特别是1月份第一次触碰的时候那么大啊。我们把几个细分先聊完，第一个就主板，你觉得可能这一波 有可能去碰4200。

0: 甚至是站稳啊。那第一次触碰，我们是以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啊度过；第二次的触碰，我们是以一波快速的这个回调度过，当然可能有些外部的情况。那第三次这个位置呢，会去做一个针对4000点左右的回踩吗？你怎么去看这一波的节奏呢？
1: 我认为就是极限的情况下面啊，4000点基本上面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难达到的一个点。我觉得4000左右能达到的话，也是一个适合在中期去布局的一个点位。
0: 嗯，
1: 原因就在于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市场的资金都堆在了科技行业，对吧？之前我们这两天看到数据的统计嘛。A 股市值120万亿，
0: 嗯，
1: 较年初涨了11万亿，其中40%是来源于电子行业贡献，涨了差不多4点几万亿。那电子行业就是半导体啊、消费电子，还有我说的元器件，对吧？就是我说 PCB 这一块。那除此以外的话，其他的行业基本上面都分布在几个大的行业里面，像通信啊、那个有色啊，涨了10000亿，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反过来看的话，前面说到交易量都堆在科技里面，然后科技的市值涨得又快，那是不是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整个 A 股啊？就是低位板块它其实这波反弹涨的是很少的。
0: 对，
1: 就我统计过，我们如果去看就是 AI 相关的，我们说那个通信电子这两大行业在3月23日，也就是说3800点这个点位，到目前为止反弹多少，这些板块里面大约600个公司啊，反弹平均涨幅是28%。
0: 嗯，
1: 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板块剔除掉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涨幅全部下来了。如果我们只拉上大消费、大金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周期，像煤炭啊、有色啊，这几个板块里面啊，十几个板块夹在一起，涨幅只和上证指数高那么一点点，上证指数涨了9点几，而他们个股平均只涨了10%到11%，所以说这两者差距很大。那这也说明什么？如果说出现了调整，那么科技板块调整，因为涨得快嘛，但是前期的很多的偏低位的大金融也好、大消费也好、有些周期股也好，它其实前期在调整，对吧？位置比较低了，那还有没有底部愿意割肉出去的资金，在这个点位反弹少的情况下面再抛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抛压可能没那么大，所以相对而言的话，这个点位很多大市值的权重板块其实向下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指数调整空间也不大。
0: 对，就其实相对来说，指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程度啊。最后问一句话，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啊，今天是不是开始出现震荡了？但下周可能就反过来再拉一根阳线啊，市场又上去了呢？
1: 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大，因为前面说到就是融资余额，它基本上代表着就情绪顶在科技里面，科技只要一反弹的话，基本上面就是你会发现。单日的包括今天那个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对吧？你昨天觉得不涨，今天一旦涨的话，可能很多个股就4个点到7个点之间，甚至更多，所以节奏特别快，就比较难把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位反弹，突然反弹的话可能性也是有啊。
0: 好，本周虽然就3个交易日哈，但整体数据方向的情况我们等会依旧请你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好，指数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昨天大家都在说啊，这个高点要突破，今天往上摸了一点之后又下来，市场在这个位置选择的主动性的回档啊，是否好理解呢？
2: 嗯，其实这个说实在，今天的走势的话，比之前自己的预期稍微落了一丁点。本来的话，以为的话，这个就是会直接先去摸前面的这个高点之后的话，然后可能是稍微做一些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后回来的话，也就3天，对吧？前面两天的话是这个强势上涨，啊，那今天的话，这个就直接早盘的时候就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低开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其实今天如果说看指数级别啊，就是今天全天大部分时间啊都是维持一个这个绿盘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个股，其实今天的个股的操作的体感不弱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绝大部分个股的话，今天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分时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黄白两线今天是走出了明显的这个剪刀差。其实早盘的时候各大指数的话，这个都是处于这个低开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线的话它这边就是快速拉升。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其实市场里面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很多的一些个股，特别像一些这个中小票，其实整体走势的话还是维持一个延续上涨的一个这个态势的啊。那从上证指数，其实在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盘面的时候就有聊过啊，节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上证指数它是已经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一个这个蓄势震荡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就已经把前面四月这个中上旬那一波的这个拉升的话，其实风险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释放了，有一个蓄势的过程之后，那节后回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期有出现快速

0: 拉伸，其实往上面拉伸的这种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啊。其实从前面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的话，这个前面的话有高点啊，前面的话也是多次有触碰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从这个节前平台位置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前面的高点其实距离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很容易往上面这个去达到这个42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附近的话，这种概率性还是非常大的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尽管市场在调整，量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萎缩，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维持在30000亿上方啊。其实观点的话，跟昨天一样，对吧？量能能够维持30000亿上方，市场的话赚钱效应就有了，对吧？不用过于去担心指数级别，可能我们更多的就看一下啊，板块上面的话有没有出现一些这个轮动，包括我们自己在跟踪的一些个股，对吧？如果说是在此前涨幅比较大了。对吧，那可能这些个股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些这个回调的一个风险，对吧？那如果说是前期的话啊，并没有冲击过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而板块来说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趋势向上的，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乐观的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这上证指数，其实再看一下创业板今天的话，这个分时图跟上证指数是差不多的啊，黄白连线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剪刀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午的话，创业板它这边的话是又经历过一波这个回调的。那它这个下午这个后面一个小时的话，其实比主板这一块稍微偏弱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分时图黄线，对吧？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相对这个偏强的一个横着走的一个这个态势。那其实像创业板，对吧？今天盘中的话啊，经历这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其实也是在本轮。对吧，前面几天的这个拉升过程中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风险的释放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对吧，本轮行情以来的话涨得最好的就是科技啊。那创业板的话相对来说科技股占比是比较多一点啊。其实像这个出现小幅风险释放之后的话，其实也更利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延续上攻啊。其实创业板的话，本轮行情的话在节前也是有过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这个释放，有过这个蓄势的过程，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啊，不管是像创业板还是这个主板，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这个板块的一个指数走势趋势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调整我们不过于去担忧，就是短期快速拉升之后的话，盘中的一个这个震荡修复，对吧，整体趋势依然还是维持向好，依然还可以继续看高一线的啊。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指数在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啊依然还是能够达到68，其实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短热度还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对吧，就是我们操作的体感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对吧。今天其实在个股层面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一些这个调整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包括中热度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这个提升，中热度今天是达到了这个63左右啊，也就代表了今天依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结束了此前的一个调整，开启了右侧趋势的一个这个上涨，目前绝大部分个股的话啊都是维持一个中期趋势向上的一个态度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这种赚钱的效应有，那我们在此期间的话还是依然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势，然后的话去把握到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
1: 好，谢谢朱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虽然这周是三个交易日，但整体市场呈现出各大分类指数的走势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我们接下来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详细聊聊。
2: 本周的股指是普涨格局，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大盘股的指数啊整体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涨幅是偏低的，其中就是上证五零只涨了0.6%，那个沪深300涨了1.3%啊，上证就涨了1.7%，啊，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整体的大市值的公司啊，基本上面只能说以稳为主吧，整体反弹比较少。那另外一端的话，我们会发现代表中小市值的啊，一个是北证五零涨了8%，这三天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涨2%-3%的一个连续的涨幅。那除此以外的话，中证2000啊，基本上也是小盘为主。然后还有中证500是为中盘股为主，除此以外就是整个科技线了。那个科创五零涨了超过4%吧，那个创业板指数涨了3%以上啊。然后从这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就是第一点的市场就是以一个中小票为主和科技线为主的风格非常的明显啊。第二点就是从逻辑上来看，那个为什么市场突然之间就是在节前其实还有很多资金去关注一些，比如说红利也好啊，低位消费品种也好，其实是偏向于防御。但是节后啊，因为财报这个披露期一旦过掉之后啊，资金发现海外没有很多的一些利空消息的情况下面，资金回流了，他去买一些什么风险收益比，说到底就是风险偏好变高了啊，去博一些 之前因为业绩落

0: 地了嘛，对吧？你之前的小票业绩不好了也已经出来了，业绩好的可能就被追逐了，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我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些情况下面，所以说科技和小票成为了市场主那个主角啊。然后的话，从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特征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科技现在是整体的走强。如果我们看前面啊八大行那个行业和九大行业，会发现集中在什么？第一个就算力啊，还有电子化集中就是一块是算力，还有一块就是半导体。那除此以外，像那个机械的话就和机器人相关啊，军工的话和商业航天相关，还有像那个建筑材料，主要是玻璃纤维这一块，也是说到底电子部嘛 ，PCB 这一块的链。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全线的，像那个传媒里面就游戏和广告，对吧？和 AI 应用端相关啊，还有就是计算机也和 AI 应用相关。所以说会发现最近啊这几个交易日以来，整体的上 AI 从硬件到软件，对吧？从那个之前的连续的说到这里，除了 AI 就是半导体以外，又回到了之前说调整过的商业航天，也出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补，以及我们说做机器人也是的。所以整个科技链出现了快速扩散。那相对而言的话，传统板块里面的传统能源，对吧，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调。那对于投资而言的话，我觉得现在操作难点就在于科技线吧，它怎么去操作吧。我觉得还是短期涨幅过快了啊，还是建议是等一等，对吧？然后低位板块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市场风格的一个切换。
1: 嗯，就你觉得可能现在市场的风格非常集中，你觉得现在马上去换主线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来说一波的上行啊，主线如果选择了就很难去改变，但是这波主线现在的位置已经比较高了，
0: 确实
1: 啊，再去追很难。所以会不会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科技方向内的一个高低切换也好，或轮动也好，你看今天就是机器人前面涨得少吧，商业航天涨得少吧，这两者顶上，然后光这块调整一下，锂矿调整一下，这可能性是不是在增加？
0: 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然后的话，你传统能源调整的话，可能之后再切换到新能源这一块，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对于投资而言，在这个阶段的话，因为涨幅单日特别快，建议就是不要去追涨，建议调整后再考虑。
1: 嗯，好，谢谢文明。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操作思路和建议吧。
2: 对，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就像刚才前面伟明说的，对吧，资金的话主要搭载在大科技方向。
1: 对，怎么办呢？
2: 就是科技方向的话，就像这个前面讲盘面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到，对吧，其实像科技方向，你说现在的话有多少这个低位的嘛，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很多个股的话整体来说位置也不是特别低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面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一个性价比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前面有出现过大幅的一些拉升的，对吧，那可能的话再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的话啊，这个要稍微衡量一下性价比了啊，对吧。如果说个股的话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一些这个落袋为安为主。
1: 对
2: 啊，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啊，然后的话是这个延续强势。其实昨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分享的这个机器人嘛，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的话，后面的话也是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其实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在低位有资金去蓄势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在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的话今天整体表现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还能够延续一个这个持续趋势向上的一些这个走势啊，相比于这个像硬件呀，包括的话那个像这个软件这一块的话，今天调整来说它明显是要这个弱很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做操作上面的话，对吧，特别在当前市场里面的话，你还想去做一些这个加仓或者新开仓去做一些布局的，还是去选一些科技方向稍微偏低位，然后的话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未来的这种不管是这个题材的这种延续性，包括的话这个业绩确定性上面来说的话，对吧，都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昨天的话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去详细去展开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话也不再去做过分的一个展开啊。那如果说各位投资者针对机器人方向的话想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份这个机器人低位方向这个有资金在做潜伏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各位投资者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那科技方向的话机器人是有很多的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品种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啊。那这是针对这个机器人方向，那同时的话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业绩啊。随着这个四月底上市公司这个年报和一季报这个披露完成之后，对吧，那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像一些这个业绩这个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公司呢也将会获得更多的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去年，对吧，我们去关注一下去年五月份 啊，也是年报季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有哪一类型的公司的话能够受到资金更多的一些关注啊。其实像这个年报的话，行情可能从一月份对吧，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的预报披露之后啊，然后的话这个节一直到这个四月底年报披露完成，其实有一部分公司的话可能是有受到这个资金的提前的一些这个布局啊。但是呢像这个一季报披露完成对吧，同时的话年报也是维持高增，一季报能够延续高增长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就是机构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调研，包括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案例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它这边这个在2024年年报的时候，它这边的话是这个增长80%左右，然后的话是2025年一季报的时候的话是实现翻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其实在这个季报年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它这边短期就直接开启了这种强势拉升，稍微修整一下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后面的话是继续这个延续上涨的，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嘛，涨幅的话是将近实现了这个2倍的一些这个走势，是吧？那这个是年报季报这个延续高增所催化出来的一个投资行情。对吧，其实像也有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它相对来说它可能增速不是那么快，对吧？那像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像这个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实现这个50%以上的这个增长啊。当然它这边的话走势就没有像刚才那只股票，然后的话短短一个半月之内直接强势以涨停板的方式拉升。像这个公司呢，它这边的话是连续高增长之后的话，它这边就是实现缓慢持续性的一些这个震荡上行啊，这个也是将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啊，然后的话震荡上行也是涨了3倍左右啊。而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随着这个年报季报的披露完成，其实像类似的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我这边的话也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像这个2025年年报啊，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公司的话，其实还蛮多的，有670多家啊。然后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业绩延续业绩一季报实现增长的话，也有800多家。那如果说是年报和今年一季报连续是实现高增长实现翻倍的，那这样的话也有200多家公司。其实我今天我也看了一下今天盘面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的话像这些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有很多今天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上涨的走势。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针对这个业绩连续高增长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各位投资者如果说感兴趣的，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业绩能够连续高增长，那这样的话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大资金，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度去挖掘，去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一些这个布局。那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能够给到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波段性的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这边也带来了一家这个案例公司啊，像这家公司，它这边的话，这个是这个新能源电驱，包括的话这个威特电机双龙头。啊，然后它这边的话，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低功经济这个电机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做这个加速布局，也是未来的这种成长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不管是像这个去年的年报，包括今年一季报，都是实现170%以上的这个增长。而股价呢，它其实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一直是在震荡整理啊。今天它这边是这个放量，是往上面去突破了平台，打开了上方的一些这个空间啊，所以说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直接这个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把类似的这种机会的话去领取到啊，然后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做好跟踪。
1: 嗯，业绩相对来说能够持续高增长，也是带有更多的一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安全垫啊，包括持股周期的信心啊，这块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行扫码的关注。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周伟明哈，伟明，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现在去切换主线难，但主线当中做轮转是有可能的啊。那针对现在这样的节奏，说看你接下来操作的一些思路和方式。
0: 首先前面说到，就是科技板块由于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多啊，包括科创五零，对吧？最近从3月底吧到现在涨幅30%。那个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投资者如果现在去追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万一踩在高位的话，回调还是比较大。那有两种方案吧，一种就是适当的等到技术面调整到均线，比如说十均线甚至20均线之后再考虑，或者说。

0: 中东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市场震荡，投资者聚焦大类资产前景几何。中企出海韩国悄然提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中韩企业如何相互取长补短。 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美伊局势的不确定性仍然在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一方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当地时间七号，美军对伊朗沿海民用区域及邮轮实施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对美方军事舰艇发射导弹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取消对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和领空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或酝酿重启护航行动。同时，尽管军事冲突加剧，但临时停火协议谈判密集推进。沙特电视台今天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预计伊朗方面或将在今天对美国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回应。这一边打一边谈的复杂局面，令中东地缘局势的前景充满无数的变量。那么在此背景下，今天的全球市场集体震荡，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小幅上涨，但亚太主要股指多数走低，其中的日经225指数跌 0.19%， 韩国综合指数涨 0.11%， 澳洲标普200指数跌 1.51%， 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 0.72%。而在原油市场方面，在美伊双方海峡附近爆发直接交火之后，国际油价短线涨破了$102的关口，但随后呢震荡回落至了$100左右。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9:30，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00.50，上涨0.44%。那么在金价市场方面，地缘局势的升温助力了国际金价呢重返$4700大关。日内的金价走势，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介绍。陈鑫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87.80，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734.61，最低下探至$4672.7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70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32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6.94每克，跌幅0.6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38.22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2.84每克，涨幅0.27%。
0: 好，谢谢陈鑫。在中东地缘局势持续反复的背景之下，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短期内重新开启的信心正在逐渐的消散。那么受此影响的一种名为 NACHO 交易叙事正逐渐被投资者接受。那么所谓的 NACHO， 也就是 NACHO， 是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可能重开的首字母的缩写。包括原油市场、利率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投资者开始交易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将会常态化。那么 NACHO 交易为何会兴起？这个交易叙事将会对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影响？今晚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来解读。晚上好，周浩。那么在地缘局势已经引发全球市场连续多月动荡的背景下，市场呢现在开始转向 NACHO 交易。那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根源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叙事接下来是否会成为常态呢？周浩。
2: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因为从最早的是说啊不可能霍尔木兹海峡得到开放，到后来说认为可以全面的开放，到现在又认为不可能完全的重新开放，或者说不可能回到像战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市场在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了不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认为因为整体的一个中东局势已经出现过一次紧张的或者说多次紧张的一个局面，所以整体的一个状况的话应该会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紧张或者说高位紧张的一个波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新的一个常态，市场也应该会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0: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 NACHO 交易首先是体现在了原油市场上。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虽然已经从暂时高点有所回落，但是仍然要比中东冲突之前的水平

0: 要高出了差不多有38%了。所以周浩，在你看来，在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中断长期化的预期之下，那未来原油价格是否会长期的保持在100美元的关口进行波动呢？
1: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体的原油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战争的一个局势导致原油的价格应该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位，但是呢现在呢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原油不再是一个唯一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还会有很多的尤其是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选项，所以呢对于原油价格来说的话，越高的价格其实会驱动其他的替代性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基本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原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啊，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啊，或者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点上而言的话，就是说原油价格处于高位会触动其他的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呢，这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产业性的一些机会和产业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总体而言，市场很明显的会发现，并没有因为原油价格上升或者原油价格处于100美元的高位而对经济深深的担忧，反而是因为原油价格处于高位而带来了对于更多未来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这我觉得是这一轮的中东危机给我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和启示。
0: 那么利率市场呢，也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出对于能源冲击长期化的一个担忧。有机构认为呢，大多数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出现显著的平坦化，所以这是否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已经明显地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纳入到它的整个的这个定价体系，并且呢，提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呢？周浩，
1: 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的话会带来通胀预期的上升，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息跳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此前市场对于短端的定价过于的这样的一个激进，也就是说认为降息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短端利率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行。那目前的话呢，其实这个状态已经被price out， 也或者说已经被证伪，因为没有快速的降息，所以短端此前的一个过于激进的定价，现在显得有点奇怪。那往前看，我觉得其实不排除美联储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像此前那样一个过早的去定价降息，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很明显，它本身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投机性。这样的投机性呢，其实带来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所谓利率曲线的陡峭化。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定价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利率曲线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平盘化，其实是因为此前的陡峭化的这样的预期被迫被平盘而导致的。往前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利率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轻微的一个下行，因为降息还是会发生，所以在利率曲线陡峭化在平坦化之后呢，未来的话整体利率曲线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下移，但是应该不太会出现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陡峭化或者平坦化的一个状态，整体的利差应该会更加的稳定或者说更加的常态。
0: 那不过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原油市场还有利率市场股票等等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综合来看股票等等这些风险资产，它没有来拥抱这个natural 的交易，而是依然围绕我们之前讲的 taco 交易，也就是所谓的叫特朗普总会退缩的乐观情绪来进行交易。所以这些资产的走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那风险资产它的乐观的底气在哪里呢？周浩，
1: 我觉得风险资产的变化呢，其实反映出了市场对于taco 的一个预期，和更加重要的对于 technical 或者说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 tech 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市场的底气根本上其实来自于因为 AI 和 AI 投资带来的对于未来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这个可以改变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形态和经济的形态。那么另外

0: 另外方面呢，边际上来说的话，市场也认可，他恐，也就是说，特朗普和美联储不会无视经济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而言，一个是情绪面，一个是基本面，他们都会带来整体上对于股票市场的拉动。所以对于美股而言，我觉得市场整体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中长线的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么对于 AI 相关的板块，我觉得或者说科技相关的板块，市场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热情。那么从政策端而言的话，至少不会过度的不友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至少不会不友好的一个状态，其实给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底气。
1: 好，谢谢周浩晚间参与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企出海韩国悄然提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中韩企业如何相互取长补短。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个部分。2025年开始可能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获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就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呢，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2: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2: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一个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一些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就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的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2: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呢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的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人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里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双产业，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震荡整理，沪指接近平收，商业航天概念逆势走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低开之后呢，集体震荡整理，午后跌幅持续收窄。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接近平收，深圳成指跌0.5%，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两市合计成交3.0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954.14亿元。回顾五月第一周的三个交易日，沪指累计上涨1.65%，深圳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涨3.24%，科创综指涨4.5%。从盘面上来看，商业航天概念股迎来了催化密集窗口，电科蓝天20%涨停，航天动力、航天发展等十多只个股封板。人形机器人概念全线走高，带动减速器等相关产业链概念集体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变化反复，港口航运股在盘中冲高，同时呢，低空经济、CPU、汽车配件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在近期连续上涨的半导体产业链则集体调整，电池产业链普遍下挫。此外呢，像农业、工业气体、医疗服务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在节后连涨两天之后呢 ，A 股今天出现了震荡整理，那后市的表现你做什么样的预期？
1: 经过连续的上涨之后啊，短期市场确实面临一定的技术阻力，同时呢，成交量在3万亿及以上的这种水平上啊，可能进一步放大的空间也比较有限。那么在获利盘比较丰厚的一些板块当中呢，也存在一定的兑现情绪，所以说下周呢，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盘整啊。但中期的趋势来看呢，我们认为市场整体趋势还是往上走的，即使有盘整呢，可能调整的空间呢也不会很明显。一方面呢，我们感受到地缘问题冲突是明显缓和，方向是很清晰的啊，国际油价呢也在回落啊，那么整体上风险偏好呢是比较高的啊。同时呢，我们的一季报披露也显示啊，那么全部 A 股的企业盈利形成了一个拐点啊，那么今年呢是具备基本面推升的行情的，尤其是一季报超预期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像半导体啊、算力硬件产业链啊、像有色啊等等，都形成了非常高景气的啊一个产业趋势方向，所以说呢，整体的市场判断呢是短期啊可能会有一些兑现。盘整啊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整理，那么中期的趋势呢，我们认为市场依然是维持向上的一个运行啊，那么可能还是科创板加创业板轮动领涨的一个市场趋势。
0: 好，谢谢王璐晚间的观点分享。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行。在今天的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博览会将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目前的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俄双方参展企业报名踊跃。
2: 根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3: 展览展示体现了向心而行的

0: 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得到全景呈现。
1: 根据介绍，近年来中俄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 22%， 自俄进口同比增长 9%， 实现了良好开局。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马赤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与俄方加强协作，推动中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发展内涵。
2: 我们将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在保障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我们还将继续扩大机电产品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品贸易，加快培育跨境的电商、海外仓，推动现代的服务业升级，打造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3: 今天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主办的财聚上海媒通东西中外媒体财经沙龙上，多位财经专家表示，当前呢，中国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品质进阶，市场信心正处于稳步回升的新通道。
4: 我觉得实物消费量跟一个价格的这个一些产品的下跌呢，其实是并存的，而实际的你的这个消费的质量、消费的丰富度它并没有减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进化。进化并不指的说价格一直往上走，这个叫进化。进化其实指的是你实际享受到消费价值的这个丰富程度。
1: 在专家看来，消费价值的丰富度提升正是市场进化的核心标志，这种逻辑转变也驱动了消费结构的深度重构。
5: 就中国的消费，它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重塑，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创新的驱动，包括我们国潮2.0的这种文化的一个注入，从原来对于物质的一个追逐，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更美好的一种服务上去。所以这种结构的一个变化，事实上与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包括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是同步进阶发生的。
1: 从物质追逐转向服务体验，这种高质量的同步进阶也在数据端折射出居民消费信心的韧性与活力。
6: 去年开始的这种资本市场的回暖，对于一些特定人群他们的一个消费信心，财富效应的累积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觉得呢，其实经历过几年以来的说居民的消费信心的不断的一个调整吧，我们到今天应该说整体我们观察的情况是，居民的消费信心应该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固且开始逐步抬升的一个状态。
1: 分析认为，随着消费信心稳步抬升，需求升级与场景创新正形成合力。在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下，中国消费市场正释放出更加持久的增长动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英国地方选举拉开帷幕，政治稳定性能否维持成为焦点。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入赫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十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十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三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0: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3: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以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3: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 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五或者第六，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2: 嗯，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2: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4: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

0: 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1: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0: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十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2: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嗯，
3: 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然后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
2: 嗯，
3: 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4: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 5%， 所以这个 5% 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 30% 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5: 十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到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于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2: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6: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 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7: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2: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8: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9: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

0: 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1: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十四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2: 是在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3: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4: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我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2: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5: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2: 金主任，您写的是
6: 六个字，
2: 天时地利人
6: 和。
2: 这
6: 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模，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2: 没错，
6: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7: 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8: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9: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0: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8: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 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的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9: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30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2: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0: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2: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1: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2: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5: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 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0: 嗯，
5: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2: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2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10: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2: 嗯，
10: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2: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4: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10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
2: 嗯、
4: 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2: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3: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个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2: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6: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2: 嗯，
7: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
2: 嗯，
7: 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 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1: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2: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0: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2: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0: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2: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1: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一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3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8: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5: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6: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8: 精彩正在继续。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正

0: 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6: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1: 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7: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0: 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2: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再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1: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3: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4: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合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5: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6: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十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5: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7: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6: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5: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
1: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0: 嗯，
1: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Q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0: 嗯，
1: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1: 嗯，
0: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0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0: 嗯，
1: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嗯，
1: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
0: 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嗯，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

0: 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肢，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1: 嗯，
2: 刚刚边总讲得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性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4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1: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0: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1: 嗯，
0: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1: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2: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1: 利润率能做到？
2: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0: 毛利

0: 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2: 这个数据怎么样？
3: 我觉得蛮好。
2: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1: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2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中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

0: 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1: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替代。
2: 刚才说的很重要的话，
1: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中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1: 是的，这是
2: 基本上
1: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1: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但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2: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0: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2: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

0: 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做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到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
2: 行
1: 至。
2: 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教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抖音号，还有我们第一财经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盘中的跌幅均超过1%，科创50指数的跌幅超过2%。市场的成交3.08万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是比昨天再缩量了92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我们看到的航天装备、机器人、航运港口、贵金属、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看上涨股票家数是超过了3600只，有120只个股涨停。五月份的开局，市场在经历了2天的震荡走强之后迎来调整，对整个五月的行情大家是否依然看好呢？今天又是周末了，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几位嘉宾，看看他们对市场接下来的整体看法。那我们的连线嘉宾呢，有鞠磊、傅永嘉还有赵喜。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傅永嘉，他此前呢认为市场在几次冲高挑战失败之后呢会进入一个区间震荡，那么进入五月份他是否还维持这个观点呢？我们来连线他。傅永嘉你好。
1: 好的，杨子老师，五月份我会认为市场是略微走强，但是仍然大的格局是区间震荡。拆一下我的观点啊，首先我从宏观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从目前来看，各国央行不会有明显的流动性的一些调整，大家需要等一下通胀的读数。但是风偏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啊，这是从分母的角度来看。在分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总量的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有一些滞后的一些表现的，就是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是受地缘的影响有了一定程度的拖累，总量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偏平的一个结构，但是结构性的这些行业吧确实是有了一些机会。所以总体我们判断，站在这个宏观和微观的这个背景下，市场仍然是表现在区间震荡加上略微走强的这样一种节奏。那比如说你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负责区间震荡，创业板指数负责略微走强啊，这是我的观点。
0: 好的，那傅永嘉刚才认为当前市场更多会维持这种箱体震荡，没有提估值的这种逻辑。我们再来看看赵喜对五月行情的总体看法。赵喜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对五月市场的整体看法依然坚持逢低做多的策略，换句话说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首先呢，乐观的原因呢，就是从大的经济环境而言，目前全球的通胀水平高点是在2021年、2022年初，那然后呢，后面因为美联储暴力加息之后呢，物价指数不断回落，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主要央行国家也在不断的降息。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经济体降息周期处于尾声了，那么目前通胀有一点抬头的迹象，但目前的通胀水平还在上涨的初期，是非常温和的。这个大的经济逻辑背景决定了股票权益资产在通胀温和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利于股票类的权益资产价格表现的。现在目前以来，整个市场在科技浪潮、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市场打出了明显的赚钱效应。这种赚钱效应对资金或者对增量、对场外资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近期以来，今天出现一个短期的回调，除了地缘冲突的反复以外，那么短期市场发力过猛，短期市场涨幅过大，面临短期的一个小的获利抛盘，这种对市场运行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健康的。我看到市场的量能依然处在3万亿以上的高位，所以我认为五月份整体上处于一种机会大于风险，我们依然坚持做多逢低做多看涨的一种思路。
0: 好的，那两位都对五月份做了展望。回到刘老师这边，我们也注意到3天量能都在3万亿以上啊，那么这个成交量我们怎么预判下周市场的演绎？
3: 在这种温和放大的成交量持续3天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市场是健康的。同时今天市场也表现出有一定的主题切换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 成交量决定了它的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还是充足的。第二，主题切换意味着它寻找新的方向，意味着它的交易的兴趣和这个交易的这个意愿都是比较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不出现大的我们说意外的这些冲击的话，可能下个星期还是维持这种比较温和的震荡向上的格局，这是我的观点。
0: 来看看陈丽的结论。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如果指数突破了4210这个关口的话，突破了4210，这个时候我们上次说的八成仓可以加满，然后它的就是上升的空间是很大的。那它往下的空间呢，可能是就是最好是不要补完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是在4118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就是不补缺口并且能够震荡向上的时候，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那个上证指数呈一个多头发散的，就是每个均线都在往上涨的一个区间当中，那它其实涨速呢是比我们的均线要快的，所以它有可能是稍微回踩一下均线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呢，它如果不补完缺口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空间进行一个就是短的一个震荡的话，是有利于后面再冲高的。
0: 你觉得市场现在盘整是为了冲高？
4: 是的。然后在那个板块上面呢，我们看到其实那个创业板我是看还有更大的空间的，因为我们说创业的板里面就是除了光模块，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电力系统的一些那个一些股票还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一些科创板呢，我觉得它也是就是涨速过快，然后要有一个承接那个均线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往后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现在有分歧是好事，当分歧转移至突破上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0: 好，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盘整下面还有买点啊。来看看沈纯。沈纯，我们看到今天啊指数是应该说在这儿是进行了一个，有人说是踩油门了哈。那下周整个市场还会不会有继续的上涨动能？是不是要看成交量，还是说再看主线，还是都看？
5: 我觉得都看吧。我觉得首先成交量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因为现在30000亿的成交量就很明显，连续三天肯定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但这增量资金的性质，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要分析一下。我觉得除了应该说有部分的机构在加之外，还有就是加的比较快的一类资金就是两融。我们看到从节后3天，2天的两融增加的这个融资额就加了700亿，但有一天单日是加了400多亿，又创了这个单日接近单日今年的一个新高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明很多加进来的资金其实是偏短线，或者说是没有信仰的资金，所以这些资金呢就更加吃当下的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包括非常依赖于趋势。所以前面我刚听连线嘉宾傅永嘉的观点，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五月份指数在这个位置当中没有趋势性的机会，或者说没有高度，大家更多的是在这个高低切的轮动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市值下沉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机会。我之前4月份说的一个观点，我就说当时我们更加看重是创业板，因为4月份体现出的是业绩的兑现，所以创业板因为整个的业绩的能见度最高，所以只要创业板指数不走弱，那4月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到五月份，我觉得大家除了要关注创业板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去关注，比如说连续走强的微盘股指数和或者说是中证1000指数，因为对于五月份来说，纯粹基本上就是流动性叠加风险偏好带动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时候业绩的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所以你会看见这两天最强的板块当中，其实不是之前领头羊或者说市值权重最大的那东西涨得最好，而是二线的三线的可能那些市值偏小的反而是走强。所以这就是体现出了一个流动性在扩散过程当中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提供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些方向我觉得其实非常依赖于这个趋势。所以当下虽然我们看到外部的宏观和国内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现在一个风险就是在这波4月份的全球共振下来的反弹化，其实都累积了不小的涨幅，所以不小的涨幅其实也就是短期可能会回调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上证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看，就是本月就五月份当下我们其实就是看几个，一个是成交量，我觉得成交量现在是30000亿，我觉得是良性的，只要不要快速的萎缩，比如说萎缩20%，一下子萎缩到25000亿了，那我觉得市场没有太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这个双创的指数叠加微盘股的指数，不要趋势性的走弱，比如说趋势性的走弱就是以5天线作为一个支撑，这个地方不要出现 几个宽基指数同时跌破五天线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短期破坏的走势，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出现，那我觉得大家依然还是找机会，方向比指数或者说是方向比仓位更重要。
0: 嗯，其实从刚才三位的表述来看，包括我们两位连线嘉宾对五月的行情可操作性是认可的，虽然没有对指数有多高的期望，但是总体来看五位嘉宾对五月份的这个操作还是很认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操作，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量还在，只是油门稍微可能弱了点儿。那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就看板块啊。其实我们看当前的科技赛道多点的轮动 ，AI 算力的持续领跑，那五月核心的主线到底该如何来聚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看板块。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傅雍佳，傅雍佳你好。
1: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情绪线和这个业绩线的话呢都可以做。如果你擅长做这个情绪博弈的话呢，因为资金在去做轮动，所以有很多事件催化的这些主题是可以去炒作的。比如说我会把国产算力归纳到这个主题炒作这个方向。为什么说国产算力不是这个景气趋势呢？这一点你要分得清楚一些。比如说国产算力，你要想对接海外的半导体的景气周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国产算力这些方向上出海的这个品种比较少，那比只有像

0: PCB 啊、载板基板这些方向上，能够蹭到一些海外的半导体的一个景气的一些逻辑，或者说有一些这个CPU 或者一些这个高先进封装啊这些方向能蹭到一些逻辑，但是其实都很勉强。所以如果您想这个方向上去炒，那更多的是需要靠这个情绪去推动啊，去靠一些这个估值上面的一些逻辑去向上去推。你要是真要是看业绩的话呢，国内这些算力的这些业绩都是在这个字节还有一些 DeepSeek 来驱动的这样一个业绩的这样一个弹性，那这个弹性相对来说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向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绪性交易的一个抓手啊，大家如果要是擅长的话，可以在这个方向去做扩散。那我个人呢是还是倾向于啊，如果你想追求稳妥一些，其实很多基本面叙事的方向上也有很多逻辑可以去盘。那我呢建议就是一部分的光，一部分锂电的材料的一些上游，加一部分的电网设备，做好一个对冲的一个持仓结构。因为整体市场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对于全市场的操作策略的话呢，我会给到大家是一个分散持仓，并且做好高抛低吸，是五月份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策略啊。感谢张老师。
1: 五月份整个对这一部分已经拔得比较高的这类资产价格呢，可能有一些分散的建议了啊。那如果说短期呢，我们看到资金是外移到国产算力做舆情的炒作，强势还是光啊等等这些算力的硬件，那我们对这个观点呢也来和赵习做一个探讨。那赵习你怎么看刚才傅永嘉的观点，还有你对五月份的主线怎么看呢？
2: 首先五月份布局的重点方向，第一，毫无疑问的主线科技、人工智能，不要动摇，不要怀疑。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就是目前过去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海外算力链的核心公司、核心行业为主。那么现在我要提示一下的，目前国产算力链值得相当的关注和重视。它不仅仅是过去存在的概念，我们看到未来华为生成新芯片，包括950之类的芯片可能会存在明显放量的一个预期。所以重点关注科技方向的话，我依然考虑关注整个国产算力链，这是其中第一。第二，目前我刚刚从宏观大的格局方面给大家阐述过，通胀处于温和的初期，这是整体的物价水平。但目前有一个领域和板块，它的通胀水平是紧急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半导体产业的方向，也是人工智能方向。那么目前在整个通胀氛围处于温和前期的阶段，那么对于高景气的半导体领域的上游材料端，依然值得后面依然我认为依然会有更高的景气度和催化。所以对于上游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我依然保持坚定比较乐观看好的一种情况。
1: 好的，谢谢。那刚才两位对五月整个的板块啊做了自己的分析。那刘老师，我们说到了五月份以后啊，有人说要慢慢的从光里要走到心里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两天听大家在聊这个行情的时候，您赞同这个说法吗？嗯，
3: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落在标的上，因为你芯片这一块，我们最好的芯片公司没有上市。我提供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的方向，而这一块呢更多的是一个拾遗补缺，或者叫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在整个光链中间我们用的最多的光传输这个路径上面。那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是光纤相关的，国内的优秀的光纤和预制棒的这些企业，它其实估值不高。那么以后如果说海量数据和高速传输，我们说用光纤去替代，甚至是布更多的光纤，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光纤，第二个就带来的这个光的这个激光器和光的路由器，这一块的话为什么提到这一块，这可能就是在估值上面我们会有去回补的空间。毕竟我们去看龙头的那些大家正在谈论的光企业，好像有些估值真的是有点离谱了，或者说我觉得我下不了手。那这是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就是五月份中间包括今年全年实际上面临的一个，就是由油价引发的整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这个上涨，而未来这一块经过3到6个月才能传导到中期，再传导到下游。那么这个时点可能要到三季度以后，甚至三季度末年底。

0: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谈的是五月份，那这一块的涨价和涨价预期对上游企业的这个业绩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一块在前一段时间由于市场的热度在光和锌上面，而这一块相对而言是可以做一些产业基本面的稳守的布局的。那么这是另外一块。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科技，回过头来要回到我们的年报的解析上面，有些年报中间已经昭示的方向和半年报或者三季报会给出明确的方向，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油运的这些业绩的表现，包括未来军工这些的订单的个变化，实际上都可以构成未来的我们去可以从基本面去寻找的方向。但是是不是在五月份有可能会早一点，那么短期内油运这一块呢的确显性比较明显。
1: 嗯，你看刚才大家对于五月份的板块各有观点啊，有人说科技好的公司太少，其他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啊，是有人亮这个观点，意思是还是头部哈、啊。还有人说目前我们看到大家都想着补涨，结果都是强者恒强，这是看到盘面当中的真实情况啊。那么我们说增量资金确实有，钱到哪儿了，主线到底该怎么找？陈丽谈谈五月份的观点。
2: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最近和一些公募基金的一些基金经理啊，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研究员都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给这些比较核心赛道，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光模块这些东西去估值和定价，你怎么样去就是看它的涨幅大概有可能到多少？那我觉得呢，听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思考的，就是他会算，比如说从2026年到2027年年底，我总共的产销量到底是多少？然后算完之后呢，我可能达到就是全部估值的三分之二，那他要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呢，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在2000以后，2028、2930有可能还是会放量的，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条赛道。所以呢，他会先把就是通过一些就是财报的催化，然后把估值先拉上去，拉上去以后呢，通过长时间的一个横盘或者盘整或者缓跌来释放掉当中的一个获利盘，那么到后面就是可能到下一个阶段，他再找一个拐点再去拉一波，所以他是可能是拉横并且向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再往上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切换。那现在呢，我觉得像光模块、像那个存储啊，就是已经就是涨幅呢确实是比较多的了。然后呢，如果我说我们要换一个下一个赛道的话呢，我是看好那个，还是看好那个升腾芯片的。它就升腾芯片已经适配 DeepSeek， 然后像字节啊，像阿里啊，然后都已经锁定了订单。然后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锁定订单，那在现在是有40万颗，然后价值呢是475亿，那到了2026年年底呢，应该是有75万颗预估的，然后大概价值呢是在820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的一个进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就是比较有确定性的。但是呢，它的涨幅呢也应该是就是一波，然后再缓一缓，然后再来一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升腾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就是可能比拿着光模块或者拿着存储要性价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被低估的一个点。那同时呢，像芯片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链路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到摩尔线程啊，比如说海光啊，然后它也是做了一个迪林的一个适配。所以说像那个升腾链，我们可以就是反正重点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就是一个锂电储能，它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先要找确定性的东西，锂电的订单也是非常确定的，待会我们可以展开。第三个商业航天，在5到7月份就是也是有非常确定的，就是卫星的一个招标的计划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么其次好的呢是机器人，因为我们看到特斯拉机器人可能在6月中旬也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进度了。那它现在做了一个就是首部的一个改进，就是做了一个原来是电机手，现在呢改成电驱手，然后通过神剑来驱动这个首部，那解决了很多的那个电机的比较重啊、散热问题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后面有可能它的量产或者怎么样，就是也可能有一个就是进一步加快的机会，就这些。
1: 那沈纯，其实刚才陈丽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光的一个估值，大家大多数用的是 DCF 的现金流贴现的这种方法，对吧？就是我把按到之前的这个盈利的情况，然后推理下一步，然后给它这个相应的增长估值，就是这个是对它业绩而言的。我们现在在情绪上，包括在这个拥挤度上。

0: 样，我们要不要重新的考量？
1: 对，
0: 我们到底怎么综合来看这个问题？
1: 首先我觉得对这波光，以目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从传统的估值去方法去看的话，那肯定是贵了。但是当下的市场资金的一个偏好，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市场有一个就是说对于现金流的折现的重要性远不如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的重要性来得更重要。也就是说对于现在光来说，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信仰的，因为你现在拍估值，你拍今年三季度四季度或者说明年2027年，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我们举个例子，新益盛今年的一季度其实业绩是 miss 的，但我们知道新益盛今年三季度业绩很有可能会大超预期，所以市场就选择了一个原量。但是你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说很多光的一些公司，如果你没有先手，你没有认知，你没有信仰的话，是下不去手的。这个我和刚刚刘老师观点是一样，就是说以我来看，你这个地方你让我没有先手，在这个地方我再去配光，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胜率，但是你的赔率已经是很低了，所以我不会去买。但你现在又面对一个五月份流动性比较好，市场风险偏好度又比较高的一样这个环境里面，那么你的操作性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去往就是整个产业链的，就是我们说前面说的二三线这个方向去找。虽然二三线的这些公司它质地其实和这个头部是远远不能比的，但是这些方向第一个它有一定的预期差，第二个他们也在一定的就是说有订单的预期或者说是有送样的预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像刚刚永嘉说的，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或者说主题的炒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电子部的龙头一两家公司，他们现在的市值，一家是1500亿，一家是1300亿，这两家公司现在这两天还在涨，但是它明显它的上涨的速率是小于可能说是二三线的那些做电子部或者说是有可能转型做电子部公司，它的市值可能只有100亿或者200亿，最近他们的表现是远远强于头部的。所以在五月份来说，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弱化基本面，不要把基本面把就是和四月份五月份是完全不同的，四月份业绩非常重要，但是五月份呢我觉得业绩是放在后面的，位置和预期和这个我们说这个股这个本身的这个市值这个地方的一个弹性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考量的就是说在还是在科技里面去做找机会的话，尽量的我们是说这个垂直方向的比较去找一些市值偏小的但是有些预期的方向，你把它当成投机去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题投资，那主题投资今天活跃度最高的是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已经是持续两三天了，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个一季度之前的一个连续调整的一个超跌反弹。像机器人很明显就是说它没有太强的业绩能见度，但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因为一季度的业绩过于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机构是低配的，那么到了五月份之后一定会有资金做回补，再加上六七月份的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催化，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机器人也会有资金去看。所以我觉得对五月份来说，一个是就是从下往上去找市值不要太大的市值下沉的方向，第二个去找有主题催化的方向，就是说主题轮动，可能商业航天，可能机器人，可能 AI 的应用，包括可能一季度调整多的有色，我觉得五月份都会有主题性的一个机会，你不要局限在哪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看各自大家的市场这个风险偏好了，你去选择适合你的品种去做就可以。
0: 其实四月份给我们一个整个市场给了我们一个状态，五月份是此消彼长，它可能五月份把这个2026年从这个我们说地缘政治以后压住的还有扶起来的它都会重新来清理一遍。你觉得五月份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1: 是的，
0: 就包括今天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你刚才给出就是一个
1: 超跌反弹是
0: 好，那其实我们说刘老师，像地缘局势再度变化，可能大家这个预期慢慢的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预测去了去推演去了，那这样的话大家的投资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在仓位上要不要提起来，比如说在这个整个风格上要不要更激进，我们到底在地缘这个因素上这个维度上会不会影响我们五月份的这个投资策略？
2: 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我们指数的空间是有限的，或者说不会产生一种大规模的普涨的情况下，可能活跃的还是小市值股票，尤其是以科技方向为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从选择上面一个大的一个筛子。第二个呢，就是 回避以前涨得太多的，

0: 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喊得最响的人可能不是赚得最多的人，这是一个，但是他又焊在里面，所以他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这个所关注的一个这个方向上面的热度，这个是我们交易心理学上面自然的情况。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你如果进去的话一定要快，要不你就成为他的接盘者，这是客观的现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五六月份在二季度公布完年报之后，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规制新的方向，而市场目前正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今天有些方向已经给大家一些指示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五月更重要的就是看下面一个方向在哪里。那么我是从基础面上基本面上来讲的话，我还是希望看到符合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实质的以及面临的问题这三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问题，那么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未来的发展趋势下，可能通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通胀的预期下，可能率先受益的是上游或者偏周期的，那么这一块要加以考虑。当然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兑现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是需要有一部分耐心和长线资本去考虑的事情。短线内就是回避交易过热，寻找真实的科技方向，有增长的方向并且市值不高的。那这一点实际上刚才沈春老师已经说了，所谓的市值下沉，我想这很关键。那么刚才说到的今天的包括机器人，实际上我倒不看重它的业绩，我更看重它未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上面下这个国家中间落地的快速，那么实际应用，
1: 你是指应用场景的这种推广？
0: 对，而且会推广的非常的广，那这不局限于人形，相反人形可能包括具身这一块很可能是比较慢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关的公司在主题和实际业绩上面有些还是原来业绩好的优质公司，如果在合适的价格和估值上面，实际上是很好的选择。
1: 机器人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做一个行业风向，具体来说说机器人板块它内部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那最近我们发现啊，次新股的这个整个表现呢是非常的亮眼。那这个方向呢，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对于次新股该如何研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居磊啊，看看居老师的说法。居老师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跟大家讲过，整个四月份，就是在过去的四月份 ，A 股发行的新股是过去很多年里面最好的一次，也就是四月份发的那些新股是过去几年当中发行新股质量最好的一次。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什么行业的龙头，也就是说这批次新股是，或者说这批新股的这个行业地位非常的突出。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次新股走势非常强劲的原因，而且呢都是来自于产业链上的一些龙头，同时又是来自于高景气度产业。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因为次新股大家都知道它还是存在一些筹码的博弈，包括有些上市以后就会有机构资金的介入，但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不太建议普通投资者去参与了，因为其实涨幅已经蛮大了。那么一般来讲次新股的参与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要信早信，就你要早点参与，就是你要能够看得出这些次新股所在的行业的地位。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筹码博弈的，所以它存在后售卖先手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去关注了这些次新股，也就是说当这些次新股的基本面被市场普及的话，那往往就意味着里面的获利盘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兑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居磊给我们所做的对次新股的点评。他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了，从今天上的这个大普威、中科仪啊等等，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都有非常亮眼的这个状态，也跟当前这个市场环境是密切相关啊。那刚才我们说，我们行业风向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机器人，到底是反弹？那在这个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的全产业链当中，哪些在近期最值得我们关注呢？一会儿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市场普跌，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五洲新春涨停，巨轮智能两连板。消息显示呢，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2%。此外呢，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确认 Autonomous 的机器人将于七月下旬或者是八月在费里蒙特投产，这意味着Model IS 和 Model IX 在五月上旬最后下线之后呢，仅过四个月，特斯拉就把原有的产线切割到了最新的产品身上。那财达证券表示呢，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处于从零到一向一到一百规模化跨越的关键时期，清晰商业化路径已经显现。那机器人板块的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在线上采访的鞠磊，鞠老师。
1: 那么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从昨天来讲，机构的研报也覆盖的非常多，之前的调整也比较充分，那么整个五月份也有一些事件的驱动，所以从位置上来讲，就是从商业航天跟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板块的位置上来讲呢，目前人形机器人的位置稍微占优，所以如果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投资者还是要去多看一些位置稍微低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个股。那么这里面的加分项其实就是来自于业绩，大家多去看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当中一季报业绩比较突出比较亮丽的品种，那么我相信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这个轮动上涨，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就会涨得比较好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鞠老师。那沈纯，刚才你给机器人一个定义是说反弹，对吧？
2: 对。
0: 那刚才说催化剂很多，有一位观众还给我们留言了，说在盘后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三部委同时联合发布，将机器人明确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是盘后最新的消息。
2: 对，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我觉得核心，因为之前从去年开始对机器人研究也比较多，包括调研的比较多，我觉得核心的观点，为什么我说是超跌反弹，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我们叫具身智能，你现在整个的产业化或者说应用场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打开，然后我觉得核心就是一个，就机器人前面我说一个逻辑，就是说机器人这里绝对具备有反弹的机会，反弹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预期比较低，然后和机器人基本上相关的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他们一季报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低预期的，所以说机构的这个整个的持仓的配比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现在过了这个业绩期之后，五月份它有一定的回补的需求。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面一定要去选的话，我觉得大家核心还是那句话，梯链，就是特斯拉产业链的方向应该是人形机器人，我觉得当中重中之重。因为这次的催化，其实六七月份的关于这个 Optimus Gen 3的这个机器人说是要定型，或者说是以后的每周，可能说原先认为是每个月量产一百台，然后这个马斯克说以后可能会每周量产100台，有一个量产的一个提升。但是现在你很难去判断那个时候的这个点是不是能够达成它的需求，那么市场上就有了一个预期的修复啊，所以说我觉得和梯链直接相关的公司，你不要去管它做减速器的还是做轴承的还是做其他的，有订单的或者说是本身在梯链里面的有预期的，或者说未来能够潜在成为这个特斯拉供应商的，那么这些公司呢，我觉得它的反弹的空间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中长期看，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当中，我觉得核心在我来看，我更加看重的是其中的一个细分，就是轻量化。就机器人，如果你要，我觉得是要大规模应用的话，你和工业机器人当中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池我们这块我们不去说，我觉得轻量化未来一定要去把它做好，否则你各方面的运动啊、散热啊等等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轻量化的方向，我觉得中长期相关的材料端，大家也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

0: 就是说这个非常清晰，因为前面它是一直在概念阶段，然后从零到一，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到应用，而且到量产，要出业绩，要有这个硬指标了，对吧？陈立，我们刚才说了减速器、电机等这个板块细分赛道，我们哪些还能继续的去挖掘和关注呢？
1: 我觉得像机器人呢，我们就要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机器人这个环节里面，哪些是占它的成本比例最高的，那占成本比例最高的呢，就是减速器机电，然后其次呢就是关节。但是关节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神驱手的一个新的那个技术改良了，所以就是像原来走的一些比如说灵巧手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重新看过，然后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十二月份，就是有一些就像沈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十二月份那个特斯拉神厂通过的，就是机器人那个组件的这个一些公司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原来为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我们说是工业机器人，而是很少去说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主要就是在它的手部。你想一个手它里面要装那么多的，每个手指都有一个就是关节，那它的自由度是很多很多的，那上面要装那么多电机啊，然后要装那么多剑绳啊，对吧？其实是就是比较难去实现的。那现在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改进呢，就说明这个事情是有进一步去往前推进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它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看就是机器人它很难去理解物理世界的一个就是工作的原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今后用在真正的劳动或者生活场景当中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说像印度啊，它有一些那个就是手工业劳动者，它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去拍它的一个就是手部的一些精细动作，就是怎么去做一些零部件啊，或者去做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工业制作的一些手部的精细环节，拍下来以后呢，他就去用 AI 去分析完了以后，他就得出来一些那个就是什么特殊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特殊碰到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啊，那些细节上的和整体上的一些就是解决方案。所以像这些呢，今后也有可能也进一步推动一些算力，怎么样去在每一个环节里面去实现就具身智能这个环节。所以呢，你要说人形机器人可能确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就是又是一个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竞赛的主题航天嘛，一个竞赛主题是那个人形机器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就市场去催化这个点，就是能不能走出来呢？我觉得就要看就是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前面说到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中国产业链它的价格的性价比啊，或者它的就是你要需要一个零件，我马上就能提供出来，这样一个灵活性、应变性，对吧？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以后的空间是很大的。
0: 我们说市场呢非常关注特斯拉量产的这个倒计时的时间表，因为之前机器人的行情先于其他各板块是先走，而且走得非常高，但是最后大家要量产、要业绩，拿不出来就跌，那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过程。那现在量产了，看看下面怎么办，这也是现在大家对机器人整体的一个关注的时间轴啊。好，我们这个我们就先到说到这儿，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锂电板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近期呢，锂电板块持续承压，核心的诱因来自高盛发布的一份看空研报。高盛认为呢，2026年下半年以及2027年的市场将出现20%到22%的供应过剩。那行业呢，在2026年到2027年将新增大约100万吨的碳酸锂当量的额外供应，相当于需求的近50%。其中呢，超过60%

0: 达到15万的目标之后，我认为今年20万价格肯定看得见，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那么今天碳酸锂期货价格是已经超过20万了。那么对于后市碳酸锂锂矿锂电价格何去何从，我的观点是，目前我跟踪的整个全球碳酸锂的基本面情况是没有看到任何见顶的迹象的。比如说市场本来预计今年二季度就四五月份的时候，认为由于南美低成本的盐湖锂发货量比较大，可能锂矿价格会承压。这是供应端。实际上的情况是，碳酸锂的价格呢可能会进行累库啊，库存进行一个累库节奏。后来实际上的情况是，南美洲那边的盐湖锂发矿数量确实比较高，但是需求更旺盛。市场预计的累库一开始出现了累库，锂碳酸锂的价格也出现了小幅回落，但是最后大家发现累库的进度远不及预期。包括我跟踪的澳大利亚的锂辉石矿，在这么高的高利润下，他们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大举扩产，产能增加很快，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投产进度产量情况严格，不仅有些很多大厂不仅没有产量没有增加，还有一些大还有一些大的矿产量反而小幅下降。所以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新能源动力电池汽车在未来智能驾驶的背景下，可能对燃油车将产生明显的强大的持续的一个冲击现象。所以我也不认为未来新能源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在某需求量会出现明显萎缩，我也不这么认为。包括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包括低空飞行器 eVTOL 的飞行器，他们可能将更多的也会用到一些固态电池方面的新能源动力电池，他们的对锂的需求也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此啊，我认为碳酸锂的价格我依然保持震荡看涨的一种态度，中长期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价格衰竭的一个迹象。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希的观点。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啊，锂电这一块啊，大家说它开始下跌应该就跟石油就是地缘政治有一些松动那个时间点有关系，这个有关系吗？
2: 我想这是短期的扰动或者心理的影响。那么对于锂电来讲的话，我的分析的重点是看下游的需求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始终保持旺盛的这个态势。那么有一个附加的因素，我想大家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海外出现通胀的预期的情况下，对付通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输入大量的成熟的价格比较低廉的工业品。那么这一块的话，随着地缘政治的缓解，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只有低价或者说价格比较合适的工业品和商品才能有效地抑制通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比通过所谓的利率的手段可能更有效。那么这是一。那么回到我们这个锂电动力电池的需求上来看，输入海外的一个大头的是机电，而这里面新能源汽车未来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增长，那么欧洲的相关国家的表态已经证明了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海外大量的这个算力对新建电厂以及自备的这些电池的需求或者储能电池的需求，这不还有可能构成新的这个需求的冲击。那么在这样一个明确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你要让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做大幅的调整可能性不大，假设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充分利用机会。那么回到高盛的报告，高盛以往的报告的准确性我们不去说，如果假设它的预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价格的波动的指示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利用这个价格的指示带来的机会。
1: 嗯，看来您是觉得整个锂电这一块儿，它在需求端应该还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
2: 对，
1: 紧平衡状态，并不是我们像高盛所说的可能在整个需求端它的一个就是不足啊。
2: 它的利润的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大量的产能投产，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冲击。也就是说，你产能不扩张，你怎么能满足需求？大量的产能一瞬间的投产会造成一个就所谓的供应过剩的状况，但是面对未来长线的需求增长，这个很正常。
1: 也是这两天期货这个价格也到20左右啊，也到了之前大。

0: 人家的一个心理关口，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我们再来问问陈丽啊，那我们说从锂电产业链来看，哪些环节它更具有确定性？这一方面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挖掘？
1: 我觉得刚刚刘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最近研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锂电的需求呢，就是非常非常强劲。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啊。第一个呢，是我们五月的电池的排产是249 GW时。啊，然后环比是增加6%的，
0: 就是这个井平衡是事实，对吧？
1: 是的。然后五月的正极和电池厂的排产循环呢也是双增，然后储能呢提升了42.3%的这个百分比，然后月度的汽车销售及储能系统的电池交付数据上面显示，今年前三个月，然后锂也是同时就是需求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5%，就是我们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那短期来说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因为经贸部委停产2个月嘛，有可能就是5月下旬要复产，那么它要运过来也要到6月份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无非就是宁德时代一个复产解下窝的一个可能性，对吧？那我们后面也要边走边看的，所以它就是供给我们看到它是慢慢就是可能是有增长的，但是需求确实非常旺盛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正极材料是最受益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看到就是隔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你想，就是以后可能固态电池，你说隔膜有没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它都不生产隔膜了，因为它可能看到后面的一些那个就是先进的一些工艺上面技术上的一个变革，所以它老的工艺都不扩产了，所以老的这些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紧缺。所以我认为是在正极材料和隔膜上面，就是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那其实刚才这个产业链的观点也非常的明确啊。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5分钟不到的互问互答的时间，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互动。刚才有人问沈纯，你对锂怎么看？对小金属怎么看？
1: 对锂，我4月份其实是坚决看多电力，就是锂电产业链的。但是短期我的观点是我做了一定的减仓，因为我觉得就是前面我说就是位置和性价比都有点高了，都有点低了。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的隔膜，刚刚那个老师也说，陈老师也说了，就是说隔膜为什么很看好，是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是最难的，也是最长的。但是现在的施法隔膜的龙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我看本周其实最高的时候，它的市值已经是逼近900亿。那今年如果我们算它的这个利润，如果是30亿的话，那其实它的估值已经是短期内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然后对于锂矿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整个的碳酸锂价格到了20万，虽然中长期的预期，包括刚刚大家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排产数据依然很旺盛，包括是尤其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数据，尤其是更加旺盛，但是短期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毕竟包括后来的这个扩产的预期，它会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会影响市场对于短期的预期，而且这个对于电来说，它目前它和光的就是资金的认可度来说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当估值或者说市场的情绪或者说累积了一定获利盘之后，我认为短期是会有一定的回调，但是中长期的观点我依然没有变，我觉得锂电的中上游依然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是短期我保持谨慎。
0: 好，又补充了一下这个操作观念啊。那小金属方面有没有一些看点给大家？
1: 小金属我觉得现在大家最火的就是磷化铟嘛，然后包括刚刚这个刘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光纤预制棒的这个锗，对吧，这是需求最旺盛的，包括还有今年涨价的钨，其实这些都是战略性的这个稀缺的小金属，我觉得大家就是找稀缺性的有下游应用场景比较大的需求的想象空间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0: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刘老师来了，说请刘老师解释一下对下半年天气水

0: 量异常，怎么理解啊？可能是提到水电吧，是不是关于水电的问题？
1: 这几年水电都是丰年，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的西南部连续几年都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那么对于水电来讲，我想今年应该大概我猜猜还是如此吧，那只能是猜猜，因为老天爷怎么做我真不知道。那么水电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品种，需要有耐心。那么风水枯水也是它自然的现象，但是从长期的这个现金流和投资的这个收获上来讲的话，这属于长线稳健资产。涉足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有耐心。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看图说话是比较有作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追着买，那只能提前埋伏。第二个，你要有耐心，别慌，别看着别人赚的然后你就慌了。实际上从长线来看的话，交易带来的收益应该是小于从基本面长线价值投资带来的收益，这是一个统计概率。
0: 来，最后我们请陈丽给大家对 AI 应用做一个解答。
2: AI 应用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芯片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应用呢，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啊，它有现在出了一个人工智能智能化终端分级系列的一个标准，是2+N 的一个架构，就是 L1 呢是响应级别，但 L4 呢是协同级别。它以后呢可能应用在手机啊、那个眼镜啊、智能座舱啊、电脑啊、电视啊，然后耳机音响这些东西都会用到。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像那个OpenAI 后面也要出那个就是手机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后面在6月份的时候重点再关注一下。
0: 其实像我们说 AI 应用，它呢整个的行情节奏正好是在春节之前最火热，大家放了一个长假，希望它再接再厉的时候，遇到了各种的市场的压力。那么现在我们说刚冒了两次头，能不能延续下去，大家都在看啊。但是也有分化，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几个似乎有一些有业绩的公司似乎涨得并不好，但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似乎是传统的传媒行业，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应用当中，也许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新的一个转型点。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孝先生、陈丽还有沈纯，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下周再见。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了，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16: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9: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0: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1: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22: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23: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24: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1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韩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 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币选属性啊，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啊，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 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

常大的修正啊，大家认为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啊，会加息啊，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啊，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啊，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啊，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又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成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

0: 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再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1: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2: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4: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 中心建设。

0: 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1: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2: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0: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3: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4: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

0: 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2: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1: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2: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3: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5: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6: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7: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0: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1: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2: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3: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4: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5: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7: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光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搭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

0: 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企业深陷绝境，法院如何妙手回春？
3: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
2: 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创新怎样发力？
4: 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残疾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助力企业破局重生。经营困难，资不抵债，欠薪涉诉，当一家企业走到濒临破产的生死边缘，是就此关门大吉，还是能够实现奇迹重生？2026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行2025年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组数字引发人们的关注。自从2022年1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浦东法院累计受理破产强制清算及衍生诉讼案件近5000件，其中2025年全年一共受理了1897件，审结1647件，成功盘活资产125.7亿元，处置沉淀资产5.4亿元，清理债务619.5亿元。市场化、法治化的破产保护机制持续发力，推动市场出清与企业挽救双重目标稳步实现，为浦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注入更加坚实的司法动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企业陷入困境，如何通过法治化、市场化路径实现债务公平清理，同时最大化的挽救有价值的主体，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啊，浦东一直在求解的问题之一。同时，相关的机构也在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地探索创新机制。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引领区，浦东在破产审判领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探索？如何帮助困境企业绝境逢生？又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两位权威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度解读。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余威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忠孝先生，欢迎二位。我们有种说法说，这个破产审判如同治病救人，所以我们想知道，一个破产企业它是选择困境重生，还是有序的退出？法院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办理破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法院承担的多重的这个角色，啊，它既是一个破产程序的主导者，也是争议纠纷的裁决者，它也是多种利益的一个平衡者，更是一个企业救治的挽救者。作为传统的企业破产制度来说啊，它更加注重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现代的这个破产理念啊，他也同时要关注债务人的利益，不是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把企业清理完毕，财产处置完毕以后，财产一分大家就关门走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呢更注重有挽救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破产审判工作得到一个救治，从方方面面优化资源配置，使这些企业获得再生。
2: 2025年12月30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3个多月过去了，承办法官与破产管理人再次来到企业，实地回访调研重整后的生产经营情况。
6: 破产重整了之后，何一婷呢也是委托我啊来回访一下。
7: 映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2010年成立于临港芯片区的芯片研发制造企业， 曾经一度很辉煌，后来因为各方面的经营的原因，向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我们接受了债务人的这个提名申请，指定了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对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
8: 我们管理人接管了音乐公司之后啊，发现其实企业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呢我们管理人又做了相应的研究后发现啊，音乐公司所拥有的设施在芯片企业里面还是具有相应的竞争力的。假如说有投资者愿意为音乐公司注入新力量的话，能够给他一个再次走向复工复产的机会，那么我们将相应的情况报告给了浦东法院。
7: 我们浦东法院合议庭经过这个审查，认为管理人的这个申请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所以我们就指导管理人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公告，成功的招募到了一家专门做芯片研发的企业。经过审查，2025年8月28日，浦东法院作出裁定，对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进行重整的这样一个裁定。
4: 那在我们就是整个重整计划执行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接收了十几名过往的员工回来，然后对整个的车间的产线进行了一个排查，然后调整的工作，所有的进程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在本次的这个投资重整项目中呢，我们有几个担心，也是在这个浦东法院啊还有资管员的指导下，让我们了解到了属地呢有一个叫企业破产浦东法规，这是在为我们投资人这个进行了减负，让我们就是敢投也愿意投。
2: 应瑞光电重整顺利推进，得益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上海市获得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后第一批出台的改革法规之一，它立足破产实践中的现实堵点与制度瓶颈，为困境企业重生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浦东方案。
5: 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破产办理的浦东样板的一个核心的文件，您觉得在这个文件当中它最大的体现出来的突破性的方向在哪？
9: 浦东破产法规总结这个世界各国和我们国家关于相关的资产主体救助这个概念，更多的体现现代破产法拯救和保护这个机制，包括明确在立法上确立预重整这样的这个制度。那么另外来讲呢，这个破产重整当中碰到的痛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关于破产案件启动过晚的问题。立法当中特别强调要求市场主体当中的相关人，比如说公司的董事，在企业发生困境情况下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那么这个立法方法实际上通过这一次我们在企业破产法修改当中也吸收在这个里面。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海浦东新区办理破产案件当中特别强调关于强化法院协同的这个问题，来推动破产法有效实施。这些都是浦东新区办理破产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亮点所在。
5: 府院联动尤其重要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浦东经验可以分享，尤其是来确保这样的一些破产案件不是个案的协调，而是制度的协同。
3: 其实大家也已经看到啊，办理破产这样一件事啊，并不是简单的坐堂问案，的确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事务的处理，光靠我们法院一家关起门来是做不好这件事情。这些年来啊，我们跟区里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已经形成了这个长效的、常态的这样一种府院联动的机制，形成了常规的事情照着清单来办啊，那么专项的重点工作合力来办，难点、堵点问题协商着办的这样一种工作联动的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就是常规性的事务办理呢，现在显得越来越成熟。比方说我们在民生保障领域，我们和市区两级的人社局建立了垫付欠薪保障金的这样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这些年来在不少案件当中，对于欠薪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职工都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得到了合法权益的维护。就以2025年来说，我们就垫付了这方面的欠薪保障金达到了460万元。第二个呢，就是专项性的工作呢协调起来越来越顺畅。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家企业进入了破产，他有一个老员工，因为这家企业长期没有

0: 交社保影响了他办退休手续。他在投诉到我们法院来以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府院的协调机制，跟市税务局、跟社保中心，我们协商以后，最终明确了一个方案，他自己愿意自己掏钱把过去企业欠缴的社保金给付上，然后他自己垫的这些钱又作为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来申报，按照破产程序再来得到分配。那么最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方案给他顺利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也就有效的化解了这个矛盾。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难点问题，我们怎么来商量着办呢？因为我在破产程序当中的确还有一些目前来说可能还难以一时能够得到突破性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涉及到税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工作的难题，我们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在法治的框架内增进相互的理解，不断地凝聚这样一些共识，所以呢，在有些案件的处理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1: 制度创新需要专业的土壤，为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中的创新机制落到实处，浦东法院已制定四个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这四个关于重整保护制度、管理人个案履职监督制度、提名管理人制度、预重整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由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在大量一线审判经验中淬炼而成。而规则的诞生离不开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的大量一线实践。
2: 浦东法院呢，在2022年一月初的时候啊，设立了这个破产审判庭，以专业化的这个审判力量来支撑浦东啊，探索和创新破产制度。成立四年以来呢，审理设立在浦东新区和临港新片区的这个企业的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那么包括这个申请破产和申请强制清算，以及这个受理破产和受理强制清算，以及相应的衍生诉讼，都是我们庭啊来审理。那么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案子量呢，大概是所有的这些案子量加起来呢，达到了这个1800件左右，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这也体现出了破产审判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作为全国首个直辖市基层法院破产审判庭，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不仅承接了日益增长的市场司法需求，更为破产制度改革输出审判智慧。
3: 在2022年一月的时候，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成立，那么作为专门的破产审判内设机构，那么在重整企业价值这个方面发挥司法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重整就像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啊，这样一些重组其实也有不同的模式，也要应对这个企业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并不是一概而论采用同一的一个模式。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比方说在续建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开发的这个项目烂尾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烂尾楼把它建起来？对于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重整，我们就可能需要采取一个引进共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续建资金筹措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去年审结的一件房地产的破产案件当中啊，它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楼盘，涉及到300多户的这个购房者，他们这个交了钱没有拿到房子，也没有得到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重整以后引进了这个紧急供益债啊，借款用了1.8亿的紧急供益债，在进入重整以后的4个月内，我们就把这一笔资金投入到续建当中去，然后再继续了投入6.多个亿的这个供益债，那么进行后期的续建。到了去年年底啊，这个项目已经有200多家购房者啊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新房的钥匙。应当说这样一个重整引进供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对于房地产企业续建的这一种投资的模式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就不一定适合这样一种方式。比方说有一些企业的核心问题啊，可能是历史的

0: 包袱比较重，那历史遗留的问题比较突出。那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个股权让渡的方式，或者说出售式重整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引进投资人还比较困难，没有合适的投资人引进的话，那么我们尽量的引导债权人协商解决这个债务危机。比方说我们通过除了现金清偿债务以外，那么可能他这家企业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既要清偿他的现金，同时也把这些股票还有一些引进这个信托，把这些债权人列为这个信托的这个受益人，这么多方面的举措组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的重整方式。所以呢，这个重整的这个其实的模式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最后一个呢，还是要落实落实我们的这个创新制度。普通新区法规里边有一些创新制度，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招募投资人推进重整的进行的。比方说重整保护期，预期申报的债权人他先前没有申报债权，然后在重整计划批准以后，他突然冒出来来申请债权的话，可能就会对原来已经顺利产生的这个重整计划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就是为了制止这样一种先期不申报债权，而看到你重整计划出来以后再来申报债权的这样一种行为，设置了这样一种重整保护期，就是可以推进重整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前期也有利于招募投资人，给投资人进入重整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1: 一个高效的可预判的破产审判体系，是否对于浦东要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高效清晰可预期的破产审判的这个制度体系，有利于增强长期投资的信心。
1: 嗯，
2: 因为市场主体进入投资开始运营以后，会梦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风险，很难说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市场主体投资进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如何进行退出，这本身就是长期投资者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长期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第二个问题来讲，企业如果碰到困难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一破了之，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积极的挽救的问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要探新创新，也意味着面临更多风险的。那一个好的破产制度，就是一个对于企业当中暂时碰到困难的、暂时碰到障碍的，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系统。一个关于有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被有效的挽救的破产制度，对于鼓励或者激励我们投资者投资新兴领域、复杂领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这个领域来讲，就具有非常特别重要的意义。
3: 让有价值的困境企业涅槃重生，让低效产能有序退出。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草案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特别规定，并探索与企业破产衔接的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同步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做好修法配套司法制度保障。而上海近期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中，也引入了完善跨境破产工作机制、建立破产预警工作机制等内容。浦东已先行先试，为国家立法与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重要样本。
0: 去年9月份，全国人大公布的破产法的修订草案的文本当中，从这一次的这个破产法修改的动向上面可以看到，浦东新区法规的这些创新制度和浦东法院的破产审判方面的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啊，事实上的确也是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的这个修订啊贡献了一些样本。比方说这一次破产法修订草案当中，有增设了一个重整前的协商制度。那么所谓重整前的协商制度，就和我们现在正在实践的预重整制度和庭外的重整这样一些做法就紧密的这个对接上了。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啊，浦东法院已经 承接了玉成整对接重整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件。比方说在我们浦东新区有一个街镇，它有一个项目，这家企业的一个开发了一个商业中心的项目啊，那么因为资金链这个断裂，它停工已经五年时间了。那么前期呢，因为它这个项目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在有比较明确的投资人的情况下，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起来协商，形成一个重整的一个方案。这个重整的方案得到绝大多数的债权人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在相关的这个债权也得到基本上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再转换到正式的重整程序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后期呢再经过依法的审查，债权人会议呢通过以后，我们就批准了这样一个重整计划。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恢复啊，继续得到续建。像所以说，这种像预重整、庭外重组这样一种制度，事实上也在这一次的破产法的修改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1: 随着新的这个业态商业模式还有新的技术出现，破产审判案件也是面临更加复杂的一种形式哈。在未来依托浦东的立法权，是否能够在全国的破产审判实践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有益的经验？
2: 上海市金融产业比较拮据的地方，而破产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隔离和风险的缓释这个机制，破产法需要跟其他金融监管制度配套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上海浦东新区在这个方面的立法当中，需要同步跟踪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业态这个发展也做配套探索的。第二个，关于跨境破产问题，立法上已经做相应的尝试，浦东新区法规也需要在这方面加以特别加以推进的。第三个呢，对于某一些新兴产业、高风险产业领域当中本身存在的风险，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更加能够鼓励投资、促进投资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鼓励破产过程的投资的问题，包括重整过程当中各种关于及时提高我们重整的这个时间效率的这个问题，大概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探索。
1: 浦东法院还有哪些创新举措来回应企业、市场各方面的期待？
0: 第一个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破产预防的体系的建设。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要关注到现在新兴领域，尤其是在大数据的时代，这个破产案件当中面临的这些新的问题啊、挑战，比方说人工智能在破产办理当中的如何正确的适用，包括这个数据的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同时还有现在大量的平台企业、一些智能科技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当中，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事实上就是一个数据资产。对于数据资产的认定啊、权属啊、这些法律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价值怎么来评估、挖掘、怎么来处置，这些问题可能也会是我们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个人破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学者说，我们现在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家的授权下面，深圳和厦门两个经济特区啊，它已经制定了个人破产的这个条例，它已经开始试点。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与破产办理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完善的问题。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破产法就能打遍天下，把所有的办理破产当中遇到的难题都能解决。相关的这个法律制度一定要跟上破产法制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在企业正常运营常态下的这样一些制度的构建，也要在进入破产以后的这样一种制度的构建，把它紧紧的跟上来。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我们可以看到，破产审判的普通模式以专业的审判机构为支点，以创新的地方立法为利器，以提升审判质效和优化营商环境为双轮驱动，不仅让众多困境企业看到了绝境逢生的法治路径，也为市场经济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保障。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8: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7: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8: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3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化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1: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 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治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0: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0: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1: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0: 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 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一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成为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流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流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更好的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0: 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1: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线型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

0: 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国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说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留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

0: 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厂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然后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然后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实际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看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优惠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巨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

0: 让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五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认为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网上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白白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悬光片，乃至这个光纤光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2: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2: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中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2: 对。
1: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2: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